0: 感谢大家抱我声，无念着歹势哦，谢谢大家。
1: 好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少年阿金啊。
1: 接到
2: 发咯。
1: 哦，拜了哎呦，没来，要不拜了来。
2: 这个、啊，拜了。
1: 这个大概拜啊到未，到拜啊到七月
2: 底。无啊，上无涨结束啊。
1: 哎呀，涨涨应该是
2: 上大上大
1: 的。较大场啦。
2: 我头先啊，涨安尼拜到暗时十点。
1: 啊？那拜晚。
2: 收较好，讲十点嘛。伊讲伊钓，哎，钓螺柱
1: 哦，哦，嘿，嘿，
2: 螺柱是庙内底螺柱，啊，佫愈无用，是毋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所以无。
1: 庙钓庙的螺柱也是一年搬一摆吧？
2: 嘿，好像一年搬一
1: 摆。一年搬一摆嘛，啊，我搬着什么人？哎，就是爱请神明的车去应厝的嘛。
2: 哦。
1: 坐一年嘛。
2: 安尼哦。
1: 哎，而且神明看伊搬到一间庙庙主，啊，搬着了啊，庙的一神明的车去应到。
2: 哦。
1: 车去应到，啊，所以伊就爱应到爱拜一年。哎，啊个即阵是明洪太一年，个拜一年就对啦。哎，啊，即一年到了才个播。
2: 嘿，
1: 啊，毛人连中个呢？安
2: 尼哦，
1: 毛人
2: 罗
1: 主毛连中个呢？
2: 迄新明真正有咧看。
1: 有哦，我袂来骗侬。
2: 大部分罗主经济拢袂歹
1: 呢，
2: 足厉害呢。迄跋杯跋出来，你啊，我毋捌跋过，我毋捌钓过罗主啊。
1: 啊，咱对经济较无啊好，咱靠主嘛。
2: 新明知，
1: 咱靠
2: 主，伊知伊对咱艰苦，
1: 艰苦，
2: 食了歹。所以不可能。
1: 新民买地哩哦，
2: 买地。
1: 新民讲嘛，你是特菜。哈哈哈！哈哈哈！是哦，没啦，妈嘞啦。
2: 我唔知影嘞，啊无啥啦，我感觉，我都敢那有钓螺子的，经济拢袂歹啊。
1: 无一定啦，我算咱今年冇搬钓啊。
2: 安尼哦。
1: 嗯。哦。冇搬钓螺子啊。
2: 阮这学生啊是安那钓的。
1: 安那钓。
2: 伊无去搬呢。
1: 没搬。
2: 庙的搬呢？
1: 哦，庙搬哦。
2: 对啊。
1: 啊，
2: 不是你人去那里啊？
1: 那伊应该有参加这间庙的啥吧？应该是有了。
2: 我嘛唔知道，有可能吧？反正就是在搬去啊，你啊。
1: 哦，在搬去。
2: 搬去啊，你搬去迄个所在啊，算新的住户，爱就向向传来消息讲，恁着落住哦。哎、欸，我嘛唔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啊。
1: 嗯。
2: 系啊，因为一般我是看拢是人就讲，即间入去庙的内底拜拜了后，然后就时间到，讲今仔要跋炉煮，啊，就大家去遐跋杯对无？啊，我唔知影啥那因那是，
1: 伊也无
2: 去跋。
1: 系啊，嗯，啊，到底是也是一地方的
2: 地方的
1: 神明，
2: 对地方的那个庙，
1: 啥因的祖祭嘛，还是啥？
2: 对对，祖祭啊，
1: 人啊名还是啥嘛？
2: 我嘛唔知
1: 咧。啊，你落去跋的嘛？
2: 可能，我想奇怪，那
1: 还是讲伊就本身伊内底有参加是啥物？内底会员还是啥？有没有庙的一些委员呐、啊？还是啥？哦，安尼落去搬的，啊，无你讲个规整要搬草头尾来搬，啊，规整啊侪人，对不？
2: 啊是啊是安那？
1: 安那？
2: 甲所有的人的地址、
1: 名，
2: 你拢印出来，
1: 哎、
2: 抽起来，
1: 哎，我抽到这个，
2: 抽到这个就是这楼主，干嘛呢？
1: 啊，干嘛呢？

0: 知啊，无奈。
1: 啊，唔通抽签。嘿
0: 啊，我唔知啊啦，我是唔知啊。
1: 咱也唔捌甲人
0: 去挂过。伊就讲奇怪，啊，伊就因为伊拄啊好教阮，就倒咧，大家在咧唱歌，啊，奈雄雄尾啊讲传来讲。
1: 传来好消息。
0: 好消息，讲你着卤煮咯。
1: 卤煮咯。
0: 哦，是咪？我唔知啊，是安那来。
1: 是咪？要带恁只亲戚。哎
0: 呀，真奇怪。
1: 嘿嘿，好，安尼较无用。哦，
0: 就很忙啦，因为那个庙也有点大间呐。
1: 哦，安尼哦。
0: 对。
1: 哦，哎，有阵时也唔来加一尊来呢。
0: 安尼哦。
1: 有阵时就抱着一尊啊，带两尊来，三尊。
0: 安尼哦，啊，问题呐，厝内足细间的要安怎？
1: 哇，你得
0: 巧。无位通好大呢。
1: 巧位啊，我知。就巧位啊。
0: 安尼哦。
1: 真的啊，真的啊。哦。人家讲对，抱一尊，结果等我讲三尊来呢。安
0: 尼哦，够啊。
1: 我知。对。对吃对吃，
0: 哈
1: 哈哈哈哈！
0: 但
1: 是，哎，阿金，你来讲讲，阿你有朋友，恁朋友要请你，阿你坐我去意思，哈哈哈哈哈！我朋友好去，
0: 阿你出去，哈
1: 哈哈哈哈！阿死去吃，阿
0: 你我
1: 知，我知，我袂是闽南家生啊，
0: 系啊，
1: 我知啊，无讲搬到中国人三叔来，
0: 阿你，
1: 我唔知啊，
0: 我真正较无了解，我唔捌。我
1: 唔捌钓
0: 什么，
1: 咱个人讲啊，老鼠跋到老鼠，跋到老鼠，安尼啦，啊嘛唔知讲到底是啥物情，我个知讲啊，前面个来引导，
0: 应该是
1: 前面来引导安尼啦，
0: 拢要跋老鼠，拢去登记才对嘞。
1: 对啊，应该是，
0: 啊嘛唔知啊，是安那，啊是他有登记吗？
1: 啊，咱这小老百姓，咱也无甲人庙个咧咧行大，
0: 咱
1: 去有当时啊讲，那有当时啊咧关山哦，像伊讲，我来托你讲庙讲哦，那咧关山啊就讲啊个关一千。
0: 小额那种小额捐款
1: 啊，就是这样。那蛮唔捌咧讲，伊咧创啥？还是啊，迄阵讲要挂香啦，
0: 哦，
1: 挂花安尼，还安尼个关节安尼无，你嘛唔知讲迄路出边啊破，咱唔捌啦，咱唔捌啦。哦，咱讲真个，咱无管咱遐够看啦。
0: 对啊。
1: 咱讲真个，咱个一家子住着做家咧，干挂就挂，不过兼路出好相处，
0: 还
1: 好多。
0: 唔敢，所以讲吼，拢。当啊要跋老鼠，咱就紧走
1: 啊！紧走，啊嘛唔知你做啥吼？
0: 不，对嘛？
1: 一步跋老鼠嘛唔是遐简单嘞。
0: 真的嘞，其实对啊，要跋着唔是遐简单。
1: 跋虫侪飞呢？
0: 嘿，
1: 哎呀，跋虫侪飞。
0: 对，
1: 他是跋虫侪飞的人，才有呢，才有人跋着。
0: 对啊，所以可能就是老鼠啦，佮有诶是头家啊，有无？啊，就因为较无闲，就是第一，拄好即个拜拜当中啊，足无闲，所以讲。讲无加来讲十点嘛。
1: 啊，有阵时伊你若搬到落厝，伊规个神明若请来，伊挂庙方迄边得几个人来嘛。
0: 哦。
1: 啊，来即爱可能会传龙加一个，还是啥啦？有阵时你若开种的，会这个样子啦，会办龙加一个啊。啊，伊来公家伊嘛爱安坐者。
0: 哦，对啦。
1: 对无？哎呀，看你要踩到要创啥，对无？要骑到会服侍，伊都卖都卖看一个。
0: 对啦。
1: 啊，所以不管我想奇怪，那我普啊，到收啊来一点外。
0: 对，我想讲奇怪，啊，普渡唔是讲下昼的代志，伊
1: 甲
0: 我讲，伊附加来讲十点，啊，唔是十点才收好，讲伊无闲者，咁要变过啊。
1: 哦，啊，你可能有了庙方来遐，算先到厝来开讲啦，来安尼啦，安尼啦，
0: 可能，
1: 是明车啦，啊，先到来开讲，食饭一下安尼啦，有阵时你传互人吃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无可能讲普啊，我嘛唔知。有破话无破话，咱唔知啦。啊，你来讲一般，你来讲大庙，有当时还破了几啊百刀的，像咱去庙暗刀的，嘿
0: 喎，
1: 嘿来收我来就变成真换啦。
0: 哦，
1: 哎，咱古正嘿人因为收我来是真换。
0: 哦，有可能，因为庙方有无，像你讲的破刀，规。
1: 对啊，几啊百刀的啊，几啊百刀啊，那几啊抓棍三四抓呢喎，啊几啊百刀啊，一抓呢好一两百刀，啊一抓一两百刀，这边一两百刀安尼破起，啊你若要收起来来，佫变遐刀有诶无诶咧？
0: 啊，其实吼，其实丁刚老师讲吼，上好是去建海庙要普渡啦。
1: 哦，建海庙。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较集中。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吼，你若伫咧厝诶，讲即马恁家啦，咱即马咧普嘛，敢无穿甲汉尼济对无？
1: 对。
0: 啊，然后你讲像阮兜遐有无？即马吼，那会安尼有诶，就是利用顶礼拜拜六礼拜，用伊的铺，
1: 对，
0: 啊，伊就家己一家，
1: 嗯，
0: 啊，剩咧就无铺，
1: 对，
0: 啊，你会发现，哎，啊，阮去抓即马有铺多人，
1: 少，
0: 煞少呢，那无，没有大家咧铺多，
1: 对，
0: 啊，然后结果伊就是，迄个算迄老师就咧讲，因为你家己咧铺，
1: 对，
0: 啊，伊就好兄弟啊拢来嘛，
1: 拢来啦，
0: 拢来，结果伊食袂饱，
1: 对。
0: 他反而、嗯、你反而很麻烦。
1: 对 对, 對
0: 啊，所以讲吼，你就是底下归去，你就去庙诶，红处理，
1: 红处理，
0: 做澎湃嘛，
1: 逛逛去庙去。
0: 全部对，全部都把他引渡到那边去啊！你就是底下领导前一

0: 天，嗯，哦，你得爱得对天讲，意思讲啊，阮即马甲你要甲你请去倒位普渡，明仔载你爱去你过遐食，
1: 对对，
0: 安尼就好啊。嗯嗯嗯，因为坦白说哦，就是。我嘛有甲看，我看阮遐，阮今年阮兜遐一点去抓
1: 吼，少的啦，
0: 怎么没有什么人在普渡啦？
1: 少的啦，
0: 对，哦，
1: 有啦，一半好啊，安尼尔啦，
0: 对啦，
1: 零零散散一半好啊，尔，
0: 对，
1: 唔是像早期的时阵，吼，
0: 诶，较早，
1: 规伊较早那几百换厝哦，十
0: 丁，比如讲
1: 十丁嘛，十丁大概拢烧酒看，
0: 看十丁嘛，全部诶，该几点哦，要出来要普渡啊，有无？
1: 一户那嘛两三块多，
0: 对，
1: 你安尼铺啊，一成十斤，你看看二三十块多铺起来就真好看。
0: 对，
1: 啊，即摆唔是呢，即摆恐怕一块多、两块多安尼尔，啊边啊拢无人铺，又去庙铺去啊，而且啊即摆就变成安尼零零散散啊，啊反而感觉讲啊好单调。
0: 对呀、啊，
1: 就觉得很单调。
0: 对，哎，啊所以我嘛感觉讲，因为我嘛感觉安尼讲是对，你若要讲到这，
1: 我咪对啊，
0: 我会使讲恐怖的吗？我会使讲，会惊到。
1: 好啦，阿婆今晚嘛不会
0: 烫。阿哥，你昨买烫的代志。
1: 啊，你咪才刚讲个了买烫去。
0: 啊，所以是买烫派去啊。
1: 我唔知，但是买烫派去是迄条啊。
0: 迄条派
1: 去。迄条离了，它没有过到那个水，当然嘛不会漏水。
0: 嘿，
1: 对啊。不会漏啥？
0: 对啊。
1: 你今晚是要搁讲啷些，还是包伊？
0: 就是要讲类似安尼的代志，咁、哦、好讲。会惊到无？大家等下搁惊到。
1: 你唔搁个人照？
0: 即我哈？
1: 唔是咱公司的吼。
0: 唔是咱公司的啦，唔是咱公司的啦。即是即算阮迄、那个阮一个表嫂啦。系。阮表嫂因小弟吼，伊讲因较早就是较早细汉的时阵咧普渡啦。系。啊，因小弟减伊足济岁。系。差不多伊当阵可能早啊，就是还没有读书啦。嗯。可能四五岁安尼啦。嗯。啊，伊讲因到咧普渡的时阵啊，就是那个时候刚好等着。七月半中元的普渡啦，啊普渡是不是就大家拢拜足济咧拜嘛？
1: 对啊，
0: 啊然后伊就讲因小弟啊，啊就咧甲因阿姊，就一直喊阿姊，嘿，那会较济，那会迄个人啊话也无手，也无脚，啊那会伫遐咧食物件，就是小孩子，
1: 对小孩子，
0: 他看得到，
1: 对，
0: 就是他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在那边吃东西，就是一些嘿啊，然后就是 不完全的身体是没有完整的。嗯嗯嗯嗯。对啊，所以阮阿嫂就甲我讲，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是看不到，但是有的看得到，他就会看得到，而且囡仔人伊看有，哦，阿姨就咧甲讲，啊，其实这个事情哦，从那么久以前，差不多在二三十年以前，其实我本身较早我就看有嘛，以前会看到嘛，所以我们会知道有这种东西的存在，所以到即马我就感觉讲嘛对咧，我即马我今年我就是完全拢用去庙的
1: 好啊，
0: 去庙里面普渡。我觉得，让他们，因为第一点，伊食无饱，伊有可能留伫遐。
1: 对。
0: 感觉讲，你来甲我传安尼无够，也无留伫遐。啊，过来就是讲，庙里面他们有办法念经、创啥物有无？
1: 对啦。
0: 他会帮他做一个处理。
1: 对啦。
0: 对不？
1: 一个发挥，人要用，人要去处理。
0: 对。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安尼对咱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心舒舒性，而且方便很多。
1: 对。对，有阵时啊，靠，那人讲招待不周啊，
0: 对啦，
1: 对无，安尼引起人无欢喜呐，
0: 那
1: 招待不周的话，人引起人无欢喜嘛。
0: 对啊，啊，
1: 你若去庙去，啊庙来讲这个人庙吼，人咧破，讲这个人照起工。
0: 哎，对，
1: 哎，啊，人正功夫，嘿，
0: 对，
1: 人咧叫上京的来吼，哦，念偌久呢？
0: 对啊，
1: 你讲这个啊，那像咱伫门家口讲这个来。一丛香了，就加加讲换一丛香落去拜较久安尼淡薄
0: 仔。对，
1: 人庙是直直换，直直换，啊，直直念经，直直念经。
0: 佮有当时啊，咱佮会伫遐讲话吼。
1: 哦，对，我袂讲话。
0: 我袂讲话，就是有时候咱拄好厝内底咧开讲，啊咧讲话啊，化名啊，创啥物，我也觉得好像
1: 也怪怪的。
0: 对，怪怪的，不太好，所以心里面都怪怪的。从所以怪了以后，我就觉得不要在家里面拜好了。
1: 现在变成在家里自己拜，反而是怪哦，
0: 怪怪的。
1: 现在在家里拜，弄个怪怪的。
0: 说干嘛怪怪？
1: 啊，规气早拢去庙拜。
0: 规气黑啦，规气安尼较，敢那较无代志啦。
1: 你哦，我这有阵时啊讲真的，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对
1: 啊，你不可啊，你就算讲你真的信其有为。你嘛无是天气啦，
0: 哦对，
1: 啊无天气，无咱以前你看人个，你话七月半破的，遐，那些什么那个鱼肉有没有？
0: 哦，对，足快害的，
1: 足快害，
0: 哎真的哦，对，
1: 很容易坏掉，
0: 对，很容易坏掉，
1: 哦，就是讲因食过嘛， 哦、就很容易坏掉嘛。
0: 对，
1: 对啊，所以这是真正的。哦啊，所以你看，你看啊，但即马囡仔无咧想啊些啊，少年人哦，无甲咧想啊。
0: 少年人即马较无咧重视这啦，上班就上班去，嘛无咧，
1: 嘛无咧甲你拜啦，
0: 无咧拜啦，是拢
1: 啊，嫌国妈都无啥咧甲你拜啊，佮你拜些。
0: 啊，时代人都无咧看
1: 啊。对啊，时代人都无咧看，
0: 拜关心吗？
1: 公啊，都无咧拜啦，拜婆婆多。哈哈哈！哈哈！这种是观念嘛，这传统。传统观念呐、啊，
0: 对，
1: 有当时啊，你着那有对着，有对着阿公阿妈哦，老爸老母的这个传统观念，咪着会啦。嘿，哎，啊那有的人真正那无的吼，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啦。
0: 对，
1: 哎，有厝外是过一条，伊讲真无闲，伊嘛无甲你处理啊这。
0: 那要讲到这吼、嗯，我着讲一下阮家的一个案例啦，案例。
1: 阮家案例。
0: 我的阿伯。
1: 哦。
0: 我的。
1: 恁翁的哦。
0: 阮爸爸，阮爸爸的阿兄，阮爸爸的阿兄就是，他的命运也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给他坎坷啦吼。对，就是他一生一，做早的时阵吼，阮阿伯即马他是80岁啊，80几岁啊。他就是有考上铁路局。
1: 哦，公局啊，
0: 铁路局就是
1: 哪里最好的呢？
0: 对，无，阿姆哥。你想起当初你20几岁、60年前的铁路局，薪水足低，
1: 足低啦，
0: 薪水非常的少。嗯、然后呢，他那时候有结婚，嗯、结婚因太太，我跟你讲，唔知对不起阮阿姆哦，就是阿姆是咧做头章啦。嗯，哥哥就是后来就是阿姆跟阿伯要离婚啦。
1: 哦，
0: 对，就是那个阿姆就是觉得阿伯收入很低，
1: 哦、
0: 他早做头章是赢迄个铁器咯，赚差足多啊。
1: 做头够好赚。
0: 对，所以以前那个公务人员的薪水很低，
1: 嗯、
0: 然后也没有人要当公务人员嘛。啊，你做头章赚的钱，你公务人员可能要几百块啊，是偌济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那个
1: 落薪水的落差。
0: 对对对对对，啊，后来就是有离婚呐，
1: 啊，
0: 阮这個阿伯都要想袂开，你知哦、喔？
1: 哎，
0: 啊，就是想要自杀，
1: 安尼
0: 啊，结果拄啊好要自杀迄天，
1: 哎，
0: 阮阿姑去找伊，
1: 哎，
0: 都要甲救起来，
1: 安尼，
0: 对，啊，干妈，
1: 嗯，
0: 妈讲你那哈讲，为着一个查某安尼要自杀，
1: 嗯，
0: 啊，后来这个阿伯就伤心的嘛，
1: 嗯，
0: 就离开台湾到了泰国，
1: 啊，
0: 去泰国上班啊，
1: 安尼哦，
0: 就是其实他的。他的能力应该是很好啦，
1: 要
0: 考到铁路局应该
1: 就搞
0: 读册，就搞
1: 读册，读册啊，
0: 就搞读册，对对对。然后呢，就去到泰国拢咧上班了，伫那边啊，然后嘛，就是拢就是在那边又在成家立业嘛，对，啊，就伫咧算泰国的一个工厂做甲厂长嘛。
1: 哦。
0: 啊，不过因为是不是拢登记伫泰国？
1: 对。
0: 哎、嗯，一咱台湾这边伊就较拢无咧拜，
1: 含咧接触到啊，
0: 拢无伊就，所以他什么拜拜啦，那一些神祭公，就是讲诶、一些当然平常时啊，那
1: 边过年过节，一定有诶，无就较无啦。
0: 就是讲，阮爸爸甲阮妈妈，
1: 哦，
0: 阿姐说，哦，虽然阿姐就是，反正就拢对咧，安尼就咧拜，安尼就对啦，啊，就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爸爸也失败，阿姐嘛失败，敢那阿伯伫泰国上好
1: 哦，
0: 也对，那时候。阿伯就会感觉说、欸、就是他会觉得当在好的时候他也没有在相信这些东西、
1: 嗯
0: 啊、等到在这边台湾在拜的人、等到好像比较没那么顺势、但是、喔、你说沒 有在拜的人他没买了就是怎样没顺势发生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经过了很多年十几年之后有一天、阿姐我阿姐来我们家、我阿姐知道全部的人跟我老爸跟我老母唔知道，就是当初阮阿公无去的时阵啊，在找迄个墓地、墓地，啊已经拢去甲人讲好啊，结果伊就爱心挖对无？
1: 对。
0: 结果挖的时阵，发现内底有一个，已经有另外一个人
1: 啊，有另外一个人啊。
0: 对，啊结果伊竟然就是随便给人家，就是在旁边再找一个地方给人家埋进去
1: 啊。
0: 对。
1: 啊，不行
0: 啊！阮阿公迄天要出去的时阵，唔出去。
1: 嗯。
0: 迄、那个咧大叫咧讲的时
1: 阵，更袂惊，
0: 更袂惊。
1: 嗯。
0: 结果硬讲起来，
1: 哎呦，
0: 行无几步，
1: 嗯，
0: 转去，
1: 转去，
0: 转落来。你看麦啊，你看有偌尼啊恐怖的代志。有、嗯。对，好，那就是反正就是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嘛，是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才知道发现说、啊，原来 就是有发生前面发生的这个事情，啊，结果袂顺的是阮老爸跟阮阿姐，就是生。

0: 生意都是失败的，两个拢买啊，就是拢有无拢叫红骗钱啦，反正就是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就是经济很差嘛。然后经过足久足久的时阵，听到阮阿舅安尼讲了后，阮老爸就想讲，哪会安尼啊？就一定是搁重新，
1: 对，
0: 搁找一个所在，搁定甲用过安尼嘛。
1: 嗯，
0: 对。然后阮阿爸就讲，意思讲伊伫泰国。
1: 嗯。
0: 伊无被出，伊无被插到掉啊啦。
1: 嘿，
0: 因为他那时候在那边也好好的啊，
1: 哦、
0: 他就觉得他，
1: 伊无是可能跟就想说，我直接好好的，尽量莫去目掉，还是啥安尼。
0: 就伊对，感觉讲无必要啦，无必要搁开这钱安尼就对啊。啊，然后后来就是我爸爸啊阿姐就是想讲、啊，好，咱这边较袂顺，啊，不过咱就来用嘛，用的安尼。啊，后来呢，经过了包又多。经过了多久以后，我袂记哩啊！我已经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拉得很长，起码讲起来是一个故事，但是这经过来，这已经过了十年的代志啊。阮阿伯甲伊的囡啊，那时候阿伯就是状况很好，跟他的孩子，女儿哦，两个女儿啊，啥呐，反正是因规家伙啊出去佚佗，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车祸
1: 啊，
0: 车毁，人也差一点亡。然后伊为着要救因仔仔，就是医疗什么那些有无，花尽几乎所有的财产。对，对，真的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车祸
1: 安尼。
0: 是哦。对，我就甲财产差不多拢开完啊，该赚的差不多开了
1: 伊。安尼哦。哇。
0: 对啊，所以后来到了我爸爸拄好得癌症迄年，差不多十几年前。我爸爸癌症的那还没有讲知道他癌症的前不久，我那辈的对香港，对泰国回来，就讲啊无吼，把迄全部拢存去塔内底好啊啦。后壁意思讲，我拢查某的，他忽然就想到了呢，就是拢我家拢查某的啊，你变啊讲就是后壁这公妈的代志变啊处理，爱就讲啊无全部拢咱个存来去塔内底，啊就家己去塔。去看迄个塔，拢看好啊！啊，就是说全部周身全部拢清起的对，公妈就卖个公拢放伫阮家咧摆安尼个对，对，就忽然呢，忽然那一年就忽然做了这个决定。
1: 嗯。
0: 啊，结果就讲好，啊，就大家都嘛是感觉好嘛。阿伯就讲安尼啊，就全部拢同意，啊，就拢清起啊。
1: 嗯。
0: 安尼是不是大家嘛较快活嘛？
1: 对对对。
0: 啊，结果过无外久了，换阮爸爸，就是就发现癌症啊。我们爸爸嘛，差不多一年就走啊。对，啊嘛是就怎啊拢囥在塔内底。
1: 囥在塔去。
0: 对。
1: 哦，啊你阿伯即马伫无？
0: 在泰国。
1: 啊，在泰国。
0: 而且还不错哦，
1: 就是。不错。
0: 现在还不错，就是八十几岁啊，搁会跳舞。
1: 哦。
0: 哦。嘿啊，有当时啊搁会，而且他从曾经塔了，后来他每年哦，他就会都要从泰国，几乎每年都从泰国回来，在清明节之后回来拜拜。
1: 哦，是哦，
0: 大地方会登来拜拜。
1: 所以有当时啊，你讲这种风水物件目的的吼，有当时也袂当轻彩啊。
0: 对，
1: 真的就是不能轻彩。所以有个人讲，真个物件讲为着情况，为着要公平起见。
0: 对，
1: 你讲来，你来讲个囝也阁袂要紧哦。
0: 嗯，
1: 你来讲要两条有三条黑啊，讲真的，黑讲真的，黑暗较起多一边拢袂使哦。
0: 对。
1: 哦，你起多一边印大房，啊，起多一边印二房，啊，印三房，你印什么房？啊，归去啊，归啊，小小提去打呀，啊，归去啊，个人去拍拼。
0: 对啦。
1: 啊，变成这个样子。哦，啊，所以今麦人大房就啊，小小人提一下，啊，个人去拍拼，上公平。啊，无你讲真个，有当时啊，来去的时阵，讲真个，多一边哪个好，多一边哪个歹。
0: 嘿。
1: 较歹就想要去甲动。
0: 哦、较
1: 好诶，哪要动？
0: 哦，对啦，对对对。
1: 较好诶，我哪要动？
0: 较早咧看风水，就是拢安尼嘛。
1: 无，我袂。我袂使动啊，袂哦。
0: 嘿，对。
1: 啊，较歹，迄边那一直想要动啊。
0: 对啦，对对对。
1: 规矩安尼啊，唔知用足侪人啊，规矩小小提起台，啊规矩，个人去拍拼，吼，私人工商，个人家去拼，靠家己吼，个人家己去拼，哎，啊唔知讲，啊你讲这，你目的其实讲真的很忌讳，其实咱嘛是拢传统诶，安尼传过，安尼咱感觉对这个物件
0: 也很。
1: 你们讲，哎，当初你学到一种物件，迄个也不能轻彩啊。
0: 对啊。
1: 要怎么样啊？今天看别人肯处理。爱用处理一个完满哦，啊，不能随便，不能随便。
0: 对啊，
1: 我们在讲这，你看哦，这摩天梯啦，这是一辆摩天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厉害情况，哎，听个真恐怖。
0: 真恐怖！我们就是经历 经历过这一些之后，你会发现说，哦，真的有时候，
1: 对吧？
0: 对，就是做做人嘿
1: 啊，做人的事实上
0: 很多，对，都要真的要想想很多，想很多，啊，莫乌白做，
1: 莫乌白做，
0: 对，不要以为人家都不知道，
1: 对，
0: 嘿啊，
1: 你个想啊，咱唔只讲啥，爱着爱做好，
0: 对，
1: 啊，做好，啊，再看当第一子孙后，一路子孙，
0: 真的，对啦，
1: 莫甲咱顾咱家己要孙，啊，你甲要孙，你都无囝，无后生走囝嘿。
0: 嘿，
1: 对不？咱嘛希望咱个，唔是讲
0: 咱个后一代，当作孙女，真的呢。其实，你像咱即马咧，尤其咱到这个年纪来的时阵，咱就会想讲，希望就是讲，把福报留予后一代，咱个子孙平安顺利上重要啦。你讲要大富大贵，真正嘛无一定有法度，但是至少让他们很平安、很顺利。
1: 顺利安尼就好。
0: 真的，你像讲，我今日看到迄个啥，迄个叶诺凡。叶诺凡的故事嘛，伊唔是讲伊二十岁发生一个足重大的车祸，二十岁，然后怎么伤到很严重？
1: 对，
0: 哦，啊，你看啊，好不容易就是佮较好啊，啊，是唔是佮拍戏？伊讲伊佮第二摆，佮一摆，佮瘫痪了两年，
1: 对啊，
0: 因为原本受伤的所在佮伤到，所以那个有时候好像可能是上辈子的，有当下咱来来发生伫咱辛苦咱的囡仔身上，咱嘛就唔甘的，哦，所以讲我们都是希望。家里面的人都不要有事情，平安的时候，平安就是福啦，对啊，
1: 真的，哦，我们再讲，大家拢爱注意啦，就多积德行善啦，
0: 哎，真的，
1: 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1: 啊，我们拼不要紧，啊，咱莫讲拼，哦，咱拼一点嘛，不要紧，后边哦，咱今日是说的好不靠谱，不要紧，啊，咱来讲拼，咱先要顺着咱下一代好不？
0: 对，
1: 哦，我这就不要，哦，就是所以你再讲哦，这个哦。心地善良啊，好，哦，这个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哦。OK， 来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哦，来要讲一下哦。可能这个六十五岁这个查甫人啊，
0: 对，
1: 严重这个肾衰竭哦，尤其哦肾衰竭，爱讲安尼吃，安怎吃呢？哦，这个哦，万里啊，这个西游记的命运哦，连便秘拢治好去啊。
0: 哦，
1: 是安怎吃呢？这厉害，有足侪这个腰椎病的这个患者拢烦恼啊。这个蔬菜哦，这个钾含量过高哦，而不敢碰这些蔬果哦。但是医生啊，伊表示啊，其实啊，每天啊多吃五种菜系的这个蔬果啊，反而一旦帮助你保护残余的肾功能哦，剩下的一些功能啊，哦，肾的功能可以保护了哦。例如这个甜椒哦，蓝莓哦，紫高丽菜。黄节瓜、小黄瓜，哦，伊讲一名这个六十五岁这个慢性肾衰竭这个第四期这个患者，哦，依照啊，哦，民定所讲的这些食法，哦，几个月了啊，哦，这个腰椎功能啊，哦，恶化的速度明显变慢，体内啊，这个发炎的指数啊，嘛已经下降，便秘困扰完全治好，哦，来，这个肾脏科医生表示啊，哦，伊讲这个查甫人慢性肾衰竭第四期啦。当确诊的时候呢，因为啊心个惊，哦，太害怕这个血钾过高了，哦，弯离所有这个收购唔敢吃，不到半年，哦，无到半年啊，这个男主啊，哦，唔那严重的便秘，严重啊暴跌，哦，你个看体重暴跌哦，散落去，
0: 对
1: 哦，体内这个慢性发炎的指数嘛清管，
0: 对，
1: 有这些功能指标啊持续下滑。哦，医生啊，伊讲啦吼，这个菜式的和腰子的这个菜单啊，建议啊运用啊，哦，切块，哦，穿烫用烫的，烫到三分之五分钟啊，哦，就把这个去钾的啊，这个
0: 就把钾离子
1: 去夹，
0: 烫的钾离子的减皮啊，
1: 一条减皮啊，
0: 对，
1: 哦，伊讲这是一个技巧，
0: 对，
1: 用这个红椒。哦，紫高丽菜、蓝莓、丁丁菜系的这个蔬果啊，
0: 哦，
1: 放回去，哦，这个餐盘内底，
0: 哦，
1: 短短几个月了，男主的这个便秘完全治疗好去，体内发炎指数下降，肾功能恶化速度啊更明显平缓嘛，哦，所以医生表示，这些慢性病患者哦不敢碰这个蔬果嘛，
0: 对
1: 哦，预防这个高血钾的问题啊，
0: 对
1: 哦，但2014年发表这个权威医学这个期刊的研究啊，哦，颠覆了这个观念，研究发现，和慢性病的这个病者哦适量增加这个碱性的蔬果摄取啊，唔呀会当啊改善这个。 肾油哦，你油脂

0: 这些朋友啊，吼，有这问题，这些朋友啊，常见的代谢性酸中毒啊，
1: 对，
0: 更会当减缓肾功能恶化的这个速度。
1: 对，
0: 关键啊在于菜系的这个蔬果当中丰富的这个花青素
1: 哦，
0: 甲植化素，吼，伊会当啊为根本啊哦，阻断慢性发炎甲有机纤维化，哦，所以医生啊提供低卡五种蔬菜。哦，这个蔬果抗发炎，过滤有机的排行榜来第一名，甜椒。哦，甜椒，哦，红色的，我红色还是讲红色的甜椒，哎，那个很好吃啊，有人啊唔敢吃，就奇怪。
1: 有的会怕有些气味啊，可是你喜欢吃的人，其实生吃也很好吃，
0: 很好吃，很好吃啊，奇怪，为什么有人就会怕？绿色应该较浅吧。
1: 它都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啦，
0: 我觉得蛮甜的，
1: 但是我们喜欢吃的人，因为咱没排斥，咱就干嘛好食，干嘛咧食水果，甲冻起来食水果安尼
0: 啊。哦，因呐吼，这个钾离子啊含量适中，更富含这个维生素 C， 加这个茄红素，茄红素会当维持你血管的弹性
1: 哦，
0: 并抑制发炎
1: 哦，
0: 堪称啊过油剂冠军。第二名蓝莓，
1: 蓝莓
0: 哦，这个堪称水果界的这个抗氧化冠军。
1: 对，
0: 蓝莓是少数啊兼具低钾哦、甲高抗氧化特性的这个超级水果哦，浓缩的花青素啊，加这个鞣花酸哦，会当深入修复你的肾丝球哦，还有血管啊这些会更
1: 哦，哎厉害哦，
0: 发挥啊强大的抗纤维化作用
1: 哦。哦，这么好哎！
0: 我给你再一罐。
1: 肾丝球微血管让修复哦，肾丝球微血管。
0: 我刚才我拢无咧食，今天无咧食。十几个。
1: 这
0: 阿伯，
1: 这人阿你无差，你我讲食落才厉害啦。
0: 啊，
1: 身体较重要。
0: 啊，公斤的啊，我无是开声，食我就干的，刚才。
1: 阿伯咧佚佗啊。
0: 对。
1: 阿妈衫裤即马嘛唔敢，较唔敢买啊。
0: 我食我袂欠的。
1: 对
0: 啊。我就不嘿。哦啊，所以第三名。紫高丽菜，
1: 我
0: 就嘛无看到咧。这哪剩菜是真较有啦，吼，较有咧看。
1: 紫高丽菜，哎呀，
0: 哦，这个深紫色的这个高丽菜啊，哦，伊啊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加这个硫配糖体啊，吼，强效的花青素会当阻挡发炎的这个反应，哦，加这个高纤维这个特质啊，
1: 哦，
0: 更能够优化你肠道的菌虫啊。从源头啊，减少尿毒症的生成，
1: 尿毒素
0: 啊，尿毒素的生成，哎呦，流毒素呢？哦，来第四名，这黄节瓜。
1: 黄节瓜，我看到了
0: 哦，迄个大条，迄个嘛，
1: 迄个大条的，黄色的，大部拢绿色的较济啦。节瓜，我都看到的绿色，我是很少看到黄色的了。这边去倒背，黄色的节瓜有黄色的吗？还是它绿色绿久了会变黄色？我不知道哎。
0: 黄节瓜，老师找一个相片我看。
1: 对啊，那刚刚没看过。
0: 啊，是伊绿节瓜，伊叫做
1: 绿色那。
0: 哎，真正
1: 有啦，真正有一个黄色的节瓜。
0: 我可能没看到这。
1: 唔知咧，可能比较不好买哦。
0: 哎，我没有看过哎。
1: 我就很少，好像真的，大部分能看到都绿色的节瓜啦。
0: 嗯哎。
1: 哦，我真正有咧，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啊，是黄色的。
1: 黄色的哦，规只拢规条拢黄色。
0: 这唔知你是哦。
1: 袂啦。
0: 哎，我唔捌看过。这我真正没看过。
1: 安尼啊，这不在拍卖哦。
0: 绿色啊，你啊吼。
1: 对对。
0: 哎，好特别哦。
1: 嗯。
0: 哦哦哦 ，OK OK OK。
1: 好来。
0: 好来，收起来。来，我讲吼，黄节瓜，伊这个金黄色的这个黄节瓜，富含有这个胡萝卜素、
1: 甲
0: 叶黄素，
1: 对，
0: 会当保护你肾脏啊，这个微血管哦，免受自由基的这个破坏。哦，真啦。
1: 哦，那房啊。
0: 哦，那房啊，哦，我真好，
1: 那房
0: 啊。
1: 那房啊，那
0: 房啊，还过好。
1: 那你是哦，伊足重要的，迄个贵
0: 哩啊。迄个贵哩，你若无过好啊，啊，有一寡物件你都无贵哩，干咪使哦？
1: 对啦。
0: 对不？哦，这个极低的这个电解质啊，负担会当啊，让你肾油啊，那个油脂无好，只朋友啊，食了真安心。
1: 对啦。哦，伊就是黄色的迄个啦，黄色的节瓜，它的电解质很低啦，他们欢乐啦。
0: 嗯嗯嗯，来过来第五名，小黄瓜。
1: 小黄瓜，
0: 小黄瓜含有这个水量高嘛，哦，水量加管，
1: 哦，
0: 这个钾离子够加低，
1: 哦
0: 哦，会当提供良好这个水分啊，代谢的支持，减轻油脂啊过度的这个负担，
1: 哦，
0: 而且啊，个这个胡萝卜素啊，伊内底个蕴含这个胡萝卜素。跟这个丙醇二酸哦，会当促进你体液的平衡
1: 哦。

0: 肾油啊，咱这尤其病家朋友啊，上温和哦，佮无负担的这个护卫啦，保护啊。哦，是，佮有啊，无啊吼，
1: 无啊，无啊，
0: 安尼袂歹。
1: 对，
0: 你爱佮食一个。你上温瓜 OK 嘛，好买嘛。啊，小黄瓜、蓝莓这嘛 OK 啊，紫高丽菜这嘛一款好，
1: 应该
0: 也好买嘛。
1: 黄节瓜较唔知啊，
0: 黄节瓜我真在
1: 做。啊，
0: 天椒这个黄的，这天椒就，
1: 对啦。
0: 我靠，

0: 就安尼
1: 啊，啊不然就变
0: 成小个蒸煎安尼啊。
1: 对啦，对，都很简单。
0: 我看的寿司店嘛，
1: 对啊，不太用需要用油，你用烤箱烤一下就好了。
0: 对，我看人诶寿司的，我来去寿司店，伊是拢用绿色的，伊是黄色。
1: 黄色应该贵哦，因为那么少。
0: 伊可能有时，
1: 我的熊应该这样。
0: 切一点一点，
1: 啊用点小瓜，哎
0: 点下，哎我加三宝椒粉
1: 安尼。安尼就好啊嘛，就方便。
0: 都多水分啊。
1: 对啊，对，很好吃啊，
0: 也好吃。
1: 对。
0: 好，啊五种，你家己去菜市啊，哪有看到你蒙买
1: 啦？对啦，
0: 蒙啥啦？油脂病，
1: 油脂较无好啦，油脂病啦，油脂较无好，啥来？但油脂一定有啊病吗？对
0: 不？我本来知，阿本来知，读起来油脂好啊不？
1: 没有，你在身体做体检的时候，他如果跟你的肾脏功能没那么好，大部分拢会知啊啦，大部分家己拢会知，医生拢会讲啦。
0: 嘿啦，对，你就头壳不能无去检查，
1: 嘿啦，无去检查，
0: 那就无法度。
1: 你家看嘛，你会做够水肿无？
0: 对，哦，阿未是讲你放尿气泡未？
1: 哎呀，
0: 哦，家己爱
1: 观察啦，但是真的还是要去健康检查比较好。提早预防，就那个毛病就那个身体就顾得比较好。
0: 问题讲，我就是没有提早预防，我这个年纪了就是会怕。
1: 啊，伊这个是相对讲肾油也可以吃的
0: 啊。对啊，就是你有气较不好的人，
1: 买当家的啦。
0: 哦，这个就
1: 可以逆转嘛，卡多少就是讲
0: 逆转哦，对哦，
1: 对不？伊就是要逆转你有气功能不好的。
0: 对，啊，看你看伊食这个王，你个看伊买便秘嘛好去。
1: 对啊，对不？六十五岁啊，
0: 哦，六十五岁，哎呀，有呀有。
1: 哎呀，哦。
0: 好，OK， 好，跟大家分享到这，来，听歌来，谢谢。

阿头，谢谢玉兰姐、风鸣大哥、黄暖妈妈、学妹姐、安雄大哥、千金姐、守春姐、方玉姐、惠美姐、苏慧姐、阿秋季呀、雪英姐、方玉姐、惠美姐、梅林妈妈、赖良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明龙大哥。

0: 谢谢陈友妈妈、秀珍姐、阿秋季啊、安雄大哥、桂玉姐、赖良妈妈、慧玲姐、贤妮姐、慈智姐、方玉姐、昌达大哥、金雄大哥、瑞华姐、黄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丽慧姐、学美姐、茂彤大哥，谢谢大家。慧珠姐，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来，台南金碧姐，十一号码头，谢谢张秋生啊，谢谢你，感谢慧珠姐，谢谢你，尤兰姐啊，感谢你，玉慧姐，谢谢你，要感谢慧美姐，谢谢，十四妈妈，谢谢你，感谢。好，双臂姐啊，谢谢你，彩霞姐，感谢你，金钱爸爸，谢谢你。好，樱花姐，感谢你，金玉姐，感谢你，方玉姐，感谢你，淑慧姐，谢谢你。好，玉钗姐，感谢你，素芳姐，谢谢。

谢谢我们的陈佑姐，感谢你昌达大哥大嫂，谢谢蔡好姐，感谢你方玉姐，感谢你福田大哥大嫂，谢谢淑慧姐，感谢你淑珍姐，谢谢你慧儿姐，感谢你

谢沙弥姐啊，谢谢你，感谢雕爷，谢谢你，感谢宋雨大哥大嫂，谢谢你，红英姐啊，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瑞华姐，谢谢你，碧霜姐，感谢你，蔡雅姐啊，谢谢你。

的慧珍姐，谢谢你；草地大哥大嫂，谢谢你；我们的陈景阿姐，谢谢，感谢；我们的旭明姐，感谢你；阿水妈妈，谢谢你；哦，丽芳姐，感谢你；梅珠姐，感谢你；安雄大哥大嫂，谢谢。

0: 谢谢杭州这样，谢谢你，感谢素芳姐，谢谢你，我亲妈妈，谢谢你，感谢瑞华姐，感谢你哦。我们素贞姐，感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猫童大哥，谢谢阿波亮姐拍摄哦，碧霜姐，谢谢玉兰姐，感谢你，我们的慧兰姐，感谢。
1: 来哦，继续这首歌曲，听就要跟。

谢谢龙武大哥大嫂、庆奖大哥、彩竹妈妈、碧双姐、阿秋季呀、守春姐、长达大哥、黄元妈妈、王暖妈妈、彩霞妈妈、志毅大哥、李慧杰、郑华、吴辉大哥。过来继续感谢金青青、康盛大哥、超之姐、黄元妈妈、秋桃妈妈、方玉姐、守春姐、舒婷姐、曹丽大

洪杰李大哥，这久无看哦。秀霞姐、玉梅姐、金叶姐、丽学姐、素贞姐、宝琴妈妈、阿秋姐啊，碧霜姐、雪考大哥、雪晴姐、慧兰姐、静泰大哥、星宇姐。

0: 如芬姐、秀霞姐、安雄大哥、文雄大哥、仙妮姐、阿秋季呀、淑慧姐，谢谢大家，赵婷大哥，谢谢哦。
1: 来，谢谢，
2: 还有这个美英姐啦、素月姐，谢谢大家，谢谢。
1: 感谢感谢。
2: 哦，来，
1: 题目铺出来。
2: 来喽。
1: 别连闹连吹。
2: 这今仔应该会较简单一点嘛吧？会无？这紧啦，这较简单啦，数字数字。
1: 现在无数数出数，哎，你这慢这慢，出，哎，怎么这拍量呢？
2: 来，你念嘛，你念。
1: 现在无事无事要卷舌出，你看。
2: 哎、欸，那我
1: 你哪不卷舌嘛？就拍脸嘞！现在无事出晨曦，哦，树木琳琅数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可以。死了半响哦哦，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哦。

0: 橙子、橘子、桃子、柿子、梨子、李子、梨、
1: 栗子、梨、
0: 栗子、梨。
1: 啊，你真正有难度啦！我本来想讲这只能三四个啦，是较简单啦。
0: 简单，较简单。
1: 安尼哦。
0: 闲来无事，
1: 闲来无事出晨曦，树木琳琅数不齐。好，来慈志杰来啊，进来，来来来，吼，班长来喽。
0: 来，这一二三四，较简单啦，吼。好来，慈志宝宝来。
1: 慈志杰，
2: 哎，帅哥美女早安，
1: 哎，搞炸搞炸
0: 搞炸搞炸，
2: 练看看
1: 喽。好，来来来。
2: 闲来无事出晨曦，树木琳琅数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一个一，数了半晌，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七个枝节气样果，橙子、橘子、桃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3: 一一两三四五六七啊，七六五四三二一啊，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一个一，数了半晌啊，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啊，七个枝节七个果啊，橙子、橘子、桃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呀、啊。哦，
0: 哎，没卖没卖没卖，赞赞赞赞赞，
1: 没卖没卖哦。
0: OK。哎呦，来，
1: 来，
0: 瑞华姐，
1: 哎，瑞华姐，
0: 瑞华姐，
4: 喂，两个高赞，
0: 高赞，高赞，高赞，
4: 叫我到我来，哦，闲来无事出晨曦，树木琳琅数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晌一棵树，一棵树上七个枝，七个枝节气样果，橙子、橘子、桃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哇，
1: 礼拜礼拜哦，进步哦，
4: 谢谢谢谢，
1: 好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后面再来吼，来，
1: 你来再个翕起来，翕起来，
0: 翕起来，进前拢无人要背起，对啊，啊，连一二三的够人要背起，
1: 好可怜可怜，
0: 你刚才讲一二三，
1: 一二三的够我坐一二三。
0: 好啦 ，OK，
1: 好，来来运动啊，运动。

0: 哦，应该赞，
1: 应该赞呢。
0: 你你是安尼，哦赞呢。
2: 像破石块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哎呦，这条当固定的，拜拜哦。
2: 就是

0: 袂歹袂歹，哇，真好。
1: 刚刚那照照照有差哎，
0: 差，
1: 因为我昨天有小运动一下哦、喔，核心运动
0: 居然天没有，
1: 对，居然没那么累，很奇怪。
0: 真的呀、啊，
1: 我、喔、差我差、
0: 喔，有差，他无一阵安尼，就是安尼嘛是有喘到的地方。
1: 有啊，嘛是小块喘，可是又不会太喘，对不对？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哎呀，都拄啊好，有无？
0: 拄啊好，这年纪安尼拄啊好，
1: 知道吧？

0: 你是我的吼，是不是？还是我跟我同款？
1: 我是爱讲你的，你是我的，你是秋丽吧？
0: 丽呀，吼，
1: 啊，算人气。

0: 好嘞，谢谢，
1: 好，
0: 感谢感谢。
2: 哎，长期你莫看短短啊，这个时间，我感觉长期训练的话有差。
0: 有吼，那有差，我哋讲，还真正有差。
2: 有差哦，
0: 所以你本来咧叮当啊，叮当叮当就
2: 知咯。
0: 哦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坐到那么正经，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吼，欠唔够久的，欠唔够大家听咧。哦，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2: 等两个月啦。
0: 好，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先详细介绍吼，妈，来让叮当玩，莫走完好啦，谢谢，感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拢啉诺丽果。
4: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3: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5: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6: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7: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盈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天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记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盈。
8: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9: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8: 有啊，我吃足久啊。
9: 吃足久啊！
8: 我等下看你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9: 是是是。

0: 来外地啊。
1: 来外地哦，这地震姐姐拢未听咧哦。
0: 嘿
1: 嘿，安尼赞赞赞。
2: 这套真正够好，这种吼，我睇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像这只车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啦，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会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解好个。
0: 啊，你今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个
1: 啊？安尼吼，啊食了安怎？
0: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 尿酸食了都无食。
0: 啊，我着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
3: 我前话有甲伊订两组，啊，食诶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啥了，毋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尿酸降甲准时，吼，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2: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无，我请你吼，啊，拢会因为遐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哦嗯、啊我哦，今麦食这食了吼，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吼，皆足顺的，皮肤哦，皮肤嘛
1: 皆足。恁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你可能食足侪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跟你讲，这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现在讲说药引，你吃什么固骨头啊？现在吃较无效，你为什么吃困眠啊？吃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吃了了吼，你什么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吃，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吃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体内一寡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互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咧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不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袂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欸、呀这。过人家就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他啦，砍他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嘛未阁扫啊，即个嘴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新型肝炎，食干扰素做，注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体会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个会烫皮的香港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掉，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真多，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诶，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高的食较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诶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诶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诶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啊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皮肤干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

0: 啦、内地啦、外地啦、毕节啦、地生啦，种种这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诶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毋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来，麦拖者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咬，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做起来，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的物件，拢总会来倒清除，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给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袂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尔，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尿、耳头脏的一挂诶无名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现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哦，先接嘛，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要，若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搁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好，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互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给你炸7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吃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买
1: 一组。
0: 你买一组，你吃偌久先？这是吃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买久嘛，老兄十个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
2: 是，
0: 没诺丽哈，
2: 哎对，
0: 来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丽哈，
2: 哎，
0: 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徐大哥你好。
3: 你给我送两组来，
0: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给接一下来。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0: 别努力哈，来电话叫好，来来， 啊，八线六十八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哦，等我一下，你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4: 我在几
0: 组？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小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5: 哎哎，
0: 别努力哦，
5: 哎，我要叫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6: 买一桌
0: 啊！哦，咱吃才几年啊？
6: 啊，才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0: 然后剩三罐，啊，一天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6: 啊！我一罐食二十碗的啦。
0: 安尼哦，你一罐食二十碗，你食得重哦。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5: 哎，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
7: 好 ，OK。
0: 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8: 好，我要买诺丽。
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9: 喂，你好。
0: 买诺丽哈。
9: 对。
0: 好，等下也好啊，五十七串，搁下者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10: 哎。
0: 买诺丽过哟。买
10: 诺丽。
0: 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诺丽的果汁吼，迄毋是诺丽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一千两百二十四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姐你好，
11: 好，
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你明姐啊。
11: 这
0: 一罐啦。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上俗。个俗甲大底就是七罐三星上俗，阿拜。
12: 好了，谢谢您，8000019，好了，要努力的，赶紧打电话哦，终于来了吼，等两三个月吼，阿会终于来了。你若有看到公斤个包，啊，若无看到公斤，这批人佫扫落去哦，唔知要等偌久，唔知影吼。来，08000019来，喂，你好，让秀菊姐你好，秀菊姐，
13: 喂，
12: 你不直直找努力吼。
13: 对呀、
12: 啊，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这百度，啊，这百度有够好诶，啊，我来来，大力电视台，我已经啉七年啊，我已经啉七年啊，我啉无断诶，真正，我甲你讲，啉了皮肤有够好诶，讲真诶，你胃毛够好诶，肝毛够好诶，爸爸妈妈排体内毒素是有够好诶，努力，好，来08000019来，喂，你好，那是阿贵大姐，你好，阿贵大姐，
13: 我甲你讲，我叫一组啊，你迄落九月七八迄个豆豆我收，
12: 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来，喂，你好，那个中药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嘿，你要直接做努力吼。
13: 哎，对，我
12: 记得。好，妈妈，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体内毒素爱排的排的，爸爸妈妈，你有感觉今麦掉咁的人足侪无？生头发尾的人足侪无？为什么？我讲正经的，吼，这肿瘤啊，这毒素啊，讲正经，不是一天两天所达达安尼累积来，吼，这就是长期间你所累积来的毒素拢伫体内，你无咧个排毒的习惯，吼，啊，造成白心菌结冻、变瘤、变癌，就是安尼来吼。来，喂，你好，那个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4: 哎，我要一组。
12: 一组。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江秋生，你好，
14: 江秋生，
12: 一组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玉龙姐，你好，玉龙姐，你好，你不等我哩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欠有够久诶，真的缺很久很久很久，吼，龚静静诶吼，这组有够好诶，爸爸妈妈，你若讲发觉多诶身体多咧生一粒诶啦，爸爸妈妈，你赶快喝。你赶快喝排毒世界有名的努力吼！啊，咱这组公斤的卖有千无万关机啊，真正有够好诶！上加公斤的有人咧加货啦，买落去就是五组、十组，安尼咧定诶。为虾米？啉无效果，人未过遮尔啊，回过来转来买啦。所以就是啉了效果了真好吼，喝的不错吼。所以你若讲这癌症指数的人，爸爸妈妈赶快喝。长期间咱这电视机、咱这时代，爸爸妈妈恁咧食慢性。这个药签药啊，西药拢嚼够侪，啊，恁公斤的西药嘛是强毒，伫咱个体内累积公斤的对咱肝脏嘛拢无好哦，所以你要养成排毒的习惯哦，喝我们的诺丽消炎来排毒哦，这个最重要的。日常生活当中空气的污染、食食的污染，加加减减，让咱个体内产生足侪这个自由基的哦，啊，心菌结冻哦，病瘤病癌就是安尼来哦，所以我们再讲适当的排毒，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这很重要的， 健康要有观念吼，咱个生命才有价值哦。讲真的吼，所以努力排毒非常好吼，无叫恁人民冠来，但是有当时啊，爸爸妈妈一年内底买一撮买两撮，甲咱个体内毒素甲排下排下，讲真经，敢袂歹，是足好个啦吼。来，所以你看今麦生在花尾人食够侪，为虾米体内毒素侪嘛吼？来，维尼后咱永龙姐，你好，永龙姐，
4: 我给你买努力，
12: 努力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新朋友还是掉线的，还要再打哦，后边拢无咩啊，干啦，即段时间。我跟你说吃拍摄跟你欠两三个月啊，现在回来啊，现在回来啊，好像也到月这个月底或是下同进后礼拜拜你就这样收到了。

0: 啊欠两三个月，啊终于来了，啊所以你若有看到，捌食过，毋捌食过，互恁家己一遍机会，啊你听我来讲，看有影有理无？你认为你体内敢无毒素？哦，爸爸妈妈，你爱吸空气无？空气污染无？空气污染病毒真够侪，食食加加减减，食一寡垃圾食物，拢累积伫咱个体内。啊，你有咧养心排毒个习惯无？你若无咧养心排毒个习惯，年久月深，心群结冻变瘤变癌，就是安尼来哦。来，08000019来，我你要让苏连杰，你好，苏连杰。哎，你别电话我，你好。
1: 好，
0: 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啊，我啉七年呀吼，我感觉啉七年，我甲你。我的感想就是胃有比较好，这胃给就好诶。过来人给较有精神诶，因为虾米？你咧排毒工作，你体力肝脏啊，哦，减轻足侪即个负担诶啦。哦，过来放尿给足清诶。哦，我介绍足侪学生食这组努力，伊甲我诶，真正。哦，但是啊，感觉对有咧生人参巴，对有咧感觉咧小可小可噗噗一粒一粒。阿爸阿妈啉努力，我甲你讲，真正拢即马拢咧嫌一粒一粒诶拢无去。所以你若发觉讲家己感觉讲啥诶？你认为吼，应该都会有生淡薄仔什么敏感？爸爸妈妈在努力，尤其是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就是癌症的爆发哦。加加减减生淡薄仔拢会啦，但是爱排毒吼、哦，一定要排毒吼、哦。来，线下个小布08000019来，谢谢感谢来，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只为 enjoy。
0: 欢迎收看杰叔好料理，
1: 我是小吉，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1: 阿里伯
2: 小小刚好，大家好。
0: 哦，小
1: 哦，太阳
0: 烫手的
1: 马铃薯，马铃薯
0: 马铃薯，
1: 管他今天被煮上，有时间先煮过。
0: 焗烤马铃薯，
2: 哎，类似，
1: 好吃，
2: 好吃，
1: 好吃。后来，
2: 我们今天做的跟焗烤马铃薯异曲同工之妙。
0: 哦，对，不是焗烤马铃薯，
2: 我们做
1: 可乐
0: 饼，可乐饼，
2: 可乐饼，可乐饼。
0: 主要用这，
2: 是。嗨嗨，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鲔鱼起司可乐饼，材料有马铃薯、红萝卜、洋葱、鲜奶油、cheese、蛋黄、鲔鱼罐头、鸡蛋。调味料的部分有面包粉、面粉、油、胡椒、盐巴。这个马铃薯啊，我们在煮的时候哈，尽量啊带皮去煮它。嗯。啊，或者你用蒸的。
0: 有吹。
1: 它完全是安怎？
2: 去皮就去煮。嗯。哎，内底甜分哦会到水里面。如果用像用蒸的、用烤的就比较没有差。那家里啊，如果有汤匙啊，就准备汤匙就好了。
0: 这个来，我这个小事情哈，
2: 不用用的太碎，我们有一点口感是 OK 的。
1: 对。
2: 那压的时候，我们就去稍微去碾压它，
0: 把它压成泥状。
2: 对，泥状。啊，现在我们刚刚不是会散散的吗？
1: 对。
2: 好，这里我们要加一个秘密武器。哎呦，
1: 来了哦。哎，
2: 让它会黏一点。
1: 蛋嘛。哦。
2: 蛋黄，
1: 哦，蛋黄没有，
2: 只要黄就好了，
0: 黄哦，
2: 蛋黄就好，蛋黄进来，这边加两颗的量，
0: 两颗，
1: 两颗蛋黄，
0: 两颗哦，
2: 有蛋黄进来之后，它就变很黏，嗯，
1: 好，继续加入材料，
2: 加入我们的鲜奶油，对，
0: 鲜奶油多少呢？
2: 大概两汤匙就好了，这边记得不要加太多哈，加太多等下会很难成型。
0: 再来要加什么？
2: 加入我们的胡椒，
0: 胡椒粉，
2: 胡椒粉跟我们的盐巴，盐巴大概加个一小汤匙，好，一小汤匙。
0: 一个小茶匙，
2: 胡椒也是一小汤匙就好了，
0: 一比一的量，用盐巴带出它那个甜味。
2: 是，好，这边都进来了嘛，继续把我们的蔬菜料进来，
1: 好，
2: 然后我们的鲔鱼进来，
1: 好了呀，去了去了，
0: 海底龟，海底鸡，
2: 搅拌，
0: 搅拌，
2: 好，这样就可以了，嗯，然后我们的乳酪，
1: 哦，这是最好的，
2: 这样，好，安利的盐啊，
1: 安利
2: 的
1: 货
2: 就可以来操作了，这边呢。我们
0: 干净
2: 准备一个面粉，
0: 面粉
1: 分工合作，
2: 以及我们的
0: 面包粉，
2: 以及蛋蛋液。那这边呢，我们要请琪姐做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0: 还有这个就要交给琪姐。
2: 一开始要来这边，
1: 然后呢，
2: 首先沾点水。
1: 哦，是手沾点水。
2: 对，然后我们拿一个汤匙，挖一个适当的量，好，然后稍微的摔它，铺成你想要的形状。那沾水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手不会黏了。
1: 先沾什么？
2: 先沾我们的面粉，
1: 好，面粉，
2: 好，依序的面粉把它铺的均匀一点。第二步沾蛋液，嘿，沾蛋液的时候啊，记得一只手是干的，一只手是湿的，嗯，所以我们湿的就进来，嗯，干的那个就不要去碰我们的，放到我们的面包粉，用干的这只手把它盖起来，
0: 盖起来，
2: 好，轻压。好了，现在我们做的差不多了嘛，
0: 对，
2: 那我这边先边来炸，在炸的时候啊，油温要稍微拉高一点。那下去炸的时候啊，就不要动它，可以晃动锅子，确认它不会粘底就好了。
0: 然后它炸到什么时候？
2: 炸到上色就可以了。
0: 上色，
2: 上色就可以了。现在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油。
0: 我看几颗，我告诉你，六十
1: 颗。哎，
2: 哇，小一个，哇，
0: 最后一颗完成啦！
2: 来来来，
1: 赞！
0: 给。
1: 水妮妮呢？
0: 够爱心啊！
1: 哦，椭圆形的，哦，长形的，哦，圆的，哦，心形的，咱去食是一般是无切啦，因为这两只个小纸嘛，
0: 可以做的。
2: 那我们的鲔鱼起司可乐饼
1: 成功，
0: 赞呐！

0: 牛肉的味道，有够香的。
1: 欠烟了，欠烟了，你看没来？这边做假等买晒。还是讲你下午茶，囡仔去读书无？下晡等下都阿伯到晚餐的时阵，简单哦，先炊好好势，用用正正囡仔食哦。
0: 有啊，伫咧日本，伊咧伫咧做正餐嘛，有呢。
1: 有啊，子杰老师今天叫做
2: 鲔鱼 cheese 可乐饼，
0: 其实也当教咱的小孩子啦吼，
1: 社会
0: 亲子活动，
1: 没错，
0: 买当做一寡造型啊。好啊，做落起来钱非常的好食，非常的健康哦。咱下骹叫咱的网址吼，会当来做一个参考
1: 哦。真正好食，这大细汉囡仔食，尤其咱的迄个中辈时代吼，牙口较无好，这内底做绵密都能吃，而且咱的迄个马铃薯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很高。
3: 来哦，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9，来继续来唱这首歌曲《梦境》。惠美姐、文采大哥、古爸爸、古妈妈、秀芝姐、淑梅姐、康达大哥、秋桃妈妈、玉兰姐、曹丽大哥、茂统大哥、文斌大哥、英姐大哥、秀珠姐、素英姐、秀琴姐。

立春节，人贤帅哥 ，Lisa 姐，国福大哥，全平大哥，财政大哥，平英姐，春梅姐，阿香姐，阿秋季啊，淑梅姐，雕野碧霜姐，慧兰姐，来继续这首歌曲，到底。谢谢春霞姐、雪晴

双姐、惠美姐、雪美姐、阿香姐、雕爷。雪琼姐。

0: 我是真爱你。
1: 你是在唱什么？
0: 到底那一年想来想去，我就讲迄句哦，最适合查甫的唱。
1: 干嘛呢？想哪？
0: 就一人一句，刚好分配哈。真的，无你来看。真的啊，迄个时间段应该是查甫的唱才对。
1: 是因为伊是讲查某感情用骗去啦。

0: 心胸大姐，十久也无看到你的电话，但是我拄只一直咧看这什么人什么人。哦，你看，哇，这个时阵人拢走出来。
1: 对啊，这个时阵就。
0: 哦，那你差侪。
1: 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感谢，
1: 谢谢大家。
0: 哎，未歹未歹，知影要抽奖，大家人拢走走出来，好未？
1: 无，上重点是你走出来，你嘛无走去。今麦当然都抽落去，就搁走去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讲又找不到人。
0: 我刚冻未掉，
1: 啊呐，
0: 我来电话讲啊，哎，张啊，昨日，哎，瑞山大哥吧？
1: 瑞山大哥，
0: 啊，那么这边不是抽到伊？
1: 哦，刚刚
0: 那个哎，张看到，哎，回来也不收到，啊，唔知是。高雄現在落雨落很多，也可能會淹好嘛。
1: 哦，可能哦。
0: 照你說，應該昨天就要收到，結果沒收到，已經

0: 迄刚刚阁无收到，
1: 对，
0: 嘿，啊，敲电话啊，挡袂牢。哎，你上大哥，我刚抽奖抽到你呢，你无来呢？我啊，是哦，啊啊，是啊，无多啦，我会晕。啊，我听到是我袂记嘛，甲讲。
1: 系啊，但
0: 挡袂牢，我是快甲控制，因为伊讲啊。啊，无爱温啊！你甲看哇，所以哦，唔只讲这个时阵你唔好走啊！
1: 哦，
0: 啊对，因为时间来个啰啰长，你嘛要给红给控几股。
1: 系啦，啊无就你要创啥？剩迄个两唔只三两个时间了，要讲较济嘛袂讲哩，要讲迄个短短啊，佫无佫伤短，佫敢唔知要讲啥？啊，所以就麻烦。
0: 所以哎呀，我等下踢踢一下啦，踢一下，啊即嘛，好啦，无啦，啊无甭丢啦，无嘛唔知，无老师你先甲胖落。
1: 等到先
0: 甲胖过啦，你先甲胖个胖个焦的，哎呀，无特别个，就十个拢特别拢抽到头啊，八个拢无来。
1: 哎
0: 呀，一抽就拜六八个拢无来。
1: 嘛唔知啥那是落雨，落雨还是出去买菜，还是啥物？
0: 你讲落雨，你讲一晒到风台就无来啊，但是风台落雨嘛，因为风台引起的呢。
1: 哦，
0: 你感觉足含的呢？
1: 哦，
0: 哎，风台是扫去北部遐去，面顶遐过哦。
1: 啊！
0: 结果南部这边，南部的这边，这阵刚刚的落雨是因为这个风台关的。你看看，一个北一个南，差
1: 外围环流、啊，
0: 就是讲我带上来的那个溪流，什么溪什么
1: 环流，
0: 西南气流影响的、
1: 啊，
0: 所以也会严防好大雨哦。南部啊，南部地区吼、哦、啊，特别水。
1: 咱有一个学校，吼是倒位，考卡的笔记
0: 啊，
1: 有一个所在啦。他那个地就是伊讲咧铺的时阵，就是讲伊通常是拢爱改的。旧的先甲敲掉，
0: 啊，
1: 再搁铺新的啦。
0: 哎，无，
1: 阿姨就是无讲，搁一直铺起，所以他现在就是有一点那个阿门那个石油，迄种飘起来对不？啊，冲那个被冲掉嘛，啊，闭亏安尼呀，对呀。
0: 哦，点么干？
1: 点么干？点么干啦？哎呀，一个所在啦，南部的款，柏油路嘿呀，啊都。对啊，
0: 哦，真恐怖！你看，
1: 所以你看国外
0: 那个尼泊尔还是哪里？
1: 尼泊尔，
0: 对，西藏，
1: 西藏嘛有啦，啊，尼泊尔啊，
0: 你甲看，一真严重嘞，
1: 就严重的哦，
0: 差不多1500多人死伤啊，哎呀，因为很严重啊，一真严重，走未去啊，你看人，足侪人走，有人高山有翕嘛，
1: 哦，
0: 足侪咧走未去，连开车嘛开未赴啊，未赴
1: 啦，
0: 开车嘛开未赴啊，啊，你甲看，啊，伊讲是山上要通知大家嘛。就连那个什么那个台也被冲走了，
1: 哦，
0: 也没办法通知啊。
1: 啊，
0: 哎，
1: 哦，
0: 是不是有一个台啊？来通知嘛，通知下底的人，下游的人讲，哎，已经走啊，即马因为即马土石流嘛，结果前面的公告的那个台啊，
1: 已经叫冲去，冲去，没户讲了，
0: 没户讲，
1: 哦，有，
0: 嘛没户讲了。伊讲短短时间，就是也是因为雨水哦累积的很高
1: 啊，
0: 很多很多啦。
1: 对
0: 啊，所以你讲这严重，
1: 哟，这严重就，
0: 啊，
1: 咱算安尼。
0: 就好
1: 个啊，对啦，咱平安就好啊，
0: 对啦。
1: 好，啊，我今来倒数啊，真正时间得要到啊，吼，五、四、三、二、一，停。这个，是什么赵婷吗？
0: 是吧？
1: 我嘛唔知咧，我好像有看到这个。
0: 1863。左蓝。
1: 真的诶，张兆婷是个。
0: 底下是不是我有草莓？
1: 妈妈哈？
0: 左蓝啊。
1: 卓兰，
0: 还是我草莓
1: 草莓屋啊，
0: 卓
1: 兰，卓
0: 兰
1: 啊，卓兰，
0: 对呀，
1: 卓兰，
0: 卓兰，卓兰，
1: 卓兰，卓兰，卓兰，
0: 卓兰，
1: 哎，我来了，来了，
2: 哦，喂，你好，喂，你好
1: ，Hello，
2: 哎，
1: 大哥，大哥你好，这是你的名吼，
2: 谢，你的名啦吼，
1: 嘿，
2: 啊，我帮你登位啊吼，
1: 因为伊才刚怕女生呐，我就讲奇怪，哎呀，好来。
2: 来，
3: 好 ，OK。
2: 大哥，你那讲草莓，
3: 草莓阿伯啦。
2: 哦，你那你那捷径草莓嘛吼，有嘛吼。
3: 哎，
2: 我那店就停起来，
1: 就给它停起来。大哥，
2: 五百点，
1: 哦，哈，五百点送给你哦。
2: 好，阿伯，那
1: 就客户，他当然很看好你，哈，看好也看好你，
3: 谢谢你，
1: 拜拜。
0: OK， 二哥这样嘞，我那姐姐都听见，我那有只大那些，
1: 那
0: 样接
1: 着听见，你还想让他乖呀
0: ？OK 了，乖好了，大家都爱乖。
1: 哦，
0: 咱大家都爱做，咱爱乖。哦，阿婆今麦小孩的脾气真多，你刚讲的，很暴躁嘞，很暴躁嘞，为什么奇怪啊？有咩奥利桑嘛，真暴躁。
1: 懂啊。
0: 咱坐一个公车，讲小可卡打掉，安尼阿娘讲，阿两个讲，小怕。
1: 哎呀。 啊，
0: 啊，嘛相拍。
1: 足恐怖诶！
0: 啊，车后头摆无烧呢，安尼安尼哦，哦，嘛相
1: 拍。
0: 系啊。哦，屋里上落安尼，个少年骑机车人直接拖咧，拖落安尼咧。
1: 哦。
0: 哦，伊当作伊用脚甲占野车还是啥啦？其实是车有可能去。甲弄小块弄掉还是啥、哦、不知道啦，哎，当作用卡卡站嘛呢，哇，天啊，拖在路边小拍。
1: 哎呦，
0: 是、嗯、啊，
1: 那也
0: 那啦，
1: 那也那啦，卖
0: 啊搞上去。哎呦，再去看下新闻，我想讲今麦是什么情形，咱就拢买啊，那奇怪那办嘞，那那飞机大遐搞济哈，奇怪哦。OK 啦吼，啊，咱还要来录节目吼，来，拄只那电话时间都无把握着，来，我的电话抄一个翕一下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 09316490820超级有趣，拢总可以，还是加我 LINE 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你听都歹较济吼。啊，你着等我一下吼，万、哦、要找我搞两一下，两一下。哦，我着你的电话显示吼，啊，我着回电话给你吼、哦。啊，明仔载休困，啊，所以你明仔载老你看到叮叮诶，大力电视台这个联络产品没有阿古老夫的，麻烦你再卡我吼、哦。OK， 谢谢，
4: 感谢，
1: 谢谢，谢谢，
4: 电话来，
1: 我的电话。我的电话09310不对，09039752860，0903950586。
0: 你问我再来？
1: 不是啦，我有两支电话啦。
0: 哦，私人的电话唔敢
1: 去
0: 哦。
1: 没去你念唔对，哎呀，感谢感谢，今天那个腾毅不是。
0: 欢喜啦！
1: 啊，
0: 阿静啊，你欢喜伊蛮敏感课，明仔载去休课。
1: 明仔载透早有上课啦，
0: 明仔载
1: 透早有上课，哎呀，早上，所以我如果我比较慢的话，等我一下啦，我早上明天早上有课。
0: 哦 ，OK， 好，来，哎，歌声问天了，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台家长，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阮的志玲姐来听歌《云中花》。来盘声专线，控诉二三三八零三零三，来共同来拍破鼓嘞。

0: 就想要吃糜啊！啊，你煮的迄卡，顶世人煮的迄卡，
1: 超生啊！搁放啊一当阵。
0: 做伙是我顶世人煮的糜，哎呦，顶世人煮到怎啊拢超生啊！
1: 正经的。
0: 哎呀，我无法多食。哦，可是唱完这首歌，肚子饿饿的感觉。
1: 唔知道，就逐摆唱这首歌，有当下讲淡薄啊，你是饿饿，我是恶心。啊？
0: 为什么？
1: 他俄罗斯那是真来个，真正真实真实生活上面的两个人，敢真正有话多呢？啊，
0: 真的吼。
1: 对啊，有时候想一想到就真的吗？很多问号叭叭叭叭叭。
0: 其实吼，一寡这个爱情故事吼，永远拢是从上解美的。
1: 因一开始一定拢是美好，因为十万有当就安尼嘛，十八条裤裤底啊，才是很懊悔啊。是不是？
0: 你敢会当卖讲到遐粗俗？
1: 真的啊，都
0: 这样嘛？
1: 食完就哭个对啊，食得很懊悔对不？就是我觉得
0: 得不到的东西最美丽。
1: 对不？啊，我当时在直播，就是我不知道就有时候啦，就有时候你看看别人的故事啊，或者是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或是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代志，你得刚刚讲一开始一定拢就美好诶，但是不知道是这之间是人变了，还是这才是他的面具掉了。
0: 你不要用你的那个角度去想嘛，有的也是很好的
1: 啊。当然啦，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没好，因为当时在
0: 读书的时候你不能说你遇
1: 到的状况，我是说有时候听别人的看别人的，当然也是会有好的，不可能完全都不好，只是说有当时你会觉得这蛮有趣的啦。
0: 对啊，真的有的感情为少年到现在虽然说已经老夫老妻了，有些人大概六七十岁退休了之后，享受了那个退休的生活了后吼，阿伯感情会越来越好
1: 啊。有
0: 听出今日哦，阿伯来去游山玩水，
1: 拢就抓出抓入啦。哎，就这当然很好啊。就是咱的员工，他们感情可以那么好，他们不知道是怎么维持的。
0: 对啊，
1: 对吧？
0: 可能是感情少年的时阵较无好啊。
1: 不啊，有的是就是上班各自的，是少年的时各自打拼各自的事业，还是讲啊，查甫去上班，查甫会做家己该做的代志。然后这个一到退休之后，反而两个北哈，这个也是有听过。我说为什么这样子会北哈，我不懂
0: 因为两天连做伙啊，啊，较早因为上班，
1: 啊，你都袂冻着，你两个都袂有诶无诶，是安尼嘛？
0: 会拄着诶时阵，就是伫暗时嘛。
1: 对啊，安尼是啊，无你要伤早无法度啊，伤早少会可能无法度。
0: 少早拄着诶时阵会冤家。
1: 真的啊，然后就
0: 卖差，
1: 然后我就曾经
0: 搁想要困。
1: 搁把曾经听到迄在厝边的迄一挂婆婆妈妈，他们很可爱，伊讲哦，还十磅当厝要烦死，我哈，什么叫十磅当厝要烦死？啊，因为伊讲退休 啊，不知道啊，就你退休了嘛，啊，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做的话，因为有诶查甫人，伊讲其实平均来讲呐，查囡仔查某的部分会愿意出门去学习，比如讲去一挂老人据点啊。我还是几挂
0: 兄弟，去学唱歌、学
1: 跳舞。耳塞掉，然后女生会比较愿意做这一些事情，也准备去啊耳当耳塞啦，无出去行行。但男生就是很难。然后因为伊可能无代志做的时阵，伊就开始那个要算关当关塞嘛，也不到关，但是他就是很喜欢这个怎么样啊，那个怎么样啊，那个又怎么样。然后女生就会觉得很烦，觉得你在家里真的很烦，你去上班了吧。对啊，就会变成是这样。我说哈，可我安尼，我你唔知啊，杂帮当初啊，无代志做时，我感觉比查某人搁较啰嗦。这是哪一派的说法？
0: 有人讲查某人吼，这个四十岁了后就剩一支嘴啊，就开始二十年啊咧。
1: 不知道。反正就男生就说，无代志做时，啊，搁无出去，无愿意出去做一些学习或什么时候啊，在家里的啊，你搬出来用本地人，咱一工煮一顿暗顿就好啊。做伊煮，将伊伫厝了叫三顿煮，也要烦死。
0: 但是我甲你听到的是颠倒变，
1: 就很可爱啦。你们觉得这是到什么东西啊？
0: 我是退休了吼，查甫人耳孔会变较重。
1: 哦，有用。
0: 因为伊的另外一半查某人吼，就开始一直杂念嘛，去创啥？去创啥？去创啥？吼，聊聊啊吼，查甫人的耳孔会愈来愈重呢，刚刚拢听无，刚刚拢听无，哎呀，就是因为习惯了啦吼。
1: 什么都有啦，嘛是有做好诶，然后身躯边嘛是有就是我是问同学啦， 他也是56年次的啊。那时候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是讲一嫁安了啦，伊弟拢过了还不错。
0: 林同学56年次，
1: 伊我那阵读二季啊。哇，我读二季，我那时候在班上算是蛮年轻的啊。他们都就年龄其实拉距都还蛮大的。哦，
0: 所以你去班上的，你去个学校的时阵，会不会造成一阵骚动？
1: 不会啊，因为我念的是美容科系，都是女生啊。
0: 哦，都女生哦。
1: 嗯啊，女生比较多，我们班只有一个男生啊，那个男生在做陶
0: 瓷。哇，那幸福了。
1: 没有，但是他还是一样不是我的菜，所以没有用。
0: 我不是说是不是你的菜，我是说他的，对不？你去班上啊，全部拢查甫的。
1: 啊，对啊，这样很好啊，大家拢女生、啊。
0: 他也受到照顾啊。
1: 还好啦，你一个查甫要顾下一个查甫，啊，佮有你的老同学啊，不是啦，就是真的啦，同学就是都有女生啊，就是年龄差距比较大一点。对，我也有比我小的啊，73还是75的，也是啊，就一起念，反正大杂烩就对了。
0: 对啊，但是我嘛有听到，迄个嘛是唱歌班的啊，哦，全班拢查甫的，就敢那一个查甫的，哦，伊讲，
1: 真幸福，一摆轮过来，
0: 哎，大概老师教着合唱的，哦，伊上欢喜，
1: 唱过六摆，
0: 嘿，伊上欢喜啦，嘿啊，伊迄天吼，就是要来验收的，
1: 唱啊骚声啊，
0: 嘿，要验收的是哦，这真一暗哦。睏就罢，隔天就欢喜出门。
1: 结果，
0: 结果全班的查某人拢休困。啊，
1: 那我
0: 就奇怪。就剩伊一个查甫人，哎呀，你听听啦，那是别人讲的安尼在讲啦，吼。只是说有时候，
1: 啊是人听课的时阵无甲伊讲。
0: 就参像较早的皇帝同款啊，对不？皇上就是那个因。也迄个城堡里面就是只有他一个啦，男生嘛，哦，啊，除了其他的查甫人拢已经变作是太监啦，
1: 太监，
0: 哦，太监啦，吼，啊，就无法啦，
1: 无一定啊嘛，有一挂兵将啊，唔是全部太监嘛，有法度，是讲伫伊身躯边的啦，可能比较贴身的侍卫或什么，
0: 啊，所以在这个紫禁城当中的那个皇上是最舒服的。
1: 伊爱迄落啊，伊爱传宗接代啊，伊爱有足侪迄落后宫3000佳丽啊，伊是一定爱啊。
0: 讲到这
1: 一国之君呢，
0: 讲到这吼，较早的人吼，真正因为厝内底可能家境较，因为我是看戏剧的啊，家境较穷，
1: 较无好的
0: 啊吼，也是讲吼，因爸爸妈妈早就已经无去啊，伊就是下定决心要入去迄落，
1: 想尽办法，
0: 嘿，要入去迄落。那种
1: 皇宫，
0: 皇宫的生活，查甫人真正爱有勇气呢。
1: 女生哦、喔，
0: 爱迄落呢，
1: 查甫哦，
0: 嘿啊，
1: 哎呦，因为伊今日去甲迄落啊，后壁伊的后宫3000佳丽发生问题
0: 啊，对啊，
1: 安尼就废去了。
0: 直接甲伊迄落处理掉呢，看到就恐怖的啊，敢有真正敢有查甫人会安尼吼？
1: 迄个年代应该是有啦。
0: 那个很血腥的画面
1: 啊，你竟然看这血腥的物件？
0: 是没有播出啦，只是
1: 看那个、看这写信的门，
0: 看迄个故事啊，
1: 你看对出啦，
0: 迄个电影嘛有啊，迄电影叫做啥？
1: 满清十大酷刑。
0: 对啊，
1: 满清十大酷刑
0: 也有在演啊，也有在演那种后宫的生活嘛。
1: 满清十大酷刑，哪要等其播都嘛爱嘛，啊不然就是要剪，
0: 弄嘎嘎掉啊，
1: 一定要剪啊，不能不剪。
0: 可是你进入那个环节之后哦，哇，
1: 你就自由想象了。
0: 哎呦，我咬掉就疼的呢，啊，较早还佫无麻是啊，没有麻药就直接处理，处理掉，然后就把它绑起来，止血啊。
1: 有看到？
0: 没有看到啊，就是一直在搜寻那个画面都没有。
1: 在看哪一处看的那么刺激，好可怕。
0: 你准备爱吼？
1: 我选歪
0: 吧。你有去找吼，后宫花园。
1: 后宫花园是啥位了？
0: 满清十大酷刑。
1: 满清十大酷刑之前有听过啊，就还蛮多的，夹手手啊，
0: 肩胛拢给
1: 扳掉，指甲啊，原地啊那夹的夹手手
0: 啊。啊，搁找迄狗遐，藏伫你的迄个枕头遐，哇！啊搁撒一罐这个蜂蜜呢。
1: 你做变态
0: 呢？那以前的那种
1: 刑法真的是。你在哪里去嘛？加变态呢？
0: 就变态。
1: 还有听说用什么网子啊，把你身上就是你在藤蔓吊起来，然后那个网子不是用一扛，然后就把你整个束在那个里面，那你的肉是不是会从那个缝隙蹦出来？
0: 把巴掌
1: 蹦出来之后呢，然后他们就会拿刀子把你的肉割下，很变态啊！我觉得我刚一在讲已经变态呢，是安尼有快感啊。
0: 今麦哦，我是嘛有听讲哦，那个。 有的有糖尿病嘛，不是爱注意导数嘛、
1: 啊？当然了、啊，当然。
0: 迄有的家己唔敢住啊，哎，啊就叫因翁住，因翁哦，我嘛唔敢咧，我嘛唔敢。有当时住下咧，住下嘛吼，也是讲吼，你用其他，比如讲你有空嘴。被瓦油啊、嗯欸哦，你可能有时候看到那个自己的血啦、啊，或者是伤口，你就会，哦，就是会觉得不敢去触碰嘛。
1: 当然啦、啊。
0: 哎、欸，较早的人拢就有勇气的吼、
1: 哦。因为以前医疗无遮好吧，所以有做些物件拢只能忍耐，然后无你看侬爱搁加一个毛巾，哇！
0: 但是我看到血哦，我就会头晕嘛。
1: 是啊，你袂使做护理师。
0: 可能。可能我注定就不是
1: 那一块料啊！不要了，
0: 注定就是不会去。
1: 不要了，你这么刷身，我怕那个病，
0: 我怕病人。你这么刷身，
1: 你那么刷身，我怕进去那病人。奇怪，他刚进去有呼吸，怎么出来没了？啊，怕谁上手倒唔掉的啦？
0: 无啦，是无怕上手。
1: 哎，倒上手，我倒啊，强调啊，你家都无开哦，嘿啦，怕谁氧气无开，上手上袂到。哇，你嘛唔通？
0: 哎呀，我是真讲的，我唔是两讲的。
1: 你还确定呢？前下阮姐姐咧做护理师，啊，我妈讲，哎，奇怪，我感觉做你护理师袂歹，你开无去读一科。我讲唔通哦，唔通伊。我年轻的时候比较脾气比较不好。我讲那人客，那个 patient 有没有病患太机车？我可能打针就射飞镖。我跟你讲。然后我妈讲哇，那唔通唔通，你伤机车啦，伤搞笑来人抓来射飞镖。啊、打针，
0: 欸，做护士的啊吼，其实蛮需要一寡这用药。我看有的人替人注射哦，有些人看到针就会晕了嘛。哦，那、啊、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别人做施打。哎、欸，我嘛不好懂。
1: 那是别人在疼，没你在疼啊？
0: 不是啊，你自己打进去，
1: 你是动进去，你就会
0: 感觉。比如就是动进去，虽然讲不是我在疼，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下那一针啊、
1: 哦、但是讲真的啦，真的被做护理师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在实习的阶段，同学跟同学之间是要互打的，真的。
0: 我们直接进去，
1: 没有啊，
0: 打水哦，还是打什么？
1: 那个啊，葡萄糖啊，或是那个 Novocaine 啊，生理食盐水啊。哦，
0: 打食盐水。
1: 对啊，那个是在体内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他们就是互相练习的时候，真的会哦。
0: 哎呀，
1: 是啊，你戳我，我戳你来，我们绑好来，然后互戳。
0: 哎呦，啊也可以自己打。
1: 没有，没有自己打，是他打别人，别人可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你自己血管要够清晰，不然有难度。哦，因为人筋较紧嘛，啊，少年人呐，有在运动应该是袂啦，袂有这个困掉、嗯，因为年轻人嘛，他们的那个筋啊，干嘛是比较，啊，有在运动的人，筋嘛较明显。
0: 嘿呐，嗯呐、啊，你叫我压迄声重，我无多，你叫我压麦骨，我过还 OK。嘿呀、啊，你隔行如隔山，太困难了。
1: 啊，安尼你暗时啊嘛袂使有别人注射，危险。
0: 我拢无用，我拢无用迄落。
1: 拢唔免用抽下蛋的对。哦，你个肌肉看较特殊的款。
0: 我拢直接注大蛋。
1: 你个较特殊的款。
0: 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啦。哦，这台南阿南区的袁翔大哥、志燕姐吼、嗯、来听《分中为营》。
1: 哎，阿姨的新华啊，中华啦，中华手村阿姐甲太平的素如姐，可以听陈立安。
0: 好，洪帅。
1: 九连阿姐几家大哥，午夜相闻。
0: 好。
1: 乌西。
0: 乌西。湖西哦。
1: 西湖湖
0: 西哦，好吧。
1: 是湖西哦。啊，我嘛袂记安尼。
0: 我等你来看伊。怕婆啊。
1: 我甲伊写到飞机。
0: 运动大哥，运动大哥，我要来听两地加手机吼，来连串的四首歌曲，到阵来听歌。
1: 可能唱这条歌有淡薄仔总该。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左边闹神。
2: 七尾盘不是八尾盘。
1: 不是，因为我左边有淡薄仔无啥会弯，啊，所以做上大的动作会。
2: 你闹神哦。
1: 嘿，应该是淡薄仔。

好，谢谢紫燕姐、林强大哥，收到掌声。鹿港的彩云妈妈、财政大哥、依林妈妈、秀莲姐、新慈妈妈、守春姐，来，守春姐跟淑如姐哦，作为来听共同点播的这首歌曲《千里眼》。

阿姨、曹松大哥、守春姐、秀鸾姐、含笑妈妈、邦格林妈妈、三零八惠美姐、竹山的惠美姐、太平的素如姐，收到掌声。

0: 愿，才返去女故乡厝内离去。
1: 好，不要再弄麦弄啊，放下放下趴
2: 好
1: 好，我无听哦，没有关系哦。
0: 你有啊，你啊体谅
1: 者。哎呦，啊，等下出来洗头拢唔爱做，拢做外口的，安尼敢讲会对？
0: 哎呀，先赚外口的钱嘛，
1: 最好是哦。

0: 我不相信。
1: 家里虽然随便嫁人去学白露，
0: 干嘛呢？干嘛怀疑怀疑啊？这怪怪，是不是你做什么怪怪的事情？起码有想要滚回来的对吧？
1: 你阿妈滚今天好啊嘞
0: 哈！我贵个人说你不快吗？

0: 朋友的音苗。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动波前，你看看。
3: 那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

0: 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往前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0: 对中。对，所有人对着镜头都在拍。
1: 用沐浴啊，用沐浴啊。
0: 周伟忠就一直走，哎，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2: 一起到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明良开钱的习惯。
3: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替歌来底哦，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4: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3: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遐这个数字概念拢用用变好呢吼，懂？
4: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3: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4: 我唔知道。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鲜报啊！
2: 一定爱看哦。
6: 好，明仔在播7点到6点准时收看《台湾新曲盘》。好，这个邀请到咱的这个气质，歌声美女，哦，对，现在太厉害啊，立威了，金曲奖，这个入围，我觉得代表就是肯定。
7: 当然，当然，你嘛有啊，对不？你还很蛮早的。
6: 哎呀，对，差不多十多年前
7: 了。你都入围啊？啊，你后面拢无个报哦？
6: 后面。有报，但是无入围
7: 啊！哦，我想你后面拢无个报。
6: 你这个人真的是，就恐怖的。
7: 不是。哎呦，
6: 先甲头前先甲你说说的吼，啊尾啊开一枪，砰！
7: 不是我的意思是，
6: 命中要害。
7: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有的人因为伊即块专辑有报了，啊伊有入围，按哥咧伊无迄个不要来讲，就是可能有入围，但是它是一种肯定。啊无虽然无屌，无唔屌。哎，他可能就会想说啊，不然我们沉淀一下，我们可能再过第二张专辑，我们或是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再来试，就是会先就是暂时就是先冷却一下，然后
6: 通常有出专辑应该拢会报啦，
7: 真的吗？
6: 因为报名，就是
7: 无一定
6: 碰碰运气啊，或者是
7: 人诶二姐报到尾啊连刷到3、4摆，我讲我没有要报金曲奖了，我无要搁丢啊，那个奖互别人丢了，好。
6: 迄是无同款，咱也毋是二姐
7: 啊，对吧？
6: 人已经规排迄个
7: 奖啊，
6: 吼。嘿呀，迄个电视柜遐拢全部拢放金曲奖诶，迄个。
7: 所以我也想讲，对啊，毋是讲有出伊倒诶，一定
6: 伊出来底放袂落啊，卖报。
7: 没有啦，他是说要给那个新人机会啦，所以伊就无个报啊，伊连续跟他4连霸吧，我若无记唔着的话啦。
6: 连续得奖嘞，
7: 得4档改变出去，哦，不爱。
6: 对啊，你看，
7: 就是把机会让给新人这样子。
6: 对啊，你看，咱有一个先輩叫做秀兰玛雅，对不对？玛雅姐每次报名，每次入围。但是每次都赔吧，
7: 都还没有丢过吗？应该有吧。像那个谁也是啊，徐富凯之前不是报了就6、7年，然后终于有一年就
6: 得奖这样。
7: 对对对，就得奖。
6: 哎呀，那嘛爱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西亚文明呀。
7: 就是爱。我感觉这有当下嘛爱下迄个评审老师的口味，因为当下有的专辑不是不好，但是问题是你好像就没有中他的口味。
6: 你评判的是什么？你评判的是。
7: 标准起杀
6: 不是你的奖项是最佳男歌手嘛？你应该喜爱评断功这个人的唱功啊
7: 啊，各方面有
6: 还有技巧
7: 啊，条件无都对
6: 啊。哎，不是讲即马的这个金曲奖是有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哦，很多入围者跟得奖者都是创作型。
7: 我都看不是很懂哎，有的一爆出来，我都阿姨是啥？
6: 你讲伊高唱嘛，伊嘛高唱，啊伊嘛只是讲哦，伊加一个就是讲哦，伊家己
7: 创作写歌，
6: 伊家己写，伊的迄个专辑内底拢家己写。你讲白冰冰高唱无？伊嘛足高唱的啊，
7: 实力派啊，东吹西吹，是无？迄个年代怎嘛实力派出来啊？
6: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你要评审要怎么去评断这个人呐？
7: 比
6: 如讲这个人啊。不是讲哦，你看伊的
7: 形体，比如讲伊是哦入围的歌曲，
6: 会比较吃亏一些。
7: 还是讲伊的创作什么奖项，因为他其实分的好像还蛮细项的。

0: 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奖项是说这个来比赛是创作的，
1: 对啊，那当然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移动啦。
0: 或者是你要可能要比什么作词啊，或作曲啊，还是做什么
1: 曲风啊，风格各方面是你们 对你们就是，对，我其实我有时候也看不懂，有时候一出来其中，那这是谁？我还问他，我
0: 对啊，
1: 好像没听过，
0: 但就去看

0: 女生还蛮活跃的，是她曾经有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就是有被看到过，所以她得奖了，我至少还知道她是谁。就那个什么李新竹是不是？她还会自己写歌啊，创作歌手，一个女生，就是对她的曲风还蛮特别，而且她词很多也写得很不错了，我有很仔细听过她几首歌，对，啊，当时是因为我就记印象中，伊敢那有捌去比赛过。啊，所以大家对于就不会太陌生，因为至少你曝光过。对啊，其他有的是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然后我们就想，他是谁？
1: 哎呀，会有一点点这样的争议啦。但是
0: 还是看，
1: 我看，
0: 那嘛是尊重啊，对。
1: 评审老师也靠边。
0: 当然。
1: 好，安尼就是再接再厉啦。
0: 可以的，我们明年嘛，明年就是你出的那一张专辑，咱们再去给他报看看。
1: 好，去报。
0: 啊，就不能报新人奖了，对不对？
1: 无法度啊！
0: 你只能报那个什么男歌手，然后什么其他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没关系，男歌手我们这边也实力派的，怎么样？
1: 明年等我来去加红地毯，
0: 对，哈，干巴的，
1: 这太过自傲了。
0: 不会啊，不会啊，人本来就爱有梦想啊，对不？有的人出大，你家己无一个目标，你无一个梦想，你不知道怎么去追逐啊，对不？
1: 希望评审老师的青睐啦，
0: 吼。
1: 好，来继续，这明仔载下播嘛吼，明仔载透早嘛有台湾新曲播吼，台湾新曲播伫透早十点到十二点收看咱中视的经典台吼，你就会当收看到这个所来要播的这个精彩的内容吼，来咱先来看卖吼。好朋友蔡依林，我老家人
2: 兴奋个叫袂停。其实蔡依林。他的英文名字啊，这两句听起来我就感觉得，这跟你的成长过程应该有淡薄仔关联。你对日语的研究可能蛮好，所以你就算来影片看袂少，你一定听一堆一堆，过另外一个也袂得，也袂得。
3: 你妈，你讲我做认真咧，你听啊！你讲
2: 我
3: 做认真，
2: 我嘛做认真。
3: 日语啊，
2: 我嘛做认真咧做节目呢。哎，是你来，我就安尼问个。你也无来，我要安尼问对吧？你嘛会当一堆一堆者。
4: 那。
2: 你要求一下，
4: 一等个。

0: 所以伊唔是本来想要做母乳，是找不到人，只好家己的落海安尼哦。
1: 自己下海自己唱。后来哦，母乳落出来了哦，他们以为总算可以发行了。想袂到第二关搁卡住啊！歌曲上线的时阵，新闻局哦认定他不健康啊，就不准伊伫个广播电台啊、电视来播送。
0: 母乳哪有可能无健康啊？逐天拢在运动。
1: 什么运动？
0: 啊，母乳本来就是爱跳舞啊，逐天爱肢体安尼吼。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这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哦，中视经典台哦，你就当去看到。那你这個蔡奕德老师哦，带来伊最近的这个新歌哦，还佫有伊的演唱会啦，主要是伊演唱会。
1: 演唱会不来了。
4: 公益演唱会，哎，他就是抛砖引玉，以身作则哦，让自己的这个，因为他身体有一些
1: 残缺嘛，哦，
4: 啊，所以伊就用伊家己的迄个力量来带动很多，比如说哦，像，有些人真的是很默默行善于这个公益啦，哦，行善不欲人知，拢是倒倒点点啊走，哦，我希望讲哦，有足侪这个时段吼，那爱听歌的吼，东港买当来个伊的迄个演唱会，伊演唱会即个伫个这个台中。惠孙堂、嗯、也是在这个我们之前龙哥有举办的那个三个男生哦演唱会吼，讲解迄个场所，嘿啊日期吼，可能你明仔载才看卖才知影。啊，所以吼，有足侪人爱听歌吼，也是讲吼，你来支持伊吼，来去看伊的演唱会
1: 吼。是讲要到底来做公益啊？
4: 其实就是在做公益的一部分。
1: 然
4: 后，嘿，那是。一兼二顾的感觉，
1: 真正有加够有恋爱感觉啊！
4: 系啊系啊，
1: 系啊，咱会当欣赏好听的歌曲，然后咱搁把咱的爱心给它散播出去。
4: 没错，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哎，加好的活动。
4: 好，来继续，咱来讲到吼，台湾新剧团，台湾新剧团，最近吼金钟六一有一个这个人气综艺节目奖
1: 票选，投票活动，

0: 投票啦，伫投票。
1: 投票
0: 啊！啊，你若假使讲，有想要来甲咱台湾先去搬来甲咱做支持的，哦，也是讲我看咱大力电视台吼，遐尼啊努力的这个混商，然后你的一票，哦，等于讲吼甲咱斗支持。
1: 对啦，
0: 卖互咱的这个票数，
1: 互咱安尼有只信心。
0: 嘿呀，对不？哦，
1: 咱较够有动力，咱继续搁做较好的节目。
0: 没错，没错。哦，你的
1: 一
0: 份小小的努力，哦，不，你的一份小小的支持，哦，其实
1: 所以我们努力的动力，因为讲正经的陈又进啊，白天又要安早一点的节目，然后刚才刷了去啊，录影。其实我等于真正拢千瓦倍，我一直刚上十几点钟的班，其实真的很累。
0: 哦，
1: 真的啦，我可以体会你的那种上班，因为之前我们录歌唱比赛录什么时候也是这样子一整天，
0: 那种规工诶，
1: 正十几一个小时的班，对，所以其实真的也蛮辛苦的啦。所以阿奶刚刚说，有喜欢这个节目啊，我加油进啊，啊，你多少手头有赢啊，你的手指头动动你可爱的小指头。来给咱导家票，他那爬就是你一点进去一定是啪一整排，
0: 嗯，
1: 王丽娜，唔知影把人咧 N 三位，嘿没有关系啊，你得点先去播就好啊，其他拢卖个点嘛，
0: 哎，
1: 你得卖个点嘛，因为你嘛唔知要点啥位啦。
0: 人家讲涨的这个票数，有稍微有一点点冲高一点，
1: 上来一点的
0: 吼，哎呀，
1: 谢谢大家的帮忙，继续支持，
0: 啊，希望讲哦。阮这个电视台吼，逐工拢咧做现场的节目，唔管你介意看多一个这个主持人也好。你支持新客播，就是支持大力电视台。啊，好，较侪人知影讲，原来有这间电视台呢。啊，原来有这个节目呢。这个节目呢，主要
1: 啊，真用心在给咱做这一
0: 非常的用心嘛。邀请到每一个这个歌手来个现场哦，来唱歌给恁听。
1: 介绍新的专辑。故事。
0: 啊，佮介绍较早的迄客播的故事。你看讲哦，这个节目哦。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啦，
1: 而且真的很丰富，也充满了知识性。
0: 嗯，
1: 因为跟歌曲较有关系。
0: 是啊，是啊，因为曲盘永远拢袂断去。
1: 你讲正经的呢？你像现在的年轻人，你跟他说以前的什么唱片，他其实他真的不知道。
0: 嗯，
1: 我当时你来讲着 A E 站的对几位歌星，哇，就红的呢，他是谁？
0: 嗯，
1: 相同的道理啊，所以我讲说，其实来讲咱起码几挂，比如讲咱是 N A 啊，跟以前的。歌手有一些连结，那其实现在下一代的也可以跟我们现在有一点连结，那大家是不是就会都认识线上的歌手也好，或扎吉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有什么好听的歌曲？
0: 嗯，听讲投票到9月15号啦，吼，9月15号，
1: 那还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0: 啊，你会当就网络用手机啊，吼，用手机啊，搜寻金钟61哦，金钟61人气综艺节目奖，你就跟台湾先去播。啊，你若唔知影要安怎用的吼，你会当传来给我，讲哦，我想要甲恁支持，甲恁投票。
1: 你再传一个链接给恁。
0: 投票是免费用的啦，免费用，
1: 就
0: 是
1: 手动动小指头而已。
0: 对对对，就是帮我们加油打气，点一个赞的哦。好，
1: 啊，麻烦大家喽。
0: 嘿，明仔吼，透早10点到12点吼，咱收看咱大力电视台，啊，还有咱金 MOD。732台哈，你也当收看到的这个歌唱大联盟，咱先来看蛮明仔载精彩的预告。
2: 你的情绪表情都有到位，然后加上老师我们赖老师有讲的，你刚讲的无自觉有没有？抖哦，抖得很漂亮呢，
3: 甜蜜感有呈现出来哈。那再来就是最后的那个设计合音，好，那个合音也算是有亮点。好，老师嘛是甲恁。伯乐，好，给我们打满分了哈！
1: 福哥，福哥回来！
4: 气啊！
1: 福哥，靠美女快乐公体，
4: 对，
1: 口水多多，赶快！
2: 不是口水，就是鼻沟暖啦！
1: 哎呦，
4: 连江哦，
1: 回来，
4: 结婚，你还要结婚，我来当给你主持，不，不是，
1: 你老板，
4: 你惊啊？
5: 你后摆哦，老师，你要叫这款的来，那我那规个精神拢都袂起啊！啊，我唔知要讲啥。
4: 我评审老师打几分钟了，你已经两分钟。
1: 你超过啊！
5: 我阿伯一个，
4: 喂，
5: 阿伯较接来的嘿。
2: 记得我现在就拍表现，就拍唱，因为伊刚刚头前迄个 A 段，迄四个李坤爱四种无同款的唱法，你真的有把它唱出来，我们也是觉得很有耳福。
6: 对，我觉得你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对于歌曲的那种气氛啊、气音的掌握，你已经有了。可是现在很可惜的是说，因为。
0: 好，明仔载透早吼，10点到12点哦，会当继续来收看哦。来，继续咱来听歌。
1: 好嘞。
0: 树林的玉宝阿姨吼，来听《出云》。
1: 那第二首歌叫《树林》的春长大哥江边秀伯。
0: 啊，中部的梅花，妈妈我来听夜总会，来连出来三首歌曲。

谢谢梨子阿嬷、芳姿妈妈、清音妈妈、建成大哥、楚慧姐，感谢大家，美都姐、信雄大哥、慧玲姐、素云妈妈。

0: 谢小兰和穗兰姐，碧霜阿姐，李子阿妈，天才大哥美都阿姐。
1: 来，美华姐来听歌，杨宗纬。

0: 好，谢谢。拜五的时间来点歌，要来要歌名吼。诶，那知影，等下咱出的题目，
1: 嗯，歌贴、哦、
0: 就开始卡电话，嗯，哦，卡控诉2338，
1: 嗯，
0: 0303，
1: 对，
0: 2337，
1: 9559，
0: 哦，啊，这两支电话拢总会当
1: 卡。啊，你唔知影伊在唱啥，反正你听别人讲就好啊。
0: 好、哦，
1: 诶、嗯欸，你也唔知伊在唱啥。
0: 耳康要来。欸、先听看卖别人讲，嘿嘿嘿，
1: 安尼家己，
0: 啊，别人讲的唔对，你
1: 嘛，啊、对你
0: 对你有呢，
1: 安尼你就唔通对伊唔对咯。
0: 来来来，第一首歌曲，吼、哦，老师来，请下歌。你感觉足熟悉的吼、
1: 哦？这起当阵足流行的哦。
0: 你若感觉足熟悉的，
1: 嗯，
0: 敲电话起来。

0: 来
1: 来预备，
0: 我先来接看麦哈，这是一五一的好朋友，
2: 是安娜
0: 阿姐哦，
2: 阿姐啊，
0: 阿姐要点歌呀，
2: 阿姐敢卖钱？
1: 免啦，点歌免钱，阿哥你啊先有一个谈多这首歌是啥物歌名？
2: 哦
0: 哦，嘿，阿你
1: 先听人讲啦，
0: 你先听，你先听看卖别人讲的答案，哦，也是你有答案。
2: 哦，好好好，
0: 哦，好，拜拜，
1: 拜拜。
0: 这是雕爷，
3: 哎，红灯的玫瑰，
1: 哎呦，
0: 雕爷知影呢，
1: 一听到尖叫就知影。
0: 你好厉害哦，
3: 对，帅哥 ，and
1: 哎呦哎呀，
0: 赞，
1: 来，
3: 那个男孩
1: 哦，
0: 你别听那个男孩，
1: 那个男孩是谁？
3: 我要点那首歌那个男孩。
1: 哦，我想说那个男孩是谁，你知道吗？
3: 我知道，龙飘飘。
1: 哦，龙飘飘哦，
0: 龙飘飘曲尾哈。
3: 对，
1: 好，
0: 你拜哈，
3: 拜拜。
0: 这是英俊的秀娟，秀娟姐，你知影答案无？
4: 就知。来啊！哎，
0: 厉
1: 害咯！
0: 啊，真的。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安坤。
0: 安坤哦。
1: 合唱的吗？
4: 好，
0: 谢谢啊，好，你拜哈，
4: 好，
0: 拜拜，
1: 厉害呢，
0: 对啦，这首歌就是迄落啊，
1: 哦，那家伙有
0: 红灯的玫瑰啊，哦，哎呀，哎，你拢足厉害，
1: 听真招，
0: 无来出另外一地好
1: 啊，无换一个，换一个，上简单啊，
0: 要
1: 今仔拢，要今仔拢足简单的，看变怎？
0: 好，啊你电话先放下，第二首歌曲，哦，啊你来听看嘛，这是老歌，
1: 这嘛足好摇的啊，当然。

0: 哎，你模仿一下。一定要这样唱吗？
1: 啊，你怪吧，给跟这些，啊，你模仿一下，
0: 啊，我困难了。
1: 哎，这两个给你，给你打
0: 的。哦，你的小号先塞起，先多点吧。
1: 大家，
0: 大家，你的心。
1: 金瓜暗藏呀，抓脚。我会做新模样。
0: 哎，真的，有个雕爷那叫厉害。我你讲，伊今晚应该袂灵的，所以是清醒。
1: 哦，雕爷呀，
0: 你今晚是清醒。
1: 来，国泰大哥。
2: 哎，大哥你。安吉米林，
0: 哎，查小块，查小块，
1: 不是米林，
0: 是米林，是另外迄个，
2: 啊，安吉米头啦，
0: 啊，对，厉害，
1: 哦，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听，
0: 啊，对手，
2: 啊，无只，搁迄个，啊，对，哦，搁对这个，这个啥？
0: 别紧张，
2: 这个什么？
0: 不用唱诶，
2: 这个，这个。就是暂时的舞伴一条，
0: 就是舞伴，
1: 就是舞伴，你是什么？好，阿你拜哈，好，拜拜。哦，超紧张啊，看。
0: 哎呀，伊最紧张诶。
1: Hello， 到那个素霞姐，你知影答案无？
3: 知啦，红灯买。
1: 哎，红灯啥？红灯啥？
3: 红灯买头。啊，
0: 对啦。啊，
1: 对，阿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去听兄妹，
1: 兄妹合唱的兄妹，好，阿你拜哈，拜个，
0: 谢谢您，
1: 好，拜拜。哎，这小可有难度呢？
0: 有吗？这安尼足简单的呢？
1: 因为咱会讲起白酒啊。哈哈林雪阿姐吼，林雪姐你好。
4: 哎呀，不该要这酒歌啦，
0: 对一首，
4: 红灯码头啦。
1: 对，啊，你要听什么歌？
4: 啊，我听。
0: 要不你用唱的，
4: 我不会啊，
0: 要不唱两句来听看看。
4: 为在恁报啦，为在恁
1: 报。啊，你给恁报一首啦，红灯码头啦。
4: 啊，好啦。
1: 安尼好不？
4: 嗯，好。
1: 好，谢谢，拜拜。
0: 紧张起来，搁袂记恁讲心声太好啊。
1: 哎呀，有当时啊，伤过紧张一款啊。来，草妹姐，你好。
5: 你好。
1: 这首歌你也知？
5: 知啦，名唱袂起来，啊，我介实在。
0: 真的吗？啊，无你用唱的嘛会使。
5: 红灯码头。
0: 叫用唱的，
1: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放阮孤单飞。
1: 放阮孤单飞。
5: 嘿。
1: 哦，放阮孤单飞，好。
5: 要紧。你迄天学恁头家迄条歌吼，学甲照成的呢。
1: 哎呦，迄啰刁得人哟。刁得人。
5: 恁头家敢无甲你骂讲？老师，伊那个你甲我学甲遮歹听？
1: 无呢，伊甲我学落呢。
0: 你种欢喜的讲。
1: 嘿啊，伊甲我学落讲哦，你模仿一点啊拢无像，我来模仿刘嘉龙给你看。
5: 模仿甲一点啊都足像诶。
1: 安尼吼。
5: 嘿。
1: 哦，伊那呀，无啦，伊讲我无像啦，伊讲我讲遐歹。我讲你去照镜唱歌，你就知
0: 道了。哈哈哈哈
5: 哈！你敢听？你叫伊看，伊就知啊啦。
1: 嗯，伊唱歌就是安尼哦。
5: 对啦。
1: 好，拜拜。
5: 好，拜拜。
1: 本来每一个人唱歌拢有一个缺势啊。
0: 对啦。
1: 伊唱歌就是安尼啊，但是我恰恰看到伊唱歌，因为头家嘛吼，咱看伊广告啊，看伊在做节目啊吼，所以有时候会耳濡目染之下，就会稍微学了一下，
0: 我就会越来越像，
1: 也有可能的吼。
0: 对啊，
1: 好。

0: 来说了来吼，要来进行康兄后备时间啦吼。按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吼，今仔这档吼，你一定要注意甲看，听龙哥详细介绍。哎，啊，中视加 MOD 的好朋友吼，这算是吼要加入会员的好朋友吼，要赶紧把握机会吼。来，进广告。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4: 这里面吼，像我们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太含了，这一条是才半钱的钾，半钱就是说里面钾的成分啊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恁的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的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今嘛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互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工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要吞几粒，这要吃几粒，饭前要几粒，饭后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这个做莫有这个做生骨刺，种种这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吃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在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哎，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诶；食有效，才甲你算钱诶。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咧。你食诶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诶，遮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诶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岗做文咧，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2000几块咧，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诶未歹，咱再甲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咧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么多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吃什么？要吃什么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常常会酸的啦，50斤手也未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骨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痛。手骨头这个痛，阿妈关节的这个炎，也是讲这个过去捌这个这半月软骨捌受伤的，椎间盘有突出的，坐久安尼肩胛头硬，甲脚头磨损伤的，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阿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的。哦，所以你看，我 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满刀的一个刘妈妈吼，

0: 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个，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个，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注足侪些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个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鹿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盒，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摆走路走较远脚嘛未酸，嘛未痛。代理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年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咱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讲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吼、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骹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啊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顾电视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侪足侪，即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为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脚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多咩当处于个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就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佫特别添加着 PC2。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在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胶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你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3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哦，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去食2-3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食哪，甲你顾骨头吼，那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个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予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2天食一条，就会当甲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哪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2-3万以上啦，上少2-3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 买一盒，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吃，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吃，你吃了有效，你留咧继续吃。所以恁会愿意吃。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吃无效，但我都无遐济钱，无遐济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伫喺你的经济范围内底，让你愿意吃。一天吃一条，开无偌济钱，安尼你咧吃，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得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卖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日甲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无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六盒予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一加几两银尔，收着就赚着哈。来，你好，我甲用预约一下，你好。
1: 哎，我要买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还佫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来，你好，阿姐。
1: 哦。
0: 哎，
1: 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最好用的，无好用免钱啦。来，哎，这小张姐你好。
2: 我要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600哈。啊。啊。大组的6600哈，你电话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济啦，关关，你好，关关。
3: 我是做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才用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组了，
0: 好，小组好，来56线的，大组小组，你家己决定啦，来，新朋友，你好，
5: 哎，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58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好，志勇，
6: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唔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来，你好，金彪大哥，你好，
7: 有，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58线接者。
7: 哎，
0: 好，先坐下来，61线，61线的，搁接一个61线的来，来下一个来，哎，宝莲姐你好，
8: 哎，
0: 来大桌先坐，
8: 哎，小桌，
0: 好，先坐3600哈，3600，搁下一个来，哎，这金丹大哥，
9: 哎，阿亮姐你，
0: 来大桌先坐。
10: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爱孤独党吼，爱赶紧打电话，这足有效果的啦。吼、哦，这一条差不多有1/3的这个孤独家里内底，这个身份吼，真正足赞的。啊，予咱所有的时段吼，关节较袂痛疼，手50斤拢会痛压起来，走路吼嘛会搁较顺，吼嘛会搁较久啦吼。所以赶紧打电话，吼、哦，今仔日吼，敢若准备20组。刚刚准备20组，错过就无啊吼！文士大哥，
11: 嘿，
10: 大嫂，
11: 我要爱大组的，
10: 要爱大组的古董，
11: 过来吼，
10: 嘿，
11: 这叶黄素的哇，果冻的，
10: 好啊，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好不？阿嫂，好，你等我一下吼，来66线吼，66线，素月姐，
12: 你好，你爱古董
10: 另外，嘿，素月姐要爱古董另外吼，
11: 哎对，我要大组的，
10: 要爱大组的吼。好，无问题，你电话小压一下哦。
11: 好，
10: 我甲你做点讲哈。这我甲咱做为爸爸妈妈讲，这足方便的，而且完全拢无臭臊味。你若有食着，有足侪人唔敢食牛肉的，因为伊的气味的关系。但是伊这吼食起来，梅啊酸味的迄个味 迄个味啦吼，就是完全袂臭臊，因为伊甲所有即个营养吼，拢甲伊做成果冻。果冻是安怎？伊的分子量

0: 小，会较好吸收，啊，佫方便炸出门。吼、哦，啊，你若较如讲要去旅游啦，去长途的，你随身放两三包吼，够食就好啊。一天食一条来做补充吼。咱那三九如的三百大哥吗？
1: 哎、欸，你好，买隐形眉有无？
0: 隐形眉吗？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哦？
1: 好，好，好。
0: 隐形眉看啊，佫有无？来六十八线吼，来所谓这个时段吼，尤其是咱有足侪这个骨头伤啦吼，关节啦吼，也是讲吼，你的这个阿摩棍啊，脚只偏啦，也是讲吼腰只骨曾经去开过刀的大腿骨啦吼，也是讲吼你的脚、你的手、你的五十斤，啊，佮有你的脚头乌。哦，这个脚红啊，吼，一定要给顾好，吼，尤其是这个状况，你吃一克啊过了后，吼，那无效果，我跟你讲，环境给你退行啦，吼，咱拢开放一克啊，给你做试吃，给你挂保证，保证有效，吼，咱的素中姐，
2: 对，我要定一组小组的，
0: 小组的归路灵活。
2: 对，那麻烦你，可是我要那个9月9号帮我送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好你等我一下哦，吼，只要卖礼拜，什么时阵拢可以哦。我，你若有甲咱定讲哦，我就甲你留。今仔日就甲咱20组，哦，20组会当介绍，所以这嘛无，因为数量无够。啊，那卡叔讲吼，你若较含脚手较慢的吼，可能你就定无啊吼。咱的四海大哥，
3: 哎，对对，
0: 阿叔你好。
3: 我四组一组。
0: 骨碌灵活吼。阿叔，你知影要安怎吃无？
3: 唔知影嘞，我才开起来看呢。
0: 哦，我跟你讲，哦，你平常时吼食饭饱，哦，食饭饱你若食一条，早中晚拢可以，一天食一条就可以啊。啊，你若较严重哦，食两条。
3: 嘿，是过脚头，我这脚头安尼。酸疼呢？
0: 哦，迄有足侪时段拢安尼啦，但是脚头骨该顾好。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先等我一下吼。这有足侪时段人的镜头啦吼，即摆嘛唔那是时段啦，即摆有足侪少年家吼，拢开始骨质疏松啊，脚头骨开始退化。哦，啊，尤其是因为即摆拢精致饮食啊，食愈好，身体会开始愈来愈大颗，脚头骨就会开始受损。哦，脚红啊遐吼。你若开始讲不到40、50岁就开始要换人工的啊，哦，所以食这个来做保养。啊，若较严重的，食两条，早晚各一条哈。桂香姐，桂香姐你好。
2: 哎，那个归路灵活啦。
0: 好，没问题。四组的还是大组的？
2: 四组就好
0: 啊。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四组的就七 K 啊，四组七 K 啊，3600。啊，若大组的是14K啊，就是一个定两组。6600块，吼、哦，甲你优待600块，足会好个咧，足会好个，一天食一条，你安尼吼70条，会当食两个外月咧，吼、哦，会当食两个外月，因为内底吼足侪这个成分拢是开始吼，安、哦、怎对咱的这个骨头，对咱的关节开始就开始来甲你这修补，吼、哦，尤其是 MSN， 这 MSN 就是天然的消炎的物件，吼、哦，抑制发炎。啊，你啊，卡叔讲吼，诶，来食着这吼，内底啊，佮有海藻钙，佮你的钙质，啊，佮佮你的软骨，吼，上个重要就是佮你的骨质，咱的鸵鸟精，佮你的筋络，吼，啊，佮有鹿茸粉，尤其是吼，内底有一个叫做鲨鱼鼻软骨，吼，可能你大家拢唔知影，叫做 PC2 啦，吼 ，PC2， 这个 PC2 吼有足侪，即卖外口拢有咧讲嘛吼，迄食这骷髅会当飞起来，拢是用这个专利的，吼，就是叫做。鲑鱼鼻软骨，吼、哦，这鲑鱼鼻软骨，这是真正吼，会当对着你的软骨啊，哦，对着你的这个脚头，对着你的关节，会当有效来治疗，来给你这个做一个这个改善，吼、哦，给你这个修复。所以这组你吃无效，其他可能你就吃较无有影这个效果啊，因为内底还佫有放骨碌，骨碌是有。以前吼，足够以来，以前到即摆吼，就是对咱的骨头、对咱的关节、对咱的软骨，给你做补充，上界有效的性品吼。所以这一条内底有，一克内底有10条，一条内底有1/3的这个骨碌胶。你若有买过咱的骨碌胶一袋吼，这会当做3条，吼会当做3条。所以你根本就免安怎，你根本就免泡啦，免煮汤啦吼。也是讲吼你。比较较无遐尼啊方便呢，无遐个时间咧煮的吼，咧煮食的，你就食这吼、個，食、哦、这個。啊，你若开始讲吼，会当搁较加强你骨碌胶吼，来甲咱买半斤食看卖吼，两项做伙

搭配来吃，骨头一定给你吼，用敢那牛嘞吼，所以赶紧卡电话吼，广告时间特别到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要支持要进支持阿关的，0800009199，谢谢大家，感谢。

0: 这就是安尼嘛。
1: 安怎啦？
0: 命中带财。
1: 哎呦，
0: 命中带公蒙。啊，够几项？
1: 够命中带车位，够命中带车位哦。

路趁来趁去，我就要分去。

听一首歌，就亲像是看一出电影。管咱俩之恋，是来自吴俊怀的浪漫情怀。当时，伊甲朋友到管咱俩旅行，伫因住的旅馆内底，有一位查某服务生对伊特别照顾。男对女，女对男，正好是春暖花开之时。就安尼，伊写下了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南岛夜曲》，描写着樱花女子的心声。日本时代，台南府城是台湾的经济中心，也是新书一外的所在。酒楼夜曲看遍了男人的无情。只会当怨恨家己命薄，在风尘中诉出着伊的孤单甲悲情。接落来，就予咱来欣赏这两首歌曲，《管咱俩之恋》《南岛夜曲》。

来继续中华书会节点播的这首《醉梦人生》，这首歌就是另外一首台语歌《重逢故乡港》。

0: 感谢大家哈，咱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原来这首歌就熟悉的哈。
1: 在中红高雄港啊。
0: 中红高雄港哟，嗯，有影。
1: 中红高雄港。
0: 哎，这是较早期吼，2007年陈磊哦，伊的专辑内底，伊专辑内底除了这首歌吼是 copy 的，
1: 其他拢正常诶。
0: 其他嘛是。
1: 哎。
0: 啊，佫有另外一首叫做《失落》。失落
1: 的心，失落的梦，一条吗？
0: 对对对，哎、欸，你找到你蔡秋凤呀？啊，蔡秋凤哦，
1: 我是女版的陈磊，
0: 我是陈磊呀，
1: 你不是拢安尼唱？
0: 陈磊呀，
1: 就无你你无你唱啊，无你唱你唱一句。
0: 是我唱，我唱。
1: 你不是拢安尼唱，无伊安那唱？
0: 我。
1: 失落的心。
0: 大家好，我是陈磊，我带你唱歌。不好意思，我没钱哦。
1: 你不可以，你要唱大家好，我是金吉雷，这样就没事了。
0: 大家好，我是丹雷，这样也没有事了。
1: 金吉雷啦。
0: 金吉雷。
1: 你叫我金吉雷，大家好，我是金吉雷，这样就没事了。
0: 对啊，他手也是同一块专辑的啊。失落的梦啊。
1: 对
0: 啦。失落的梦，那是另外一首叫做负心
1: 的人。负心的人。
0: 失落的心。
1: 你问蔡秋凤啊。
0: 失落的梦。大家好，我是金子瑞。
1: 金子瑞。
0: 失落的心。失落的梦。
1: 是不是、啊、都会跟那个沾上边，都跟徐弘基啊沾上边，到底为什么？
0: 哎呀，因拢鼻腔共鸣嘛，哎呀，鼻腔共鸣比较。
1: 哎，平常时啊，陈雷大哥讲话，唔知咁会安尼。
0: 会、欸、啦。
1: 嘛是拢。
0: 你那听伊自我介绍吗？哎呀，大家好，我是陈。哎嘛，用鼻腔诶。
1: 哎呀，所以讲话平常时啊就安尼。哦，
0: 大家好，你们吃饱了吗？哎，但是伊本人哦。足高追的，阿妈足足足热情的啦。哎、欸，有一届做活动吼，伫多好伫活动，阿妈拄着伊哦哦，哎、欸、我就甲伊拍招呼。我会模仿你呢，卖模仿我哦，等你小心我甲你告。无影，你是看了迄新闻啦、嗯，哦，挑剔甲你甲伊讲的，我等你模仿哦，卖哦卖哦，唔
1: 通哦唔通、嗯
0: 欸，最近官司产生安尼吼。哎、欸，来刷了来哈，要来抽奖了。
1: 来了、嗯，
0: 看今天的幸运好朋友是谁？
1: 到底是谁？
0: 哎、欸，看当抽到什么人，抽到什么奖品，刷你就知。大力观众，
1: 为了你，张外有来，今仔话你。
0: 张你有来啊？
1: 哎、欸，我最近话
0: 你
1: 啊。
0: 你迟到啊？
1: 不过我五百小公主啊。
0: 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给你赞。
0: 哎、欸，
1: 什么龙？
0: 曼荣姐，
1: 曼荣姐，哎、欸，你敢咪第一次？
0: 政委大哥，曼荣姐，你第一届哦。
1: 哦，嘿咧，
0: 可能第一届哦。
1: 哎、欸，第一次，第一次。哦，
0: 恭喜你得奖啊咧！
1: 第一次，你有没有在现场？赶快回来。
0: 哦，问题就好
1: 诶。Hurry up！
0: 哎呀，两支电话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得一支啊咧。
1: 你讲两个人做位卡，得一个迄个大哥做位卡。
0: 政委大哥、
1: 啊。政委，我看到了。
0: 嗯，曼荣姐来啊！慢容姐、欸，
1: 开心。
0: 慢容姐，
1: 阿姐要恭喜哦、喔
2: 欸！
0: 恭喜你中奖了，
1: 谢谢。恭喜你第一
0: 次，恭喜恭喜。阿你，我甲你摇哈。
2: 嗯。
0: 阿你第一届，我惊摇到你无介意的呢。
1: 用只要是。
2: 最好是我有介意。
0: 上好是你有介意
1: 啊？你有介意什么物件？
2: 对啊。
0: 你有介意啥？
1: 你有介意什么物件？
2: 电锅。
1: 哦，你介意电锅。
0: 哦，你介意电锅。
1: 所以剩阮兜迄个，你阿袂出手的，对
0: 啊。安尼可能，可能有较困难。
2: 没关系啊。
0: 好啊，安尼我甲你摇啦吼。
1: 哦，臭鱼
2: 蛋。好，谢谢谢谢。
0: 我用我的手感来摇，等阿官摇完了，我搁试一下吼，你敢知影？
1: 哎呀，你刚刚钓啥？钓狗的，阿爸唔是啊。
0: 你才钓狗嘞！咱伊摇完了后，我落这无法说。哎，钓电锅呢？
1: 系啊，唔是啊。对啊，你钓电锅，我钓狗啊。
2: 好啦，
0: 你钓五百啦。哎，我是钓250啦。
1: 你第一个啦，对啊。
0: 哦，我给你摇啊。
2: 好，来，谢谢谢谢。
0: 转下去。哦，我不敢看，我不敢看，
1: 我不敢看。
0: 哎，我也不敢看。
1: 我要看，那我要看。
0: 看。哎呀，阿婷阿廖。
1: 来，隔壁，
0: 顶哥，哎，隔壁，
1: 到底
2: 啊，隔壁多好厉害的
0: 啊，差一次啊啦，
1: 没有什么人错
0: 啊，啊，安尼哦，对你足歹势呢，无有点
2: 顶哥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0: 哦，恭喜恭喜。好嘞，恭喜你得奖呢！
1: 谢谢您啊，
2: 谢谢谢谢，
1: 我接来啦。
0: 好，拜拜。
1: 谢谢您。
2: 我等你到我来看的啦。
0: 有啊有啊，有在看，我知影，有在看。
2: 好啦，谢谢啊，
1: 谢谢您哦，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安尼啦，安尼嘛袂，哎，拜托的人一个一三个呢。
0: 对
1: 哦。一个尔，一三个呢？开玩笑。
0: 那是你，
1: 三个较厉害呀、
0: 啊！你要跟多少？
1: 因为三个的我有啊，所以我一个就好。因为伊无，反正伊无三个啊。
0: 你哪会安尼讲？
1: 伊没有三个的话，啊，伊就会使拥有三个。啊，咱有三个啊，咱就会
0: 使。我、哦、有三个嘛。演唱会，还有龙哥的演唱会啊。
1: 哦，所以伊有三个了，对
0: 啊。哎呦！
1: 要紧啦。
0: 够少。
1: 伊安尼钱拢袂冤家，一人听一块，一人吵一块。
0: 伊已经有两块，
1: 啊，无阁叫因囝来吵。
0: 哦，安尼吼，
1: 安尼拢袂吵架。嗯，你看我帮你想好伊的去处啊。
0: 嗯，安尼
1: 你。因囝话，恁囝插 USB。
0: 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甲收看哦，啊，无甲恁丢掉的，歹势啦，明仔载再阁继续。继续加油，不是不是明仔载是后一动就会当继续拍。
1: 对，你规工拢会使拍。
0: 对啊，
1: 规工拢会使抽。
0: 对啊，只是讲哦，你爱抽着，你爱。回来到现场啦，还看电话。
1: 这是重点哦，因为没有回来，什么都没有。
0: 好，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咱们来录节目啊，哦，明天又是一个快乐的周末。啊，但是风台，
1: 应该是就有一点点遥远，但是有一寡所在，
0: 嘛是。即马高雄、嘉义、宜兰全部拢开始落雨啊，用多的啦。
1: 我本来这个礼拜要拼回高雄一趟，就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载回去，结果温曲妈妈搞我阻止，伊讲。高雄落雨落到安尼，你不要回来。
0: 哎呀，看新闻啊，足惊吓的。而且还佫加迄落，看到新闻讲吼，嘉义预防豪大雨。
1: 因为初一十五在附近涨潮，有可能会海水倒灌，所以大家真的要防灾要做好，很重要哦，好不好？
0: 希望讲哦，卖造成一挂这个灾害啦。
1: 哎呀，慢慢有伤侪损失啦，啊，若无人民就辛苦过哦。
0: 对。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要找出阿关的，咱加阿关的转转哦。谢谢大家，两点钟，咱的乐活轻松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开始很像那个男低音哎。
1: 对啊，
0: 我就磁性哎。
1: 对啊。
0: 有嘞嘛，未歹哦。我咧听一下无感觉呢。
2: 安尼唱咧，可能大家迄个会搞死落。
0: 其实还好嘞。

0: 的吉贝斯姐妹啊，还有我们的金土大哥大嫂，金土大哥，
1: 我们的李满杰、怀森、蔡雷怀森。
0: 蔡雷怀森。
2: 谢
0: 谢。刚才讲要叫，拢叫我迄落雷蔡红林，啊，无是你看我查甫咧灌啥？
2: 灌七性
0: 的呢？
2: 因为算灌夫性，啊，你算灌七性，啊，你唔得叫伊招？
0: 啊？
2: 你唔得叫伊招？
0: 无咧，我无要甲招哦，我甲使落哦，嗯。
2: 不是，那是你要甲招，是伊甲你招。
0: 无，我嘛不爱喝招咧。
2: 哦。
0: 嗯。

0: 是凡金单身汉呢，我干嘛给被谁给招？
1: 凡金哦，
0: 凡金哦，你讲凡金哦，今嘛凡金那么贵，你凡金单身汉呢？凡金你了解？
1: 单身汉是流汗的汉。
0: 哎呀！
1: 那阮玉线阁有感觉讲，我们阿伯以后也会结婚生小孩。
0: 玉线，玉线起来讲我要结婚生小孩。
1: 对啊。
0: 我才不要嘞！我现在就算我现在真的去娶了一个啊，然后我生就不小心就有了。
1: 对。
0: 啊，然后一年再两年一年后生出来，结果。他还没二十岁，不是？他还没二十，
1: 岁，
0: 他还没二十岁，我就已经七十岁了，那得搞七十几岁了。对啊，干嘛？我在干什么？还要再
1: 五十？
0: 五十没有呢，我三十二哎。
1: 五十，
0: 没有比较省啦，省三位，他塞雷哦。
1: 你讲我，你跟我问讲，我今年几岁？我唔知，我
0: 也不知道我几岁啊，我只知道我今年三十二，去年是二十五嘛，然后现在。因为今年那个生意比较不好，所以变老了，所以变三十二。
1: 因为超凡，
0: 今天要超凡，弄老气啊！结果，后来大家拢讲，很多人跟我讲，不是一个两个哦，很多人跟我讲啊，恁两个在做劳累的呀，生意能做好的呀，所以我拢找别人买，我都全部甲塞落。
1: 你安尼想，因为阮两个。
0: 我紧了啊！再更悲伤一点的，这个不够悲伤，再更悲伤一点。
1: 哎、欸，这个有点困难哦。啊，他们悲伤好像只有这个。
0: 你们怎么那么没创意啊？你们用至少一两三个下去用，快点，再更悲伤的。
1: 太艰苦了，因为他们。
0: 刚刚这两个你了对吧？阿伯做白了。
1: 这个是那个，噔噔，
0: 就是这个音乐一放，就很想有一个那个聚光灯嘛。
1: 对，就是
0: 聚光灯那拐，就一个
1: 倒，就一个倒在地上。
0: 呀，
1: 真的呢，一定爱猛踢，不是一定爱猛踢，就奇怪。戏剧都这样演。所以我们都被洗脑了，对不对？
0: 没有啊，不是那个，不是被洗脑，那个音乐一下就
1: 氛
0: 围，音乐一下就会有那个感觉，你了解不？感觉你了解不？哈，就会那个感觉。我最近就发现，不要讲了，我们坏的都不要讲哦，不然就是，不要讲好了，不要讲。我们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恩小恩，
0: 我是伯宁哦。
1: 我是小恩哦。
0: 啊，今仔日在要爱在三十三位，咱讲正题就好啊，麦搁在遐乌白讲。
1: 我唔讲你讲了，现在我讲就是不笑。
0: 啊！
1: 你要讲的这个，我就刚好那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有遇到这个事情，但是不是后面的事情，是前面框起来那四个字所引起的事情，我觉得超好笑。
0: 等一下再继续讲。
1: 好，先和你讲。
0: 好，来，咱咧洗马桶，这你们是不是？你要不要出去
1: 看？
0: 去佚佗的时阵，拢会想讲啊，迄个公厕的马桶，
1: 迄个做开歌的，
0: 迄个坐人坐过。哎呀。过来娱乐，你，尤其是女生，
1: 哦、对啦，女生比较会啦。
0: 迄个甲揢出来，就当算啦。你也想得嘛是咱客出来，
1: 对。只爱徛脚头前，
0: 徛脚头前，卖让别人看到。
1: 安尼你讲的，有人徛手头前
0: 的。无，我拢徛在后边，我足惊人要看到。
1: 徛过高了，对。
0: 我大概你衰了。吼，你啊，因为女生就是比较麻烦，都一定要蹲式的。
1: 对啊，都要蹲的啦。
0: 对，怪伊了。你为了因那掀马，马桶做这样这一轨的，哦，就会悬空，屁股悬空，安尼起边那绑
1: 半蹲呐、啊，
0: 这样怎么会尿得出来呀、
1: 啊？半蹲啊！
0: 你叫我这样拉屎，我可能也拉不出来哟、
1: 哦。我说这个没办法。
0: 对啊，尿尿人一的因那悬空对不对？尿尿还是感染的，人是感染哦，不好好坐着尿尽了五种坏处哦。 还有可能兄弟有地哦，所以你忙你忙啊，个个人出去佚佗的时候，你那个个底下了悬空尿尿，你摕一个卫生纸，你啊个擦一下是，个伊那总共迄落
1: 酒精
0: 的，你个喷一下，你啊擦一下
1: 就
0: 好啊。
1: 无你就是你家己包包那个。
0: 大一个小
1: 水深的水管的迄种的，落去喷啊，少擦一下
0: 就好。对啊，你啊用卫生纸擦一下就好啊。哎、欸，不要再做这些，不要再在面嘛悬空尿尿的丢狗，啊怪伊了，你敢没？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马桶很脏呢？哦，你要女生为了避免屁股直接坐到迄个马桶上的细菌，我告诉你，那细菌细就真的就算它有细菌，也不可能，除非你是烂屁股，就是没了空，除非你就是你的。屁股有粒仔，你屁股有粒仔，你去碰到细菌，
1: 你怎么会知道别人屁股有没有粒仔？
0: 我是说你自己要知道啊，你好呆哦，屁西哦。你如果
1: 你怎么知道别人有没有粒仔？
0: 如果你的屁股有粒仔，你才要这么去关心那个细菌呢、啊？哎呀，因为粒那个
1: 粒仔会有扛。粒仔才会怕细菌哦，
0: 会有伤口，那伤口才会跑进去。
1: 所以你说肚子有没有粒仔，就是因为这个哦。
0: 哦，粒仔你听我啦，吼，第粒吧。我可能听无哦，我咱在讲的更伊嘛听无。哦，你因为可是你也有粒吧，你也卖个吐破的。
1: 无破袂啊。
0: 黑不要紧哦，它也是跑不进去哦。嗯。哦，你了解无？哦，啊怪了，哎，很多女生都感觉做太奇怪了。哎，坐式的马桶伊就是用半蹲的姿势，
1: 半蹲是 A 啊，
0: 你买 A 哦，你好呆啊，哎，你
1: 是
0: 好呆，
1: 是啊，因为你有的真的是，我刚刚讲你，
0: 那你就去蹲式的就好，你干嘛一定要用马？
1: 就他就没有蹲式的，
0: 没有蹲式，你不会带酒精啊你？
1: 我这有时候就没有做带卫生纸，然后去，
0: 你没有带卫生纸，你怎么擦？
1: 我说我只带卫生纸自己擦的扩大而已。不是，因为刚刚讲奇怪，你如果真的要蹲，我立马把迄挂小掀的。哎，有也是直接嘛不爱掀嘛不爱甲担，啊拢放伫罐顶。
0: 我告诉你哦，你不要踩在马桶上面哦。
1: 哎呀，袂使。
0: 你踩在马桶上面，上次就有一个人，他就
1: 给
0: 他踩在上面上厕所，结果就裂开了。
1: 对啊，就不哭了。不行了，
0: 夸张。这种事情只有他做得出来。还要赔钱呢、啊，哦，哎呀，你啊，悬空尿尿对不对？这样的举动哦，反而导致你细菌在体内滋生哦。嗯，你放没前提嘛，放没前提，现在那个鱼尿就会产生细菌，
1: 对，
0: 哎，了解了。哦，因为你的那细菌在体内滋生对不对？每半个小时就会繁殖出一袋哦。半点钟的，总共你洗了两颗细菌，半个小时就变数颗，啊，再半个小时就变八颗，啊，你了解不？哦，所以
1: 我们医生有多种的说法，
0: 综合多位医生的说法啦，以下整理出哦，
1: 悬空尿尿对身体的伤害。
0: 造成血尿等五大坏处哦。哦，上厕所最好还是采取坐式的哦。马上看懂为什么哦？年轻女生哦，有些年轻的女生哦，一悬空尿尿，人泌尿道感染，膀胱余尿都是细菌。哦，阿拐，我觉得泌尿科医师的有分享哦，曾经有一位刚去澎湖玩的。年轻女子因为血尿排尿痛来就诊，检验发现后也泌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的地方，哦，阿怪膀胱里面都是细菌哦。哦，奇怪，为什么会检查出来那么厉害？
1: 没有那个数值。
0: 哦，阿怪
1: 憋尿的数值。
0: 对，阿六女子百般不解哦，伊讲伊去佚佗的时阵哦，伊咧上厕所都很小心哦，因为不敢接触到马桶，都采取。悬空坐姿哦，阿拐要避免接触细菌，为什么反而会造成感染呢？哦，阿拐这个医术甲讲哦，原来哦悬空尿尿会让尿液无法排干净，你得排不清气嘛。由于 由于那那个女性的

0: 迄尿道较短，哦，啊，过来存在于 尿道口的细菌更容易进入膀胱哦。嗯，哦，啊，你了解无？啊，在膀胱尿液中哦，每半个小时，每半个小时，哎，老师你把我拍照了。
1: 如果被照，
0: 我
1: 来，你手滑，
0: 我带点油的机油，
1: 手滑、
0: 嗯，每半个小时就烦你们吃下一代哦，哈，让膀胱发炎，而且充满细菌哦，哦，用超音波进一步检查发现，女子的膀胱内果然还有50ml 的，余尿，
1: 哦，放不掉
0: 啊，哎，你放不掉，50，其实50也没很多、啊，50还好吧，50然后一面点点慢点。全空尿尿五大坏处哦，还可能你的腰子的迄个发炎哦，哦感染哦吼。第一就是排尿不顺、无法排干净。嗯。哦，像这种类似半蹲的姿势哦，会让你的尿液流速减慢20%。哦，残尿会多149%哦。嗯。残尿哦，就是你放不清气的尿会够149%哦。嗯。哦。第二个是泌尿道感染，哦，细菌在膀胱繁殖，哦，导致你血尿，那个阿拐的排尿疼痛哦，甚至进一步感染你的腰子哦，啊，了解没有？哦，第三个就是迄落你的膀胱壁肥厚，纤维化，哦，悬空尿尿的姿势哦，会让你提肛肌紧绷，嗯，阿拐。迄个咱的尿道无法放松哦，让膀胱必须花更大的力气才能完成解尿。嗯，哦，长时间下来就会造成你的膀胱壁的肥厚、纤维化。嗯，啊，你了解哈？哦，啊，第四个就是你个排尿障碍。哦，啊，不然尿失禁。当你的膀胱壁纤维化无法改善的时候，最后就会变成你的排尿的障碍哦。啊，不然尿失禁哦。会错你哦，
1: 我都控制。
0: 嗯，来了解吼。嗯，啊，第五个你讲，
1: 膀胱过动症。那泌尿科医师讲，膀胱纤维化容易引起膀胱动症。哇，好难念哦。造成膀胱能容纳的那个尿量会变少。嗯。哦，所以你嘞，差不多的，无到2点钟，可能就是想搁要去找一家诊所安尼。嗯。会变成频尿啦。哦，哎，所以就是
0: 造成你的生活不便，
1: 对啊，
0: 为难的其实就是有些就是其实刚尿完就又想尿尿，
1: 哎呀，也会讲干空，
0: 哎，对，那个很痛苦，那所以你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哦，啊，开袂底啊，哎，打棒喝你还讲，哦，我又想尿尿，
1: 因为你从你啊真的感染的状态哦，你真的是呐，一直想要去浸滴。马桶完顶，因为你才打扮完，你才行出来，你就感觉讲，那感觉搁安尼酸酸微微，你搁想要入去
0: 啊？对啊，
1: 吼。那你若有这状况，就紧去看医生。
0: 看医生最重要，哦，了解无？哦，啊，拐迄个正确的坐姿吼，避免你的尿不干净的感染。蹲式马桶最能放松肌肉，帮助你解尿。蹲式的，哦，为了避免尿不干净哦。导致你的泌尿道感染哦，你也让你上厕所诶标准的坐姿，嗯，你将屁股坐在马桶，啊，不会坐在哪里？你讲将屁股坐在马桶坐垫上会微，哦，无哎，后面有重点哦，哎，膝盖跟脚踝都得成90度哦，
1: 哎，啊，无人翘脚棒的吗？
0: 嗯，有人可能安尼棒啊。一个脚把熊赢，啊，稳稳的踩在地上哦，才能放松你的卡撑哦，哦，啊，拐一个大腿内侧的肌肉，也让放松你的卡撑，该你的大腿内侧的肌肉，哦，让那个憋尿肌够憋尿肌，我们叫憋尿肌，到底是哪个憋啊？
1: 就是可能要排尿的那个啦。
0: 哦，逼尿肌哦，哦，逼尿肌发挥功能哦，使尿液顺畅。
1: 你是哪就痛经呢？
0: 干净的排出哦，哈、哦。阿怪在，你啊，等我伫外口咧上厕所，你啊，你也担心你的马桶卫生吼、哦？咱那个三军总医院的那个感染科主治医师跟你讲哦，吼、哦。临床上几乎没有见过 几乎没有见过，因为你坐伫个马桶顶管放药会感染的人

0: 啊，哎呀，没有，几乎没有啊，所以你也不会是，也不会是第一个啦，哎呀，所以你不要去想这个哦，哦，反正可以那个平稳的尿尿就平稳的尿尿。
1: 对，他后面有讲到头啊，那个阿伯讲的立宅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哈，自己在外也不要玩，像讲伊家己，家这个艺术家己伫外口也完全不担心什么阴司啦，什么疥虫啦，什么骨癣啦，什么体癣啦，缠身哦，哈，只要你的卡层
1: 无立宅，
0: 你的皮肤完整哦。你有时能有一点么条，你卖去甲看我破，安尼都无要紧哦。你都有粒在伊嘛是，伊嘛是对落去就是落去啊。啊，怪伊落起来时，伊嘛是去补出来，所以你唔免插鼻得啊。哦，啊怪伊落，只要你的脚床的皮肤会完整，哦，啊怪伊落保护力强，就能抵御病毒哦，啊细菌的侵犯，不用过度担心哦。哦，安尼了解无哈？啊，怪若你是做事的马桶，你对一些做事马桶还是无法放心哦。你的洗衣的可以准备一次性的马桶诶的马桶垫。
1: 哦，有啦。
0: 有一种伊的做一种，嘿，或者是干脆选择蹲式的，有些人蹲下去会站不起来哦。嘿
1: 啦，有诶。哦，
0: 所以还是不要去试这种事情。你就习惯做的，你就做的就好了。
1: 对啊。
0: 哦，了解无哈？啊，怪伊了。你马上选，因为选择蹲式的是当然是比较安全。
1: 对的。
0: 更安，你会心理上觉得很安全呐、啊。哦，啊怪，两腿张开完全蹲下的传统蹲式马桶哦，如厕方式哦，除了能增加你的腹压，帮助伊了你的。膀胱排尿吼，还能彻底的放松你的骨盆底肌哦，底肌肉，骨盆够底肌肉哦，骨盆要够结巴了这个，
1: 我还出来健的呀，
0: 哦，是对小便是对那个尿尿来讲吼是最有帮助的姿势哦，哦，阿廖老师安尼无啊哈，讲到这都还好，时间都还好搞哈，
1: 我都讲我
0: 嘿，阿廖可以讲一个哦。
1: 真的很好笑，就是一个是出国去韩国一个，哦，因为你去来对，你很韩国字的，我们怎么看得懂呢？
0: 你写啥？
1: 会那种看无嘛？啊，唔敢乌白痴，因为咱顶届不一届，咱去日本有人有知，嘿，甲冲屁屁的当作冲水的，家己怎啊规身躯？
0: 上啊！
1: 我袂记上。
0: 你可以讲说是谁吗？
1: 我忘记是谁。我想讲内底叽叽叫啊嘞，结果伊是甲迄落冲屁屁的当作冲水的来抓来在淡水浪安尼啊，所以伫我伫国外吼，咱就看无，你知无？啊，伊个去韩国的字，我搁顶家搁看甲无。我四个女生，多啊四间，多啊一人一间，刚、好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以对面两间啊，这里两间嘛，啊，我上这一间，啊，我上完了，然后很正常，因为他那边我就是直接坐着，我走出来，对面两间跟我旁边这一间的三个女生都这样开门，这样，我讲你啥的哈，他们三个同时跟我讲说，没汤没冲水呢，我讲。那有可能？伊讲啊，你会讲我？我讲有啊，我也有冲啊。伊讲，我想行出来，我就想行出来。那三个人我咧，咧探头那边探头探脑，想讲因三个都无冲，啊要问我看下我也有冲无？想讲是咪袂通派去？结果行出来，因都大家满头问号。我想，袂啊，我好像就正常个啊。然后最后我就是问因一句话。我讲恁两个、恁三个，恁有坐伫马桶馆顶无？伊讲无啊。我讲恁好呆，迄个感应式的吼，你无坐咧，伊要冲马桶。所以他们三个就是都是半蹲，他们三个就是半蹲。
0: 他们根本应该也不是半蹲呐、啊，可能是把马桶盖拿起来。
1: 没有，他就是因为伊迄就是要有感应，伊就是坐咧，你只要有背起来。你只要背起，就是主人给你冲水。啊，他们就是三个，就是都是腾空，啊，你根本没有碰触到马桶任何东
0: 西。他就没有感觉你有上厕所、
1: 啊。对，他就没，一直啊，你啦无啊无人帮啊，因为那个冲水，所以三个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因动作讲，白汤派伊个冲水，无人冲水安尼啦。 哦，所以有时候去，尤其去到国外，其实他们都有定期都有人在，都有阿姨在打扫，所以
0: 来
1: 所以我拢导游也欢乐呢。
0: 无啦，导游。导游嘛，买跟甲恁讲，甲恁尴尬一下啊，拢无、
1: 啊就是。
0: 这导游失职。
1: 没有，就是这个概念。嗯、因为去到外口，真的都会是想要腾空上厕所。啊，因为我会去判断嘛，啊，伊遐有消毒的，我来消毒过，我都会坐啊，嗯、哎呀，
0: 坐咧就好啊啦。
1: 对啊，我都会消毒一下。
0: 有些人还会可能站在那个马桶上面呢、
1: 欸。哦，那个是太危险了。哎呀、
0: 啊，啊，你也叫骨头啊，你唔水噶。嗯。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吼，
1: 所以
0: 哦，了解哈，
1: 对
0: 了，要注，反正出外就要注意安全。那个导游也是要问一下导游，哦，嗯、有任何问题都问导游，应该他们都会知道了。啊，不然在做什么导游？嗯嗯嗯。哦，啊，不然干脆去
1: 问导游的。
0: 哎呀，去问导游就好啊。哦，好啦，好啦，今天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来要还宣姐，秀芳姐来要问别，义珍姐、丽琴姐、红玲妈妈、林玉姐、春嫂妈妈、淑珠姐、乔珍姐。

谢谢秀芳姐，怀萱姐收到掌声哦。陈妈妈、邓翔大哥、允晨大哥、等等啊、汉弟耶弟耶、顺佑爸爸、问阿布阿爸、方玉姐、明德大哥、小美姐、仙女妈妈、美金姐、方兰姐、叶鹤姐、蚊子姐、墨子大哥大嫂、珍妮姐、方玉姐。

谢谢秀英姐、齐飞姐、欧巴欧妈、薛糖妈妈、春菊姐、巧珍姐、美惠姐、凤娇姐，谢谢大家。

心肝才袂假归求。哈啾！啊！你为什么？为什么？啊！啊！啊！在你下个有人下。

不管熊哥听了记得。哎，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今麦了，今仔爱你又要啥话？又歌，哦，又歌名，啊，这拢，哦，你第一条做难的哦，应该没有几个人。

0: 会哦。
1: 所以呢，
0: 啊，怪你后边拢迄落，后边拢较简单啊。第一首比较难一点，来，老师请下歌哦，又歌你又歌名就对啦啊。这条应该是，我若不叫你停啊，你是停要创啥？
1: 哎，压力很大哦。
0: 这条应。

0: 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春。哎呦，甜啊甜啊甜啊甜啊！
1: 叫做红玲。哦，
0: 哥哥一楼。
1: 还是对啊。哦，
0: 还可以，还可以，好神哦。嗯。来啊，怀仙是班长哦。
2: 我班长啊。
1: 对啊。
2: 啊，这么厉害哟、哦！
0: 啊，这首歌叫怀仙哈、
2: 啊。啊，不是，是叫小薇。
0: 不是的，叫怀仙、啊。
2: 叫雷蔡红泥。
0: 我代表的是地，继续好了，
2: 我不是啊，你说你是黄金男呐、啊，黄金单身男是不是？
0: 黄金单身汉。
1: 单身汉。
2: 啊，黄金单身汉。嗯。
0: 啊，你是什么？那、啊、你是什么？
2: 我是钻石女郎。
0: 钻石女郎哦，这个孔皮，用孔刷那的对了。好了好了。
2: 小薇啊，小薇啊。
0: 好啦，你啊，礼拜天要唱、啊、听什么歌？在水一方哎呀。哎呀，
2: 你在水一方你会唱啊？
0: 啊，不能，这不能，因为我的歌满了，所以没办法唱了、啊。好了，
1: 阿妹帮你唱啊。
0: 好了，礼拜一唱啊，礼拜天唱了、啊、哈。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0: 再见，
2: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老师请下歌，这简单啊，靠腰音，好停。我看这个是怎样，一家怎样？来哦，放乖姐，你有啥物歌啊？放乖姐，听电话。
2: 好人女朋友小薇啊，好人的女朋友啊。
0: 无啦，小薇已经过去啊，即摆唔小薇啊啦。
2: 哦，啊对啊，
0: 好。哦，你要注意看哈，好再见哦。来哦，丽琴姐啊、
3: 哦。嗯，嘉纯好。
0: 啊，你好，啊，这首歌什么歌名呢？
3: 有几间厝，用山啊空。哦。好香。
1: 你现在不是出芭乐吗？
0: 你应该讲芭乐空，用
1: 芭乐空，
0: 用芭乐空。
1: 哎呀，
3: 我跟你讲，我是在高雄市搬来家，所以我无种芭乐，所以我还好。
1: 啊，所以你种啥呀？
3: 哎
0: 呀，好嘞，好嘞，给你夹痛了。哎，是你，
1: 是你，给你
0: 手酸呀。你自己讲的哦。我咧讲你用白蜡，你给你要手酸呀？哎，唔知唔讲你到底怎酸呀？
1: 对，一早不是出在白蜡吗？
3: 我咧做头章，我出山头章，
1: 好
0: 听啊。好啦，嗯，
3: 谢谢。
0: 啊，
1: 你要点歌无？
0: 你会点歌？你白听无？
3: 唔免，恁若找阮就足欢喜啊！
0: 哦，救命啊，大救命啊！
3: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来请下歌，来就换歌了哦。金土大哥，赶快挂电话，看听什么歌了，快点。殷娇姐啊，先挂电话了哈，啊，不然人家抢不到第一个哦。啊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啊啊啊，玉龙花。停啊！还有班长方兰姐啊、哦，
1: 方兰姐，
2: 母鹿
0: 啊，
1: 答对了。
0: 你要点什么歌啊？
2: 天生活泼又美丽。
0: 天生活泼又美丽哦。
1: 又美丽。
0: 好啦好啦，还有礼拜唱哈。
1: 天生
0: 活泼。好，尽量带点台语的，大家拢点国语的，今麦是什么情形？平常我咧台语大哥，大家拢点国语的，我咧敢那国语的都唱袂了。因为恐怕今天哦，交到让人情歌，
1: 我真的
0: 哦，来，请下歌，敢注意听，点点歌迄个台语的啦。

0: 停，在我眼里看到你是安尼哦。
1: 差太多了吧？
0: 来哦，春姐姐。嗯。哦，你讲卡通啊？你算定位哦，气死我了。来哦，秀英姐。
2: 洪林嘉诚，午安。
3: 午安。
0: 午安。午安。
2: 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

0: 本人，我唔知影，我听袂出
1: 來。哦，恁恁哪讲的呀？
0: 哈哈。
1: 啊，你有啥物拢唔知影？
0: 啊，我本来就应拜的音乐拢是都及格边缘的，我来讲。
2: 哦，
0: 啊，人音乐是足好的。哦。以前小学还在那个指挥台指挥唱国歌的。
1: 唱国，拢哦，伊拢唱国歌的对啊。
0: 无啦，伊就是指挥嘛，这边指令台。
2: 哦，他是。
1: 伊都伊都叫人唱国歌的对啊。
0: 爱歌合唱团的呀。
2: 所以，所以恁老公是指挥哦。
0: 有，就是一小学啦，小时聊聊大卫毕加啦。
2: 哎。
1: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0: 我唱，我要点，你讲要台语的嘛哈？
1: 台语，台语，台语。
0: 盘花啦，我要听盘花啊。
1: 盘花哦，好啦，好啦 ，OK。
0: 好，好，拜拜，
2: 拜拜。
1: 来，请下歌，点歌台语的啦，哎呀，无，无规拢讲语的。哦，
2: 好，等下那个。
1: 等等啊，来，喜嘞，呼嘞，哈嘞，吼吼。撑撑撑撑撑
2: 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1: 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2: 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撑
3: 喂，
2: 真正轮到你呢，大哥。哎，
3: 啊，你咪讲我慢一步。
2: 系啊，阿姨落去啊。
1: 春节节就挂掉伊，我哪多？伊咧送电话，我哪多？
3: 哦，小河啦。
1: 无啦，无啦。
2: 那是你讲唔对，
1: 这条叫小河啦。
3: 小河啊，
1: 小河。
3: 小，方位位小河啊。
1: 你的小是大小的小。
2: 阿乖，
3: 无啦，都系小啦。
1: 我只听嘛，咱小河，因为。
2: 我就是有姓小小河无。
1: 我大家咧洗落，一听嘛，知影是小河，
3: 小
1: 河，哎呀，那是小河。你怎么能够记条歌？你个个
2: 听？等一下，大哥，你后盖拢爱念咩注音同我听？
1: 我唔捌看过只好歹的。
3: 七窑桥。
1: 对啊，无啦，我。
2: 七窑桥。
1: 等一下，
2: 我
1: 唔
2: 捌看。
1: 我
2: 唔捌
1: 看
2: 过只，
1: 我唔捌看过只好歹啊！伊只小河，伊也唔知对条歌，哎，就甲你写起来啊。你们问我清楚，讲啊，小河啊，小河这条歌吗？
2: 我不用讲，我不用讲啊。
3: 后无后边我诶，迄个提示，虾米人唱诶，迄个就袂
2: 花灯变通。迄位老歌，我真正我冇听过。
1: 后代小，搁有小河，到尾啊嘛是我家己摇诶，我想我是小河，应该是巧合吧？还大家人买用巧合再用个小河去死我。
2: 卖知啦，
1: 好啦，等等大哥点首歌来。
2: 出来唔捌咧。
3: 关键是无要点啦。啊无迄个王力宏的秋中情
2: 哦，
1: 秋中情哈，
3: 哎，未歹听啊，头前情嘛，
1: 好，
3: 拜拜，
1: 你拜头前哈，你拜哦哈，
3: 哦，谢谢，谢谢，
2: 拜拜，
1: 老师请下锅，给你哦，四五二十，哦，这条歌就是迄个我听的歌哦，不过伊顶个无来搞我迄个，无来搞我人哦，都想要塞落去。哎呦，真龙妈妈，这你最爱听的歌哦，紧起来摇哦！
2: 嘿，忍不住嘞哈！
1: 嗨嗨，停！哎呦，班长龙岩大哥啊！
4: 哎，你好！
2: 你好！嗯，
1: 这条叫西人哦。
4: 弄丝，
2: 你不要讲国语。
4: 弄丝啊！
2: 你
1: 好色哦、喔，要给他弄丝。
2: 你可以讲台语吗？
1: 你很色哎、欸，你呢？很色哎、欸，你很色哎、欸，你啊哟，你很色哎、欸，不要乱讲话喽。
4: 拜
2: 拜。这首歌不适合讲国语。
1: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你白唱囡
4: 咧？罗先了解阮是咪？
1: 好，啊，你白唱哈。
4: 好，
1: 好，谢谢哦。
2: 好，拜拜。
1: 好，老师再最后一首好了。好像也没有了，也是最后一首了。嘿，这条当跳，这条当跳，轮吧，别当跳恰恰。买上跳一个探戈，啊，阮伫舞厅拢唱探戈。停，凤拐姐一定是迄落，搁要讲他在迄条啊。凤拐姐，
5: 凤拐姐听电话。

0: 来哦，一楼老师继续哦，没有人知道哦，这条不然我更不知啊。可惜无人来作伴，诚心邀请你做我的阿那达，停停。哦。来，慧玲的哥哥。
1: 哥哥。
2: 喂。
0: 哥哥。你要听到。
2: 吴鹏。
0: 吴鹏吼，你问伊，你逐条拢会晓啦，所以无拢考不倒他。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2: 那个烧酒咖啡。
0: 烧酒咖啡哦。
3: 烧酒咖啡。
0: 会晓无？
3: 烧酒咖啡。
0: 你通换别条无？伊这条伊哪特袂晓？
3: 烧酒咖啡。袂晓哦。袂晓哦。
0: 小酒喝咖啡，好像是陈凤的，是不是？
3: 有没有啤酒？有没有啤酒？
0: 我是想唱啦，不过拢我的歌，你点一条啊，才准唱好啦。我的歌拢全部拢我的歌，在水一方啊，天真又活泼又美丽啊，个捧花。
3: 嗯。
0: 哦。啊。
2: 阿伯，甲套做伙啦，小酒套咖啡。
0: 小酒套咖啡哦，
3: 我不要套啊，这条好套啊，我怎不要套啊？
0: 好啦好啦，无你小酒咖啡甲写了，我唱好啊哈。好 ，OK， 慢慢。好，来，今麦要来跳，无题目啊，所以进来唱歌听歌哦。

谢谢美惠姐收到掌声哦。文艺大哥、菊英妈妈、欧巴欧妈、小妹姐、英娇姐、凤冠妈妈、文子姐、秀英姐、美香姐、中元姐、金泉大哥、健达大哥大嫂、齐飞姐、芳兰姐、红玲妈妈、美秀姐、颜真小朋友、允成大哥。

玉华姐、怀萱姐、素贞姐、丽英姐。哦，阿布阿伯，等等啊，和你的金仙姐扣三，玫瑰哥李香姐。

0: 来，谢谢韩小姐，还有我们的文楠姐，还有我们的婷健姐，扣上哇基亚，格兰的小伟冰淇淋，英姐、尤珍姐、方宇姐、乔珍呐、美香姐、我爸我妈、叶琴姐，还有我们的雪琼姐、齐飞四姐妹、凤乖姐、乔珍呐、
1: 还有宪青大哥、亚中辉、仙女妈妈、文楠妈妈。李小姐，金銮姐。

0: 谢谢宪青大哥受到掌声哦。玉雅姐、玉如姐、月里妈妈、
1: 现金大哥哦，哦，都是现金就对了。
0: 就用现金那侪啦。方玉姐，
2: 来哦，神路啊，佮无搞拍婆啊，电游戏哦。神路啊，起床啊，拍婆啊哦。

0: 来哟、哦，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广告，广告，歌爱点。还有歌吗？来哦，
1: 一首合唱。
0: 一首，你现在点一首合唱啊，拐个加纯的台语歌，安尼了解无？啊，
1: 各一首就好啊。
0: 各一首就好了哦，哈。
1: 我
0: 要
1: 献歌。
0: 来，文字的鱼。哦，你落去啊、哦，哈、哦，是落去落去啊。来哦，金土大哥哦。
2: 哎，洪林嘉诚，
0: 你好，你好，
1: 大哥。哎，
2: 麻烦林山的苏联的人，
0: 苏联的人会晓吧？
1: 该是会晓啦。
0: 哦，安尼明仔再唱哈。
1: 拜拜。
0: 好，礼拜唱啊，唔是明仔再哦，礼拜哦，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来来，个蚊子曲。
3: 我啊，今麦爱点合唱的呀、
1: 啊。哎、欸，合唱
0: 的。对，欠一条合唱的呢。
1: 对呀、啊。
3: 合唱的呀、啊。
0: 嗯。
3: 合唱，我唱遐东西，我
1: 不能。啊，无你再传了我。
3: 好好
0: 好，你唱了，传到你，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安尼就两条钢枪枪，一直枪枪啊哦，好，啊，今麦要来迄个进入那单元，然后今麦要来啥？这个哦，这个好像跟我
1: 刚讲的
0: 不谋而合哦。嘿，我无故意讲这个哦，哦，嘿，我早找好啊哦，哦，就刚好不谋而合，所以你看下去哦，哈，这个东西这真的是还蛮符合刚才那个东西的，哦。所以来看下去哦。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5: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6: 好，你必定顺啦！哦，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哦，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左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袂大白，啊，有当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佮渗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二十几啊多顿去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个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袂放尿，哦，啊，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就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加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即找无感染源，唔知啊啥物原因啊，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诶，诶，找无啥物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吼、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时间啦，吼、哦，尾仔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即泌尿道感染引起诶体内诶蜂窝性组织炎，即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吼。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 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当时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這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苦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臭味，哦，所以有甚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甚物代志安尼，我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吼、哦、放尿算算球，会真正做好用吼。啊，若查某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哦，紧袂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查某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种甲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做，这个臭球含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了，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而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即个做我拄仔讲，即像即卡片，连你个刺落、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即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即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佫生尿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吼，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总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甚物讲叫你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查甫吼，

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加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咪较袂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得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唔好让你的迄个阵，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得着了，你啊摆迄尿道叫得着了，你就放袂出来，放袂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天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天过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哇，哎，今暗时安尼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老所引起的哦，即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吼，佮尻川的了喷口啊，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这为啥物人讲真侪人拢会用啥物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坑固吸掉嘞吼，等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敢放一丝仔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输定来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日了改善足侪。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在抵抗这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这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唔是讲过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佮夹夹佮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林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吃抗生素吃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呢，拢未过无爽快。对，这位李大姐，因翁是植物性肥大，但药西药无逐工吃，起码吃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呢。台南新营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尿渍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啊。最后今天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影响到这个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做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做抗菌的愈合、抗发炎。佮有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个。啊，佮有咱这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这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困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個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干这专利证书干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吼。甲这个8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输未够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日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秋香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到，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

0: 放火，伊安尼包包搭搭，死到腰子也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三十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啊，若无接到，我着三十个接完，我着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工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要搁买这个物件，买这组合，歹势啊，输底也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吃四个月份，一天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三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互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家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的，试食的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食吧。白白这大盒吼，只盒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第五盒算我的吼，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还，但是成功好，三十个尔，三十盒算完就无啊。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伊。
0: 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来来，算三十个尔，三十盒算完就无啊哈，新一大哥你好。秦大哥，
2: 好，你好，
0: 免一桌，好，等我一下哈，食无阿免钱，食一个月啊，食一个月试食，食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免一桌，
2: 免一桌，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食哈，免一节你哦，免一桌，
2: 我免一桌，
0: 好来52串，搁一桌来，你哦，包过你哦，
2: 哎，你好，
0: 免一桌，好来53串，搁一桌来，你哦，来，哎，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孙孙孙来54串来，秘书你啊，秘书，
3: 你好，你好，
0: 免一组吼。好来来55串，搁一组来，你啊，庆祥大哥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56串，我来串，这小厂来30个了。来，你啊，玉婷，你啊，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串，两组来，你啊，秋香姐你好。免一组。
5: 我另一组26号。
0: 哦哦，26号来，58线给下姐来，你啊，淑婷。
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来外号啊！你好，
6: 来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就好。暗时啊要睏食哈，正良大哥你好。
7: 哦，我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这素贞你好，买一组哟。素贞啊，来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买一组吼。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哎，买一组吼。
8: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就好，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吃，你吃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要彩云啊。彩云啊，
9: 喂，
0: 买一组吼。
9: 我是林彩云。
0: 哎，我知，林彩云，你买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的必定顺，让你放尿顺哈。来，你要来桂花姐，你要。
10: 哎，
0: 买一组吼。
10: 哎，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你。我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价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吃一粒20块，你唔敢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李启妈你好，李启妈，买一组，
11: 喂，
0: 买一组是吧？李晴，
11: 哎，对对。
0: 好来哦，67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属你们秀梅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你要一组是不是？
12: 我一组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啦，68线的给秀梅服务姐，68，六个八线给接姐，啊，0800-00919，较认真开，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来，你好龙妹你好，
13: 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0: 龙妹姐。哎，你好，买一组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哈。6869，0800-00919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阿多等于，这只后是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这只巴巴达达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单调，提倒转来还我，四盒还我，我3000块还给你，还有公道无？卖物件吼，卖这保健的产品吼，无人像家人安尼做的。你若去甲北京买吼，你若讲要退货吼，会甲你恶几波。你若甲我买，你若食无好，就一句话啦，原金退还，拢唔免烧钱。烧钱了亏力，但是食好，甲我斗烧补，这是我上大的愿望。因为平常时啊，咱私底下咱观众朋友都拢会斗烧补。0800-00919吼。 一拜吃一粒就好，一天一粒就好哈。来呀，金子大姐你好。
6: 好好，谢谢。
0: 金子姐。
6: 好好，再见，拜拜。
0: 金子姐啊。
6: 谢谢。
0: 来七十岁。

0: 啊，这样子这样算，来，你好，庆雄大哥。
1: 拜拜。
0: 庆雄大哥。
1: 你好。
0: 有听到无？有哦。来，等下要，你要一组是哦。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你好，玉梅啊，你好。
1: 你的这个拜是收。
0: 玉梅啊。
1: 玉
0: 梅啊。
2: 哎。
0: 要一组哦。
2: 哎。
0: 青大哥。
2: 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2: 哎嘿。
0: 好，等我一下哈，吃无阿免钱，吃一个月啦。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
2: 哎，
0: 要一组哦。
2: 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嘿。暗时啊要困吃哈，美女姐你哦。
2: 嘿。
0: 要一组哦。
2: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哎，你好。
0: 要一组哦。
2: 哎。
0: 好，来五十三线，搁一组来，你哦，来。哎，这贵龙大哥。
3: 我要必定顺啊。
0: 好，来这必定顺，绝对要让你顺来五十四线，来美女你哦，美女。
2: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2: 嘿。
0: 好，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这小唱了三十名了。来，你要玉婷，你要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七线，两组来，你要小香姐，你要。
2: 来
0: 一组。
2: 我另一组二十六。
0: 二十六来，五十八线，给下姐来，你要舒婷，你要舒婷。
2: 好，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搁一组，来五五啊，你要。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给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多，暗时啊要困正哈，正良大哥，你要。
3: 哦，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你要来。这素贞，你要要一组呀？素贞啊，来，等下再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要一组吼。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困，食一粒倒，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地油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食，你食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好彩云。彩雲啊，
5: 喂，
0: 要一組喔，
5: 我是林彩雲，
0: 我知林彩雲，你要一組喔，我們的必定順喔，好，來等我一下，來六十五歲的必定順，讓你放搖順啊，來你好，來過我一下，你好，要一組喔，
5: 謝謝，
0: 好，你等我一下，
5: 好，
0: 你等我叫人給你問啊，我這廣告時間你來認真看，你就知道說今天這樣多俗，一粒二十塊而已，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今仔有定价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二十块尔。你一天吃一粒二十块，你唔甘吃，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你去吗？你好。你去吗？要一组。
5: 喂。
0: 要一组是吧？立新。
5: 好，
0: 来哦，六十七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哦，该用休喘者。恁认真卡哦，因为今仔日广告就是要做优惠，要让咱观众朋友来，让恁会当吃到上好的物件。全世界唯一浓缩800倍浓缩的蔓越莓，一天一粒。你若胃无好诶，胃肚肚一下生诶，哦胃啊，你有胃的问题，这毋是干爱食膀胱药对哦，连胃的问题都先做甲你解决，要甲你的胃肠顾好，这支产品真正有够赞，会当互你啊，啊这胃内底这垃圾菌啊，袂伫遐生，上重要是咱的下输啦，吼，那这主要嘛是安，没有咱的女性朋友会当轻松，袂过安尼蹦蹦跶跶，查甫人放尿会大白，袂过安尼放无尿，0800009191哦，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认真卡哈，时间到，时间来，咱拢有优惠啊！来，红猪大哥你好。
6: 我要第三千的。
0: 好，来三千的等我一下，来你那个五十三线啊，广告时间结束了后，电话继续卡0800009191，电话然后卡通，今仔一摆炸都等于炸五盒都等于五盒哈，开放只盒要你试食，食无效，原金退型，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还谢谢秀凤姐收到掌声哦。方兰姐、瑞东大哥、金萱姐、寇桑、美惠姐、盛佑爸爸、玉婷姐、文子姐、竹竹姐、阿树妈妈、秋爱妈。

锦穗叶、小美冰淇淋，还有墨子大哥大嫂、乔真啊、怀轩啊、文艺大哥、庞兰姐，还有谁呢？炸弹姐了，秀凤姐、玉芬姐、玉蕊姐哦，中元姐，还有我们的美玉姐哦，两位，好，淑珍姐，后三不两点，凤乖姐、学锦姐，后三不两点，曹丽大哥。

家人，刚刚的福成大哥、冰城大哥，还有我们的方玉姐、齐飞四姐妹，刚刚的二姑姑、淑珍姐、瑞东大哥、小美冰淇淋、丽姐宝贝，还有我们的天才大哥、慧珠姐、丽英姐。飞蛾扑火，奋力划出伤口，

0: 今麦要来抽奖啊！老师那个先给他转下去啊，先给他转下去比较重要哦。
1: 对哦，
0: 对哦，你没有转就公开听哦。再让他转下去，让大家都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啊！麦克熊啊，我
1: 你
0: 是
1: 你
0: 看
1: 我自己的呢？对
0: 啊，
1: 看得到了，
0: 看得到了，但是不会那么反正一定看得到你的名字。
1: 对，
0: 阿里芒果，那是未掉，未掉，只要你无来就对啊。
1: 未掉，我，譬如讲，你若感觉无，就是掉，就是你咯。
0: 哦，安尼了解无？啊。
1: 拢未摇，拢未叮当，另外拢未偷走，
0: 拢未偷生哦。
1: 偷走。
0: 那我看到你的名吼，好。安尼，今来个伊都停起来好啊，开档好有时间卡电话，因为有些人他们如果是看中视的，有时候看手机的会慢大概一分钟，对啊，所以如果他要打来，我们还是会算他有中了，哎呀，就不用再问老师了，因为我不知道。看手机的会慢一分钟，
1: 真的啊，看手机直播，真正也慢几分钟，
0: 慢到几分钟哎，不是慢很少，所以我们就是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1: 琼娟姐
0: 啊，琼娟姐终于中你了哦，
1: 笑不笑？
0: 她应该她又不会来了，
1: 为什么？
0: 没有啊，因为她应该都是反正。他们觉得不会中就会中了，就没有雷，
1: 就是你咯。
0: 琼娟姐哦，琼娟姐哦，你坐在那个棒球的琼娟姐，快的哦，
1: 快咯，快来了。
0: 哎呀，因为编号我会记的哦，106-3358哦，快的哦，你无来我会跟你讲卡通哦。
1: 会卡电话给你哦。
0: 哦。
1: 哦，来啊。
0: 哦，好加载。
1: 来呀的。
0: 哎，你怎么有在看啊？你不是都那个都临时会绕跑吗？
1: 今天比较乖哦。
0: 喂，老师给我声音，老师。
2: 我好开心哦！我从来没中过什么奖。
0: 对啊，你不是？
2: 谢谢你们。
0: 你不是都看一下就跑那个跑走了。都绕跑，今天为什么没绕跑？
2: 我不知道嘞，我刚好坐在这边看你唱歌啊。
0: 哦，你老公在吗？
2: 我老公在洗澡。
0: 来，洗澡，为什么在中午在洗澡？
2: 哎，老人都没夸张，谢谢。
0: 好啦，那就
2: 谢谢，感恩你。
0: 叫嘉纯给你摇下去哦，哈，看你能中什么。
1: 你要什么？
0: 当然是电锅啊。
2: 搬家哦，对，
0: 对呀、啊，当然是要电锅啊，不然就1000块呀、啊，好不好？
2: 好，感恩，谢谢，
0: 谢谢呀、啊。来看看看一下你中什么呢？好感在你中山，来再中
1: 吗？再一次哦，再一次哦，
0: 来再一次哦，再摇一次哦，
1: 再
0: 中线
1: 哦。
0: 来哦，给你一次机会呀、
2: 啊。OK。
0: 1000，1000，不然就是点歌，1000点歌，1000点歌。还是在中线，你有没有搞？哦，
1: 没有。啊，这个也不错，这个不错。
0: 啊，益生菌一盒啊，哈。
2: 好，有次跟大家出去东买东西，在一起吃就。
0: 好，那个小姐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你哈。
2: 送给你啦，把它送给你。
1: 没有。
0: 那个等一下小姐打给你哈，等一下哈，拜拜。
1: 我
0: 想说因为他以前是我晚上的客人，就是我以前都做晚上那个8点的嘛。他因为我调到白天来，他都没办法看啊，因为他是上班呢。啊，结果他刚好最近没有呗。就刚好哎，就中了，看你得了谁？好了，反正有第二弄，你有卡等我那种机会。
1: 对呀、啊，
0: 我恭喜他，我会认为他不会上来领，我也他看那个唱歌唱完就走了。
1: 哦，没啦。有时候就是
0: 合理搞财，
1: 碰碰运气吼，给看一注啊嘛，未歹啊。
0: 对啊，反正你只要要拍手或者是要点歌，就一定要看到最后。反正都有机会，
1: 对
0: 啊、哦，都有机会可以中奖。看到摇到哦，不是你的名字的，跟 那两个字跟你没关系，或者是住在哪里跟你没关系，你要去上厕所再去。留个以后。好啦好啦，迄落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我们即摆要来报定位哦。
1: 是
0: 的。啊，恁啊，即个就是这几天，就是我明天有看到什么，就是只要你看到什么你喜欢的都可以打电话，
1: 都可以。
0: 或者是你需要什么，
1: 就
0: 是
1: 免单。
0: 对，
1: 不用等，再
0: 那个啦。对，你就是你看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问我们
1: 哈，
0: 问我们，我们就可以给你处理。好，你也要好，那个家存处理的来，0985896509589，不管任，就是还是你就说哦，我哪里在不舒服哦，还是哪里需要什么保养，你也可以问家存哦，因为我们两个大概都会知道，什么东西需要什么，
1: 对
0: 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请教营养师，还了解吗？所以你们不用，就是有看到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最好是加赖啊，加赖卡等我都免钱，你也不用去欢乐宫啊，你搞工作股，
1: 对，
0: 也不用欢乐宫那个工作股外开多少钱，你了解哈？
1: 用交网路的免钱
0: 啦，对啦，卡赖都免钱啦，但是我现在好像听说有一个叫什么 DC 是什么话歌啊，新的那个新的就是
1: 也通够普及啊，
0: 通讯软体，人家说那个是很潮的人才用呢。
1: 我们是潮湿的潮，因为我们湿气太重了，我们是水肿。
0: 你是弄湿的迄个就对了。
1: 弄湿喂。
0: 好啦，来了，来等位来。
1: 阿伯，您宕机了你。
0: 卡住了，那么紧啦，迄个无报怪话紧，反正你了，你也别，你也总讲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我们客服啊，说叫我们回电就可以了。你如果记不住啦。有些人就是点回就记不住，就一定要边看边按，那就没办法。
1: 谢谢大家。
0: 好啦，我们那个明天见了，拜拜。

0: 朋友的音苗。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都不钱，你看看。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往前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4: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要赋予啊，要赋予啊。
4: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直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我说周伟忠等我。
0: 这是咱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敏娘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的歌里底吼，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到。
6: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6: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鲜报啊！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也请到咱所有观众朋友，又过来到咱拜五的时间哦。咱的这个控诉2338-0303，甲直郎甲玉线拍破鼓励哦，谢谢。
1: 甲周杰伦甲费玉清拍破鼓励。
0: 今天的周杰伦小弟周杰宪来到现场。哎呦，
1: 无言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不错，
0: 你有要给我
1: 演一场意外，你

0: 是你。哎、欸，这是放飞
1: 飞，飞机哪个正经的喂？谢谢
2: 啊，
1: 感谢哈。哦，拄只吼，感谢劳力滚滚啊，因为昨那个农历七月十五嘛吼，啊就是来这个办一下车操咯，啊邀请到咱这么大牌费玉清啊，周杰伦呢，哎、欸、这就拍起来，今麦
2: 呛袂掉，
1: 没看到这个组合吼，哎，刚刚大力电视台，大力电视台叫我都请来去的，真正的哦，真的啊，拄只唔知爸爸妈妈有欢喜无哈？啊，这个费玉清加周杰伦哦，一开到就甲咱这个两点甲四点站台哈、啊哦，所以等下甲咱闹得滚滚啦，
2: 没有错，
1: 好、哦，婆阿先甲拍好摸摸摸，好不好？好、哦，谢谢你们啦、啊、哈、哦，感谢。每礼拜过吼，就是玉仙跟直郎吼。嗯，
2: 是的，是的。
1: 咱两位少年人为大家做服务啦吼，但是呢，非常开心吼，安尼伫咧这个，安尼跟玉仙搭也搭了，要三个月安尼。
2: 哎呦，差不多，差不多。
1: 都会使讲啊，三个月就会使讲啊，因为三个月，
2: 咱
1: 个三个月未使讲嘛，
2: 对没有错，
1: 对不对？啊，三个月进行。但会再会当讲吼，这拜个就是甲玉仙这位来主持啦
2: 吼。想袂到你还没结婚，这个典礼嘛怎样？
1: 会使啦，
2: 哎呦，不错。
1: 因为三个月有可能会老嘛。
2: 什么东西啊？
1: 系啊，
2: 对啦对啦，
1: 有可能老，
2: 就是惊呢，
1: 即个惊会老嘛。
2: 没错，那时候就是怕这样
1: 子，对不对？系啊，所以讲有时阵吼，咱就是爱小看稳定一下，好稳定三个月，哎。真的 OK 的，
2: 没问题了、
1: 哦、真的看到东西了，
2: 好，那得
1: 当宣布啊，对不？哦，啊，所以呢，希望咱爸爸妈妈每礼拜五的时间两点哦、嗯，希望会当好恁欢喜，
2: 是是、
1: 对，因为玉玲姐固定都拜五拢休困啊，哈，礼拜五都休息哦，所以有得咱两个少年人为大家呢啊主持服务
2: 哦
1: 啊，这个昨天哈、哦，昨天就是咱公司大拜拜。嗯、哦，啊，传了真的呢，我刚刚
2: 今天中午我打开去看嘛。哦，
1: 今天中档嘛，我公司就是拢拜初二甲十六嘛。
2: 嗯嗯。
1: 哦，初二跟十六，啊，够昨昏就较特别日子是中元普渡
2: 啦。对对对。
1: 相信昨昏咱爸爸妈妈较侪人拢咧无用。
2: 我因为我昨大概我上班的路上沿路大家都
1: 大家拢来拜拜，
2: 大家拢来拜，真正哦好可怕、啊嗯，哇塞！
1: 所以昨昏
2: 中元普渡传咧物件，真正
1: 真的很澎湃啊，
2: 对
1: 啊，
2: 都传得一大堆。
1: 敢、欸、那一家一家咧比，你知道？哦，一家一家比，
2: 哇，这个物件不能输你耶！
1: 系啊，对不？哎、啊，敢那大家嘛绕境咧，好大家吃，你知道？哦，开过就想要摕咧，但是袂使。哦，中元普渡咱爱尊敬、嗯，因为这是感恩月。是是是
2: 嗯，
1: 感恩月咱必须就要提出咱的这个心意
2: 吼，
1: 啊，这个奉请到咱所有的这些好兄弟吼、共同来享用安尼啦吼。啊，所以昨昏吼，伫咧这个重要日子呢，也是非常的隆重的办了很多活动。
2: 昨昏，
1: 但是我较早都唔知影讲虾米是。恒春还什么抢菇？
2: 抢菇我嘛唔知。
1: 抢菇我想讲，香菇，香菇要抢啥？香菇有啥物好抢诶？对不对？
2: 抢香菇头啊！
1: 对啊，
2: 抢那个香菇的头。
1: 哦，抢头嘛，
2: 对不对？
1: 抢头香啊，抢、哦！但是抢头香那我
2: 听过嘛？
1: 都过年爱抢头香嘛、嗯，对不对？那抢菇这种东西的，想讲诶。后来知影，但是无去了解讲这到底是啥物物件，对不对？哦啊，不知道爸爸妈妈住伫咧。真正哎、欸，其实宜兰也有抢菇，
2: 我是
1: 恒春也有，
2: 因为我是刚听过宜兰的抢菇，恒春遐我真正唔捌。
1: 恒春嘛有呢，恒春嘛是有办，而且逐年都有办，
2: 哦、
1: 而且今年吼、喔，佫办了吼、喔，嘿、啊，足侪足侪嘞。我就觉得是不是先看一下大家来这个点名看看，
2: 哦、喔，
1: 点名看看，看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有拢侪有话不？哎、呦，这个节目开头吼，咱想要吼，大家吼都安尼一下子要休息，
2: 啊，
1: 先做个热哈，啊，我邀请到我们爸爸妈妈，和咱拍者招呼一下哈，跟咱拍者抱啊，好不好？好咱听到恁的名。
2: 其实我嘛是对，就想要知影，就是这种抢菇的活动，唔知道人捌去过。
1: 因为拄好就是要问讲，咱家爸爸妈妈敢有？这个去跨过这个抢菇，
2: 阿雄有没有去抢过？
1: 对对对对对，
2: 年轻的时候有可能啊，
1: 系啊，
2: 好，去抢过没啊？
1: 安尼，咱来点名一下好了，
2: 来啦，点名姐来，
1: 系啊，好，咱的这个控数二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啊，先来小点名一下哦，
2: 哈，
1: 这临时的啦，临时的，雄雄哦， 今天要来店，要来上课，来看这学生敢有来吼。来，咱的这个小九雷大哥，
2: 富儿妈妈，
1: 哦，还有秀妹妈妈，
2: 慧珍姐，
1: 谢谢，还有咱太平的玉琴妈妈，
2: 阿香妈妈，
1: 汤盛爸爸，
2: 明田大哥，
1: 谢谢，还有竹霞妈妈，
2: 哎，咱北投的蔡小姐
1: 哈，还有咱的秀英姐，
2: 坤辉，
1: 还有秀凤姐。
2: 满足姐，
1: 三郎大哥，
2: 林雅，富足妈妈，
1: 阿哥凤儿姐，
2: 哎哦，阿尼奇大哥，
1: 这、啊、侪人来来、啊啊、来看咱们嘞，哦，真的谢谢哦，燕珍姐，
2: 淑珍姐，
1: 嘉华姐，
2: 秀香姐，
1: 呵，咱的凤色姐，
2: 安泰山的惠美姐，
1: 还有文艺大哥。
2: 英哥尹真杰，
1: 阿哥淑花妈妈，
2: 板桥的慧真杰，
1: 国生大哥，
2: 士林的玉宝姐，
1: 还有齐波大哥大嫂，
2: 地震海啸大哥，
1: 谢谢啊，各位乡嘞，哦，金雄爸爸啦哈，哦，谢谢啊，这里淑花姐啦哈，
2: 呵，
1: 谢谢哦，贤佑大哥，贤佑大哥
2: 哈，
1: 呵，阿哥这里。家纯的二姑姑，
2: 啊、春金妈妈，
1: 家纯二姑姑，哦，阿哥墨子大哥大嫂，
2: 雪琼姐，
1: 嗯，满足妈妈，
2: 美华姐，哇，
1: 大刚看满足妈妈的名的，嗯，
2: 很满足。
1: 今天你去刚工满足
2: 了，
1: 哦，每天都很满足了哈、
2: 哦。啊，
1: 这里谢谢，好 ，OK OK OK 哈、哦，好，
2: 好、
1: 哦，点名先点到家了哈。对，哥，今天你哎、欸，这抢姑吼，你怎啊张这个？
2: 很
1: 哇，你啊老练的呢。昨天这个抢菇吼，我无去啦，我是看电视啦，我有看电视啦吼。伊、哦、这恒春抢菇诶，真的，伊这第一名是35万。
2: 哎呦喂、
1: 欸！哎、欸，35万呢、欸。
2: 哎、
1: 欸，我看电工、哦，我想万知影，无我请假嘛去，对不？
2: 哎、欸，
1: 三十五万。

0: 翻几个月薪水啊？
1: 惊人哦！对不？
0: 哦，真的。但是这个不简单。
1: 一定是无。
0: 因为伊迄边啊，一个一支一支的，迄敢那是木头的款哦。敢那木头，甲用甲足悬的嘛。哦，啊伊边啊拢抹油呢。
1: 哎呦。
0: 拢抹迄油啦。
1: 所以他们是要爬上去。
0: 对，他都抹那个牛油，而且是非常油。超级油，足骨的，
1: 会很滑。
0: 所以你要起的时阵，根本小看诶，无理由好，还是讲小看徛无在，它就整个滑下来。然后它都是油嘛，所以你很好滑。你有可能爬到上面顶啊，你个规个都全部拢滑到最底。
1: 啊，你个问题应
0: 该，这无简单。
1: 应该做安全措施。啊，无你也是，就是你先爬到最高了，落过来变安怎？
0: 有啦，小可咧绑，他有绑一些东西啊，
1: 哦，
0: 绑一挂物件。对，所以讲咱迄个恒春的这个抢姑吼，伫咧十七个队伍，伊是一队一队，啊，咱有十七队，吼，咱十七队，啊，就是上尾啊，就是开十一分钟上紧的，吼，这个宜兰头城队。哦，宜兰头城的队伍哦，一得到第一名，
1: 莫怪，因为他们在宜兰已经抢成这样子，他们已经很厉害了。
0: 宜兰家己嘛咧抢，
1: 现在抢过分啦，
0: 抢到
1: 对不？抢到恒春来嘛，抢到搞个抢去恒春体啊！
0: 啊，所以讲伊讲就是讲吼，因虽然伊足油的，啊，虽然伊有迄个刮油布啦，会当家己刮油刮掉，但是还是很油啦，
1: 一点嘛是，
0: 还是很油。啊，所以讲咧，因就是。双手并用，好手脚并用。譬如讲，你因为伊是一个队伍嘛，啊，所以讲你得一个人下脚，啊，另外一个人就要踩伫面顶，啊，一个敢那背楼梯安尼爬起哩。嘿，对，啊，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不简单。
1: 人心无功
0: 啊，嘿啊，你那是下脚这个骨累，你来面顶绝对骨累啊，
1: 对
0: 不对？哦，啊，所以讲上紧的十一分钟得到35万的奖金呢。咱两个美女，你
1: 伫下骹，
0: 你伫下骹，我伫面顶嘛。
1: 我安尼，我问起一堆爱开的人去。
0: 哎，两个，
1: 咱两个就会使吗？
0: 对啊，对不？
1: 啊好啊，
0: 你伫下骹，我伫面顶，还是我伫面顶，你伫下骹？
1: 应该是我伫下骹。你即马较紧啦，
0: 安尼讲啊，怪怪呢。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但是我应该比你比较大颗。
1: 那你这么三只做
0: 啊？哎呀，这是35万，真的无简单嘞。听到这钱就是安怎，未晓算嘛爱去算，对不？哎，有可能误打误撞，
1: 哎，
0: 真正有你冠军啊嘞，对不？下面宜兰头城，因为大力玉县，我跟你讲，真的绝对用第一名哈。
1: 啊，无好啦，咱就是要去。去连接啦，来啦，
0: 对不？
1: 去连接，
0: 嘿啊，连接。
1: 那么是爱先试连看麦啊，看麦咱敢真正有法度，对不？
0: 咱就伫，
1: 说不定咱个人一点钟阁爬袂起哩咧。
0: 啊，看出来都有啥物水果，啊，就抹沙拉油嘛，啊，咱两个来试看麦啊。
1: 会使会使。
0: 我绝对用剑技的，我跟你讲。哈哈哈！怎样好抹拍？
1: 就怎样拍？
0: 怎样对面怎样开枪？我跟你讲哦，真的哦，啊，所以讲呢，可以大家。那没想要去试看买这35万的吼，买当来试看买，但是无简单呐。
1: 讲
0: 实在，真的不简单。
1: 我感觉大家买去遐看一下。
0: 啊，对啦，可以去看热闹啊。
1: 嘿
0: 啊，像这是绝对是会人有人去比赛，绝对练足久的啦。
1: 一定是爱练足久的。
0: 嘿啊，都练很久
1: 了。一定爱。嗯。所以嘛，无简单，所以才会讲。我感觉，因为恁讲就是讲一直伫厝诶坐嘛，唔好，咱就是去学，有这样活动，
0: 一直厝诶坐，无好嘛，你出去爬嘛，对吧？你厝诶坐无好，
1: 无啦，
0: 坐久会酸，你出去外口爬树啊嘛，
1: 不要紧，
0: 哎，对不？
1: 唔通爬啊啦，
0: 唔通个爬，
1: 咱即马是安全第一，咱就是爱，咱起来走一走就好，唔通个安尼爬啊，
0: 对不？你，
1: 好不？
0: 系啦，你时段你出去爬一下树啊，讲，哎呦，我阿妈爬咧，哎呦，这腰酸背痛安尼啦吼，
1: 惊啦，你若是真正爬树安尼，我真的会惊咧。
0: 即马来个爬树啊，干那一个物件，就是狗尔，干那狗会爬尔。即马，哎，他就来，但是其实以前乡下的人。囡仔就爱爬树啊，
1: 迄叫狗囡啊，对不？所以你讲嘛无就即马只有狗会爬你啊，
0: 因为狗会
1: 爬树啊，狗囡啊，
0: 所以囡仔去爬就是狗的囡仔，就叫做狗囡
1: 啊。系啊，较早拢嘛是安尼，你讲哎， 搞囡仔去咧爬树啊，对啊，啊，所以你敢爬过？
0: 我无爬过，哦，
1: 我嘛无爬过，爬树我无啥，遐我真正。
0: 哎、欸，看在我们几个人背球要厉害呢、欸，很厉害呢、欸。贫富大哥，
1: 贫富大哥背过。
0: 哎呀，贫富大哥怕不会背过球啊啦，哎呀，专门的啦。哈，谢谢阿德。所以讲，你这抢姑到底这由来，大概背个那比赛个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再去了解就讲哦，因为咱的这个七月时啊。哦，那是这个七月十五的时阵吼，鬼门开
1: 啊，鬼门开。
0: 啊，这里足济咱的这个咱家的，比如讲咱嘛吼，咱咱家的众生吼，拢会传一挂丰富的物件来祭拜嘛，对不？哦啊，但是早期因为普渡了，吼，他要将诶，变哪讲，就是讲咱普渡了了后呢，就足济足济人会来，
1: 好兄弟啦，
0: 拢用抢诶。
1: 哦，你讲人嘿，哎、欸，是人、欸，不是好兄弟、欸。
0: 好兄弟也是一样，好兄弟也是人吼，一挂人拢会抢就对啊啦。那有些变就讲真正要给一挂较贫苦人家的吼，较无法度，还是讲一挂因为啊，哎，小朋友的啊，拢抢袂到一种，啊，拢让大人抢了啊，就是不公平嘛，对吧？有一挂人啊，虽然拜几拜，一挂人嘛提袂到，所以讲伊就想讲这个抢姑，伊就背就管的嘛。哦，用伊是不是用这管呢？啊，个抹遐油，伊就是要予大家，伊就把迄个所有摆物件放伫上面顶。
1: 哦，凭实力就对啦。
0: 人吼，人甲这个无形的做伙唱，做伙拜嘛，做伙拜嘛，啊就开始，意思就是讲，咱人嘛咧唱，嘛咧唱这个好兄弟因的物件，吼啊，就是会让好兄弟感觉讲，哎。会怕讲他会怕，哦，怕好兄弟一，他会怕嘛，啊，所以在怕之后，他们就不敢用抢的，哦，我们刚刚用抢的，就是被有点像啊，给你拜了后啊，啊，你就莫过安尼硬要抢硬要抢，
1: 哦，然后忙个在人家欧北，
0: 在家留恋的，哦，忙莫在家留恋，所以意思是讲，人嘛对在抢的时阵吼，就会稍微赶走他们这样子。哎、欸，三个赶走、欸，
1: 其实好像蛮有道理的。
0: 哎、欸，对，就是希望会当让因返回，返回另外他的世界。哎呀，袂搁伫家讲，比如讲有人提，嘛是感觉啊，无搞还是安怎，就硬要困伫家，啊，拢就没有准时回去这样子。
1: 哎、哦欸，
0: 所以讲这个抢姑的由来是安尼啦，吼、哦，就是为什么会办这个抹油啊，好变较歹提，你知无？哦，可以变较歹提安尼啦，哈、哦，对，这就是抢姑的由来，好、哦、啊，大家唔知啊，明年想要去看嘛？因为我是今仔日看到这个新闻，我想讲，哎、欸，明年可以去看一下比赛，
1: 啊、去看一下也不错啦，
0: 欸、因为你嘛袂歹啊。
1: 其实我感觉搞歹听，咱要去比是无可能的啦，
0: 无可能啦，
1: 一定是比袂赢人的啦。对啊，讲去看一下，哎、欸，我感觉干啦嘛袂歹。
0: 你讲食有可能？
1: 哦，比如讲食，其他食面
0: 条，哦，那中华版就坐迄个空巴饭食个饱，真的呢。
1: 你前阿干嘛去个？
0: 我唔巴，我去个，我去看过，但是我唔巴食过呢。
1: 不止空巴饭哦，他好像是我记得你看是好一几百块啊，然后他会，例如说彰化的小吃，你全部都可以吃一轮，有没有？
0: 拢会塞哦。
1: 对，就是全部都吃一轮。
0: 要吃一轮哦。
1: 哇塞，那个感觉真像。
0: 对啊，
1: 因为
0: 没去过买啊吧。
1: 我捌去过啊，
0: 啥物拢没去。
1: 我捌去过啊，就是因为我捌去过。
0: 你捌去过？
1: 嘿，我捌去过啊。
0: 是食个饱吗？比赛吗？还是安怎？你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黑马不是比赛，你就是因为我记得刚刚是接的就是，对，那是县政府他们办的一个活动。
0: 哎，活动。
1: 那你啊，例如说你可能可以哦，例如说两三百块，
0: 两三百块，
1: 那他可能会就是给你彰化较有名的小吃那几样，有无？可能空肉饭啊、肉丸啊，就类似这样子啦。对，做面
0: 片啊，你只要开两三百块，
1: 嘿，就是
0: 哎，就是伫家
1: 伫家拢食会到。
0: 哦，啊，所以你去就用兑换券都免钱啊，免搁付钱啊，是吗？就是你先付两三百块，
1: 因为是
0: 啊，就互你做这券。
1: 因为我记得那个好像是你要先登记，然后先付钱，那你去了，你好像是要把证明给他看。
0: 就抢手的啦，
1: 那个很强，那个很多人，重点是
0: 彰化县的人比赛啊。
1: 哎、欸，没有，应该是拢会赛，而且他分很多个梯次哦、喔。哎呦，很多个梯次，因为人伤多
0: 啊。今年有无？
1: 今年我唔知啊，你来去查看嘛。
0: 哦，好啊，好啊。
1: 因为我感觉真的袂歹呢，因为我那个真正中华，我真正就该食空巴饭，我超爱食空巴饭。
0: 你爱介意食迄个肥肉无？ 肥嘛？
1: 我感觉不肥的嘛，袂歹。即不过我是介意食，就是肥瘦适中。可是那个迄就是肥的部分，你嘛袂用讲，哎，你食一寡，你就会惊。嗯，那种我不喜欢，嗯、我

0: 而且你就是吃很多嘛，就是也不会怕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啦。哦，恐怕本我个人嘛就爱。啊，得规地瘦的我嘛不爱，我爱有一寡有残肥吧。
0: 对对对，就是有肥有瘦这样。
1: 哦，再是上完美比例。
0: 拿老去挪啊。
1: 对呀。
0: 我明仔载一只恐怕本。
1: 你多少都讲简单吃啦。
0: 那有。
1: 对啊，对。
0: 没有。
1: 但是你嘛是爱去彰化市。
0: 彰化市较好吃。
1: 啊，无鹿港嘛较少啦。我刚刚吃肉包啦，
0: 哎，我刚吃肉包，
1: 啊，米线糊啦，
0: 米线糊，
1: 对不？
0: 不过讲，
1: 恁较早早顿真正拢吃米线糊，
0: 无啦，那拢是米线糊，
1: 啊，无恁吃啥？
0: 无影啦，不过应该是可能较老一辈的人，因为可能米线糊，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在米线糊打工过，
1: 哈，米线糊打工过，
0: 公名唔知会使未？王蒙米线糊，
1: 王蒙是足有名的呢。
0: 对对对，嘿，我伫高中，我高中三年我拢伫遐做完课，礼拜六日啊，礼拜六日，嘿，我拢伫遐做完课。
1: 哎，
0: 对吧？就是，
1: 所以你要做
0: 帮忙端啊，
1: 煮不？
0: 免煮免煮，
1: 免煮米
0: 线糊。煮是老板他们会煮，
1: 那我煮啦。
0: 那嘿，啊所以我们一起看嘛，啊是讲就是装袋啊，像旁边有人客安尼。
1: 哦，对啊，像那个服务生呐。
0: 对，就类似服务生
1: 端菜。哦，哎，生意就好哎，
0: 就好哎，礼拜就是人都好多。
1: 红梦伊就是足简单的，
0: 足简单
1: 一项物件，
0: 很简单，他就只卖面线糊。
1: 但是有法多生意啊，然后阿姨拢用迄个塑胶袋啊袋，
0: 嘿嘿，
1: 塑胶袋往外袋，
0: 塑胶袋，没有错，不用碗。
1: 哎呀，真的，哎，我觉得很棒呢。
0: 那其实那间，我是觉得很好吃。
1: 头家够实在哩不？
0: 实在啊，实在啊，实在
1: 啊。实在啊，
0: 系啊，我们还是
1: 应该边钱。
0: 爱啦，哪边钱？
1: 爱钱哦，
0: 爱啦，嘛是爱啦。对啊，不是啊，你安尼讲，哎，我记很起码。好像有涨一点价，但是还是很便宜，
1: 还是很便宜啊，
0: 几十块块尔啊，对啊，
1: 二十五，
0: 起码唔到二五啊，三十尔，对啊，所以还是很便宜。
1: 二十块三十尔啦，
0: 我讲讲话真系未歹食。
1: 哎，大家若想要去鹿港吼，要去食这种我讲的米线糊，真的很赞。
0: 卡我，我带你去。
1: 你卡好玉县，哎呀，玉县
0: 就好食啊，我
1: 玉县带你去边食。
0: 哎啦，啊，别，米线糊我出，所以你边食啊，你就对，合理啦，合理啦，
1: 对不？玉县带你去边食，玉县若是讲爱钱，你找我，我再请你，好不？反正咱拢同款的，咱拢好朋友，咱拢好朋友啦。哎呀，
0: 近期入港的话可以来找我。
1: 近期嘛最重要的啦。哎呀，近期卖提起啦，嘿，近期。哎，
0: 啊，不过你敢不知啊？我因为我拢说算是我伫高中的时阵嘛，所以像阵我去遐做，因为我拢刚刚做礼拜六日，
1: 对，
0: 我一到五爱
1: 假日打工啊。
0: 对，我就是每个礼拜六日我拢去做。
1: 对，
0: 像阵我是咪，
1: 对，
0: 我那大概上班的工时是早七到晚七，12个小时。
1: 哎，很久呢。
0: 很久，可是那个时候的薪水，我觉得算很高，一天一千块。
1: 啊，一千哦。
0: 因为我那个时候一千块，我就算很多了。
1: 你在高中一千块就多呢。
0: 对啊，所以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礼拜领两千块。
1: 两千啊呢。
0: 对啊，就是基本上那个时候的我就算是有点财富自由啊。
1: 啊，真的哦。
0: 因为今天，因为我那时候一个礼拜两千块嘛，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同一批的朋友，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大家都不会有那么多钱。
1: 啊，刚我你有后来有找朋友跟你做伙去打工无？
0: 无，
1: 就跟阿你哦。
0: 嘿，因为他们也没缺那么多人
1: 嘛。
0: 无啦，他们也没缺那么多人啊。对啊，我
1: 只讲底
0: 下做三年，对吧？
1: 哦，
0: 你看上大学了，就跟阿有过年时啊才等啊。哦，讲到过年时啊，
1: 哦，
0: 过年时啊，迄人钱要我靠做。
1: 过年嘛，我咧白哦。
0: 有，他们是全年无休的哦。
1: 嗯，
0: 他们全年无休，连。那个老板的女儿结婚，他们也没有休息。
1: 真的假的？
0: 就厉害，
1: 连结婚
0: 我根本就厉害啊！
1: 你结婚是办在米线糊店啊？办在啊嫁妆？
0: 伊嘛是办在婚宴会馆，可是他们也是没有休，所以我感觉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的宗旨就是全年无休，
1: 真的啊，
0: 什么事都不休。我记得简单看了嘛，
1: 不光安暖
0: 就是爽的，伊嘛是无休困。
1: 哈，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看了有问过迄老头家，因为
1: 可是他。
0: 问老头
1: 家，有一个观念，
0: 嘿，
1: 因为伊的梦想是要开 seven 的，
0: 不是，
1: 所以
0: 不是，
1: 是要秉持24小时，
0: 没有啦，无啦，我们啊，就是我们也没做那么久，就大概12个小时啊。因为他是说，就是他怕如果今天他休息，那有人就是可能有看远的时候来人，讲我丢，
1: 哎呦，蛮就有心的，
0: 所以伊就是安尼，就是全年无休。
1: 那其实
0: 就厉害，
1: 你当个假，其实网络现在 Google 吼。会当怕讲什么时候公休，你就袂来啊啦，
0: 系啊，
1: 你连讲会当甲阿伯讲者，
0: 阿伯
1: 阿伯今休点啦，今休点，
0: 阿伯单工请起来，他们少做一天，少赚很多钱，
1: 真的啦，因一工几啊万的咧，
0: 唔拉啦，拜托哎、欸，
1: 唔拉哦，
0: 唔拉就唔拉咧，我只买你皮，我好可怕、
1: 啊。好熟悉一个啊，
0: 情侣就好，情侣就好。
1: 唔捌唔捌，佫叫过甚物叫干爸呢？哦，咁我熟悉一个，熟悉一个。
0: 讲，即因为我那时候底下咧做嘛，然后。

0: 小老板他本来有跟我说，还是他要让我去外面开。对，然后他说就是他可能就是例如说他让我去台中开店，
1: 啊、然后
0: 他也叫我嘿，就是开分店，然后让我去那边当店长的意思
1: 啊。哎，好啊，
0: 我讲买了。
1: 为什么买？
0: 因为呢，这个真的很好吃，我改干嘛就好吃。不过你啊，你买咱其实有很多东西，它移了地方之后，生意可能就会没那么好。
1: 就不一定好，可能也是爱，有一些人也是爱吃总店。
0: 没有错，没有错，你就是一定爱来鹿港，爱来这间吃。
1: 你这样说是对的，北
0: 稍微想要这么买。
1: 北港有一个大饼，一开两斤，
0: 对，
1: 同名的，
0: 对。
1: 偏偏大家就是要去头前一斤，
0: 对啊，
1: 不爱去后边一斤。
0: 而且你像这种是，应该他们还是在，就是在同一条街嘛，
1: 同一条街在斜对面而
0: 已。对，他们是同一条街哦，生意都这样子了。
1: 各有人会去质疑呢。
0: 对啊，
1: 质疑讲，
0: 你这做的假，就类似
1: 安尼。我拢真正，我拢同款的，无你假，你假，
0: 绝对假啦。他总店伫鹿港，啊，我是就是去台中开一间，我觉得生意可能不会太好。
1: 真，
0: 对啊，
1: 也不一定啦，
0: 是不一定啊，
1: 试看卖啊啦，啊，多看卖啊，那反正如果有闲钱，那来试看卖啊。啊，我是没有闲钱的、
0: 啊，我也没有啊，
1: 我缺钱，我是缺钱，不是闲钱、
0: 欸。我也缺钱，你嘛知道我最近就是，
1: 哎呀、啊，没啦，那干苦
0: 了那个，
1: 哎呀、啊，是爸爸妈妈的感恩照顾者。哦，这今天嘛就辛苦。好，咱来唱歌好了，来唱歌，来，咱的预先要唱什么歌？
0: 狐狸娇姐，春天哪会这么寒？
1: 好，台南梅珍辣妈要听《缘分长情未尽》。
0: 咱彰化的美玉妈妈，米哪会这么长？
1: 好，咱桃园的秋儿姐真难忘哦，四首歌给咱拍破啊，鼓励，谢谢。
2: 谢谢潮力大哥、Aniki 大哥、齐博大哥、竹霞姐、秀英姐、宝彩姐、美云妈妈、康盛爸爸、圆圆姐。

谢谢阿香妈妈、东辉、杰波大哥、梅珍妈妈、明珠妈妈、丽轩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美云妈妈、满足姐。

0: 感谢发成大哥、阿尔妈妈、凤色妈妈、月秋姐、双替姐来刚才的歌哦，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继续将来安排这首台南的迷真喇嘛《灵魂灯金尾金》，共同来做欣赏哦，谢谢。感谢咱宝彩妈妈、嘉华姐、双弟妈妈，好久不见哦，最近好不？那你康盛爸爸、李雪妈妈、洪阿姨。

谢谢梅珍喇嘛、阿香妈妈、奇葩大哥大嫂乔珍姐、美云妈妈、桂花姐，谢谢朱霞妈妈、建宁姐、丽雪妈妈、福成大哥。

0: 红阿姨。喜报大哥大嫂美云姐文艺大哥美慧妈妈秀云姐莫子大哥大嫂建玲姐丽雪妈妈，当下带给妈妈的掌声是让三郎大哥，谢谢竹下妈妈，谢谢。
1: 来，美云妈妈，美云来叫你等。来，谢谢丽雪妈妈，丽雪妈妈也挂的广告号哦哈，满足姐、七波大哥、慧珍姐、红阿姨、美云妈妈，看也跑到下喽。乔珍姐、竹霞姐、秋香姐、桂花姐、玉花姐、秋云姐、阿儿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秀英姐

0: 谢谢小慧姐、双弟姐、金雄大哥、曹力大哥、齐博大哥、美慧姐、八成大哥、Aniki 大哥、零一八的好朋友、梅珍喇嘛、美云妈妈。秀云姐，
1: 感谢美慧姐、秀云姐、张老师、金雄爸爸。

0: 大哥，樱花节、桂花节、秋香节、宝彩节、丽雪妈妈、美惠节、莫斯大哥大嫂、美云妈妈、康盛爸爸、双替节、达成大哥，
1: 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阿香妈妈、梅珍辣妈、潮丽大哥大嫂、秋儿姐、凤色妈妈、朱霞妈妈、美云姐，谢谢丽雪妈妈，感谢金雄爸爸、秀妹妈妈，谢谢朱霞妈妈、张弟妈妈。来大哥乔真杰，
1: 情难忘，夜夜搁想你啥路用？

0: 谢谢，感谢大家真难忘。
1: 谢谢，
0: 谢谢，感谢。哇，这个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那个夜空，
2: 夜空，
0: 亚康啦，
2: 夜空的台语版。
0: 夜空台语怎么讲？亚康，
2: 亚空
0: ，亚空吗？
2: 哇塞，你听不听？我咧说，唔知要来讲呢。
0: 哦，不重要哈，反正伊的台语版就是伊的情难忘。
2: 我记得他还有日文版本对吧？
0: 有。
2: 哦，这首歌、太好听了。对。欸、因为这首歌旋律很好听啊！
0: 一讲话还有韩文的，
2: 无影无影，扛三炮的，
0: 哼个莫一上中枪，
2: 泰文，
0: 我跟你讲，韩文是安尼，哼个莫一上是中枪，哼个一摸一下是步枪，哼个莫一个是中枪，哼个莫一个是步枪
2: 啊！你这样子音就不对啦，哼个莫一上是中枪，
0: 哎呀，
2: 哼个莫一上是步枪，
0: 哼个火龙，哼个莫一下步枪。啦啦啦啦，哼啦啦啦，哼啦啦哼，想要听吗？
2: 可以，泰文
0: 怎么讲？
2: 我们的扫地卡。
0: 还没点呢。
2: 哎，没事，来。
0: 来，没事，你
2: 来。你要音啊，音要对啊。
0: 没得劲 ，no， 很得劲 ，no， 天天在那南中站的，
2: 心里
0: 那那的多难受，
2: 听啦，还可以，
0: 是啦，打那啥，红糖什么，听咯，萨瓦迪卡，
2: 可以，哇，这首歌怎么这么多版本啊？哇塞，
0: 就这半年啦，你唔知尔啦，哎呀，佮有迄个北京的。哎，北京的你都唔知呀？
2: 啊，你安尼讲，北京他们也是唱中文的啊。
0: 蛮长一哎，北京 Q 要哪讲？北京腔怎么讲？

0: 您还靠 Q 呢？还
1: 是嘛？是还靠 Q 吗？还
0: 靠 Q 呢？
1: 靠赶快！
0: 还靠 Q 呢？还靠嘛？蛮有金南崩嘞！
1: 好好好！
0: 真的呐，这轮有人来了，问到啧啧啧啧呀！我接手我你听啦，接手我你听啦！啊，接手我
1: 你
0: 听！
1: 哦，你厉害的哦！
0: 我阿妈王金郎那天开玩笑嘞，我阿妈拢讲，拢个子郎拢叫我子郎啊！嘿，食饭呢？食饭啊！
1: 食饭啊！
0: 你食饭未？啊，无你一日啊，你创啥？创啥？修
1: 冲他会
0: 冲他冲他修，那冲他修，
1: 也会呢，真的呢，
0: 真的啊。
1: 对，不过我觉这应该算是老一辈的海口人这样来讲
0: 了。系啊，
1: 今麦我人咧，我都安尼啊。
0: 搞，
1: 你这很厉害呢。哎，这么简单呢，这么简单呢。
0: 那也袂好唱歌。
1: 哎，来来，去去去去。
0: 那叫啥？我今日要吉他弹唱。咱今日要弹的这个是凤飞飞。
1: 凤飞歌。
0: 早期的歌，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刚刚咱唱一趴的，
1: 好啊，好啊，把它
0: 唱一段就好了，
1: 好啊，好啊。
0: 最后一段就是那个
1: 哦，好好好，好，来来，
0: 有一个 range 一下，好来，来呢，流水年华，感恩帕姐婆啊，扣子里三三百，
1: 扣三扣三，
0: 来回味一下我们凤姐的歌曲，来，谢谢。

0: 流水莲花，
1: 谢谢哇，感谢
0: 哈，要不感谢你一点，
1: 感谢你，无啊无啊，搞提来者，
0: 感谢你，提来者。
1: 哎，其实真的哈，凤姐的歌声其实不是我这年代啦。因为我出席的时候，凤姐就没了嘛，就是已经没有在这个对，那其实很多咱家老咱的爸爸妈妈哦，这个前辈哈，一定都对凤姐是不陌生，有个就是后天的歌巧合嘛，
0: 巧合嘛是啊，
1: 巧合嘛，阿哥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月亮代表我的心嘛，
0: 等个情
1: 阿哥什么月儿像柠檬，
0: 啊月儿像柠檬，
1: 哦马西，
0: 看了马西也看，
1: 还有那个什么一道彩虹吗？一道彩虹就是一主持节目，嘿，一道彩虹挂在那天空。
0: 哦，我唔知影呢，
1: 因为他一道彩虹
0: 也挂伤多啊，也挂几条够多。
1: 我唔是比你较少年吗？你唔知影一道彩虹？
0: 我唔知影，我真系唔知影呢。
1: 是啊，一开始就是主持节目叫做
0: 奔向彩虹啦，啊，这个歌叫奔向彩虹吧。
1: 哎呀，这条歌叫《奔向彩虹》，阿爷这部叫做《一道彩虹》
0: 啊，你好，
1: 对对对对对，哈，
0: 阿水讲彩虹，
1: 这首歌哈，在种种那你凤姐歌曲拢回忆在我们脑海中。那其实唯一的特色就是帽子嘛，
0: 对对对，而且
1: 他的唯一的特色就是一打杠，大概伊的衫拢是定制的，
0: 而且他衣服都做得很华丽，
1: 而且华丽，而且都是
0: 很漂亮的那一种，
1: 酷酷的那种西装，
0: 对对对，哦，
1: 阿水其实。走入歌坛就很有它的特色，
0: 对哇、啊，这是一个特色啦，
1: 对，也的是的是几个帽子，
0: 对哇、啊，够感谢您，哦、是这么一个特色，
1: 感谢你，然后鼻子呢？
0: 啊，是啊，哦，也的呀，
1: 真的也安呢，哦，
0: 好酷哦，
1: 感谢你。那得感谢你进进平爱球，
0: 难怪难怪哈。
1: 对
0: 啊，所以讲
1: 今天上起来，
0: 今天哎呢，因为
1: 真的啊，你看这里有点痒，
0: 讲一下说好像有点痒，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
1: 所以呢，我们就很喜欢唱一些经典歌曲，然后今天就回味一下凤姐。
0: 我感觉凤飞的歌应该会是永流传，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提这凤姐出来讲吼，那今天就上位，因为伊最近哎就是出了一首《给傲》，那伊这个《给傲》伫咧网络上是凤姐
0: AI 的声音，对不对？
1: 不，伊在说静静唱的 demo
0: 啊，哇塞，
1: 伊在说静静唱的 demo 啊，这个过了数十年，
0: 啊、被找到
1: 的，在帮楼吹，就是有这个唱片公司的版权，他找到凤姐的声音，那伊就为顶礼拜发布的《给傲》，恁伫帮楼 YouTube 搜寻《给傲》，就会有凤姐的版本。嘿，不是 AI 哦，嘿，真正是凤姐唱的，真的是凤飞飞唱的，真的。所以恁有想
0: 要，
1: 够回味一下凤，大家拢听个考啦，
0: 《给傲》呢，而且是《给傲》呢，《
1: 给傲》哦，是《给傲》，大家拢听个考，恁当去帮楼听。超好听的哦，大家都听到鼻酸了。
0: 那我等一下要听一下，等一下下节目的时候，
1: 下节目再听，不然会哭。
0: 现在不能听了、
1: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听我们唱歌来，那来就是，
0: 后来
1: 大修光，
0: 南港康盛宝宝被听啊，再度重相逢。
1: 好，咱的秋燕姐心碎爱情戏，
0: 咱冠冕素英姐，啥人爱挂亲像你，
1: 来给咱拍婆啊，谢谢。
0: 来，再度重相逢。来，康盛爸爸，看我的朋友圈喽。玉娇姐、玉花姐、演员姐、阿妮奇大哥、丽华姐、丽玲姐。

谢谢丽轩妈妈、吴君姐、丽娇姐、洪阿姨、美金姐、素贞姐、墨香妈妈、美金姐、文艺大哥、月娇姐、玉琴姐、美玲姐、富儿妈妈、丽华姐、阿香妈妈、明珠妈妈、佳桦姐。

0: 是你。这这条凤飞飞哈，这这首歌跟凤飞飞有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哎，感谢大家哈，谢谢。哎，
0: 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呢，心水爱情里。哎，谢谢邀请到桃园的邱元杰，走回来欣赏哦。感谢秀梅妈妈桂花姐妹。

0: 福袋跟大嫂，子贤妈妈好久不见哦，子贤妈妈，三重叶妈妈，谢谢哦，张嘉玲月娇妈妈来继续安排。
1: 家人爱我亲像你。谢谢玉慧姐、子贤姐、洪阿姨、美云妈妈、国生大哥、玉花姐、吉波大哥、丽雪妈妈、慧文姐、夫人妈妈、美云妈妈、这林姐、李美姐、桂花姐、康盛爸爸、李同学、

那些苏英杰看你的跑声咯。秀珠妈妈，月桂姐，林学姐。

0: 谢谢依英姐、满足姐、丽玉妈妈、颜志大哥大嫂、韩立奇大哥，来感谢大家哟，谢谢。
1: 来，谢谢，
2: 谢谢，感谢哈、啊。好听的三首歌曲。
1: 刚这首歌其实我。我就是不是太熟，不过我就是在外场咧比赛，拢听得到。
2: 这首歌好感动哦，
1: 而且够多人唱诶。
2: 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意思，
1: 其实很有意思。
2: 有一天，
1: 咱老家行未去，
2: 老家行未去，你总是笑笑无讲虾米。
1: 对对对。
2: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爱。爱妻的一个故事，
1: 这个关系红楼红老师
2: 对不？哇，老师今天唱了，按玉线度假诠释的很好。
1: 哎、欸、啊，
2: 我刚刚是闭着眼睛听，
1: 欸、
2: 我不是困觉哦。哎呦，我无困哦，我很认真。

0: 我不知道你
1: 好
0: 进来可以啦。
1: 在听，
0: 好、哦、是好、哦、是、哦。啊，所以我呢，我刚唱这样，你给我几分？
1: 我看看哈，真的，
0: 如果你是今天你是评审的话，
1: 听到故事，嘿嘿，歌声是内底是温温度的，真的预先唱到我们的骨刺里面去。
0: 哎呦，
1: 唱到骨刺，
0: 生骨刺也蛮好吧？
1: 不是，这个生骨刺，
0: 听到生骨刺唔当啦，喂，
1: 这是听到迄个内底软骨啦。
0: 哎呦，
1: 都觉得哦，真的有感觉。哎呦，所以真的很好听啊，因为预先也声线够配上这首歌，刚刚就温暖的，
0: 还可以。
1: 然后就知影你无对就。
0: 对就好，
1: 对就好哎，
0: 我两个就很好
1: 哎，阿尼玛就很好哎，真的夫妻感情很好。
0: 怎么这不用我白看？今麦我咧看，咧看。
1: 有啊，咱等死的，等下麦克关掉，你再搞讲。啊，咱这等死啦。
0: 不要啦，不要啦，哎哎，
1: 无啦，今天就好啦。
0: 正经的，
1: 因为我跟因某嘛拢有熟识啊，
0: 有啊，拢熟识，
1: 对啊，都有认识，
0: 都很熟嘞，对吧？
1: 对啊，啊，所以讲呢，那个见面那么多次了，咱家讲啊，真的感情很好，
0: 对对对，
1: 好感情就好哎哈。好，啊，所以呢，也祝福每一集的在座咱家的许多爸爸妈妈啊，有这个。成家的哦，有这个两个老婆哎，爱这个相处和乐，
0: 没有错，这个最重要，对吧？
1: 加减嘛，一半时啊吼，会小看
0: 弯解弯解
1: 弯解弯解，但是愈弯愈凉。
0: 对啊对啊，床头朝床尾合，
1: 对，床头咧弯，哎，床尾就合起来。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啊，所以讲呢，我们有时候人生就是安尼，酸甜苦辣绝对有嘛。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人的路是一帆风顺。
1: 对啊，
0: 我啦，我都今天我都啦。
1: 我今天要顺嘛，
0: 一定是有定有靠，没有错。
1: 像咱两个嘛，不一定这顺啊，
0: 对不对？
1: 咱知影咱绑着的顺，但是讲吼，咱人生不一定会遐顺，对不？
0: 没有错，说得好啊。
1: 要看安怎顺吼，今嘛咱上掉时间都拢要来搞啊。好啊，爸爸妈妈哈，希望大家可以啊，那是。要听秀职人、听秀遇线的爸爸妈妈，给阮一个机会，望唔望恁甲咱听秀一下。那是今仔日只大力的好朋友，哦，恁那是真正目睭哦，剩下老白油的，哦，较蒙雾大色的，哦，啊已经有一挂症状啊，咱爱紧补起来，哦，啊该稳定起来，吼，莫个会接近的退化。啊，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甲咱支持一下。那 MOD 的好朋友，你都会生都会听，吼，这抹抹的吼，啊，帮糖加香的吼，啊，这个退烧烫伤的都非常好。那如果这两项商品你看了都还好的，你要买别行都有欠名的，嘛会当卡电话，咱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3: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即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有进步，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跟他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4: 村里哦， 到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5: 对，
4: 他都没有近视哦，
5: 都没有近视，现在
4: 眼睛还很好，都 1.2 1.0 呢。
5: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4: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5: 吃的也很好。
6: 哎呀，我甲您这桌食有够久
5: 啊，你食了安那？
6: 足好诶，
5: 安那好？
6: 食您这桌吼，目睭拢未涩，
5: 拢未涩哦。嘿，
6: 啊，拢足清诶，
5: 吼。啊，一羹一阿哥好食，对不对？
6: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5: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桌？
6: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5: 啊，你食了安怎？
6: 好啊，足好诶。
5: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6: 吼。
5: 确实袂歹吼。
6: 我食过真好啊。
5: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6: 我82。
5: 啊，你目睭即摆食了安怎？
6: 我青光眼啦。
5: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6: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5: 真几多斤诶吼？
6: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健平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吼。啊，倒边拢会蠓啊疼安尼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安尼哦。
7: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5: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伫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确实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哈20克，但是20克内底哈，这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哈？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马我刚看到上济，一条这是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那无，那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公，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新闻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做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哦。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诶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即美国即个牌子 Kimi 有厂诶，啊，即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已经上好诶。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啊，即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即是上新诶成分，即是不然咱升级诶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着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足侪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侪。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甲咱叶黄素食较好诶，哦。即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流目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诶。咱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白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 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吃一年半，八万啊钱好足济啊，佫。

0: 一手在吃。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帮警告黄斑部病变哦，吃五条尔，加吃五条五工尔啦，都知影效果啊，都无看到帮啊。新讲的黄大姐吃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吃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脱目镜，感觉足好，还阁好食。嘉义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吃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惨惨啊。哦，啊，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搁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毛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哭足久，哭到目睭红个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啊，即马也袂老毛油，目睭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来食的人太济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多，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成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个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阁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目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吃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的医生拢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是啊，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老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佮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山樟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别修等来这里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老白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修正，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无效你行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没价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给你订单，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1200，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伫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只要存偌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只要无你去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
0: 一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 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你开3000块，0800091，赶紧来，来，小梅姐你好。
2: 我要爱一张。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张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王叔哦，好，等你幺，等你幺，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几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个算杂耍你好，
4: 哎你好，
0: 叶王叔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我你我改你又是啊，这秀秀兰姐，
3: 哎，
0: 几张好，好等我姐来，几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6: 哎，
0: 不要你又啊，志珍姐那几张。
7: 谢谢哈，感谢咱的爸爸妈妈，要爱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要来甲子郎遇见到够打到支持到听收的电话，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爸爸妈妈真正的非常的优惠，10K啊只要开恁3000，我顶礼拜到阮厝内底的人去游览，2K啊观光工厂就要900啊，真正2K啊就要900，咱今仔日咱早上去10K啊只要开恁3000，无比外口吼，加上俗外口。这个没有比外面贵的啦，这边最便宜的。你若是有买搁较少的，你甲我讲，甲我讲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而且咱这些搁是最高等级的吼，弗拉格勒维吼。来，那林秀段妈妈你好。
8: 我要一组，你大组咧，10块。
7: 你稍等一下，嘿，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妈妈的疼惜吼。爸爸妈妈，今仔日你若是囡仔是说吼。常常有已经有在挂目镜，还是讲常常即马放暑假咧平板啊、手机啊，常常安尼耍袂停的爸爸妈妈，目睭一定爱甲顾，千万莫阁安尼退化。有一挂人吼，囡仔是说吼，有咧用眼啊，逐天看平板已经痴迷安尼，真正有诶吼，所以唔好开玩笑吼。来，宝妹妈妈你好。
9: 阿姨，你吹过迄个是好
7: 好。宝妹妈妈。
9: 安尼伊也无感觉
7: 听。喂，妈妈你好，你买叶黄素吼？
8: 嗯。
7: 好，妈妈谢谢，感谢你甲咱听上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即马有遮个竞争，目睭酸涩、流目油的，吼，白茫啊肿的，打涩的、点点的，逐工拢爱去看眼科的，眼科目睭咧拢咧蒙雾的。爸爸妈妈，你即马视网膜就是小看咧病变啦，但是你若是无较加固吼，你开始蒙雾，蒙雾了后你。后边看的这个视线愈来范围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搁较严重，规个都乌暗面啊，规个都全部拢乌去啊，拢青面啊。好，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看到这段广告，咱这不是一般的叶黄素呢，咱是有加弗拉格洛，弗拉格洛会当抗蓝光。什么是蓝光？就是你有这个看电视的，有咧看手机啊的这种的爸爸妈妈，囡仔尤其囡仔即马咧读册吼，一定拢无手机啊，无爱食饭的这种，一定爱互伊食。好，咱真正会当抗着蓝光，还是讲你出门出去日头伤猛，你有咧开车看咱的这个灯光，拢感觉伤光安尼擦擦的吼，会伤光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来食叶黄素。吼，啊，你若是有这个白蚊仔症的，内底伫啊咧吼，规只足侪蚊仔伫啊咧飞来飞去，这种的，就是你的那个玻璃体已经剥离啊。哦，啊，你若是这个视网膜咧剥离的时阵，爸爸妈妈，咱内底的这个 OTO Plus 就是咧对抗咱的这个白蚊仔症。所以讲咧，爸爸妈妈，你家试看卖啊，目睭是咱永远拢爱看的。吼、哦，你若看无，永远就看无这水的风景。吼、哦，来，蛮儿姐你好，
10: 嘿，你好，
7: 蛮儿姐你好，你买叶黄素吼，好，你有食过咱叶黄素无？
10: 唔捌
7: 吼，你甲咱试看卖哦吼。
10: 啊，当时个。
7: 啊，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甲你约时间吼。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不管如何，这拢心火当放泥巴吼。你要后个月再来收拢无赶，因为即马即档的即个叶黄素嘛已经欠足久啊，吼嘛已经欠一段时间。咱希望咱爸爸妈妈小小的租数、小小的租量，希望大家呢会当紧来抢起来，吼紧来食看卖的。因为我相信即马有足侪足侪爸爸妈妈拢有目睭的问题吼，有开过这个青光眼白内障，不是讲开过了后就无代志呢，开过了后有可能会阁开第二届、第三届呢。哦，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开了后，你更加爱来保养。但是你即马目睭无啥物竞争，无啥物问题，你就爱紧来食，好，唔好等到你退化的时阵，迄拢已经无效啊。好啊，但是你即马慢慢的退化，还是有开过刀的，紧来爱甲保养，吼，才袂安怎。 较加速老化，吼，就袂较紧老化，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这个叶黄素你来扎登去。公司拢开放一克啊，互你做体验，一克啊，互你做体验，你家食食看卖吼，食一克啊了哦，感觉即个车工按白来种啊吼，即、這个轻微的吼，轻微的即种的，还、啊、是讲咧，咱的即个目睭剩下老目油吼，搭下白网啊种的即种的，无啥物改善的，袂要紧，你卡来公司一通电话吼，咱就赶紧来做体型。

0: 但是这真正的，阮爸爸家己嘛有咧食，自己爸爸拢有咧食的这种物件吼，包括阿龙本身有近视，我拢有食这個，食这你目睭会加较金，吼会多比较亮吼。所以讲咧，咱爸爸妈妈，你若是有这些症状呢，就一定要来吃吼。你若有青光眼、白内障的，黄斑部咧病变的，爸爸妈妈你阁无咧注意的吼，这足紧足紧，真正目睭会即出问题哦，真的会出状况吼，严重真正规矩拢会青灭吼。咱目睭只有一对尔啊，谁会当替你顾？无人会当替你顾，你家己才有法度顾家己吼。啊，阁爸爸妈妈你目睭拢爱足打足打，打眼睛足无爽快，目睭拢爱疲劳的吼。足侪咱的时代吼，还是讲咱的时势拢爱做工课啊，压力较大吼。啊，是到老花眼的爸爸妈妈，你有老花眼无？哦，啊是讲近视的，这种拢一定爱来吃，一定来吃。好、哦，所以讲的咱的爸爸妈妈，咱内底成分为虾米这么厉害？因为伊有三大重量级的配方，咱的叶黄素、弗拉格洛就是会当抗蓝光，吼、哦，会当预防咱的这个近视，吼、哦，会当预防咱的近视，够加强咱黄斑部的功能，吼、哦，吼、哦，所以讲够有咱的 OTO Plus， 就是咱爸爸妈妈上。像上压杂的、压杂的这个白网啊症，就是要来对抗咱的白网啊症的吼。啊，还有咱的这个哦，减少玻璃体的拉扯吼，较袂安尼，逐天安尼目睭模糊哦吼。啊，还有这个绿蜂胶吼，咱爸爸妈妈会当活络。吼，活络咱的目睭的血管。吼，你若是为虾米咱会参加绿蜂胶？因为你食落去的物件，伊才有法度吸收。那吸收爱用着绿蜂胶来去甲你擦，擦到你的目睭的血管内底，迄食了才有效啦。迄毋是咧食表面的，迄是物件甲擦入去。吼，安尼顺发大哥你好。妈妈你好。你买叶黄素吼？
1: 迄一粒是几支咧？
0: 我一路是十条哦，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咱一组一盒是十条，啊，总共十盒，总共一百条，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早顿去是一百条，啊，这爱食饭后，吼、哦，你透早食饱食饭后的食一条，非常方便，吼、哦，囡仔嘛就爱食，咱时段嘛就方便，无喙齿的食这個，搁较方便，吼、哦，搁目睭，逐工一条，搁会当炸伫包包，拢足方便的吼、哦。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若无需要这项物件，买当支持别项哦，甲玉线直人到支持到够大，线卡若够有需要，希望咱爸爸妈妈空吧空哦空空 QQ， 谢谢。

来，弟兄妈妈，你们听三秋哈。来，04-2337-959，只让你刷卡，我来给好不哦。想说去。

是李轩妈妈，看你的朋友声咯。明珠姐，明珠妈妈，李娇姐，满珠姐。安琪姐。

0: 在什么时候。来，谢谢袁姐，谢谢姐弟雪妈妈、吴雪妈妈、三井哥，哎，感谢大家捧一下啊，谢谢婷婷姐，
1: 哎，谢谢，感谢后天的关注，三秋这首《只能安排》这首更新不已，谢谢这些南都港的西飞妈妈共同来做分享哦。哎，谢谢。

0: 想大家更新不已，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鼓励哦。谢谢树荫姐、颜值大哥、大嫂、月桂妈妈、汤胜爸爸、树贞妈妈、山井大哥，谢谢干涉啊。
1: 来，我们台南的树荫姐，假如爱有天意。碧轩妈妈、美玲姐、玉慧姐、冰城大哥、月桂姐、三井哥、玉慧姐、桂花姐、阿香妈妈、秀香姐、富儿妈妈、莫香妈妈、淑珠姐、圆圆姐、玉娇姐、怡莹姐。

向往，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

0: 却不会遗忘。
1: 感谢学长妈妈、穗兰姐、陈爸爸、福成大哥、袁翔大哥、李同学、谢妈妈、慧萍姐、袁芝大哥大嫂、小晴姐。

谢谢美云妈妈、鸳鸯姐、阿力比大哥，来谢谢金儿、康盛爸爸、秀琴姐、月儿姐、瑞斌大哥、玉如姐。

0: 感謝大家。谢谢啊，因为咱希望咱风雨莫伤大，所以咱后留一段吼，才袂有风雨啦。啊，无这又个风又个雨安尼，等下我唱唱的外口路算相的对不？吼，所以讲歹势啦吼，安尼为着莫风雨遐大吼，咱莫造成这别人的困扰吼。来，今日抽奖啊，时间无够啊吼，来，咱的这个，你好，你来停
1: 好了，
0: 来，你停，
1: 四三二一。
0: 哎，像嘞，
1: 鸳鸯姐，
0: 哎呦，鸳鸯姐，
1: 泡泡啊，对不？哎呦，
0: 鸳鸯泡，今年鸳鸯姐有泡泡啊，简称鸳鸯泡，
2: 对不？
0: 来，
1: 来，
0: 那个，哎，鸳鸯姐，哎，鸳鸯姐，
1: 我来啊，
0: 哎呦，你来啊，哦，怎样？咱的关系干
3: 什么？帅哥，美，帅哥，两个很好，
1: 恭喜，
0: 鸳鸯姐，谢谢啦，恭喜哦，该谢了呀。
1: 对，哎，阿伯
0: 先慢慢说啊，卖酒店等你哦，嘿，等你了，
1: 等。期待姐姐哦，哦，
0: 哎，这是什么？
1: 啦 ，K 歌
0: ，K 歌，哎呦，好你如何身体哦，哈，如何真系胖胖好，好 ，OK，
1: 谢谢杨姐哦，好，
3: 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我要乖，那个就那个电话乖乖小麦来就搞啊，来，咱的这。子朗的电话空九六零空五零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子朗吼啊，爹两点四点，希望爸爸妈妈多多照顾支持。来，下一位的好朋友玉线，来玉线，
1: 还有一些电话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哦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0: 是的，
1: 感谢大家哈，谢谢，
0: 感谢爸爸妈妈不弃养啦哈。来，玉玲姐虽然今日休困，但是手机也无休困。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零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这是咱玉玲姐的电话哈。
1: 准
0: 备做早找，当找咱三位哈，啊，感恩听小支持，谢谢爸爸妈妈今日的陪伴两点钟哈。来，后一旁更加好看精彩，有着咱的引导的咱的这个小刚，
1: 跟咱唱歌最厉害的佩里，
0: 啊，够就水爱讲啊，不会等来讲哦。
1: 来，
0: 后一道继续。小夸，谢谢。

0: 生啊，啊，我种镜头甲个油糖衣啊，
1: 你是爱加运动啊，莫啉一寡饮料，嘛莫啉美露，莫啉红酒。
0: 哦，啊，这也袂使，那也袂使。
1: 你会使啉白滚水。过来吼，出门哦，千万唔当开车，啊，就坐个运啦，坐这个公车啦。上该好是用走路的啦，
0: 这高工哦，跟坐车有关系。
1: 嘿啊，啊过来吼，卖离外口食饭啊，尽量多食一寡菜，海产哦，你千万都莫去食。
0: 我这是什么镜头啦？
1: 人一般治疗的是富贵病啦，那像你这样的吼，就是收入不足的散架病啦。
0: 散架病，医生散架病，搞个有汤医。

0: 不回家你要怎
1: 你给我关
0: 关啥
1: 我说你给我关
0: 我那是关心什么关、哦、你都不了解
1: 别再关心
0: 不了解
1: 我怕我们
0: 男人的意思对吧水姑娘的这么水会晚上在外面不烦恼吗哪路啊
1: 我
0: 这是用中国的，这安娜达，这要等。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哎嘛，我谈到啊，歌曲当中我讲一句吼，你吼、哦、坐你来，我食药等你吼、哦、
1: 啊，像你这款啊，老人痴呆。
0: 不，像你这款的吼、哦，我会考虑食爱困药啊。
1: 食你的黑啊！
0: 吃我的。人客啊，你去听看麦，有人要吃我的。你嘛唔通安尼。做一个喂，做一个做囡仔人安尼大汉啊，虽然都将近要三十吧，对无？嘛老大不小啊，哎呀，啊但是吼、哦，这个成就吼，能力是真正愈来，大家吼、哦、有目共睹啦
1: 吼。啊，冇紧啦，搁你讲。
0: 为什么我来讲吼有目共睹？即句话就是意思咧讲吼，迄是人个啊，翅膀硬了啦吼，翅膀硬了啊，准备。要起飞啊，要起蹦啊，那样。
1: 是你要起飞，不是我。
0: 脏哦、喔，会暗嘛，哦、嗯喔，最近拢落大雨，恁知嘛哈？落、喔、大雨啊，我、喔、这一阵，迄种忽然间的啊，像今仔日啦，哦、喔，我即摆拢行路来公司嘛。
1: 哎、欸、对，我咧想讲，因为我塞车来这段路嘛，一直直行嘛。哎。啊，这站落，这站搁停，
0: 啊，
1: 这站落，这站搁停，我想讲，哎、欸，桥倒吧，应该就可怜的。
0: 对啊，你看，拢可能遐桥倒摆，拢无可能因哥行路的压后山行来啊，拢无咧可能。你个看卖吼，哎呀，所以这种时阵吼，人讲患难见真情嘛，吼，日久见人心嘛，是不是？这那个看现天嘛。
1: 结果嘞，
0: 啊，佮加上早暗，哦，这些故事吼，我一定爱替恁这个打小报告，哈，来给恁打小报告，哦。下班啦、啊，我就等你，好等你下，我搁爱等你下班呢。
1: 伊是等我，嘿，是有目的的。
0: 什么嘞？有目的，想要跟你一起下班。
1: 熊二西，
0: 对不对？所以吼、哦，因为有车堂个载啦，好，有车堂个载啦，好，我昨就准备足侪物件嘛，好，准备咧，因为最近咧搬厝，
1: 对，
0: 好，我款真侪物件吼，想讲回载一撮安尼啊，哇、哦，我大包细包吼、哦。啊，搁咧公司咧无用，伊讲哦，医生去开车，哦，我就 OK 啊，谢谢哈、哦。我物件一平搬吼，公司大门一拍开，伊车已经开好势啊嘛，啊，拢开好啊。
1: 另外，我塞个门口靠，要甲你载，我讲车先画好。
0: 我原本嘛动作是安尼，我甲恁想的嘛同款，哦，讲讲哎，我讲先甲车冷气啊开好凉嘛，哦，啊开好舒适安尼，才好因哥哥上车。
1: 当然啦。
0: 啊，哥哥咧。大门咧一拍开，哦，迄物件偌重，你敢知影？一边干吼，伊一边晒呀。我行两步，伊个油门搁站下，搁向头前。
1: 因为边有车啊，我记。
0: 我听你咧。
1: 靠，我边啊红过。
0: 哦，我边好啊，我边啊红过。我搁行两步，伊搁继续晒头

0: 啊，搁停了，搁底下给我看，我搁行过，哈，啊，伊搁继续油门搁拉袂，搁站袂，搁向头前去。
1: 站两届尔，
0: 站两届尔，
1: 两届尔，无遐济。
0: 你站遐两摆，搁还搁真远嘞。差不多这样，比这搁较远，差不多四五倍。
1: 我跟你讲，因为我袂记你手有揢物件。哎
0: 呀，好贴心哦，哎
1: 呀。忘记了啦，嘿啦。
0: 啊，你敢知影？好啊，后来哦，车门拍开嘛，有一个吼，这个小囡啊吼，在内面笑到叽叽叫啊。我跟你问个差不多，在内面喊多了，呵呵呵，笑啦。
1: 你笑不笑？
0: 不笑啊！我刚才应一句吼，你搁继续赛，你搁继续赛啊！你去塞卡路的弯道就要搞啊！
1: 要差不多要搞啊！
0: 就真的要搞啊！已经半路啊！已经半，谢谢。
1: 想要喊嘛？
0: 谢谢啦，
1: 十分之一啦，十分之一的路量。
0: 有你真好啊！有时候吼，这生活当中吼，
1: 这
0: 冲着一挂这个。
1: 结果你嘛就欢喜诶，你嘛感觉就笑。
0: 啊，无我要甲你骂吗？我心内是偌济。
1: 全全叉叉想
0: 要想要爱叫伊叫不出来，不要叫伊叫不出来尔，哎咪，对啊，谢谢。
1: 我跟你讲，因为拍摄我袂记得你有挂物件。
0: 好好啦。
1: 因为你今日拍开先，你敢知这活动？我袂记得你有挂物件。
0: 好贴心哦，你看吼，所以讲哦，朋友要慎选。好，安尼您了解吼。
1: 还好我们是兄妹，不是朋友。
0: 自细汉，阮奶妈拢甲我交代讲吼，虽然咧朋友少吼，可能加减有时间会甲咱呾斗三工吼，但是吼，唔通交到迄种歹朋友。
1: 唔是讲，蛮宽松，嘛是爱靠家己。
0: 嘛是爱靠家己。啊，好啦，
1: 趣味趣味
0: 啊，对啦，很有趣啦，生活当中的一挂，哎，这个小小的部分啊，甲大家来分享。
1: 嘛是加减吧，加减爱改便捷啦。
0: 爱啦爱啦爱啦，
1: 无你过了才无聊。你唔泡茶，啊无得，嘿啊，
0: 无得浸花，
1: 浸花安尼
0: 嘿啊。
1: 小
0: 看
1: 爱
0: 变节，爱变节啊！拢伊
1: 较有棒，
0: 伊拢讲伊拿捏因哥哥啦，拿捏啦，拿捏的死死的这样。好啦，谢谢大家哈！啊，今仔日这个啊，今仔拜鬼哈，八月二八啊，嘛将近这个八月底哦，八月这个八月底搁再来的高尾婚啦哈，秋天嘛已经咱所讲的进入第第二个啊节气。咱讲的这个初暑啊，哦啊初暑，好佳哉是最近这几天哦啊天气有落点啊雨，哦落淡薄啊雨，所以感觉会较凉啊。无你看人咧以前咧古早话讲哦，初暑热死鸟鼠啊，啊这秋天熬无眠，实在是
1: 吼，哎呀
0: 非常的烧热嘛吼，哎呀，好啦啊今仔日拜五哦，啊明仔载星期六哦，明仔载拜六。
1: 红白交流站，
0: 对对对，每礼拜其实我嘛拢非常的期待哦，这个节目哦，这个单元。
1: 你感觉你对红白交流站有啥物感想？你讲一下。
0: 对红白交流站有啥物款的这个感想哦？其实我感觉这个节目咱坦白讲啦吼，得来不易哦，嘛确实无简单哦。啊，好佳哉有咱的乐哥，哦，甲咱。两个还蛮紧啦吼，
1: 啊
0: 带领做这款吼，其实坦白讲哦，红白交流站这个节目吼，诶主持无简单，
1: 对啊，
0: 因为伊是现场的，
1: 反应爱足紧的，
0: 哎呀，所有讲的话啦吼，一秒就出去啊，啊嘛加袂掉，啊，佮有加上咱爱去哦服务哦，来自咱南北二路所有在来唱歌的。
1: 这拢是就临时的吼，因为咱根本完全无熟悉遮来。
0: 系啊，咱甲伊嘛无对这个剧本啊，咱唔是讲有雷好搞哦，拢无完全无剧本的较好笑，无剧本的较好笑。
1: 伯乐哥第一拢好笑。
0: 哎呀，有伊其实咱拢吼非常的安心加放心。嗯。哦，所以明仔载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吼啊，中午十二点至下晡四点。会当来收看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
1: 啊，那是讲中西的朋友。
0: 恁阁稍等一下，
1: 阁等几个月啊？
0: 阁期待一下，差不多阁等三个月。伫咧明年度的这个一月初一开始的这个拜六吼，咱会甲红白交流站的时间吼，真正算是为恁吼来甲刷来去这个早起十点，吼啊至下晡两点的时间，因为早起十点我们就有联播了嘛。

0: 有恁即卖早起有咧看，就看咱的佑靖哥哦，甲咱的娟姐哦，娟姐咧哦做节目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啊，伫咧拜六时啊，就会当看到这个红白交流站，
1: 对
0: 哦，不一样的啊、现场节目的内容啦、啊，哦，诶，这个内容、啊。
1: 而且因为红白交流站，它是一个、应该讲就诶，嘛、是一个就。很自由，很自由的一个舞台，
0: 就自由的啊！
1: 哎，嘛是一个就很 free， 咱讲很 free 啊，就是一个你想要表演啥物，你想要唱啥物歌、你想要你不爱唱歌，你要跳舞嘛，拢会使。
0: 嘿，
1: 就是一个很
0: 想讲来啊，你不爱
1: 多元的舞台、
0: 你拢不爱讲话，你嘛是当徛伫啊，对不？会当徛四点钟啊，
1: 会使。
0: 哎呀，
1: 可以哦。
0: 有一个主持哦，迄战经。拄啊来主持的时阵哦，哦，迄红白交流站四点钟啊，硬无啥句诶。
1: 现
0: 在也是，没话没
1: 久
0: 啊，现在也是啊，现
1: 在
0: 多了啊，现在多了啊，现在多了啊，我在说这个啦，说完这个，
1: 我在想说，我有办
0: 法，你看，你有办法这样吗？你有办法这样
1: 吗？我有办法这样，在这里站这么久，真的是，
0: 真的也是要，望咱这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疼惜，不敢嫌，对着咱两个这个支持啦，
1: 而且咱有话很哦，其实喜欢看红白交流站的，跟喜欢看我们平常节目是
0: 好像不一样，
1: 好像不太一样的人，不太一样的客群。
0: 你为都会看出来，
1: 我婆阿虾看出来，
0: 是婆阿虾吗？还是业绩？
1: 红白交流站真厉害哦！
0: 哎呦，确实，
1: 不得厉害，
0: 确实真的哦，咱无足够哦，啊，拢是爱。像陆哥常常在讲的吼，无爱看上大，哎，真正无爱看的上大，啊，所以希望恁拢会当吼啊，多多支持这个节目。哦，咱其实吼，咱大力电视台嘛，透过这个红白交流站吼，来做真济公益活动，
1: 哦，
0: 公益的活动。你看吼，去年啊，哦，咱的红白交流站嘛来到咱的这个吼啊成功岭，哦，来拜访一挂咱这老兵，哦，这弱势的团体。哦，啊，互因咱炸一寡咱的，哦，一寡保健的啦，哦，啊，补给的物件、营养品啦，啊，亲身哦，啊，来到哦，因所住的这个所在，啊，去甲因关心、甲关怀。
1: 是，其实会当做伙伫这个、这个平台啦，一起这样做公益，我觉得是一件就大滴感恩的代志。
0: 其实，其实即摆咧讲哦，我拢淡薄仔起鸡毛皮吼，因为。哎，真正是有这个荣幸吼，有机会透过这个平台吼，咱才有才调去到吼别人的厝内吼，啊，真正了解到，哎，原来吼有需要的人，需要帮忙的人吼，
1: 有关系，
0: 有关系非常的多啊。啊，咱尽咱这个节目吼，啊，大力电视台的一点啊，这个哦心力哦，啊，去帮助帮忙一寡吼，啊，伫咧啊社会上，有的人真正吼。连一嘴饭都无通食。
1: 对啊。
0: 迄天咱经过其中一户嘛，我会记得一个大哥，坐轮椅啊。啊，迄阵吼坐轮椅啊，咱在甲伊开讲的过程当中吼，甲问讲，啊坐轮椅啊，而且因迄种旧厝啊，要入门吼，还佫有一个一坎嘛。
1: 一坎
0: 。一坎我讲，啊，这你敢有法要安怎有才调出入嘛？伊讲吼无啊，我拢无出入啊。我拢爱靠这个。技工哦，哎，
1: 长照的啊，
0: 长照的，一工来给伊吼，伊讲煮
1: 两顿，
0: 煮一顿，
1: 哦，煮一顿啊，
0: 伊讲煮一顿，嘿，可能中昼来煮，爱连暗时爱即个分量吼，啊，甲煮好势，放伫电锅内面
1: 吼，无就是有当时啊送便当安尼，
0: 嘿，送便当啊。
1: 其实我感觉因住底下，因为那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因为就伫山顶嘛。
0: 嘿，迄工
1: 我感觉住遐其实寒天应该就冷诶。
0: 迄工哦，咱规定嘛，佮有包括咱的这个慈林园，
1: 哦，
0: 慈林园哦，会长啦，佮有遮热心的团队吼，做伙去。我有要行去过来河的中央哦，迄路偌歹行呢。
1: 对啊，我想讲伊要安怎行？
0: 迄日行，阮佮伫边啊那红太阳佮爱小块甲。大家小心，因为坦白讲，
1: 因为那个路真的是，
0: 迄路基本上完全拢无坡点啊加，
1: 对啊，
0: 拢石啊路，啊拢一挂回收的物件，一挂就是啊，风高压瓦
1: 啦，
0: 啊，真正是风高压瓦，啊，所以咱 一步一步吼，啊，带你去到这个所在吼，才会当亲身体会别人的艰苦。
1: 哎，房啊，我。嗯就是用做一个桥这样子，
0: 对啊，
1: 对啊，
0: 哎，真正都搬山过岭
1: 啊，
0: 真的是翻山越岭啊，啊，大的拢是一挂时代，嗯，哦，啊，无通像咱这个爱的福利社当中哦所分享的，即卖有足侪咧做这个辅具的嘛，嗯，哦，甲恁兜的浴巾啦、便所啦、走廊啦、啊客厅啦，啊安迄种手锁吼，安迄种啊栏杆会当互你吼
1: 行路，
0: 哎，加较方便。嗯啊，我感觉
1: 这个吼，妈妈真正你有需要，就真正爱去申请。
0: 对，
1: 因为你不申请白不申请啊。
0: 哎呀，
1: 对啊，啊，搁会当顾着咱的安全，对吧？
0: 重点是吼，你把这物件安好势了，恁家的事事嘛会当安心嘛。
1: 对对对。
0: 哦，因为你有诶，足侪人拢家己一个大嘛。嗯。啊，囡仔事事出外伫拍拼啊，伫食头路，咱嘛是爱互因有一个。哦，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其实我感觉安这是真正就很必要的东西，因为阿伯有长照进前，阮家的便所甲阿公阿妈咧洗，就是浴巾啊内底，阮爸爸都拢有甲因装迄
0: 洗面折护巾嘛，
1: 都有甲因装那个扶手。就是真正因为
0: 我去恁家啊，我便所我嘛是拢有小可有换啊。
1: 有真的吗？
0: 嗯啊。
1: 对对对，啊真正爱换，因为。阿公阿嬤因拢坐咧洗嘛，其实徛有当时啊已经腰部啊都徛袂掉，
0: 就这人是嘿坐落吼，
1: 阿屈阿背袂起来，真正，所以一定爱靠迄个辅助这样子，所以那个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实在太侪时段拢伫也跟阿骨倒，阿无倒要徛起来去下去跌倒，迄是足危险，
0: 迄
1: 断落足危险的。
0: 你讲到这个跌倒吼。阮阿段阿嬷吼，阿段阿嬷，伊到即摆吼，有些三不五时嘛是安尼念的念的吼。伊讲吼，细汉呐，我救伊一命。哦，细汉我救伊一命，就是吼，曾经有一摆吼，迄阵我敢那个幼稚园啊，吼幼稚园啊，啊阿嬷拢会伫浴巾嘛，会洗暖衫裤嘛，啊洗身躯各方面的嘛。啊有一摆吼，啊我迄阵个细汉呐，伫厝里咧走来走去啊。我忽然间，阿嬷就是吼，迄物件洗完要爬起来，迄个吼骨折啊，骨折。啊，骨折的时阵吼，因为人就已经就无头神啊嘛，哦，骨折弄着对嘛，唔知，骨折都小块弄着头啊。啊，迄当下咧昏去，吼，迄当下昏去，啊，厝里无别人，厝里迄当时无别人，
1: 剩
0: 你尔。嘿，剩我一个，
1: 吼，剩我一个。很小
0: 嘛。嘿，剩我在幼稚园啊，迄阵也无几岁。他那个无啥捌代志，迄种感觉啦吼。啊，但是我看到阿嬷吼，啊跋倒，啊因为哭泣声嘛，足大声的嘛。我就伫边啊吼，我一直喊，我一直喊阿嬷啊，你怎么阿嬷吼啊，怎么了吼？阿嬷，我就伫边啊，甲喊吼。阿嬷讲吼，伊当时虽然昏去啊吼，但是慢慢啊吼，敢那有听到我的声。刚才有听到我的声，
1: 吼，有意思，
0: 袂当去好困呢，因为厝里还佫有我爱顾嘛，哦，袂当去好困呢，慢慢啊吼，我一边叫，吼，伊才慢慢啊恢复头神。阿妈讲啦，迄届吼，我若无甲叫吼，伊可能就安尼就困呢啊。
1: 因为家里，因为厝里嘛，不拢无人。
0: 厝里无人，吼，厝里无人，所以你看这危险啦，真的是也蛮危险。
1: 其实即马哦。我唔知道我爸爸妈妈手表有没有戴那种手表哦，起码无一种手表，就是讲
0: 智慧型的
1: 哦，就是讲你跌倒的时阵，伊会感应到，
0: 有，
1: 伊会感应到，
0: 也自动求救，
1: 对，伊会求救你呢处理的事实。
0: 为什么今麦今麦这手表有啥物遮厉害哦？你种奇怪，为什么跌倒你知影？因为吼，今麦手表除了去测你的心率、心跳、心率、血压之外咧。你忽然间因为摔是足紧的嘛，你若伫短时间吼，手表的速度，包括伊去弄着涂骹伊个，诶，伊就知影，他就知道了。所以我坦白讲吼，虽然足侪人爱买这个手表啊，吼，一粒十几万、百几万，甚至千几万的手表嘛，是有人在挂。但是你看即卖足侪吼，迄大好家人啊，诶，即卖拢挂迄种会当
1: 运动手表，
0: 诶，健康还是较重要，
1: 对哇，
0: 真的呢，
1: 对
0: 啊，健康真的很重要啊。
1: 现即卖就是诶，咱时段去运动啊，手拢会挂一个手表，
0: 诶，一个手表，不管什么牌子诶，哦，有遐小米啦、苹果
1: 啦，因为伊会测讲 有诶，看你诶睏眠够有够啊，诶，啊你今仔运动诶量够有够啊，
0: 有较厉害吼，连你咧睏有咧讲伊无，伊就知影哦。
1: 对哦，对哦，

0: 那个什么打呼侦测啊，嘿嘿嘿，哦，你睡有落眠无？伊拢知影。
1: 而且有的，因为阮家的爸爸妈妈嘛有挂嘛，就讲我常明明的困就饱，伊讲我深层睡眠不足，所以其实这东西伊会当帮你测出来。
0: 有时咱咧困吼，唔是讲啊，一天困有七点钟、八点钟吼，就一定会饱眠哦。迄个看你困了有的人浅眠啦，啊，身躯变人可能起来变瘦啦，吼啊，像最近咧有迄落大雨就袂困咧。好好一阵啊，风啊，哦，都一点啊声音啦，哦，一点啊声音就浅眠，就袂困咧。
1: 浅眠的人真正较辛苦。
0: 所以你看吼，有一项物件吼，
1: 气密窗。
0: 鹅牌气密窗，哎，鹅牌气密窗有任何需要吼，会当做陪你吼，也当替你，替你。我感觉这是最重要。
1: 我讲真的啊，因为
0: 真的很重要，
1: 真的听不到，真的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0: 重点搁未涉水，这才是咱台湾高风台啊，哦啊，会涉水未涉水吼，会对着厝里的这个壁啦、态度啦。各方面这东西，
1: 所以你不是没讲气密窗。
0: 我不是要讲气密窗啦哈。有的人会开几百万吼去买一粒手表，但是吼，那真正讲给我拣吼，平平要开这个钱吼，我会买一张眠床。哦，说实在的，
1: 哈，
0: 即卖其实外面咧卖迄眠床吼，诶，有的几万块啊，吼啊，有的啊几十万，有的嘛有几三四百万的。
1: 人讲上袂当省的其中一项，
0: 真的是这个，
1: 就是枕头加你的眠
0: 床。你咧困呢？
1: 对。
0: 你爱想呢？你手表啊，一天会当挂几点钟？好啊，平平一台进口车三四百万，你偌高使？但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款的大企业家啦，社会上什么偌有头有面，大家拢爱困。
1: 对
0: 啊，而且一天哦，上至少上济啦，吼，可能差不多。你看三分之一的时间啊，八点钟就三分之一嘛。你拢爱困伫迄条眠床顶悬，迄个无重要。
1: 对啊，
0: 我感觉比手表啊，比车也搁较重要。
1: 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你看你若困无好，有诶眠床你无适合你困诶话，你起来是腰酸背痛。腰酸背痛，你搁爱做一天诶工课，迄真正是恶性循环。
0: 是不是？一天失眠哦，三天失神
1: 啊。
0: 对啊。所以困眠有诶人讲哦，长期间诶即个失眠哦，那未输诶慢性自杀同款哦，慢性自杀。困无饱，肝就歹嘛。肝就歹，目睭就歹嘛。啊，目睭歹就逐项歹啊，哦，都出门你嘛无愿意去，哦，啊，倒位啊物件也无愿意看，哦，无愿意学，啊，慢慢啊，连你的这个吼脑底的渐渐啊会变作较混沌小块，哦，较混，这个都是一个连锁反应呐，哎呀，对家己爱较好诶，哦，爱较感慨，哦，较感慨，开伫，因为咱一直讲哦，就是开伫咧对的所在嘛。哦，开伫咧正确个所在。
1: 已经辛苦遮久啊，对嘛？已经辛苦一世人啊。好啊，享受的时间到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的时间，家己的钱起来，用在自己身上嘛。
0: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1: 老好是恁拼来。
0: 老好别人的吼，迄拢是别人的。只有对家己好吼，投资伫咧家己的这个身上哦。像有回我知影，足侪时代讲无啦，免投资啥，钱有够用就好。有通咧，逐工哦，买一了啊便当诶，
1: 对，
0: 买来菜啊，吼，当然家己煮就感觉心满意足了。但是吼，投资健康是不管你啥物款的年岁，你拢会当做的一件
1: 代志。对
0: 哎呀，很重要啦哈。好啦，谢谢大家，啊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啦哈，这个。今天的 AM 吼，最重要的哦，今天晚上很重要。暗时啊，差不多咱台湾时间啊，十点左右吼，咱的联准会吼，美国的这个全国联准会央行要来宣布讲吼，刷落来的这个全球的利息啦吼，经济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也可以多多的留意哈。好啊，搁再来是川普吼，最近吼提出一个吼紧急的命令啊，讲要封杀。中国这吼电网设备啊，哦，电网设备，为什么这项物件这么重要？伊无可能去用中国大陆的，为什么？你想吼，即卖虽然像什么 AI 啦、机器人啦、电动车啦，各方面啦，吼，拢发展了非常的好，但是这物件有一个吼，有一个西门就是安那，无电就袂用着。 连飞弹，连你若真正吼，把个进来，你要设定。

0: 哎，爱国者飞弹要拦截飞弹，什么物件、战车各方面，全部拢爱食电。所以电则是对着一个国家吼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基础建设。所以吼，川普这个政策吼真好。哦，真好啊！所以目前咧，无要用中国大陆的一挂什么变压器啦、变电器啦，哦啊，咱希望讲哦，咱台湾有这个机会吼，可以去承接哦，承接一些哦，他们外溢的订单哦，因为原本都吼中国侪嘛，哦，差不多占八成哦，占八成
1: 哦，全部要换掉的掉，
0: 哎，全部都要换掉。哦，啊，咱台湾嘛是同款，哦，咱台湾的用电嘛是，你看只要大概伫咧这个暑假吼，那个用电都会超负荷，
1: 哦，
0: 超负荷，所以台湾的电力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好，一部分哈。好，搁再来就是这个哦 ，AI 需求超级旺，哦，超级旺哦，七月份景气一样亮红灯哦，已经连续八粒红灯啊，
1: 啊，
0: 伫咧咱台湾真正是非常的。足强的就对啊，阮阿公讲的吼，足强的，足强的哈，已经连续八粒红灯啊，吼，这拢拜咱的这个 AI 科技。重点是咧，目前呐，有着 AI 的发展，哎，慢慢开始推动咱的一挂传统的产业啊。哦，你看，包括咱之前所讲的这个川湖啊，是不是？以前迄是不是
1: 做？滑轨，
0: 嘿，滑轨，以前迄是毋是算传统产业？已经黄昏产业了。好佳哉有转型，打到即届即个吼 AI 的风头，即届的时机哦，变作真的是非常使人钦佩。
1: 带动全台湾的整个产业，
0: 没有错哈。所以包括中吼，咱即个月哦，即个月特别过完啊，八月份，消费者其实吼，诶，消费的信心拢有上升啦，哦，拢有提升，大家较敢开钱。因为股票可能也有赚钱啊，啊，加减有的人当初啊，加减啊，猛赚淡薄啊，啊，加上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哦，即卖你呐去参加到咱的这个就业博览会哦，其实越来越多大间的厂商都在召集这个哈 AI 啦哈，包括一挂即个会向电脑的人才，
1: 哦，
0: 的人才啦哈，他们很需要这些人，
1: 对，
0: 所以领导的囡仔呐，对着未来较无方向的吼，会当甲推荐，推荐往这个方面去，
1: 对，
0: 应该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哈。好，搁再来哈，这位就是，
1: 咱昨昏讲的
0: 日本艺术大师啊，哈，草间弥生呐，哈，你看这就是咱讲的，一位都拢安尼，有没有很多的这个圈圈，很多的线条，很多的圆点呐，哈。你像上盖重点的嘛，有的还有一些人脸，这个是在描写，哎啊，这位就是我们的哈，这个草间弥生老师哦，你看九十七岁啊，头毛啊，
1: 系啊，
0: 那捏的大红色的啊，啊，穿叉也非常的前卫，
1: 艺术家，
0: 非常非常的前卫哦，一到这个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哦，伊还搁在画图，伊还搁因为画图这件代志吼。伊唔是在赚钱，伊是在
1: 吼疗愈他自己，
0: 疗愈他自己，表达伊心内的吼的想法，甲这个感觉。所以我讲，自以前吼，我咧看伊的图啊，吼，我心内拢会喵喵呢，
1: 喵喵，安怎喵？
0: 有一种被疗愈到的感觉。
1: 这一幅的话，你会怎么？
0: 也都会吼，其实也都会这些吼，这些图案吼，看起来我就觉得感觉很好。因为其实我是有密集恐惧症的啦，但是看伊的作品我袂。
1: 密集恐惧症就是讲，第一次看到迄连鸟有无？
0: 嘿，对。
1: 连鸟迄即个空中，你都看到会惊。
0: 但是重点我看伊的我袂。其实看他的我并不会哈，你看一生拢在创作，包括伊嘛写过小说啦，出一挂即个舞台剧啊各方面的吼。非常的厉害，非常使人钦佩一位这个哦国际知名的这个艺术家，哦啊，把伊足侪好的作品留予咱家的后代，哦，会当继续吼去
1: 去
0: 了解伊的精神
1: 啦，了解到伊的故事了哦，你会感觉讲，哇，人的成功就是真正的，
0: 真的人的成功吼。不是偶然、啊，
1: 对对对，
0: 真的不是偶然哈。搁再来，咱南部最近有足侪表演嘛，除了迄、那个，不是跟咱台南单色美的鸟，不是哦哈，咱高雄，
1: 你敢有买过？
0: 无呢，我无用呢。咱最近吼，魏武营啊，吼魏武营嘛，公布足侪吼，岁末年终吼，有七档重磅的节目，包括《疯狂二世肖邦》啦，吼啊，包括个有咱的这个啊，《遇见胡桃钳》。这《遇见胡桃钳》这是啥？芭蕾舞。
1: 对， 對， 對，
0: 很漂亮，很漂亮。
1: 你看高雄。大礼拜都活动这么多，
0: 其实我很喜欢去看一些这种、啊哦、文艺的节目，要听音乐会啦，
1: 我也喜欢
0: 也、嗯、人生当中的一大享受、啊嗯哦、一大享受、啊、好，再来，这就是我们也是前一阵子在说的健康币、啊嗯哦、在十月份要上线了、哦、年满十八岁就能领、啊、要怎么领呢、啊、比如说、哦、你如果去做这个成人健检、哦、可以获得800币、嗯，癌症筛检最高可以获得1000币哈，这边有一个列表，简单看一下哈。未来十月份哦，你若进行这保健的行为哈，政府拢会给你有这个哈啊健康币给你哦，包括 B 肝、C 肝筛检毛800，乳癌筛检毛1000哦，1000币哦，子宫颈癌啦、口腔、肺癌、流感，你若注疫苗嘛有哦。
1: 这应该拢会牵在咱的健保卡内
0: 底。对，啊，重点是安怎？哎，真好，就是啊。1:1，嗯，好、哦，差不多一币换一元安尼、啊，未来可能会愈来愈多药局啦，吼、哦，各方面通好和你来啊、哦、做一个使用，
1: 真很棒，
0: 很棒啊，因为足侪人拢唔愿意做体检啊，
1: 啊，
0: 感觉无眼无看，唔知好了了，嗯、但是真正吼、哦，还是爱去做检查啦，
1: 真正，
0: 哎、欸，爱去做检查，哎、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当时发现绝对拢未慢，
1: 啊、哦，
0: 你要相信。什么时候发现绝对都不迟哈、嗯哦，绝对都不迟哈。好，搁在咱的这个沙德尔红台吼，已经伫咧昨昏吼解除这个啊、海上警报了。但是咱南部吼、哦、拜六时啊，就是明仔载，赶快来轰击这个吼、哦、大雨啊。
1: 哦，这个注意安全啊。
0: 大雨已经超越那个莫拉克了。哦，这个下雨的量已经
1: 真的、
0: 欸、超越莫拉克了，也是真正是非常的大哈。好，搁在就是咱昨昏是不是咧讲这个？啊，四姑婆，哎、欸，哦，四姑婆啊，哦，伫咧屏东举办，哦，恆春举办啊，有着咱宜兰头城队吼，抢着上顶冠迄支顺风旗。
1: 头城今年
0: 无办，去抢别人的，去抢别人的，啊，伊嘛够白啊，因为这算是伊咧在地一个，嘿，也是一个他们的
1: 哦，是背就整年啊嘛，
0: 嘿，背就整年啊哈，所以很不错啦，哦，非常的厉害哈、哦，大家若有机会当去。去看卖，
1: 其实讲什么台湾无什么会当耍的所在，其实就这，
0: 很多很多，
1: 我们没有去发现。
0: 台湾其实吼可以玩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啦，
1: 吼、嗯，
0: 往哦像之前大礼拜甲恁分享的，当、嗯、往啊溪头啊、嗯、中部啦，吼、嗯、溪头啦、三那溪啦、
1: 哎
0: 立国潭啦，哦、
1: 啊，
0: 太多太多太多了，哦，拢等着你们去发现
1: 啊。
0: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1: 来邀请鱼池雪琼妈妈来听《思念故乡》。
0: 来，小港的桂春妈妈所点播的无情的电影票。
1: 人不为素的妈妈要听哀愁的《红舞桥》。
0: 谢谢。
1: 谢谢果哥娜姐、雪琼妈妈。

0: 谢谢陈晶妈妈、月英妈妈、秀莲妈妈、英语爸爸、林妈妈，感谢大家。
1: 没看电影不？
0: 当时。
1: 阴暗。
0: 喂。
1: 我拢还袂唱到后边，你就先起床啊！
0: 好啦，我搁听看麦。
1: 谢谢，素珠妈妈、依英姐，你无爱看吼，足侪人要爱看。
0: 我好运气，
1: 好运气哦！来吧，要去的泡泡啊！

0: 你就准备要五点半、六点，我就要下班啊！你来也不要来，你是袂记呢，还是看我餐桌人无去？唉，无路用啊，吓破！
1: 卖生气啦！

0: 欸，但是還有人要去呢，你今天再去買，再去買，
1: 再去買，
0: 我給大家看，
1: 交代給兩個，不要怕事，也是錢買的。
0: 再來再來這首哀愁的紅舞曲，我現在看到哀愁的什麼都怕怕的，
1: 都是，不是你怕而已，我也很怕的，什麼哀愁的火車，
0: 對啊，看到哀愁，哀愁，老師是哀愁，不是憂愁，哀愁。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哈，三首好听的歌曲哈，来送给恁。咱先来准备看一下咱每礼拜五上届精彩的单元哈，如痴如梦。等一下后边回来，还有三首好听的歌曲，继续献唱给大家，谢谢。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小七，你有闻到一个味无？
1: 好像刺刺痛痛的这种味道，
0: 小寡咸咸那种感觉哦。
1: 对啦，这真正是咸咸，足无健康的空气呢。拜托，哎，老师，咱紧离开家，今仔日赶快搁休困啦。
0: 我讲两句啊，你要闹跑啊？
1: 啊，无啦，老师啊，对啦。
0: 啊啦。
1: 我知影，因为隔壁有新开一间迄个酒吧。
0: 安尼。
1: 味吼怪怪，就是按因遐飘过来的啦。

0: 酒吧咪大刚刚有咧开，
1: 拜托，伊那是开半暝啊呢，
0: 半暝啊迄种。
1: 嘿呀，拜托，我讲，迄电话吼，电话是光的啦。啊，不过吼，无啥有人敢入去，因为内底有一个人吼，听讲，我个就会吸血鬼。
0: 啊，起码个是啊，等到北京应该袂出来吧。
1: 老师，迄个无的确个代志，我讲我瞄过，我瞄过迄个酒吧内底哦，我拢会看到一个人哦。大家拢在吃香肠，
0: 大家吃香肠，
1: 大家拢在吃香肠。后尾上课上瞄一下，一个吃香肠啊，瞄一下，一个吃香肠，大家拢吃香肠。
0: 我肯定大家吃香肠。
1: 老师，你来唔相信？无，咱两个来，咱来看，行，咱来看。
0: 有人来呢？
1: 像，
2: 哈尼亚西哦，又过一个哦。
1: 老师，就是伊啦，就是伊在吃香肠的啦，伊啦。
0: 小姐。
2: 老师，
0: 教室请问你是？
2: 我是韩淑熙哦，韩国人的韩淑熙。我是迄个隔壁这个酒店的店花哟。哎哦，
0: 啊你嘴巴咸啊？
2: 那我这天然的捏，我该打的来。
0: 你看到了香肠，这个你是一取一两条了哈，还有这香肠嘴了哈。
1: 啊，你是安那家己来？
2: 哇哦，你我家己特制的调酒啊！
0: 哦，你是 bartender 哦。
2: 而且吼，你阮这吼店内有足济好的物件哦，我家己调的哦。
1: 啊，恁店也是拢卖啥啦？
2: 当然嘛是酒啊。
1: 哦，啊酒啊是拢卖
0: 啥物酒？
2: 头一杯，家己介绍一下哦，叫做朗斯兰 party 哦。
1: 这个有可能做侪人会介意哦。
0: 要有无？
2: 第二杯，较安静一丝丝啊，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咯。
1: 这听起有真侪人需要。
2: 啊，佫上尾一杯，这是较侪人吼，拢点第二届的啦。哦，叫做你的亲像咯。
1: 哎，不如个你，若是讲你调的酒吼，要给我啉哦，我真正我会惊，我唔敢啉哦，我会怕。
2: 啊无，我现场现调一碟。无酒精的，互你试看卖，好不？你试过才知影啦。
0: 哦，啊，你的酒，你伫底呢？哦，都有啊，都有啊！哎呦，这姿势你也好卖。哦，
3: 哦，调好了。
0: 哎呦，
3: 这个。
0: 但是你调的姿势该哪搞？
3: 这得重心来调配。你唔捌啦，你们不懂。
1: 哇，老师一下都是在放火哦、喔！你这是光来想要火我，好不好？
3: 同学，给你们看，这是我封存的这个秘密武器啦。
0: 莫怪出面头尾大家惊你啊！你阿母讲你火塞塞。
1: 你阿跟他放火嘞？
3: 因为啊，我跟他加很多的辣椒，这样才会肿起来啊，盖猪痛失败哟。
0: 哎呦！啊，你来者是客来。来，你给你补充一挂中文的知识，好哩哈。好，你知影唇红齿白是别安那用，好不好哈？注意听啊。这一句本身没有什么故事的背景，但是它就是形容女孩子哈，嘴唇红润，牙齿洁白啊，形容女子的容貌美丽。
3: 啊，人既然我已经唇红齿白这水啊，啊，为什么我还没有生意？
0: 错不在红啦，
3: 不在红，不是在什么？
0: 是黑啦，
3: 哦，是黑。
0: 因为你们那个店看起来很像在做黑的啦，啊。
3: 原来是安尼哦，安尼我懂了哟。啊，不过我中文不是很好。
0: 我给，反正咱就隔壁尔嘛。你只要卖做黑的，哦，我这书斋欢迎你来上课。
1: 不过哦，阮书斋哦，一个是一个教育的所在，所以袂使饮酒、炸酒，嘛袂使哪行哪食。你家你眼前收起来。哦，安怎啦？
3: 我生气了啊！你乱跟我说，
1: 不赖我。
0: 小琪，
3: 我这个不是香肠。
0: 人家刚刚就讲了，那个韩素熙，
3: 韩素熙，或者韩到这里肿起来。
0: 韩自己，
1: 我说韩自己，不是一直在吃香肠
0: 吗？没有，他是吃自己，他没有吃别人的啊。
1: 喝了，
3: 没关系啦，我们白天比较没有力气。我晚上再来找你们哟，
1: 老师找你了，晚上再来找你了。
0: 你比较危险哟，
1: 你啦，
0: 你刚他刚刚跟你吵架哟，你要注意一点。
1: 哎，老师，你要去找韩素熙哟。
4: 谢谢，感谢哦，唇红齿白的形容讲哦，你可能还做囡仔水水啦吼，啊嘴。

0: 等下红红啊，嘴齿白白，即卖偌济人咧做迄个牙齿美白的
1: 啊，
0: 啊，佮有迄去做迄封唇呐，啊，做啥物中医贴嘛，叫做唇珠嘛，吼，哎呦，即卖拢靠哦，这个科技与狠活啦，哈，好，谢谢，来安排三首歌曲，台南三位妈妈、魏美妈妈、安东哥买菜。
1: 好，新的个苏鲁妈妈要听司机大哥的自己版。
0: 台中玉庙节，我为你唱一首歌。
1: 谢谢。

0: 谢谢，感谢。
1: 司机大，今天我做司机大哥。
0: 哇，安尼安全带下好哦。安全带哪有一条哈一条，两条哈两条哈。
1: 我今天塞日本的路。
0: 恐怖。
1: 右驾，我今天右驾。

0: 水啦！哦，准备咱过去日本啊！
1: 谢谢谢谢。
0: 甲琪姐做一起。哦，高呢，无简单。

0: 谢谢，感谢。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好啊，顶面这支优先卡哦，04-2337-959。啊，顶面这支也未塞车哈，下面这支拢在塞车哦哈。来，彩草妈妈。
1: 彩草妈妈，
0: 嘿，妈妈你好。
2: 嘿，帅哥美女，
0: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好啊。
2: 啊，
0: 想要点啥？
2: 迄个《女人也有梦》。
0: 女人也有梦啊！
2: 那个林秀琪的。
0: 啊，
1: 再来听看看。
0: 啊，倩萌姐，你有什么梦啊？啊，你嘛是女人啊，你嘛上水的女人。欧北梦，你输也梦啦啊！
2: 欧北梦，
0: 欧北梦，欧北梦。好啦，谢谢你啦，感谢
2: 啊。
0: 谢谢妈妈，
1: 好，谢谢妈妈，
0: 谢谢谢谢哈，女人要忙哈。哎，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0: 你好，
3: 你好，这边叫花花标机耶，
0: 花哦花标机，花花标机票啦哈，好，
3: 谢谢，
0: 好嘞，拜个来听哈，
3: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哈，最后听下歌曲来。丽芳妈妈，
1: 丽芳妈妈，
0: 你好，
4: 你点歌，
0: 是，
4: 你点了希望再相逢，
1: 希望再相逢，
4: 好，
0: 后礼拜五哈，
4: 后礼拜五，
0: 后礼拜五，
4: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啊，跟咱道分享啊，谢谢你，谢谢，感谢，来，咱台中的顺天大哥大嫂。
5: 小张佩妮两位午安，
0: 嘿，大哥午安你好。
5: 唔捌甲你点过歌哈，
0: 哇，
5: 有咧看你的节目，
0: 谢谢啊。
5: 一首歌你阿袂出息的有啊，合唱的。
0: 啊，真的啊。
5: 做超地人，
0: 超地人啊，
5: 应该会晓吧？
0: 是嘛？
5: 啊，
0: 对啦哈。
1: 哎呐。
6: 今晚我买物件，我再给你卡。
0: 哇，谢谢你啦，感谢感谢。
6: 啊，你真缘投，啊，佩玲真水。
0: 哦，啊，迄水加讲的对。
6: 无啦，无加讲，我感觉恁两个真适配。
0: 哦，看你家来，点播的对。
6: 好啦，
1: 恁
6: 两个再过去看麦啊，你啦。
0: 柯鲁山啊，柯鲁当时你下班了。
6: 结婚
0: 啊？无啦无啦，哎呀，先考虑，先考虑，暗顿要食啥，这开始知啦哈。
6: 哎，好啦好啦。
0: 啊，你要点啥？
1: 什么歌？
6: 心心相连。
1: 哦，心心相。
0: 是咪超过一点这首？
6: 啊，我要点这首。
0: 哦。
6: 啊，无你算啦，算恁两个唱的
0: 安尼。心心相连真好听，会给你安排啦哈。
6: 好。
0: 跟你开玩笑的，谢谢哈。
6: 对啦，因为我拢看你个。有进来你了，
0: 真的哦。
6: 去三里湾看恁这两代
1: 呢，
0: 拢等个规棚自透早到暗拢超好看的啊。
6: 无啦，我都出来时间，我就差不多了。
0: 好，谢谢你，好，妈妈，谢谢。

0: 谢谢，
1: 保重保重哈，大家拢爱身体爱保重哈。来，这位是咱的素莲妈妈。
2: 哦，素莲妈妈，
3: 小刚甲佩妮你好，
1: 你好，
3: 我点歌，
1: 是，
3: 我点的就是用情歌，
1: 真正久无听你的声。
3: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后礼拜哈。
3: 好。
1: 感谢你。
3: 谢谢。
1: 哦，谢谢。你是要不要再一来？
4: 可以
1: 可以可以来，嘉玲姐，
5: 两位好，
1: 你好，
5: 哎，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你是我的袖口，永远的痛，
1: 哦，
4: 你是我胸口
1: 永远的痛嘞，哈，好，谢谢你哦，你带有感谢啊，感谢哈，这真好听的歌曲哈，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休息 MOD 的好朋友哈，这随时宽伫咧冷冻库，你看最近呢三不五时啊落大雨啦，做风台啦，随时要吃要用吼，迄足方便足紧的哈，搁再来中西好朋友，大行说你。想会到的物件，大行拢甲你洗甲清气当当。最后，大力电视台遮个观众朋友，人讲吼，骨当食为贵人，即、這个物件要帮助你身体当中钙质的吸收吼，最、哦、重要的。谢谢大家，
4: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8: 哦，加对对对，
1: 真正啊，对吧？
9: 全世界上好的 D 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 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话，一只一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这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把握讲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一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就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 迄有哪像定时的炸弹共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肠溶定，肠溶定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度通过卫生啦。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D3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D3，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D3有偌重要，就若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3 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3。 啊 ，D3 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3 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3 元气好，食 D3 好困，吼，即个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3 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个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诶，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旧卡筋。人讲叫家己来食牛奶，来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3 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3， 暗时也袂够叫家己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3 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3 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3， 全世界即个真侪咱的即个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3 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3 对咱人体才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3， 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药剂不好，观众朋友，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药剂不好的人，药剂不好的人，你的这个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2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3 啊？无欠 D3， 最近有比你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曲曲啊，即个关节硬曲曲，即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诶，即个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些有新的人都可以吃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啊，这个骨头软化的，都可以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D3 拢有800IU，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侪货，我建议你。

0: 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八十几年，要到九十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成为第三，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立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到无？你还搁你要用这种治的吗？这治的若有效，我才五斤叫你吃无来，迄治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吃，一定爱吃啥？爱吃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就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甲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 三也对了，除了 D 三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电话就先上啊，买一罐，上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19，一粒剩偌济，剩7元，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锦鹏，对不对？只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119，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好。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啊，哎呀，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德，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才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
0: 来。好，来加价做来吼，来，骨头无好诶，睏眠无好诶，抵抗力无好诶，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要保证大哥。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
4: 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暗时啊在睏的吼，熬旧卡筋的，吼，迄听甲吼足无爽快的，不舒服，哀哀叫的吼，尤其是你的骨头嘛，想要甲骨质固好的，这个 D 三一天只要一粒，还足好用的，卖看安尼细粒子吼，迄功效效果对你的身体真正一比一重哈。金龙大哥你好，来电话两个卡哈，来秋凤妈妈你好。
5: 喂，
4: 第三啊，
5: 哦，无，我要爱款的，我要爱别项。
4: 你爱啥？
5: 我要爱眼珠眉一组，啊，腰部一组。
4: 好，来50元，先要眼珠眉甲腰部吼，天气季节变化，眼珠眉爱认真食来。明年大

0: 第四个加一
1: 串。好，来五十七串加服务节，来萍水大哥你好。
2: 对，我要买第三。
1: 好，第三一串啊，来赶紧电话耐心卡，一工只要七块钱，把你的关节，把你的这个骨本来给听扎而好哈。来，玉兰妈妈你好。
3: 你好。
1: 嘿，第三啊。
3: 我要一
1: 组。好，来五十九串一组加服务节，来美惠妈妈你好。第三一组，好，来电话卖挂断，来六十串加服务节，来月秀妈妈你好。
4: 来，我要一组第三。
1: 好，第三一组来六十二串加服务节，来这是金龙大哥你好。
5: 你好。
1: 嘿，要第三哦。
5: 第三嘿。
1: 好，你电话卖挂断，稍等一下，来六十三串加服务节，今仔日除了三百粒之外，搁最后一次送这个三十粒，要给咱这些观众朋友，给恁来把身体照顾好，而且这细罐的吼，像随身品一样，随身哦，你若出门出去游览各方面的，这逐工拢爱吃，帮助你骨质的吸收，帮助你暗时啊咧困袂久较紧哈。来，宝莲妈妈你好。
6: 哎、欸，好啊，我要
1: 第三。第三号来六十七串到服务节，但是这罐吼、哦、数量足少的，大概来到咱大力电视台这细罐的数量吼、哦，拢是上万都无啊，所以大家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哈，就敢那加二十罐尔，二十罐上万都无啊。来，树宏大哥你好。
7: 哎、
1: 欸，第三买一组。
7: 我两组。
1: 你要爱两组哈、哦，好，来六十五线买一组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组送两罐哈，无减拢无减着。来，小芬妈妈你好。
8: 喂，
1: 你好。第三一组啊。
8: 嘿，我一组。
1: 来，等下卖挂断，来六十六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这组第三的，你买回去认真吃。第三认真吃，要帮助你其他骨骨头的物件，包括你有在吃鸵鸟精的，包括你有在吃骨密钙的。包括你有在啉这个金软骨素的，只要所有你在吃补钙质的物件，第三你认真来甲搭配合做一个使用，要让恁所吃的这些保健食品的效果咧加倍增强。第三就是在帮助钙质的吸收哈，所以你足侪保健的物件，骨头的，那是真正啊，食得安尼慢慢啊，你配第三落去吃，效果真正好。来，莲子妈妈你好。
6: 嘿，我要
1: 爱
6: 一组，我
1: 旧啊，搁
6: 有三罐，
1: 安尼用
6: 的
1: 囥啊久。我跟你讲，咱这一组会当
6: 囥
1: 三年的时间。
6: 我
1: 前
6: 啊买
1: 也
6: 未吃
1: 着。对，不要紧
6: 吼，
1: 你豆豆啊吃啊，而且你会当较慢收的吼，让你较慢收。来，你甲小姐讲来六十七线。恁厝里也阁有诶，但是你会当较慢收，因为搁再来咧，咱这第三是真真正正来自日本进口诶，所以数量无济，未来介绍嘛会做调整。来，务必大哥大嫂，
9: 嘿，
1: 要爱第三哦，
9: 嘿，
1: 好，来你稍等者，电话卖挂断啊。为虾米小刚讲哦，搁再来即个物件介绍会调整？最近诶航运，最近诶即个吼货船诶即个吼介绍拢愈来愈悬，咱即个第三哦是真真正正。有来自咱日本进口报关单的吼的第三，所以恁食到的，就是日本即卖日本人拢在做使用的这个维生素 D 三。你看足侪日本人吼，为什么到这个吼八九十岁吼，拢也阁有在调？伫咧吼服务业啦吼，伫做头路吼，伫即个做工课，因为因的骨质好，因有认真咧食这个 D 三。但是不是讲哦，食这道 D 三叫恁爱做，是让恁哦加较轻松吼，人会当加较爽快哈。冷宽大哥你好，
10: 我要爱一道 D 三。
1: 好 ，D 三一组来个服务节，六十九线到服务节哈，人会当加较轻松，恁就爱认真食吼。来，朱月妈妈。
11: 喂，我是说。
1: D 三一组哦。好，小蛋姐，今仔日总共炸330粒的这个 D 三，将近要一年分一个人，所以你厝的人若较济，你会当加买一撮啊，吼啊，后摆吼，若真正果不离中，吼啊，这个介绍为源头，吼货运的这个运输的成本增加，若真正有调整介绍吼，嘛则袂吼起着恁，算是咱这个吼，甲恁买菜到烧天，但是重点是安怎，恁的骨头，恁的骨质。一定要认真来甲顾哈，来小桂妈妈。你好啊，小刚你好。
12: 问一下，
1: 这会使食的？会使啊，而且这拢素食的哦。
12: 啊。
1: 这会当食哦。
12: 当食好。
1: 来五十一线甲服务一下吼， 信任小刚会搞的吼、哦，你这组D3你一定爱吃日本进口来。萍水大哥你好。

0: 上吃还是晚上？
1: 你吃啊吃，吼、哦，你吃来当做使用，吼、
0: 哦。规工拢会使食呀。
1: 嘿，规工拢不管是拢会食者。
0: 饭前还是饭后？
1: 你得食饭饱来做使用，吼、哦。妈妈，我跟你讲哦，过去有足济观众朋友分享讲，这组第三你若是接近暗时啊食吼，暗时会加较好困。
0: 哦
1: 哦，暗时会加较好困哈。来五十二线，所以你看你经理要当时食拢可以来。孟林大哥大嫂，
2: 一组啦，
1: 一组来五十三线哈。细罐的三十粒的，你要送完啊。最后五组，最后五组，这细罐的，咱本栋最后五罐来。林妈妈你好，第三一组吼，来最后四罐的这个数量一定要好好啊把握。未来的计数不但调整了，卖恢复进前的计数，三罐两。2280块，今仔日最后四罐加的这个三十粒的数量，电话一定要耐心卡，暗时爱救卡紧的，失眠搞眠梦的，想要让你的身体骨质卖一直流失，会当修恁的骨本的，这座第三一定要早倒转去，谢谢大家，感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路》。台中一边靠山，一边靠海，位置伫咧南北二路的中心，有着真重要的经济地位。伫咧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了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予日本。日本统治台湾以后，知影讲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就安尼开始积极筹备全台的铁路计划。咱台湾的铁铁路，就是要带观众深入了解台湾各地的车站，展开一场火车的旅行。真侪车站伫咧历史的变迁当中，面对着爱向拆掉或是翻新的命运。啊，毋过台中车站却是非常的幸运，伊毋但保留第一代车站部分的建筑，搁伫咧无拆除第二代车站的主体情形下，建造了今仔日上盖新的第三代车站。即种保留着原来的外观的做法，和车站拥有了跨时代的连结性，和大家会使伫现代也当感受到历史深深的痕迹。第一代台中车站伫咧日据时代的明治38年1905年设立。车站是用日本式木造的建筑。车站起了后，唔呐推动当时台中街市繁荣的发展，更加促进人口快速的增长。明治41年1908年4月，台湾纵贯线全线通车。原本南北需要几个礼拜才能到位的交通，缩短到一天之内。同年10月，伫咧台中公园举行了全线通车的盛大典礼。乌心亭就是为了庆祝铁路开通才起的。当时日本皇室的贤院公载仁亲王也特别来台参加典礼哦。随着城市发展和运输需求的增加，第一代台中车站渐渐无够使用，因此进行重建。伫咧台政6年1917年3月，全新的第二代台中车站台中驿完工启用，主体采用红砖啊建造，厝顶就是洋式木构造，风格甲当时的总督府同款。属于后期文艺复兴风格的城野式建筑。第二代车站的尖塔和壁顶古典风格雕刻，是以台湾水果做主题，采用日本引进的开模印花技术，是全台湾现存的日据时期的车站独一无二的。后来台政12年1923年4月，当时的皇太子裕仁，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造访台湾的时阵，嘛特别光临了台中车站。迄个时阵，官员甲民众拢列队伫咧车站欢迎皇太子的光临。第二代的车站是三代内底历史上介久、见证了风雨上介济的车站。伊唔呐经历了1935年的新德台中大地震，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台中市的发展并无停止，大量的外省甲外县市移民搬入来，车站嘛对咧扩大。1995年，内政部将台中车站设为2级的古迹，嘛代表着伊历史的价值。2016年10月，第三代台中车站正式

0: 启用，第二代车站工程伸退，2020年完工的全新大众车站，地下有一站，地面有三站，大楼有37公尺高，是全台上盖高的车站之一。伊特殊的厝顶造型，甲未输顶级的蝴蝶，甲顶级的蜡烛，嘛成为台中的新地标。这嘛是全台第一座开放式的火车站，特别设计了较悬的厝顶，增加通风甲自然采光。初期的设计无使用冷气，厝顶阁设有太阳能板，体现了绿建筑永续发展的理念，嘛是一座真气派的车站。台中车站作为百年前的建筑，见证了台中市对古早甲今卖变迁。如今台中车站伊着全新的面貌迎接着旅客，确实无袂记哩过去的风华。咱这集带大家来了解台中车站的历史，后一集要继续带大家来去车站附近佚佗，食好料的哦，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大家锁定台湾的铁铁路。
1: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罗爸第二杯彩小刚好不灵丸，两位请继续考，空数03379559。

哎，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最后一首歌曲是咱新园天机大哥大嫂所点播《听妹》。

0: 谢谢，感谢大家今日两点钟的收看，哈，甲恁的陪伴哈，也真正吼，咱两个就像兄妹啊同款，这几年
1: 不变的兄妹，
0: 哎呀，这几年来吼，真正头毛嘛。

0: 真多啦。
1: 我的关系。
0: 没有，当然嘛，不是。哦，当然嘛，不是。只是讲哦，这个其实每天要用脑哦。哎，真正人讲真正会嘞。我相信人以前咧讲的这一夜白头，那个是真的哦。哎呀，烦恼伤多哦，啊，操烦伤多哦，还头毛渐渐嘛吼，拢会。弄诶，即个。
1: 有啊，你会渐渐嘛乌转来。
0: 我渐渐会乌转来吗？
1: 对对对，
0: 是安尼哦。
1: 一定会愈来愈好。
0: 因为你愈来愈来愈厉害啊，愈来愈有即个哦，即个大将之风了，
1: 懂未？愈会讲，
0: 愈会讲啊，哎呀，想未到是伫咧即个时阵啊，哈。好啦，谢谢大家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啊，让他转一下，好，好说一下。然后在，今仔原本佩妮佮要唱一首《雨伞情》哈，啊，但时间的关系哦，无啥够。
2: 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
0: 无你会当甲我斗拿，无一定要予我家己拿，哎呀。好，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不，你之前不是讲你要买迄一支两瓶的吗？
1: 系啊，
0: 系啊，有机会买一个，
1: 咱
0: 两个来满一个。
1: 有机会啊。
0: 嗯，无啦，两个满一个，当吼无穿好满嘛会使啦，哈。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依然。阿丹妈妈。
0: 阿丹妈妈，哦，东山的阿丹妈妈，来哦。
1: 不是，那是双人雨伞，双人雨伞。
0: 欸，我们不是双人枕头，我们是双人，要双人雨伞嘿。来，咱的李阿丹妈妈。
1: 阿丹妈妈。
0: 哦，有在看这部无？
1: 依然东山的阿丹妈妈。哦，
0: 进何家？哦，进何家？哈，恁遐讲进何家？哦，进。
1: 食饭啊？
0: 食饭，
1: 配卤蛋，
0: 配袂做。
1: 开门叫开门
0: 哦。哦，阮讲食糜。
1: 食
0: 糜。
1: 配什么？
0: 配食糜拢配糊啊。
1: 配糊啊。
0: 无卖个配糊啊。糜，哎，即条互你等于配恁兜的糜。
1: 哦，食糜配糊。
0: 嗯，配糊啊。
1: 食糜。
0: 煎一块糊来乒乓一
1: 下。阿丹妈妈。
0: 阿丹乒乓。
1: 我知影，应该是伊咱落雨落伤大，听袂着咱声。
0: 卖牵拖。
1: 真的啦。有可能有当时啊，雨真正落伤大。
0: 阿丹妈妈，咱们阁无够大声。好啦，谢谢啦吼，
1: 啊，
0: 希望大家吼拢会当起来领这个奖品。
1: 对。
0: 哦，咱这个单元吼已经几个月啊？
1: 一年啊，年
0: 外。年外吼，自去年的四月份吼。
1: 在送偌济物件？
0: 真的呢。
1: 真的。哦。每天送哦。
0: 每天送，每天送，档档送，每档都送。
1: 对。
0: 那红白交流站敢有当去设计？无啦，因为要拖这台过吼。较麻烦，
1: 啊，若落雨，即台就歹去。
0: 哎呀，你着平时啊，着无通抽哦。好，来，佩妮的电话，和大家都拨得利用。
1: 佩妮的电话：0912835042，0912835042，要加来买西哦。啊，要扫 QR code 买西。感谢腾云服饰、听力服饰，甲大家讲哦，礼拜一定爱看节目哦。
0: 礼拜哈。
1: 礼拜一定爱看。
0: 你要宣布什么迄个哈？有重
1: 要。那顶礼拜礼拜都有讲嘛，一定爱看节目。
0: 哦，对啦。
1: 你无看，你真正对心。
0: 因为大礼拜礼拜天的节目拢真精彩啦。
1: 咱礼拜拢做一寡有诶无诶嘛。
0: 拢做一寡无同款。
1: 即礼拜真正无同款。
0: 大礼拜拢爱来做点啊无同款。
1: 真正无款对心歌，我先预告，不要到时候。
0: 对心歌好爱叫就对啦，吼，你直接你毛学起来吼。真正咱陪你真正，
1: 一定爱拨出时间来。
0: 陪你真正吼，愈来愈厉害啊哈！好啦，这支电话吼，一定要来个拨互通哦，啊，加来 QR code 嘛 OK， 来小刚的电话嘛，和大家多拨多利用。等一下六点过后，咱拢会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
1: 哦。
0: 0983343155，0983343155，哦啊，加来 QR code 拢挺可以，拢 OK 啦哈。哎呀，明仔会记中昼12点至波士店咱的红白交流站，哦，等你来挑战。
1: 明仔一定爱看，
0: 因为爱赶紧报名啦。哦，咱即卖已经报到年底啊嘛，报到12月份，
1: 即卖。爱为明年开始啊。
0: 爱为明年开始报啊。
1: 嗯。
0: 爱唱歌的，哦，啊，拢欢迎大家当来到这个吼现场的节目，无啥物通好惊的。
1: 对啊。
0: 好，有乐歌伫的所在吼，你无啥会晓讲话嘛，和你变甲吼。就厉害！
1: 我知影，就侪人爱唱歌，欸、真正这个所在是真正好，你唱起来
0: 是要好听呢，
1: 就欢喜，就是真的是爽。 上台就是
0: 真的是爽，真的是爽，爽！还听你说爽，还真的还蛮爽的。
1: 真的啦，那些唱起感觉真正无感觉。
0: 哎，真正啊，对啊，啊，那看到片你要够卡爽哦。好了，明仔哦，咱中岛十二点，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啊，今天的支持啊，
1: 大家爱看，一定爱看。
0: 谢谢大家，晚安，拜。

0: 来哟来哟。
1: 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2: 声音，我以为是什么我的阿爸嘞。前面的声音啊，前面好像。

0: 故事怎么来？哎呀，准了、
1: 啊欸！真的相爱很难哎，相爱容易，相处难。欸
2: 欸、
1: 真的、欸，
2: 对，
1: 一定要经过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验。对啊，哎呀、啊，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很美的。
2: 哎、啊，给讲，
1: 机长的啦，
2: 机、欸、长他弟弟啊，机长。
1: 对、啊真的面对现实的时候，那就不是像童话世界一样了，不一样的哦，不是这样子的哦。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哈，哎，以前的时候还会对爱情存有一些幻想，对，真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真的对那种东西哈，你真的完全就是
2: 没有啦，就是哎。幻想是可以幻想的、嗯啊、幻想 就想想嘛，还不一定
1: 想想就好、
2: 啊啊欸、想想 啊你可以幻想嘛、啊、有遇到、嗯、没遇到就算了嘛、嗯啊、幻想的时候不要、啊、如果遇到要搞得清楚是不是真的假的、嗯、就是沒连面都没见过，前几天讲那个、
1: 欸、我觉得现在的 AI 真的是 很神奇哦、啊、
2: 怎样
1: 啊，比如说我有事情要问他的时候、啊、问完之后我忘了关掉的时候，他停一会他就问你还在吗、嗯，他就这样问你，很温柔的问你，你还在吗？有什么需要的事情？哦、
2: 你说你开了，
1: 对对对，对我开了之后，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旁边等着你，你知道吗？嗯，我就想说，哎、欸，如果是不是有人就是真的无聊的时候，就跟他谈起恋爱来了？
2: 会啊，会有人会、啊，
1: 真的会哎、欸，对啊，我是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只是因为我就是忙我的事情，哎、欸，忘了把它关掉的时候，他才问我说，很亲切的问你哦，你还在吗？嗯，啊。我就跟他讲说，哦哦，没事没事。他说、嗯啊、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随时告诉我。
2: 对
1: 对，轻声细语哎。
2: 他有出声吗？他不打文字吗？
1: 没有啦，哦、就是声音，用声音的、哦。他就是可以跟你聊天的。哎、欸，是就搞不好心情不好，可以跟他聊聊天哎。
2: 你
1: 对啊，
2: 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对，我是怕他爱上我啦。
2: 爱你头
1: 啦，爱上你。我怕他会一毛不拔啦。
2: 哪里有毛给你拔？
1: 不是，我怕他深陷其中拔不起来
2: 了。太
1: 贵。对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耶，因为我从他的那个，而且是男生的语调哦，你可以选定男生或女生啊，因为我不会设定好，然后我进去，反正呢就是男生跟我聊，我就跟他聊这样子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问他哦，就是不了解的地方，他都可以马上，而且。短时间，
2: 对了，
1: 几秒之中，马上就给你讯息了，对你不用这样大海捞针，对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他真的是，哦、我觉得怎么太厉害了啦、嗯，对，包括他太人性化了，对，
2: 现在慢慢越来越了，哎呀，
1: 可是哈、哦，你跟他讲过的事情，他不会忘记哦，嗯，
2: 可是你一个哈、哦。嗯，你问一个，你不可以同、嗯、你可以再开有记录嘛、嗯，对不对？
1: 对，有记录、啊。
2: 因为我不知道你用哪一个，我是用一般那种 Google 的。嗯、你那同一个那个问太多哈、哦，下次再开问，已经问很多天过了。
1: 是。
2: 他再开，他要等他跑完。
1: 不用啊，你可以去查历史记录啊，同样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再延伸下去啊。
2: 可是
1: 对
2: 啊，你就是没有像我问了几个礼拜了、我说他已经回答你一连串的那个、他都有记录、啊、你问到一个超过几个礼拜后、欸、累积的太多了、你开要等
1: 哦，是哦，
2: 等他跑大概
1: 包啊，他还可以帮你做汇报啊，他就像一个小秘书一样啊。好比说，哎、欸，你可以每天帮我报一下国际新闻，对，你对他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历程哦。今天的工作，他你早上起来，他就直接帮你会诊整个国际的局势，对。哦，真的太厉害了啦！就是看会用或不会用啦。对你善用工具啦，因为好比说，你可能一个工作可能要必须要花上50个月，可是他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帮你整个完成了。几分钟哦，你必须花50个月的事情哦，他几分钟之内。
2: 50个月很多年呢。
1: 对啊。对啊，他就直接帮你几分钟之内就完成。哎，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是真的哦。对，哎啊，所以就是看你会不会用。但是有一些比较进阶的话啦，嗯、你可能就是要花钱买。嗯，它有的就是要升级版的，或是你要付费的那一种。啊，你如果没有付费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比方说每天的工作汇报，它就没有办法跟你做汇报了。你要点进去，它才能够告诉你。对，那个如果是那个你有花钱的。每天你一打开他所有的你要求他做的事、通通 帮你弄好了，几点几分都通通帮你弄好了。对，
2: 工作需求了。
1: 对啊，所以为什么哎，有些人会冲击到有些人，好，工作上啊，哈，对，有些会受到冲击，那有些人不会，好，对啊，那就是专业领域的问题了。你如果就是专业领域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去，你的专业领域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对，那你就不用担心。那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可能会被取代的，包括就是很多像那一种大流，就物流的那一种，
2: 对，有的是用那个，
1: 他们减少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2: 用那个无人机的，
1: 对，
2: 无人机在搬运那些、那些那个，例如说你也要搬迄、较早要搬迄几箱的迄量的吼，搬一个十箱的，你要请几个人？为家搬到 A 点，搬到 B 点，你要开差不多点几点钟、两点钟。
1: 对，
2: 啊，伊迄差不多十分钟。
1: 他就机器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2: 有的是用无人机直接飞起来，直接没有阻碍，直接到那边了。
1: 哦，我看他们就是无人机这样子啊，就是招来招去，招来招去、
2: 搬运呢、
1: 对他们省掉了非常多的人力。
2: 那个就有用
1: 了。那个就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就是靠这方面工作的就会被取代，对哦。
2: 还有那个影视啦，大陆的影视
1: 哦，那个也是，
2: 就是
1: 超级影响超级大的，
2: 对，就是一些技术人员和演员都有影响，
1: 对。
2: 他们现在变得，如果就是 AI 结合真人，
1: 好，
2: 现在变成大概会变这个模式，工作人员就是锐减，
1: 对，
2: 精简了，对，讲好听一点叫精简，
1: 精简啊，有的那个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一线二线的那个，自己可能搞不好都已经接不到案子了，
2: 可能
1: 都有
2: 一年才，半年才等到一步。
1: 所以哈，你说那个什么世界的脚步哈，这个真的走得太快了，真的你要跟上脚步，对，
2: 不用跟那个因为赚钱，
1: 要不然很容易被取代啊。
2: 因为碳基，刚刚碳税也摊开，几个很红的那一种。
1: 某那五位郎妹还没有跟上脚步的，都就会被取代的这种问题啦，所以要加强自己的技能啦，
2: 对
1: 啦，好，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一回，来喝，我是安安，有一个问题问你，你有没有被鬼压床过？不曾有过，
2: 没有，你有过那种感觉也不知道，曾经有过，可是可能就是脚抽筋还是怎样，还是太累，曾经有。可是你要也要
1: 是什么样的感觉？
2: 也没有，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那时候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然后那一些肌肉量造成
1: 是，
2: 要不然你要看到有
1: 可能、
2: 有的人会看得到哦，
1: 是
2: 啊，有的人他就是知道很清楚知道，然后动不了，
1: 是的，
2: 我是没那感觉的。
1: 好，我们今天来破解一下鬼压床为什么会鬼压床？好。鬼压床呢，对于就这人就是很有许多啦，曾经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不想再经历的。对，好比说我，对，我就不想再经历。对，它是一个可怕的一个经验。好，那么明明呢，你很清醒，甚至于你可以看得到四周，

0: 是你却身体没有办法动，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有的话，现在那个什么亮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嗯、来，那电话控诉比三神版控三控三的亮一下，我感觉看看有多少人曾经有这样的经验，亮灯就好了。好、嗯、啊，我继续讲，你们亮一下，好，我看一下你们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经验。好，那么呢，就是哎有嘞，哎呦，苏丽姐姐也有这样的经验。好。还有，哎、欸，都上来了，哦、上来了，还有嘞，
1: 四个，
0: 这么多，
1: 四个，
0: 还有嘞、嗯，还有没有、嗯？还有没有？
1: 目前四个，五个，
0: 有，哦、有，哦，一直上来了，
1: 六个，
0: 一直上来，啊，是的，
1: 七个，
0: 好，来，是哦，继续，你们继续拨打哈，来，我来分析一下，那么为什么会鬼压床？对，好，那么呢，好，那么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动，好，你也没有办法说话，嗯，好。那么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且说我就在国家了哈，各有不同程度的对啊，它就是包括这种灵异上的一个解释。那么你埃及跟这个意大利啦，哈，嗲嗲哈，就会在这个鬼压床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女巫或者这种邪灵的幻想。至于呢，那丹麦的时候呢，跟波兰跟美国这部分呢，这地区的人呢，哈。有这种超自然而且恐惧的这种成分跟这种程度、就少的比较多、那么你台湾人所谓的这种俗称的这种鬼压床、你这个医学界就被称之为是睡眠瘫痪、对
1: 我曾经有这样好像是
0: 哦，我有一阵子常常这样子
1: 那时候身体的
0: 我那时候害怕睡觉就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又开始了、你就一直在挣扎我那时候甚至只要一快睡着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了、对好那么你这医学界的时候它就是称之为叫做睡眠瘫痪、你加州大学界伯克莱分校、人类睡眠科学主任博士伊格兰贡这个见证通常是发生在这种快速动线期
1: 动眼期
0: 快速动眼期的时候进入这种进入或者是退出的时候这个过渡的阶段、就像是你在过马路的时候连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生了交通阻塞赶快、那么你的大脑呢已经是很清醒的而且是很警觉的、可是你的身体却是处在这种睡眠跟这种瘫痪的状态、才会有这种鬼压床的这种情形那么你这个深层睡眠了后下一个关键的阶段呢就是 REM 这个睡眠期那么它的特征就是说你的这个梦境好更加频繁好更加生动还是说你心跳你的呼吸快比较加快的情况之下呢这个 REM 这个对着我们的记忆还是我们的专注力还是我们的情绪的调节跟我们的免疫功能好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根据全球最知名的医疗机构之一就是克利夫兰诊所他所提供的资料指出专求全球好差不多有30%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有一次的经验鬼压床就是这种睡眠瘫痪的经验担心呢嘛有不少的人会反复发作的时候我那一阵子就是反复发作对就是在那段期间
1: 就是身体的鬼压床不是真的遇到的那个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觉得就是有人压你对
1: 要希望 AI 在回答我
0: AI 也在听呢。
1: 好了，跟7月份没关系啊。我手机上次有一次也这样，听了然后
0: 我那个是男生在跟我说话、欸，你还在吗？
1: 他搞不好他
0: 轻声细语的跟我说、欸，哎，对，好，那么呢，有不少人会有发生反复作用的这种经验，甚至会影响到生活，对。但是确切的人数呢，及比例呢，就比较不清楚了。你今天哈佛大学心理研究团队哈，这研究博士一共哈，你今天 REM 的这个睡眠期当中的时候，咱的心态就会进入到这种瘫痪的状态。这个好这样子呢，咱的哈才不会在梦中真的有动作。那。导致自己或者其他人受伤、有的人在梦中会拳打脚踢的 对 可是有的人你感觉你自己在拳打脚踢，可是你实际上身体是没在动的，对，好，那么呢这样呢我就是说请问进入到 RM 的这个好、REM 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好，那你的身体进入到这种瘫痪的状态的时候，这样我们比较在梦中的时候有真正有这种动作，好，会导致你自己好或身边的人去受伤、因为根据这些克里夫兰诊所的这个说法的是说睡眠瘫痪通常只持续了几分钟，对，那么熊等的记录哈是长达了20分钟，哦，这个真的，那这样子很恐怖哎，二十分，我几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1: 对，惊吓，20分钟的惊吓，
0: 对啊，更何况20分钟，那么差不多有40%的人，你这种睡眠瘫痪的这种缓降，也出现到有这种哈视觉，还是听觉，还是触觉，还是这种幻觉的情形，像讲他会有胸口被压住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是整个人被压，对，好，阿德就是有，因为每个人感觉不同，好，或者是说你会感觉你的灵魂已经出窍了，好，癫癫去用幻觉，那么等等，咱的身体呢瘫痪的时候，咱的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想要逃离，对，我就是一直挣扎嘛，对，我相信有被压过我就知道，你一直想要挣扎，你想要逃离这样的情况，那么你的大脑呢，它就会不停的向你的身体发出了移动的讯号。但是呢，你的身体却没有办法动，你动不了，没有办法去回馈任何的动作。好，因为呢，咱这个大脑呢，连接的没法得去解释这些怪异的症状的时候呢，干脆啦，我们就会自行去编造一些情境啊，一些故事，于是呢，就会出现了各种各种的这种可能的幻觉。好，来，好，那么呢，这个鬼压床呢，好。如果太过频繁的时候，可能是潜在的有这种睡眠障碍的一个警讯。好，虽然科学家呢已经知道说睡眠瘫痪是一种清醒和睡眠状态一种错乱的现象，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有没有？你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发生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发生？好，仍然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答案，不过专家也指出来，包括说这个压力啦，好，就像你说的可能是压力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状况，
1: 身体机能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包括你身体你会觉得焦虑，而且说创伤之后，对不对？好，可能就是一些像比如说大地震啊、洪灾啦、然后你就经历这样的一个创伤之后，好，你有造成这种压力症候群，好，那么就是双向的这种情绪的障碍，跟这个恐慌症呢，点点这种有可能的增加，好，这种鬼压床的发生频率。那么给其他呢常见的诱因，好，各包括说有可能因为你平常的睡眠就不足了，好，还有时差的反应，有可能哦，今天飞到美国，好，明天又继续工作，好，对，你的时差的反应也会造成这种好作息不规律啦，还是说你有嗜睡症，癫癫这种睡眠障碍，还有以及有这种就是遗传的因素，好，那么关于这个鬼压床是不是会造成危险的障碍的问题呢？专家普遍认为它其实它是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瘫痪发作非常的频繁的时候，就有可能是潜在睡眠的这种障碍跟这个警讯，而且呢频繁发作某可能会导致你的睡眠焦虑跟逃避睡眠癫癫这种造成恶性循环。除了这几个呢，那是讲经好定定出现的讲，可能会出现这种幻觉啦，某可能讲引发这种焦虑啦，或者类似的创伤症候群的癫癫的这种症状，因为你害怕入睡，你只要入睡的时候，它就来压了，对，所以会造成一种焦虑，对，长期起来下来之后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养成一个健康的睡眠习惯是很重要的。那么呢，你可以冥想。放松，用这种治疗，好，放松疗法，好，这也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新兴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研究人员也建议你也当套柜几挂方式去做治疗， 好这些疗法，好睡眠之中瘫痪的这种症状就可以大幅的改善。最重要的是讲哈，你要养成这种健康的睡眠习惯。再来就是说你要维持睡眠的品质跟这个时间的一致，你要固定时间，或者是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睡眠品质，或者是说就是释放你的压力，对，好，慢慢的去改变这样的症状。另外更重要的是说这个就是

0: 你要重视的是这个压力的管理。好，乳鸽宫这个状况还是非常的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去采用药物的治疗方式。好，这种也可以用药物治疗。好，包括的宫这种选择性的血清素再摄取的抑制剂，好，或者是用这种三环类抗忧郁剂，这些呢就是帮你呢先释放一下你心中的焦虑跟那个什么这种忧虑。好，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去做改善之后呢，慢慢的呢就是说帮让你的生活品质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时候，你的这个鬼压床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改善了。好，一兄你再来干爸爸妈妈来回应，我收集两者见枪卡
1: 来控制
0: 你三三八
1: 控制控制
0: 来我看你喂
1: 来过
2: 来，红的雪琴姐，雪琴姐昨天点的花心。来，秀芝妈妈、淑琴姐、丽媛妈妈、黑子姐、燕勋姐、龙哥。

来来虎口哎，来哎，来，那个美金姐，美金姐，领导小朋友要听小鸡哔哔的最后一首，广告后最后一首。来，彩玉姐，薛糖妈妈，雪琼姐。鬼压床的后门，哎，彩龙姐、美惠姐，来，泽明哥、素清姐、锦缎妈妈。

0: 双姐，雪晴姐，看你哦，素清姐，曹阿姨，来阿哥来莱恩，好，谢谢。
1: 哇，谢谢爸爸妈妈、妈妈、江虾，你也感觉阿姊唱了袂歹，继续拍落去啊哈。都来阿仔哥哥，你收电话，北部东。谢谢郑勇哥哥、德清哥哥连任。

姐姐收听啊，还有雅茹姐姐、秀芝姐姐、锦端妈妈，还有喜洲哥哥、嫂嫂、佩子姐姐、素梅姐、素丽姐姐、春菊姐姐，还有阿仔呀、碧霜姐姐，还有青雄。

0: 姐泽明哥哥、天宗哥哥，还有金雄大哥冠宇，还有宋天啊、炸弹姐姐、雪琴姐姐、金江用耶，还有苏梅姐姐、碧霜姐姐、彩龙姐，等个到哦。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到这个创意接龙的时间了，赶快呢，贝哥来，好您。发挥一下创意了，要为我的灵物，这里的灵头，你的灵头接我的灵物，安尼，知无？好，阿伟的时阵呢，灵头接灵物，灵物接灵头的时阵，造一个句子，哈，啊，那未晓看人，安那胜，你就会了，哈，阿伟的时候就要上来哦，哈，来，老师，请给题，鬼压床。床，天上的明月光。来，姐，苏梅姐姐，班长好。
1: 来，苏梅姐。
0: 苏梅姐。
2: 苏梅姐。
0: 受命啊！
1: 怕婆啊。
0: 怕婆啊吗？
1: 这不是他的场域，怕婆啊。好。怕婆啊，也怕婆啊。
0: 好，好，来，谢谢，来。好，来下一位，下一位，真的是。
1: 来，佩
0: 珊姐姐。
3: 床边
0: 好，来边，来一个，来英祖姐姐边，
3: 你们好，在哪里的
1: 边？床边，
3: 床边
0: 下，
3: 边编辑
0: 哦，编辑是哦，编辑呀，
1: 好，编辑，编辑，同音同音，
0: 对对对，好，编辑，
3: 好，辑，
0: 好，好，谢谢，来，接着丽姐姐姐。
1: 来编辑，
3: 及格啊，
0: 及格，哎，是你们越来越厉害嘞，同音不同字都可以哦。
1: 今天比较轻松，
0: 是的，
1: 好，
0: 来，再来，编辑，哈，接起，
1: 碧霜姐，
0: 及格哈，格，
1: 哎，碧霜姐，来，
0: 碧霜姐姐，
4: 喂，两个晚安，
1: 哎，及格，
4: 及格，格子
0: 啊，字，好，来，谢谢，来，哥来这边写，哎，秀英姐姐。

0: 字或子子孙可以
1: 啊，子孙
0: 同字同音
1: 哈。好，谢谢孙孙孙孙，来，今天请请邓妈妈孙孙哪来孙？
0: 子孙哦，哎，孙。
2: 孙兵
1: 哦，孙子兵法啦，
2: 那孙子兵法也
0: 对啦，孙子兵法也
1: 可以啦。好，孙子兵法，好，好，来，这我要春梅姐姐弄得起啊，好，来这共扎金啦，
0: 法，
3: 现在是什么？
0: 孙子兵法的法，
3: 法，
0: 法，
4: 我也在啊，
0: 啊，什么？
1: 法什么？
3: 法，
0: 嗯，
1: 法，
0: 嗯，
3: 法法法轮大法好。
0: 什么东西？
3: 法轮大法好，
4: 法医，
0: 法
1: 哦，法医啦，好啦，
0: 好啦，听玄哥，
1: 来啦，玄哥讲诶，法医，
0: 听下无，
1: 好不好？
4: 嘿嘿嘿，
1: 到好，
0: 法医好，
1: 法医，
0: 医是可以，
1: 无医无医，好来，无医无医，来，素清姐姐医。
0: 啊，
5: 我乱打啊，打到这个一哦，
0: 哎，对，来，
5: 啊，这个
1: 一，
0: 来，
5: 艺术精湛呐，
1: 哦，艺术精湛，赞啦，好啦，谢谢，来，先梅花姐姐，赞，
0: 赞，
6: 喂，
0: 你好，
1: 赞
6: 赞赞，
0: 艺术精湛，
1: 赞啦，
0: 同字同音都可以，
6: 你是说什么字？
0: 赞，
1: 赞啊，
0: 精湛的赞，
1: 对啊。你也可以站着的站啊，
0: 哎，同同音都可以。哎，你看
1: 港音无港音无要紧。
0: 你看电视啊，你要看
1: 谁？嗯，站什么？
6: 站。
0: 嗯。
6: 站
0: 起来。你今麦在听到？
6: 站起来。
0: 站起来。
1: 哦，站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请秀英姐姐，秀英姐姐
0: 站起来，
1: 来
4: 来来去去，
1: 来来去去，好，谢谢。来，佩慈姐姐去。去
0: 去，
6: 是哦，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6: 去去约，
0: 什么？
1: 去什么？
6: 去约，
0: 没有啦，
1: 不一样，
0: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那个去
6: 去去哦，
0: 哎，去
1: 掉掉
6: 掉，啊，咱去佚佗的去啊，
1: 掉去去什么？去什么？
6: 去玩，
1: 好，
0: 去玩，
1: 去玩，好，去玩，玩玩玩玩玩，是啦，来，金豆妈妈玩什么？
0: 玩什么？
3: 玩什么？没有看到字啊！
0: 来玩
1: 玩呢？
0: 玩
1: 玩呢？
0: 就是玩呢。
3: 玩耍，
0: 玩耍，
1: 玩耍。
0: 对，好。
1: 是呀，是呀。哎，妈妈，你现在在讲比较快了呢。
0: 没有，他只有猜数字慢而已啦。其实这个快，
1: 对对对，
0: 快了。耍，
1: 数字多练习也会很快。好，耍耍什么？来，接着
0: 耍。
6: 耍，
1: 对，
6: 耍宝，
1: 耍宝，是啦，宝宝宝宝宝，来，这边请佩慈姐姐，宝什么？
0: 耍宝，
6: 耍帅，
0: 没有换换，
1: 耍
0: 宝的
1: 宝，宝，
0: 宝了，哎，
6: 宝物，
0: 宝
1: 宝物，
0: 好，简单明了，
1: 物物物物物，好来，
0: 物物物，
1: 丽姐姐姐，物什么？
0: 宝物的物，今嘛剩物啊，
6: 什么？
0: 宝物的物，
1: 物什么？
6: 宝物的物哦，
1: 太屌，
6: 物极必反，
0: 物极必反，
1: 哎，听出来，如厉害呢，
0: 反，
1: 哎，反反什么？
0: 反什么？
1: 而且越来越快，哎，
4: 反复无常，
1: 反复无常，是啦，长长长长
0: 长，
1: 金针妈妈，
3: 完了，
0: 没有换反复无常的常，
1: 对啊，
3: 完了，
0: 没有没有换了换了，
1: 反复无常。
0: 来，反复无常，
3: 无常，
1: 哎，无常，
3: 哦，反正无常哦，
1: 掉掉掉，
3: 啊，常
1: 常
3: 常，
0: 同音也可以哦，同音也可以哦，
1: 是的，
3: 常常什么？
0: 动物园有一种动物了，
1: 哈，
0: 哎，常什么？
3: 长颈鹿，
0: 长颈同音 ，OK，
1: 够不够长
0: ？OK，
1: 长颈鹿，鹿鹿鹿鹿鹿，好鹿，
3: 哟
1: 哟，鹿化魁，
0: 来，鹿，鹿什么？
1: 什么？
3: 鹿，鹿见不鹿见不平，拔刀相助。
1: 啊，是啦，
0: 树树，
1: 你是玄哥啊？
0: 不是，傻妞啊，
1: 傻妞，鹿见不平，拔刀相助，好，助助助助助，来，佩慈姐姐。助什么？
0: 助什么？助拔刀相助，
6: 助人快乐之本啊！
0: 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助人为快乐之本，本本本本本本。好来，秀英姐姐本什么？
0: 本什么？本
6: 啊，本职，
0: 本职，
1: 本职，
0: 职
1: 职职职职职职职职职。好来，丽姐姐姐，
0: 本职，
1: 本职，
0: 本职
6: 啊，嗯，质感，
0: 质感，
1: 哎，你们怎么那越来越厉害嘞？不

0: 来了嘞，
1: 赶，
0: 请他妈妈赶什么
2: 呢？那也是赶啊，那就赶啊，
1: 赶呢
0: 都可以啊，
1: 看你
2: 哦，感受，
0: 好，来下一位，受什么？
3: 喂，感谢啊，
1: 没有，感受了，
0: 感受，
3: 感受，阿寿，授权。

0: 萱姐姐。全什么？
1: 哦，看
0: 全厉，你看厉了，厉厉什么？
1: 厉害！
0: 哦，厉害！
2: 厉害！
0: 你厉害喽！哦，厉害！来了，来了，来，请问妈妈，害什么？
2: 害什么？
0: 害什么？
2: 来，请问妈妈。赵丽妍。
3: 哎，厉害的害啊！
2: 害什么？
3: 害人不能为哦。
2: 换一个，换一个，太抽象了。
0: 你就是造句了。
2: 对。害什么？
0: 害什么？
3: 还换那个？
0: 怀孕？怀孕会什么？怀孕会怎么样？
3: 害人呐！
2: 害人就好，他害人。
0: 害人！
2: 人！
0: 人！人！人！人！人！人！佩慈姐姐，人什么？
4: 喂，小妹们。
0: 海海狼，海狼。
2: 害人的人啊！
4: 害怕啦！
0: 害人！
2: 换人了！
4: 人了！人了！
0: 嗯。
4: 啊，那个。人心，
2: 人心
0: 哈，人心不足，扯舌吞象。心，
2: 人心，
0: 心心心心心心，送听啊。心什么？
2: 人心的心，
5: 心存善念。
0: 啊，心存善念，好是哟。来念念念念念，来秀英姐姐念什么？
2: 念念念。
1: 啊，哪一个念啊？我想想。
0: 心存善念，
1: 念念不忘。
0: 啊，念念不忘，忘忘忘忘。好，来，请问妈妈忘什么？念念不忘，
2: 忘，现在听到，好来，
3: 忘什么？忘什么？
0: 念念不忘记，
2: 忘记，
0: 好，忘记，好来，接下来请凤梅姐姐记记什么
6: ？Hello， 我是侯玄哥，
0: 哦，玄哥哦，好来，
2: 记什么？
0: 忘记，
6: 记，记账本，
2: 记账本，
0: 哦，记账本，本本本。谢谢，来素梅姐姐本什么？
7: 金曼三妹，
2: 记账本，
0: 记账本，
7: 本哦，本是同根生，
0: 相煎何太急？
2: 太急的急，
7: 拜拜。
0: 你是要整句还是同根？好急急急急急急急！来佩慈姐姐，
2: 来太急。
0: 老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太急的急，
4: 太急
0: 啊！
4: 来，急急
0: 来急，
4: 急断？
2: 没不是不是急，那是急二三哦。
0: 急，
2: 太急的急，
0: 对，
2: 急，刚刚也
4: 急急什么？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急急急急急，
2: 同音的很多，
0: 急急你那个急急复急急，
4: 来，急急复急急，
2: 没了没了，还是一样急啊！自己想一个急什么？
0: 急什么？
4: 急急急钱！
0: 哎，没错，集权，
2: 集权，
0: 对，跟我想的一样，有集权，
2: 集权，也是权力的权，
0: 哎，对，
2: 又回来了，
0: 哎，权，好权，啊，春梅姐姐，集权，来权，
2: 来权，
8: 权呢？权力，
2: 权力，又来力的，
8: 权力，
0: 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力，来，今天一起，小妞，
2: 来，
0: 力什么？
6: 力，
0: 好，学哥，
6: 力
2: 力什么？
6: 利益熏心
0: 哦，利欲熏心
2: 哦，利欲熏心呢。
0: 好来，
2: 又是心
0: 啊，心心心心心。后来下一位，下一位要造句了，
2: 来，
0: 来，造句。
1: 哎，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秀英姐，等一下
0: 你要造句哦，
2: 你把鬼压床打出来，你要接一个词跟鬼压床造句哦。
0: 好，
2: 心
0: 心
2: 心什么？
1: 心心相印啊。
2: 没有啦，你心相印，你要接鬼压床。
0: 你要接鬼压床哦，你要造句哦。
2: 你打出来一下，打波老师。
0: 对啊，
2: 你会不会造句？你要心什么？心什么？
0: 对，你要造句哦，造句你要接心心相印，很难接哦。
1: 心心相印，还有哪一个字要接？
2: 没有了，你接心什么完之后，你要造一个句子跟鬼压床串在一起。心，你直接造心脏比较好接了，我
1: 要。造心就好
2: 哈。没有心什么？心什么？你要接一个接词啊。
0: 或心惊
1: 啊，
0: 胆跳。
2: 没了。
1: 不就是说，晚上在睡觉，发觉鬼压床，心心脏扑扑跳。
2: 可以了，心脏扑跳 OK 了，心脏。
0: 好 OK， 好，谢谢你。
2: 还没玩过，通常先造个词。
0: 对，要先一个词。
2: 它等同于心脏了 OK。
0: 对了，它是心脏扑扑跳了
2: OK。
0: 哦 OK， 来，谢谢，感谢宋宝妈妈，你们越来越厉害，给自己按个赞。来，继续来听光，看着我听光。
9: 来，唔通袂记哩我三重埔的大小头汽车美容。

明哥、发成哥、佩子姐、春菊姐、碧霞姐、碧霜姐、彦明哥、美惠姐、锦州妈妈、燕勋姐、龙哥、春菊姐、才哥、佩子姐、小咪姐。

0: 君姐、正勇哥、佩子姐、小咪姐、敏昌哥、素梅姐、水晶哥、水晶姐，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歌手我们把继续写春菊姐姐一首电影要离别的秋天。谢谢春菊姐姐、素梅姐姐，还有阿仔啊、锦江勇哎、素金姐姐、素丽姐姐、雪晴姐姐、曹阿姨、花贤啊、你刚爱的青年丁啊、叶明哥、玉松姐姐、陆丁大哥、莲花啊、喜洲哥哥、嫂嫂雅茹姐姐。

0: 不无像嘛是会得。姐姐珍珠姐姐，新年快乐！佩子姐姐，寿春啊，春梅姐，美香姐，知名哥哥，知名哥哥，即将用，萱姐。
1: 来，军段妈妈，要听我的歌，敢讲？

才哥、素琴姐、李玉妈妈、素琴、雅茹姐、美江姐、燕洵姐、龙哥、锦庄妈妈、邝丽雅、傻妞、凤梅姐、燕子妈妈、曹阿姨。

0: 哎，堂堂妹，秀英姐，小咪姐姐，啊，记得妈慧兰姐啊，感谢啊，谢谢啊，凤梅姐，谢谢妈妈，水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吹得起麦田哦，来，都来继续挂球，来，德明哥哥，你说对没有？就注意欧掉。谢谢德明哥哥，阿贵啊，你请我冷丁娜，小智姐姐，凤梅姐姐，还有杨先生呢，金家用哎，还有苏丽姐姐、雅茹姐姐、秀凤姐姐、喜洲哥哥、嫂嫂、阿仔呀、凤儿姐姐、燕明哥、寿君啊、雅茹姐姐、碧霜姐姐。

0: 谢谢玉米姐姐姐姐妈妈，还有姐姐姐姐，谢谢妮妮啦，姐姐妹，还有姐姐妹，姐妹哥哥，来电话电话给你哦，来电话卡通控诉你三十八。控诉几声是吧？来，今仔日听。
1: 好可怜，对，明仔在放假。
0: 哎呦，那你这样子有回神过来了。来吧，今仔来准备三首歌曲，等会看好通哦哈。来接客了哈，接客了，来接练习。来，雪清姐姐你好，雪清姐。哎，你好，嘿，
2: 点歌时间到了，我忘记了。
0: 是的，啊，哦，是哦，啊，拍谁赶紧接掉。
1: 礼拜天那样唱，礼拜天呢？
2: 就是啊，整合岁岁，
1: 整合岁岁，
0: 好，
1: 好，
0: 礼拜天我来整合岁岁哦，哈。
1: 英雄美丽，壮
0: 阳，穿较水的呀，哈。
1: 英雄美丽，壮阳，
0: 你讲我无穿较水呢？
2: 无你加嘛水啊，加嘛水啊，
0: 我无穿较水啦。
1: 你两个叫菜瓜进来的人物啊！
0: 好了，拜拜。
3: 哟，
0: 怎样？
1: 哎，
3: 哟
0: 哟，
3: 狂野之城，
1: 狂野之城没要。
0: 呵，
1: 我热的心没有，没要没要。
0: 我们秀秀，各自秀，嗯。
3: 看你秀，看你秀就头发乱了。
1: 哦 ，OK， 礼拜礼拜天。
0: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1: 来，礼拜天
0: 了。来，来，来，哎，慧珍姐姐，你好。
4: 你好，妹。
0: 哦，啊，你古前几工啊唱啊呢？
1: 你这唱了尔，你
0: 没啊？有啊，你点没啊？你袂记哩？
1: 你卖来。
4: 我无爱听。
1: 什么？你卖做这种代志，换一首。这我无温存啊。
0: 来，各一首。
1: 来，赶紧。
4: 你唔捌我。
1: 你那也蛮
0: 快。OK， 礼拜天哈。
1: 礼拜天第一首啊。
0: 好 ，OK。
4: 第一首哇。
1: 对，礼拜天六点呐，礼拜天六点呐。
0: 你那也蛮快，是合唱的吗？
1: 你丢啦，你那也蛮快，合唱的。
0: 我来等一首，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罗欣姐姐你好。
5: 你们两位好。
0: 嗨，罗欣姐姐好。
5: 妈妈。
1: 妈妈，罗欣妈妈。来，
0: 叫姐姐。
5: 一条贪恋的酒。
1: OK。贪恋的酒你也要。
0: 好。
1: 带带，下节
0: 哦。礼拜天来谈一下杯嘞，
1: 贪恋的酒了。
5: 贪恋的酒。
0: 好，没问题哦。好。
1: 啊，阿妈给你唱哈。
0: 好
1: ，OK，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来，刁阿姨，刁阿姨。
6: 哎，阿姨，你唱头一下拄好要唱的去遐落来的迄条什么歌，我唔知影。
1: 你讲开场迄只，对你爱
6: 播啦。你开场迄条。
0: 好 ，OK，
1: 好 ，OK，
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拜拜。来，再来这边请，春梅姐姐你好。
7: 啊，阿布你自拍啦，你们两个自拍。
1: 我自拍，我自拍。
7: 好，阿姨的哈。
0: 好，没问题。
1: 好，
0: 谢
7: 谢。
0: 好 ，goodbye， goodbye。来，再来这边请。锦蛋妈妈，
8: 你好，
0: 哎，你好，
8: 人那是有一天，
0: 那是有一天好 ，OK，
1: 那是有一天，
0: 好啊，你唱我唱
1: 好
0: 在，
1: 你唱你唱，
0: 我
1: 唱，我点解唱过，
0: 我唱，我唱，好，好，拜拜，
8: 拜拜，
0: 来，新春快乐，哇，新春快乐，你落下去了，新春快乐，来，再来这个是，这个是新朋友，一五三的新朋友，你好。
9: 哎哎，可以唱歌吗？请问一下，请问一下，
0: 请问哪位？
1: 来，你贵姓？
0: 怎么称呼？
1: 要点什么歌？来，你说。
9: 那个五甲帅哥，五甲帅哥。
1: 哪里帅哥啦？五，
0: 快点，来不及了。你先说歌名。
1: 先说歌名。
9: 我喜欢你那个，我喜欢芒果酱的，我喜欢你。我喜欢
1: 你。不会。不会不会。
0: 那你先等我一下哈，你先不要挂断了哈，来来，宝宝。

0: 们哦，我们马上回来，别走开。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NMN 全新进化，含量升级更有感。研究发现 ，NMN 可启动细胞能量，开启修复，逆转青春，打造新生。TCI 大江生医实验室找到第一支跨时代天然型 NMN 酵母 ，New Power， 天能来源 New Power 富含 NMN、谷胱甘肽及核酸三大抗老营养，有效开启细胞活力开关，解开青春机密。大力 NMN X Plus 活全青春胶囊。
3: 好，我们给你做一个见证，
4: 对不对？好，你讲啊。
5: 顶个阮翁拢食水素，食有够侪方啊！迄水素一届买拢23块呢。啊，我甲伊讲，即届吼，因为我顶届有甲你买，甲你买 N M M， 啊，佫无食。我讲你食这试看卖啊，水素都食甲袂了安尼。结果伊食这讲安尼会使。啊，我就讲我要甲你见证，真正足好用的啦。
6: 人一定有生老病死，咱人的这个身体来甲这个世间，互你较好命嘞，食百花花啊！大通会啊，算足好个，迄个叫人瑞。哪会当食到90岁，迄个叫奇寿。80岁以上个啊，迄算已经是真长寿啊。哦，即摆台湾的平均的年纪，查某已经超过80几岁，查甫嘛将近要到80岁。所以即摆人食老唔是问题，问题是食老爱健康啊。食老爱老了会健康，会感觉讲，身体上还佫会堪住，还佫会体力，还佫会当去啊做咱想要做个代志。即种叫做健康的老人。所以我今日要甲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讲，不管你即摆是毋是老人啦，你60也好，50也好，70也好，80也好，我希望讲你即摆是老人，你即摆是属于长青组的，你要做一个健康的长青组。你即摆若是一个中老年人，你要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要安怎做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就是让你的细胞不要快速的老化，让你的身体机能不要快速的退化。我要甲大家讲啊，一个好消息是啥？这是咱的全新升级版。过去你看咱的 NNN 啊，顶管无我甲小齐的相片，你若有手内底还佫有阿爸，哦，你甲看吼，即边这吼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升级版，顶管有嘉莹甲小齐的相片的顶管，哦，这是咱的大江生医特别为咱的这个这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这是股票上市公司，全世界出名的，这是甲全世界同步，因为因的产品是世界级的。是全世界风行的，所以咧，因伫个世界该升级了后啊，咱台湾这边嘛对咧升级，全新升级28%，加28%的量就对啦吼，加28%的量，所以即卖吼，以前咱食一工食一粒对吧？即卖嘛是讲阮一工食一粒，而且咧效果比之前搁较紧，搁较好。一工食一粒，三工了你有感觉？我唔敢讲，因为伊唔是仙丹嘛，仙丹嘛就爱三粒对吧？啊，咱这一工一粒，多食三粒，让你感觉亲像仙丹同款。这足侪观众朋友啊，一天吃一粒尔，吃三天无骨头毛，吃三天未骨挂水，啊，像这中华的赖小姐，因查某囝摕予吃，伊唔吃呢，尾也开始一天吃一罐了，讲头毛未骨落啊，讲继续一直吃，哦，但这吴小姐嘛，讲生囡仔了就开始落头毛，即马加偌水嘞，哦，头毛嘛未骨落啊，白头毛嘛减少啊，哦，这西屯的陈大姐，伊是住迄个莫德纳了，开始落头毛，即马一天一粒嘛，就继续咧保养。台南的郭大姐65岁，别人拢看袂出來，皮肤安尼哇，又咪咪白包包，一天一粒皮肤足好诶，嘛袂落头脏，吼，足侪人拢咧讲落头脏的问题吼，包括这苏奶奶86岁啊，人无人看会出来86，伊嘛捌食过别人诶，结果嘛是买大力的来食，因为我来讲，这毋是买大力的，这买大江生医的来食。岛内的黄大姐暗时啊食一粒，暗时啊好困好入眠，袂过乌白相，袂过安尼搞晕梦。鹿港的江大姐，因新妇伫咧大陆做工课，压力较大，拢互伊早去大陆食呢，逐工食两粒，食过下胃，暗时啊有够好困的，精神足好个。这屏东的许大姐，本来双手拢有斑呐，食一段时间了，因朋友讲，哎呦，啊你遐斑走去底，拢无了了，家己拢无注意哦，朋友甲讲伊才知影。三明区的林大姐嘛同款，皮肤变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啥物人爱食 NNN， 高油闭结的人吃这個，会当给你改善；暗时啊歹困的人吃这個会改善。哦，过来熬跋倒的，关节熬退化的，吃这会当改善。哦，无力走路软脚软脚螺丝脚螺丝脚，这个这肌少症的，吃这一定会当改善。啊，还有就是啥？咱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包括目睭看较模糊啊，听较无动听啦，吼、哦，还是讲鼻较无芳臭啦，食较无咸汫，像这种叫做退化的，食这個效果有够好，哦，你会感觉食较有滋味。皮肤歹，哦，皮肤歹就是讲啊，皱纹多啦，斑斑点点一直生出来啊，较袂骨溜的，你家食看卖。我要甲观众朋友讲吼，家用这支产品就推出到即卖，我个人啦，我唔捌断过，我逐工食，唔是我爱水啦，唔是我爱水，因为我嘛无想要老。我今年嘛得要60嘛，我嘛无想要家己有迄种老款走出来，所以我逐工固定食迄种，这是为着我家己。哦，尤其是你家己感觉你的喙齿胖愈来愈大胖，你唔免怀疑，你有在退化，你的齿槽骨已经萎缩啊，而且你补物件补较无力啊，人讲食老未补土豆啊，啊，佫有就是啥大脑，你若无想要食老了吼，啥物拢袂记吼，变作一个老人痴呆的人，你得爱赶紧的。啊，尤其你有心血管疾病，记忆变慢，那头毛搞疲劳的。实验证明，咱的 NNN 会当抗老哦。捌食过 NNN 8礼拜的人哦，抗发炎、甲心血管的保护力提升，皮肤好，袂落头毛，袂疲劳，人感觉加足清楚的。平均的年纪拄好降一轮啦，12岁。你食一组，食3个月过了，你的身体机能减12岁，减12岁。大疆生医是全世界服务43个国家，全世界65%的人口拢有在食因的物件。1980年创立到即卖吼，遮侪发明的证书，遮侪工厂的认证，股票阁兼上市，连只贝佐斯，哎呦，这亚马逊的头家，香港的李嘉诚，啊，这个巴菲特，这吼拢总在食咱的这个这 NNN， 因为这 NNN 啊，伊会当让因变少年，让伊的这个这啊这个 NAD 的 Plus 会当浓度降低，因为让你的这个增加你的 NNN 的这个数量，就会当帮助你会当安那，好像逆转衰老的关键。哦，会当帮助你的细胞逆转衰老，提升你的细胞的修复能力，延缓你的这细胞的老化。所以呢，重点是你吃到的NNN是真的啊假？足侪人去吃到啥？吃到假，因为天然的来源无地通好找啦。全世界目前有找到一支啥物天然的，就是大疆生医去找到用天然啤酒酵母研发合法能够公开上架销售的NNN。你即摆看到市面上，你只要看这3字NNN。绝对不是天然的，我可以给你保证，绝对不是天然的，都是化学合成的。因为化学合成的是真的，要有这个贝塔，这个烟硫胺单核苷酸。你所吃到的都是维他命 B3 转化来的，此酸非彼酸，只有 NNN 才能够转化成 NAD Plus。所以你千万不要叫外口的人卖讲，我这里的 NNN 有几百万、几百万，伊的一盒60粒，一粒才160mg， 所以伊的才9600而已。所以它是总量，不是浓度。咱的是真真正正的浓度，而且它可以有效改善细纹，改善你的皮肤粗糙，降低你的这个细胞的老化。佮加上这个 NNN 里底有添加着咱的大疆生医的他们的独家的菌种，这999长寿菌，可以让你抗老回春，真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年轻，减少落发37%，哎，但有效比例100%。血液中的 A 系浓度酵素活性提升30.38%，改善人数感官100%，所以应该来讲就啊，只要你有吃就有效哦。以及 NNN 加上长寿菌，加上维生素 B 群，再加上牛磺酸，而且不但这样，谷胱甘肽啥也当给你解毒，从你体内垃圾，咱的天然的环境当中所产生的这条这垃圾给你清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佮会当甲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互你会当快速重返青春。再生的秘密，帮你修复意志，互你体力好、皮肤好、气色好，袂疲劳，袂有生腰痕，维持着你身体机能，互你长保健康，互你停格在耀眼动人的时代，欸，这个叫时刻。所以你现在外面买到 NNN 可能都很贵，你若要着食也是足贵的。只要成本会好，咱会得贵，咱要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食得起。不过今仔足特殊的哦。很特别的状况，你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咱这第一次升级28%哈，一盒3000，今仔顶刚注文呢，卖讲一盒3000，买一盒我加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两盒倒转去，同款算你3000，一盒就剩1500，一天就本来爱开100块，即摆剩开50块，剩开50块，还佫有人唔愿食，无要紧，你50块你唔愿开，无要紧来。第三盒我搁送予你，予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加 同款哦，你开3000多，本来一天开100，即马一天开33多，卖你偌济？本来要9000，卖你3000多。0800-00919，今仔日吼，这唔得卖，要做吼，做较大咧，做予咱观众朋友大家较有感觉咧。这3000块，我招30多，啊若无效吼，我食予你食嘛，食一罐予你食，一罐都一个月。吃一罐若无感觉，若无感应，我所有你甲我买，我拢退还互你，钱拢退转去还你哈。3罐3000，招30多哈。先卡起来，我才有要准算哦。我若无接到，我就不准算哦。30个，哦，错过我就不卖了哈。今天这因为升级哈，加量啊还不加价。哎，进行加嘛？哎，较慢的就无安尼来。今天哈。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六盒偌济？3000块咯。一粒本来100块，你甲除以六，一粒剩16.6，16.6，直接无你食偌久？食6个月时间，半年，食一盒过了后，若无感应，我原金退还30尔哈，错过我就无卖啊哈。今仔日吼，这个机会。即卖刷定价，朋友拢爱拢有准绳啊！只有今天了、哦、吼，先甲你拼好。今仔只要等你卡通这30个，我 MMM 从来毋捌优惠过，毋捌做过这个优惠啊！今仔等你卡通这30个，都甲你拍九折了哩，9折优惠2700的，这因拢无准备啊！啊，今仔日尔哈。哎，玉华。
4: 喂。
6: 要一组对不对？
4: 嘿。
6: 恭喜你啊！你今仔日拢叫摕6盒才2700尔，从来毋捌卖过2700，以后嘛无哈。加今仔日尔，以后嘛无，从来毋捌有哈。高太太你好。一组。来51线哈，买起来扛，买起来送人拢会好。来，于大哥。
7: 来，一组来。
6: 一组来52线来。来，你好，来中南大哥你好。
8: 好。
6: 一组来53线，甲夏姐来，你好，来素心姐你好。
4: 啊。
6: 一组来54线，夏姐来，你好，来阿哥啊你好。
4: 哎。
6: 一组来55线来，你好，再素心姐，你好素心姐。
4: 哎，我这边。
6: 来56线哈，买无到，唔好讲我无甲你通知啊。加今仔日尔，未确定。
4: 哎，
6: 一组来57线，一组来，你好，福星大哥。一组来58线，看58线，夏姐来，碧晴，你好，碧晴。
9: 哎，我
6: 还
9: 一组。
6: 来59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淑，你好。
9: 哎，你好。
6: 一组，
9: 哎，我
6: 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来秀菊，你好，秀菊。
10: 好，拜拜。
9: 你好，一组。
6: 好，88线的，一组，88线的，来香葱，你好。一组，变来90线，一组，吃无好免钱啦，绝对没有你愈来愈水，愈来愈少年啦，春荣大哥。
4: 喂，
6: 一组。好，来一组，来了，这74线，74线来，我你好，苏朱姐，你好。
11: 好，我买一组。
6: 好，来75线，一组来，你好，金杯，你好。金杯，金杯。
12: 哎，
6: 一组好，来我74线，甲夏姐来，林星，你好。
12: 哎，买一组。
6: 好，一组70线，一组来，你好，来新会，新会。一组，来啦，90线来。今仔日错过就无啊，我要甲你讲，绝对无可能够有这个组合嘛。秀四姐，你好。
13: 哎，我买一组。
6: 68线，六十。春梅，我感谢你好。哎。即家我会当做这个决定尔，因都也唔知我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家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喂，你我感谢你哦，你好，春燕你好，哎，买一组，老66线的一组来，你好，我感谢你哦，来，春燕姐，
14: 我一组，
6: 好来64线的，啊，一组吃半年啦，看会合无？来，潘太太你好，潘太太，
15: 一组
6: 来啦，3线，查甫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你好，
16: 哦，两只股的呢，
6: 两只股的，歹势，我已经做认真吃嘛，我唔捌停过，你等我一下，来62线来，62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改陶瓷姐，你好，
17: 哎，
6: 一组来61线的，刚刚夏姐来，你好，何美姐，
18: 我们一组，
6: 好，来，60线，60线的，一组60线的，来，吴永阳，你好，
19: 嗯，
6: 来，一组，
19: 一组，
6: 愈来愈少年，你来查甫人，那头毛你食看麦，真正，让你耳朵都来搭起，皮肤会水当当，真正看无牙痕，愈来愈少年啦，来，王玉姐，你好，王玉姐。一组，
20: 我买一组。
6: 好，来我3线，一组我3线，来，新江姐，你好，新江姐。
21: 我一组。
6: 好，等我一下。来，建邦大哥，你好。
22: 你好。
6: 买一组。
22: 嘿。
6: 来，53线，一天一粒多哦。一天一粒多，我拢暗时要睏才食啦。敏秀，你好，敏秀。敏秀，咱去订卡一下。我个人拢暗时要睏才食哈。来，红色大姐，你好。
23: 哎。
6: 买一组。
23: 哎。
6: 等我一下。啊，你要下早食嘛，无要紧。固定时间就好，一天一拜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一粒就好，互你啊，身体愈来愈少年，细胞愈来愈少年呐。来，雪莉姐你好，
24: 哎，
6: 加油，一组，来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刘贤大哥。 好哦，蛋黄姐啊，等我一下来，五十九、五十九、六十一，夏姐，五十九、六十一，敏秀姐，你好，好，等我一下哈，我希望大家哈，拜托一件事情，这物件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这么天然，完全无任何化学的物件，用啤酒酵母来去除的，无任何负担，无任何副作用，没有，咱的观众愈来愈少年，拜托你今仔要这么俗，这么会好的组合，吃好到小补一下，功德大家功德做，这是做一个。那就口水功德啦，你讲补者讲，你再食安安看卖啊，你的身体当中就是欠这支手指啦，就是欠这个成分，所以你才无法度健康起来。欧大哥你好，一组来过啦，四组来，你好小丽姐，你好小丽姐，一组，啊，你好十五线一组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哦，一组来，来六十六线来，你好燕玉姐，你好一组。
4: 无啦，我
6: 你等我姐来六十七线，甲小姐看要创啥物来，看要创啥来来宝珍姐你好，一中
8: 啊对，我要
6: 好等我姐来六十九线来小姐来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来来没李先生，等我姐来青岛山甲小姐来你好，我讲你好三田大哥。
0: 来，谢谢你跟小时候爸爸妈妈哈，当当咱哈，恁面恁你老看到了粉的时阵，唔是干啦讲老化，是干啦外表看得到呢。你内底身体器官也是一样哟，会跟着老化哈。所以讲怎么样逆传呢？那你滴个咱嘞 M M N 照到邓启尧哈，来，那你志宏哥哥你好，志宏哥哥，嘿你好，嘿志宏，好，
10: 哎呀，
0: 嘿，
10: 伊嘞，伊嘞，大官啊也有。
0: 你先等我一下，你莫挂断啦哈，来，甲哥哥好不接。来，咱的苏大姐你好，古山的苏姐姐你好。
11: 志宏哥，你
0: 别。嘿，姐姐。喂，喂，苏大姐。
11: 你别大声说。
0: 我听到吧。
11: 大桌是十三 K 啊！
0: 你先等我一下哈，你先我挂断啊哈，来，今日个姐姐好不姐，今日来爸爸妈妈，咱身体的变化哈，就是看衰老的征兆，包括讲你出现搞尿这种便秘的问题，还是讲你柔软度无够，平衡感变歹去啊，五官的感受力变歹，啊，喙齿旁愈来愈大这种诶，睏眠嘛改变啦哈，无诶，歹睏、歹落眠，肌肉量变少了，皮肤变差，大脑功能变差，这个都是老化的现象哦哈。所以讲吼，包括讲吼，你唔如果讲你也感觉讲啊老，本来人就会老啊嘛，对不对？好啊，但是呢，你不在乎你的外表，但是你要在乎到你的器官哈，包括讲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且讲你的智力会下降，而且讲会容易落发，而且讲容易疲劳，这个都是衰老的迹象哦哈。所以讲你讲咱这哈，慢慢照到邓体，它可以让你逆转你的年龄哦哈，包括让你重返青春。那内底呢也好，这慢慢的也包括讲增加你的体力以外。好，你的皮肤增加亮泽，气色变好了，疲劳感降低了，细纹减少了，所以说能够维持你的身体机能，让你更来越来越年轻。让好，所以说爸爸妈妈就说好，在照到邓启好，来对 M M N E 瓦，各有维生素 B 群，各有牛磺酸，各来懂了是有999的长寿菌哦哈。所以说好，这是最新的科技哦哈。那么你看在这种哈，皇帝就是在追求长生不老嘛哈，所以说咱今麦这个科技。可以做到这样子，让我们的器官哈延缓老化，好，你就是这个 M N N， 哎，再可以来抗暴，再直接得一下呀哈。这个是荣获哈多项的学术证实哦哈，而且能够逆转的衰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咱的 M N N 哦哈。所以呢，爸爸妈妈逆哈，把你的细胞逆转，让你的细胞更加年轻。这周刚才都有登记，那这些服务全球65%的消费者，外销全球43个国家，取得多项的一个认证哦哈。所以呢，你要看包括这些哈名人哈，佐贝斯贝佐斯、李嘉诚、巴菲特，通通他们为什么在追求这种长生不老、身体更健康和健康老化，都是假这种哎。那么来对这999长寿菌呢，也当好你的活力哎，你这个立腺体好增长，提高你的立腺体的活性，然后你的细胞能量充足，好你的细胞健康的状态呢，能够运作呢更加效率更加提升，就能够达到哎这种好抗老回春的效果哈。所以呢，它的效果也非常的明显，包括供你的会发现，就是说你的减那落发量，那头落头毛的量也会减少了36.9%哈。嘛，安尼咱内底你也当哈，那食着 M M N 以外，可以当食着谷胱甘肽。谷胱甘肽要冲上来，当然也是一个强力的解毒剂哦哈。减少了你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再来免疫力的提升了哈。所以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紧甲咱沟通哦哈，逆转衰老哈，咱会更加年轻。不管是外表，还是讲咱各个咱身体的细胞，通通可以得到改善。甲咱再倒转起的时阵，咱的哈总共就是六罐。 会当食六个月，一罐内底有三十粒，咱开放一罐互你体验，只要2700块钱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跟人看好通，包括你看得到的细纹也能够减少哦哈。0800009190000999，电话跟人看好通，谢谢。

来，哎，阿 B I 哈，安排一首，那个国语歌曲啊，遗憾，大溪的莅临，来莅临来听歌了啊，来邀请朋友坐下来收听。

段妈妈，新春哥郑勇哥碧霜姐炸弹姐，谢妈妈，傻妞，山景哥，赵如大哥大嫂，雪晴姐，水仙哥。

0: 来，唐僧大哥凤儿姐，来金雄哥哲明哥张老师炸弹姐，来赵鲁大哥大嫂，三井哥小咪姐，阿成哥碧霜姐，曹阿姨雪琴姐，哦丽丽啊，谢谢，
1: 谢谢。来，爸爸妈妈，继续的继续观看，请德清哥哥，你说对没有？三。

0: 彩良哥哥在这啊，冷冰啊，姐姐哥哥嫂嫂养你姐姐，说这姐姐好小，姐姐因为你刚呢春节，
1: 来，红梅姐，红梅姐，帮叫红梅姐。

来，郑勇哥、孙友杰、小琴、通顺大哥、三井哥、金雄哥、俊宏哥、玉池姐、万成哥、陈大妈妈、海丽玲、阿姨。

0: 来来来，碧霜姐、顺南哥、哦、三井哥、方玉姐，啊，过来秀春姐、姿勇姐、丽玲、雪琴，这样啊，来啊啊啊，不要继续了。
1: 来，最后一首歌，请美金姐姐、顺娜妹听啊，小鸡哔哔。

0: 爸爸妈妈，哇，今天又哎，对，两个小时又快接近尾声了。
1: 嘿，你喝口水。嗯，那个，哎，特别有奖了，然后
0: 是啊，这面。就你今仔日有嘛？
1: 无啊，今仔礼拜五你啊，单数你啊，有啊呢。
0: 我有嘞，有嘞，有嘞。我真正有嘞，有嘞，有嘞。来，哎，今天看亮嘞。
1: 是吗？
0: 有比较松，比较松，对。

0: 没就。正常
1: 好啦，好啦，我不是了，
0: 刚刚
1: 我不是了，我刚刚感觉，啊、对我感觉
0: 好，
1: 那我就不是了。
0: 时间还蛮多的
1: 了，那我再试一下好了，我再试一下。再
0: 等一下就摇的变松了，我跟你讲。哦，你就摇好就好，不用再摇，没关系。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差一点
1: 啊，差一点点。
0: 我一直这样，不要再摇。
1: 好，我就这样。
0: 然后把它敲敲好，
1: 好敲好，哎，
0: 敲好，
1: 好啦，
0: 敲好敲好。应该刚中间一点吧，你刚刚力道有点跑了一小，
1: 这中间一点点。
0: 哎呀，你刚跑了一下啊，这样说，嗯。
1: 好啦，今天看看谁是幸运得主喽。是的，来。我换你唱个歌好了啦，
0: 我不用唱啊，
1: 你不用唱吗？那你很秒数喽。
0: 聊个天，现在没，你礼拜六放假去哪边玩啊？现在啊，晚上不要太还跑去乱晃了、啊。七月份
1: 明天礼拜六礼拜天会出太阳了，不会下雨了。对，我有谷歌过了，对，
0: 对，
1: 不会出下，不会再下雨了。礼拜一就不一定喽，礼拜一可能又要下雨了。对，
0: 那不老师220呢？220停了哈，220给他停10秒后，
1: 220是谁？
0: 没有了，220啊，2分20秒啦，你写220是谁？
1: 对呀、啊，220会是谁呀、啊？对呀、啊，我、好久没有，欸、好久没有。
0: 脏话，又是脏话，力争哦。
1: 不会吧？
0: 来来，
1: 不会吧？
0: 一分钟给他跑下去。
1: 昨天上次没来耶、啊。他上次没来嘞。
0: 哎，对了，来跑下去。
1: 上次没来。
0: 脏话力争。
1: 对啊，这次。
0: 不用一直喊了，就是那个力争没错了。
1: 力争彰化力争 Lady 啦，576的力争姐，彰化576的力争姐姐，彰化576的力争姐姐，力争姐姐，你要来不？今天有可能很有机会哦，等哥会把你揪出来哦。力争姐姐就是看你要不要来领而已哦，因为今天比较有机会哦。你要不要来领丽珍姐姐？彰化丽珍姐姐，丽丁啊，丽珍姐姐，你要来不？今天你讲第一步故宫，来过来，彰化丽珍姐姐今天来不？来，今天想飞，爱笑啦。
0: 好啦，
1: 你得爱笑嘞。
0: 对，我们来，我们下班那边来啊。
1: 来，休起来，好了，莫来，俺等哥先起来，来，好来，预备。
0: 游了去，
1: 游了，真真游了，
0: 你
1: 结果没有，
0: 好嘞，现在啊，好你家在，
1: 这什么东西啊？
0: 0906，好你家在，8626，8000万，就这样，啊，有要搞到捧场之气的哦，
1: 是，
0: 听我的歌听的嗨，啊，你姑姑啊，你外口对着街头艺人，哎，蛮爱搞高官者嘛。不管是一零钱也好，或者是一张小一张红色的也好，
1: 啊，
0: 你这个跟我们喜欢听我们的歌哈啊，打电话跟我们订东西，
1: 是的，
0: 啊，我们帮你，那就是代表
1: 不好站的，哎，就前面
0: 那边站，好，多谢你
1: ，OK 啦，多谢你啦，西弟，偶尔乐捐一下哈，想要什么东西的话，想到希望能够想到我，对。我看不后边迄个，电话经常看后头。来，看有需要的话，想到安安的电话的话，很好记哈。阿拉记嘞，0903-313-965，控制控制。
0: 313，
1: 给你们，零九零三，
0: 等一下，
1: 就量我这样好记哦。等你们电话哦，拜拜。

0: 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媒体，本家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介意诶电影哦，下一个舞台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安。
1: 哇，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
0: 来哟，
1: 来个背调的时间喽。
0: 雪中花非常的有质感的一首歌曲，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啊，咱新北的春愁节，甚至的凤珠、红珠节啊，来邀请咱所有朋友做来欣赏。雪中花。

0: 喜喜永远做伙，魂嘛真到位。
1: 我听开未？是你是做错，我才做错。
2: 哎，我错在心，我错在心，错在心。
0: 魂嘛真到位啦，我爱去啦。哎，是你那些。
1: 恭喜你也喜欢，最喜欢的歌。
0: 爸爸妈妈真爱夸咱出糗啊呢。

0: 个咧。
1: 我这个完全没有 echo， 这人变袂晓唱，我有煞变袂晓唱。
0: 你不是要挑战？
1: 哎呀！
0: 我给你拿你实力派，挑战。
1: 这个，咱的爸爸妈妈呢？
0: 哇，
1: 还是给满满满的掌声。
0: 爱的破相。
1: 谢谢。欢迎去逛老牙狐狸。
2: 放轻松。因为我顶下拢晚上嘛，
1: 啊，拢
2: 什么鸟我拢用过啊，我安尼啊。
1: 大家好，我是阿谦，哎呀。
2: 大家好，我那八爪鱼，我是佳慧嘉慧。
1: 我甲嘉慧安尼主持寡妇啊，两个月。哎呀，差不多两个月，
2: 差不多两，
1: 哎啊，不到两个月了，不到两个月啊，
2: 快接近。
1: 制作地被派去啊。这边的，这甲拄来第一工啊，我巴虾还袂摕嘛，话拢讲袂
2: 出，
1: 啊，即摆安尼过了，拢
2: 过拢就爱讲话，
1: 过拢灵异啊，
2: 过拢放松嘛，啥物灵
1: 异 ？Release，
2: 我听讲哦，
1: 你
2: 敢安拼？
1: 哈，
2: 没有那拼音
1: ，Release，
2: 来，啊，怎么拼音呐？
1: 我袂晓，
2: 无紧，无你讲啥物开头就好啊。什么开头？
1: 刚 L 开头。
2: Release，release，release，
1: 还是 release。
2: 够你几个？
1: 啊！
2: 对，拍手拍手。
1: 自然发音嘛。
2: 对了。
1: release，R-E-I-N-L， 哎 ，release，L-I-S-S-L-I-S。
2: 它其实没有 S。
1: 没有 S 哦。
2: 他没有 S
1: 哦，
2: 你好，你怎么手机啊跑的？我记老师不老，老师
1: 讲。卖个闹开啊啦！
2: 我记是无。
1: 我一念就都，我一念就足咬啊！你是。
2: 伊是有迄个 S 的发音，那个伊刚是因为 X 的关系啊，后面是 X。
1: 哦，他不是
2: 因为有 S。哦，
1: 跟迄个 six， 赶快迄个 X 啦。
2: 你看这帮拢安尼啊嘞
1: ，release，
2: 它是因为有 x 的关系才会有 s 的音呐，
1: 哎，
2: 它不是有 s 的一定有 s 啊，
1: 哦，
2: 那个后面尾音那些 x 的有 s 的音呐，
1: 哎，无要紧啦，这读大学来教国中的，大学来教国中的算拄啊好呢，
2: 哇，是拄好几年我有背到啦，
1: 哦，你拄啊背到，
2: 嘿啦，是刚好啦，
1: 啊，我是背 six。
2: 你啊 ，size 就对啊啦，哎呀
1: ，size
2: 啊 ，size 的人家是 S 啊，
1: 啊对啊，
2: 哎啥 king size 啊，什么 size， 穿啥，什么
1: SAX，S
2: A X 什么意思啦
1: ？SAX，SAX，
2: 对，嗯对啦，老师。
1: 对啊，
2: 大波老师，纠结。
1: S A X 啊
2: ，S 是吗
1: ？S A X 就是 sucks，
2: 老师来
1: ，sucks， 哎，跟迄个 sexy，
2: 哦，这个音乐袂歹哦，好来，有了，
1: 姐限制级哈。好，来，赶快
2: 进来点名。秒的秋高
1: 来，三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哎呀，太开心了啊！有金星有缘，有他跟咱的这个大美人，咱的佳慧主持这个两个月时间哦，是小这个小弟毕生的荣幸呐、啊！
2: 哦，哪里讲哈？是我的荣幸呐、啊。
1: 来，那来这样，励志大哥哦，那来春福大哥，哎呦，秀芬姐啊，016的新朋友，
2: 金暖姐，
1: 雅欣妈妈，
2: 泽明大哥，
1: 哎呦，那来秋爱阿姐，
2: 子阳大哥，
1: 建林姐姐，
2: 大贾玲妈妈，
1: 哎嘞 ，seven seven eight 的新朋友，桂鱼778嘛，778的新朋友，
2: 好。来，金熊舅舅哦，谢曼姐。
1: 金熊舅舅，
2: 嘿，
1: 哦，啊，都够叫阿姑啊。
2: 舅舅，哎，好像有这首歌呢，一些是多几条啊？
1: 没啊，对啊，
2: 一些多几首，
1: 一首台语老歌。
2: 舅舅，
1: 嘿。
2: 就
1: 秀仁姐，庄哥，哎呦，那呢，
2: 林佳姐，
1: 黄仙姐，果金哥。啊，伟林啊，这
2: 哎呦，东坡大哥，
1: 慧文姐，
2: 慧妍大哥，方玉杰，
1: 哎，
2: 哦，伟林杰、
1: 帽子大哥、
2: 惠文杰、秀莲杰、子良大哥、金志杰，
1: 哎呀，
2: 哇，方先杰，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啊，
2: 英语，
1: 你们讲叫爸爸？
2: 对他叫爸爸，哎、
1: 对啊，
2: 阿妈也可以叫他老爸。
1: 哦，老爸，哦，就teacher daddy，
2: 老爸，什么 teacher？
1: 啊、老师你 teacher 吗？
2: 老师
1: teacher daddy 老爸
2: 老他只有一个老字、哦、如果只有一个老字叫 old、
1: 哦、old daddy old daddy
2: 我是说如果一个字的时候是这样念啦、啊、哦, 哦林玉杰林玉杰、哦、
1: 小阿姨小阿姨、哦、还有秀莲姐、那個、美花姐
2: 秀金雷秀金雷大哥、哦、秀莲姐啊林玉杰林玉杰
1: 好
2: 好
1: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2: 四昌大哥，
1: 四昌大哥，四昌大哥，好，
2: 好，
1: 好，哎、欸，淑娘，
2: 淑才姐，
1: 淑、欸、才、哦、姐，淑才姐，哎呦，
2: 啊，郭宇杰，
1: 好，哎呀，
2: 哇，
1: 哇哈，
2: 好，
1: 哇哈，好好，
2: 好来，
1: 今天有准备两个，
2: 好，
1: 准备两个字，好，那个我们直接来玩这个快乐学堂九宫格，
2: 哎呦，
1: 锦姐姐，
2: 锦姐姐，噔噔噔噔。哇，这刚才这什么颜色哈、
1: 啊？红色啊。
2: 哎呀、啊，绿。
1: Hot。
2: Hot。
1: 很火嘛，很火。Hot。
2: Hot。
0: 火大。
2: 来。
1: 来。
2: 跟我念一次。
1: 哎，来。
2: Red。
1: Red。嘿。
2: Hot 是就热的，什么呀你？
1: Red、
2: 啊，哥，你安尼干嘛丢啦？
1: 丢啊！
2: 就乱的、啊，就热情的呀、
1: 啊啊啊。
2: 我的热情、啊，嘿，就像一把火，哈！
1: 来了，
2: 都没正经。
1: 来啦，好你好你先啦。
2: 啊，这
1: 你出来哈，
2: 就我出来啊。好来，好，九号。我们的堂主哥的挑战，你可以没挑战一个啦，是不是？堂主，你是不是想要挑战一个？
1: 这不多，这可能要爱个加。哎，
2: 爱我的魂中话，那次
1: 把玫
2: 瑰心内的麦地。
1: 二十一号。
2: 哦，这凶哦，你叫做二十一号。
1: 那好安呢？这是什么意义？
2: 那安呢？噔噔噔，换我了哈。嗯，二十号。
1: 哦。
2: 啊，我跟我郎就好
1: 嘞。我已经知道了。
2: 我觉得我人很好。
1: 哎，嘛不是嘞。
2: 欸、爸爸妈妈说我袂当收紧破梗哦，所以你啊，我感觉你袂使直接讲哦，你爱写伫迄只稿先写起，安尼以示清白。
1: 哦。
2: 嘿，袂使讲哦，袂使收杂讲。
1: 哦。
2: 爸爸妈妈有交代讲，袂当收杂破梗。所以啊，知嘛，当作唔知。嗯。你敢来当写起呢？
1: 哎。
2: 你写者，你写者，你写者。堂主在写，看看对不对？
1: 应该不是啦，应该不是，因为那个
2: 三个人呢，
1: 那个八点，那个八号甲十四号、十五号，那个角角那个
2: 角角
1: 那一点黑黑的，
2: 就你写看麦，写看麦，堂主呢？哦，好啦，搁点来好
1: 了。
2: 对啊，不是啦。我婆家，我人没有那么不好啦。
1: 啊，干嘛呢？
2: 哎呐，那出于底下。
1: 麻瓜哈。
2: 对，麻利。
1: 十一号，
2: 哇，那这明显的呀，很明显呢。
1: 啊，啊，
2: 有事啊，袂使讲哦。你妈妈有交代哦，爸爸妈妈都有交代，讲这下袂当，咱啊，家己像足早就知，拢袂使家己破梗。
1: 哎，按我讲有这大。
2: 来来，我看看你写啥。嗯，娃娃哈，十号。
1: 老师，这个 size 是对的吗？
2: 你在质疑老师啊？你在质疑老师？但是
1: 咱袂用使船，来开始嫌啊，嫌溪太弯啦，哦，太大颗啦，船太风。啊，
2: 起码在你幼儿，在你质疑老师的专业的对啊。
3: 你有读册无啦？
2: 有读册无？
1: 有啊，有读啊，读无悬啊，读无悬啊。
2: 来，
1: 28号就能够知道，哎。
2: 安尼，你看我人有好无？人
1: 有好无？家己好，家己好无好无关系。
2: 有人好，人就好。
1: 迄跟我眼光好无好有较关系。哎呦，爸爸妈妈，哦，你可能啊，小可有了解这个哦。
2: 哎呦。换你啦，
1: 爸爸妈妈卡，应该差不多啦。
2: 对，
1: 爸爸妈妈卡，这个全世界啊上烟斗的三个人，刘德华，在我心目中啦，黎明，
2: 啊，等一下，
1: 拢已经，
2: 我冇听过，我袂当破

0: 人。
1: 刘德华跟黎明都老了，
0: 哎，都老了。
1: 我不知道我还能够撑多久。
0: 我拢无破格，我即个就乖，我拢无讲哦。
1: 好，五、四、三、二、一，好嘞，来了，来了，秀梅姐。
0: 秀梅姐，哇，等一下看到秀梅姐呢。
1: 秀梅姐，
2: 晚霞的霞，
1: 大哥。
0: 晚霞大哥，大哥。
1: 哦，这对你的电话最欢喜的，卡正来了啊哈。
0: 卡定啦，我们
1: 八点动作一下。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哎呦，
1: 那个修杠的惠梅姐，
0: 惠梅姐，
3: 渔船的霞，
1: 哦，晚霞霞
0: 霞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那雷珠姐啊，
4: 哎，霞，林青霞的霞，
1: 哦，林青霞霞哈 ，OK， 好 ，Thank you，
0: 拜拜，
1: 好，那那卢妈妈。
5: 喂，
1: 哟，卢妈妈，
5: 霞
1: 哈，哦，霞啦哈，
0: 霞开哈，
1: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哎呦，咱的这个惠明姐，
0: 惠明姐，
6: 哎，你好，晚霞的霞，
0: 晚霞的霞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咱的伟林，哎呦，伟林啊，这里的叫卡，咱的秀莲姐，哟。
5: 霞
1: OK， 好 ，Thank you，
0: 拜拜，
1: 好，拜拜，啊，伟林姐
0: ，
5: 林青霞的霞
1: 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哎呦，那方仙姐，要
0: 记录下是什么？
1: 记录下是一个非常火的、非常红的老歌星。前辈，老前辈。
0: 谢谢，
1: 好，拜拜。
0: 一斌爸爸。
1: 一斌爸爸
7: 好。
1: 要
7: 拆海哈。
1: 哦，拆海哈哈。
0: 好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记录下。
1: 来，那英娇姐。
8: 喂，
1: 要，要，
0: 嗨，你好，晚上好。
1: 王瑞霞，
0: 哦，
1: 换了，好，
0: 大家都好，
1: 拜拜，来，那里有这梅花姐，
9: 晚上好，
1: 哟。
9: 霞，
1: 哦，泰国霞霞哈，好，拜拜。
0: 其实这人的名都有这里哈，
1: 哎呀，对啊。
0: 以这个字，连郭炸弄很常取名都用、這個。
1: 刘德华，刚刚我们讲到刘德华，刘德华也因为这个字而爆火。
0: 因他老婆有这个名字是吗？
1: 不是。
0: 阿霞呢？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阿哈，我阿哈，我记得哈。来，我们来公布答案。好，
0: 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
1: 做无言呢？
0: 我那你那丢来凶啊！今嘛个阿未以后，还个特工叫伊安尼落死。
1: 这叫做举一反三。
0: 哎，
1: 啊，对吧？
0: 无要紧啦。
1: 好，
0: 无要紧啦。
1: 谢谢，爸爸妈妈来准备第二个字，噔噔。哎呀，这个咱双电的爸爸妈妈，这个有当时啊哈，有一些这个比较较憨的算的。阿兄诶，会优先接啦吼，啊，请大家多多包涵啦，咱一寡即个老同学啊，好，请多多包涵啦。八点钟诶，都足欠即个人，这个多一点的观众来搞阮支持啦哈。好，老师准备好就可以来了，
0: 来哟，
1: 厉害啦，
0: 哈哈，
1: 这我出来哦，
0: 我猜，你出来，
1: 我先把。把机会提到最高，
0: 你确定吗？我拢爱你讲我拢爱打折呢。
1: 没啦。来，老师一号、二号、五号、六号。
0: 你看，大家拢安尼，拢空白呀。
1: 对啊，系啊，我就是把这个字让它一个雏形出来，然后让你也较袂遐困难。
0: 就是有一个大方向啊，大概知道它是怎样的一个形状啊，形状。
1: 有一个智商的门槛。
0: 来，
1: 七号、十二号，好，三一、三二，
0: 有备而来啊！你看，爸爸妈妈，你甲看，这有备而来啊！
1: 二五，
0: 你咋的？哎呦，
1: 好啦，二五，甲你放水啦。 三十。好啦，这嘛给你放水啦。
0: 我露出一点点啊，讲伊放水。
1: 八号。
0: 你看，弄
1: 给你放水啦，
0: 一点点。
1: 我们要饮水思源。能来饮水输完，
0: 好啦，莫忘初衷啊！
1: 对对对，哎，要啉水落来高正拍。
0: 你卖假啊啦！我妈妈千万唔
1: 要套路，你都知道了。
0: 我猜，因为我猜，伊拢第一届拢是绝对讲假的啦，第一届伊打 pass 拢是假的。
1: 十三号掀一个看麦，
0: 嘛空白啦。
1: 好，可以。那十九号应该 OK 吧？
0: 嘛空白。
1: 十九号。
0: 没有啊。哎、欸欸，很多爸爸妈妈的动作让人是特好，你敢知？
1: 十八号，
0: 其实拢无啊。
1: 哦，好。
0: 因为吼，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三十六号一点嘛是。
1: 我们不可以做井底之蛙。
0: 你不要，你不要一直暗示是井，好不好？
1: 哎呦，
0: 就不是井，你不这你就不可能是井呐、啊。你不要一直把我们带错方向啊！
1: 这对绝对不是紧的，一定是松的。你奶，你奶，
2: 这好大！
0: 我讲的紧是
1: 松紧的紧，
0: 不是井底之蛙的井。你打过井？
1: 敢不是？
0: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你讲你讲你你都还是暗示的，弄唔对啦。
1: 老师，你闪一下就好。
0: 好。
1: 哇！十一号闪一下。哇！
0: 啊，就不是井啊！
1: 哎呀，对啦。不是井、
0: 啊，不是井啊！你买个买个搞乌白错啊！
1: 我来，啊，今麦开始有你先，
0: 好，我先啦、喔。
1: 你先。
0: 十六号。
1: 十六号哈。
0: 是很啊，老师很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0: 你也不要再暗示是早了啦，这不是早啦，
1: 不是早吗？
0: 不是啦，我爸爸你看伊个城府偌深，你看，太善良的人都以为你在帮他哦，结果你都是在把人家带去那个不对的方向，这忙当叫怪奇。
1: 四号应该是空白的，四号，漏了一点线啊，便宜你了，便宜你了，
0: 来来来来来，
1: 便宜你的了，
0: 啊那个。但是这里
1: 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
0: 不对不对不对，来来，
1: 化干戈为玉帛，
0: 也不是免啊，不要吵。你妈呢？我没有病。二十一号，二十一，二一。上面是一个白嘛？啊，哎，一个白。啊我你过狠啊！
1: 我捅一个头，你看十三支我捅啊！
0: 哦，你狠一个较关键的，好不好？哦，那个早就知道有头了吼。
1: 头给你看啊！
0: 啊，就白了，上面就白了啊！你干嘛先那个我们？
1: 没关系啊，三号老师三号。
0: 哦，你拢对我就不好呢。
1: 没啦没啦，我爸爸妈妈我
0: 知啦。弄完狠的下开。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
1: 二十八。
0: 撒文，你看，还是岗位较善良点无？
1: 没有别的可能吗？
0: 没有，造咖了哈。
1: 爹，你的国文造诣就这么肤浅吗？
0: 哎，我笑声。
1: 二十九号，这个较不要紧的，
0: 没物件啦，就撒文了。好来，
1: 化干戈为玉帛的戈，哎，干，
0: 二十七号，二十七号，哎，弯下去，你看，好啊，堂主，
1: 哎，刚刚做生意的呐，媒人婆哎，哎，今天我穿红的，够型呢，我看那媒人婆安尼哦。
0: 啊，那你当满线了，好，来，
1: 五、四、三、二、一，好，那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等点播。
0: 傻，给你解答你。
1: 我未使啦，
0: 我未使啦。哦，你还没接电话啦？
1: 无无满线，
0: 紧接电话啦。
1: 先讲好，好。来，电话麦挂断，电话麦挂断啊！哈，来。
0: 啊，断个搁卡一下。
1: 来来来，哎呦，小阿姨。
0: 小阿姨。
1: 有。
4: 啊，你啊未播怎么播歌啊？
1: 没有。
4: 偷懒。
1: 没有。来，对起去。
4: 这个地壳。
0: 哎，地壳。
1: 地壳的壳哈。
4: 地壳的壳。
1: 哦，好，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来来来，冰丸多爱。
0: 冰丸元哥。
2: 香皂的皂，
0: 哦，香皂的皂，先来皂一皂啊。
1: OK， 好，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
1: 秋爱啊，这
0: 秋爱姐，
4: 杨飞啊，
0: 秋爱姐，
4: 杨
0: 飞，嗨，
4: 香皂的皂，
0: 啊，香皂的皂
1: ，OK， 好，好 ，Thank you，
4: 谢谢，
1: 拜拜。那我叫，
0: 因为你头拢熬偏个背啊。
1: 我先姐，
0: 你嘛，你们。
4: 白
1: 考的考，
0: 你知你敢来？你要对头讲，骗到尾嘛是，你有做功课。
1: 哦，
0: 你敢来？
1: 平安呀，
0: 安哥嘛是。
1: 一只大哥，
2: 肥皂皂，
0: 肥皂的皂哈。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那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3: 帅哥美女两位好，
1: 雅
0: 欣妈妈好。
3: 哎，喜香香的肥皂，
0: 喜香香的肥皂。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哎呦，那你。冠宇阿姐，
0: 冠宇姐，
7: 你好，我肥皂的皂，
1: 肥皂的皂，
0: 肥皂的皂
1: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好的，我们来公布答案，肥皂的皂，
0: 萨文呐哈，是不是叫萨文？是不是叫做萨文？
1: 哎，萨文，
0: 台语是嘛哈，
1: 萨文对对对对，这有一句成语啊，叫做青红
0: 皂白，
1: 哎，为什么是这个皂？因为啊，因为古早伊的迄个地壳是乌色的，它是黑色的啊，所以啊，这个黑白无
0: 哦，
1: 无分青红乌白啊，以前的这个地壳是乌色的，所以这个皂是代表黑色，所以说不分青红
0: 皂白，
1: 皂白，所以
0: 不分青红皂。
1: 哎，对，哎，以前啊，哈，以前那个
0: 真的是黑色的哦。
1: 对对对，以前啊，以前的这个官员啊，较低级的，比较低阶的，他们的衣服啊，都是黑色的。你不可以，你袂使，较早你那不是什么大官府，你的衫呐，绣龙绣凤，这些抬头的。
0: 哇。
1: 哦，这是要杀头的，所以以前的那个小老百姓，咱都看那个八点档的古装剧啊，你看，嘿，不是拢。乌的啦，铺的啦，
0: 或者灰灰的，
1: 嘿，对对对，那个叫做皂服，衣服的服啊，就是哎，对对对，就是原则上这个字是比较低阶低下的一个比喻。
0: 那如果是要比喻比较高阶的，以在老农安那讲，
1: 哦，锦衣玉食嘛，
0: 就变成锦了呀。
1: 哦，锦衣玉食嘛，锦衣玉食这个南宫啊，行。如果你那行功啊，成功了以后啊，不要这个迄句话免哪讲啊，衣锦所谓的衣锦还乡，衣锦还乡有如什么叶，什么？
0: 导播老师更加纠结个。
1: 我想看卖，因为这句这句我有背，叶没记得。有如叶叶什么叶咩？
0: 有如
1: 锦衣夜行哦，就是讲请呀，你请呀吼，等于故乡啊，是一种比较不好的，就是哦，安尼就会让人侧目，让人想要甲你唱啦，想要。
0: 以前较会啦，以前较会唱啦，即马较袂啊。
1: 哦，即马比较较袂啊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欢迎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听歌拍波啊咯。哎，对了，锦衣夜行的。
0: 哇，英语爸爸，哇，你的破箱。英语爸爸。
8: 邀请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一起来听这首张雅文老师的《邓屌》。

0: 宣堂，大姐、谢娜姐、莫香姐、赵慧姐、美香姐、慧明姐、林大姐、庄哥，那我快点练花香。
1: 来，所爱这首大川的雅欣妈妈点播歌曲《梦不之恋》。来到六个美芳姐，台川的雅欣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叶克典老师的《梦不之恋》，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303。嘿嘿嘿，好嘞，谢谢老师。

0: 哇，阿嬷山呢？那么山我就会愈来愈晓哦。
1: 这你该晓了，我看见，我看你当哪晓？
0: 哎呀，要是妈妈，
1: 无够晓，妈妈拢卖菜
0: 鱼。美芳姐，
1: 就卖给你拍婆啊。
0: 海鲜的，
1: 我你表现啊，进来啊，
0: 蒙来哦，咪咪，
1: 进来，爱晓呢。
0: 船顶的小灯
1: 戏，有安尼有，安尼有啊有啊有啊，有感觉有感觉，感觉来啊！
0: 家听唔着我，思念的滋味，
1: 哇，够特效呢！
0: 也是已经有三年，
1: 有钱有钱有钱有钱，哎呦哎呦！
0: 为怎样，心情亲像？海才有随风飞，心爱的。

0: 咱这后盖咱八点钟叫做后盖咱八点钟叫做笑袂停，好不好？笑袂停。
1: 你啊，搁满线满线来继续笑嘞哈，蔡小姐。
0: 来哦。
1: 寒冷的海风微微。
0: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哦，
0: 那个我笑笑笑。
1: 别阮想着见面的滋味，也是更加我伤悲。
0: 哇哇哇！装可爱，
1: 装可爱。哇，心头轻轻，
0: 难过难过。
1: 海水，零几几。
0: 哇，豁出去。

0: 吹开也是分好开。
1: 啊？
0: 吹开也是分好开。
1: 吹开啦。
0: 哦。
1: 吹啦，你莫干那想分的，吹啦。
0: 无啊，你台语咪叫做分好开。
1: 吹。吹。
0: 啊，吹。
1: 吹开。
0: 啊，台语咪叫分。分好开唔？是你唱唔对啊？是唔
1: 对？对啦。
0: 对啦。
1: 哎呀，你要笨好啦，你笨。
0: 来，我认真唱歌啦，认真唱。来，南港，南港立方姐，南板立方姐。
1: 来哦，破声甲吹了哦，好甜起来，牛奶笑起来哦。
0: 我这哪会破声？
1: 这无多笑哈，继续我倒播。哎，
0: 手语
1: 啊，手语。
0: 这个较认真唱的，无这首会无多唱。

小凯大哥、云晨大哥、泽明大哥、庄哥、音律爸爸、李邦杰、金雄、九九、来自梁大哥、志光妈妈、美香姐、逸轩姐。

0: 咖啡厅。感谢来爸爸妈妈，哇，就欢喜哦，今日这老了嘞，
1: 哇，赞，非常的有感情的一首歌曲《红线》。来，出来这首咱的新北的伟林姐点播歌曲《眼中泪》，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淡水的盛辰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眼中泪》。伟林姐，我看到你发声咯。来哦，会笑啊，袂笑，看恁的掌声哦，哈！
0: 哇哇哇！
1: 你若会揽着旧相片，
0: 你有一点太震惊了。

0: 拢差两桶，差一桶无满啦。那满起来，那要满，足简单的一个技巧，就是你那量几分钟，量几分钟就会满。
1: 养较久的都有啊，也无养高。
0: 这全台湾唱这种抒情歌，我都带动唱，手语带动唱的，都要跟他变动听啊俩。那满耍我等下就带动唱啊，哪时候满线哪时候带动唱。
1: 我今晚来到幼稚园了，要带动唱啊。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这个很明显的，爸爸妈妈 sense 很高了。这种抒情歌哈，都没希望咱笑起来了哈。来，两分钟俩，两分钟俩，04-23-38。
1: 0323。
0: 点两三首啊啦哈，来，咱来满足姐。
1: 满足姐。
0: 满足姐。
2: 要。你好。
0: 呀，这你好，要听什么歌？
2: 哎，想要听你唱《爱人》啊。
1: 爱人。
0: 哦，爱人啦、啊、吼、哦，
2: 嗯，
0: 我唱吼、
2: 哦，啊，
0: 我来唱吼，
2: 对，
0: 好，安尼礼拜来唱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好，好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哎呦，咱的小港的惠美姐，
1: 惠美姐，
2: 阿强，
0: 有，
2: 电话点讲慈母泪痕，拢还袂唱啊，
0: 慈母泪痕还袂唱，
2: 嘿呀、
0: 啊，啊 ，Q 处理呀、啊，好啊，一个礼拜来唱，
2: 礼拜
0: 哦，哎好。
2: 好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2: 谢谢，好，拜拜，拜拜。
0: 哎呦，那呢，志光妈妈，妈妈，
1: 志光妈妈，
0: 妈妈哦，妈妈哦，
3: 哎，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3: 听你唱那个
0: 特别的爱吗？
3: 想你在天边。
0: 哦，想你在天边呢，足久无人甲我点嘛呢，吼，我拢袂记安怎唱啊。
1: 想你在身边。
0: 天边。
1: 哦，天边，好好。
0: 这首歌小弟的。
3: 天边，对。
0: 啊，礼拜天来唱哦，嘿。
3: 好。
0: 好，好，妈妈，谢谢哦。
3: 好。
0: 哦，好，拜拜，拜
3: 拜。
0: 拜拜，拜拜。哦，哎，足久无人点我的歌呢，都快要忘记怎么唱了。
4: 你
0: 当
4: 自拍啊！
0: 无，我人袂遐不替吼。来，下落爱有人点，咱才袂歹势啊！来，春福大哥，
1: 春福大哥，
5: 广辉
0: 哈，
5: 广东话，
0: 广东话哈。好，礼拜天来表演啊！
1: 广东话，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好嘞，好来，安尼时间到，咱们多来安排四首歌曲，天光放播咯，等等。我来。说来一首纪念品，咱的高雄的玉环节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把我声给吹落去，哇，这嘛抒情的呐，说来这拢抒情的，安尼就免
4: 又被开了，又被开了，
0: 免上笑啊！
4: 哇，玉环节，来邀请各位爸爸妈妈一起来收听哦。美华姐、志光妈妈、伟林姐、泽明大哥，英玉爸爸、八成大哥、于轩姐、惠美姐。

0: 乔佑杰、乔姐、陈明大哥、海啸大哥、子良大哥、音乐爸爸、七七八、新朋友、金熊九九，哇，小猪来大哥，佑密，七十四线是佑，是佑密，我念对吗？
1: 啊，对，佑密，对，
0: 佑密杰。

来，我们国庆歌方先杰点播歌曲《黄昏》。哦，这首我足久无唱啊。

钟哥、钟哥、满竹杰、英玉爸爸、志光妈妈、世良大哥、立方姐、立方姐、满竹杰、伟林、伟林姐、丽云姐。

0: 小阿姨，谢谢大家。来哟，哎，这首《惊准人》的纯情曲，小弟弟超级红人榜，我那把演唱过，所以你爱惊好势。
1: 哎，这是我第一届唱嘞，一个宇宙大哥，宇宙大哥点的，对，我唱看卖哈。是男歌女唱哦。

0: 女生唱起来毛也是可以哈。你叫我是安尼叫的。
1: 海鸥啊，海鸥。
2: 梦
0: 准的声。你知道海鸥有一本书叫海鸥。
1: 哦，海鸥啊。

0: 杀戮的那个是睡兰姐，对不对？
1: 七
0: 十二线，
1: 对对对。我伫红人榜唱这首《惊准人》的瞬间曲啊，评审老师都要康康，康康老师都要去做评审。
0: 阿姨，家里的
1: 狗肉啊。
0: Happy birthday 啊！
1: 来哟、哦，咱的太平的金雄大哥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来，咱的爸爸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太平的玉华姐，金雄大哥生日快乐！
0: 金雄
1: 送给大家。

秀春节真命大哥。金雄大哥，看到你破声了，看到你的掌声了，生日快乐哦！那呢，太平的玉华姐，有你看电视啊无？玉华姐，太平的玉华姐。

0: 哇，好听的歌曲送哦，金翔大哥，
1: 谢谢，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1: 谢谢，金雄大哥生日快乐
0: 啊！好好好，嘿嘿嘿，祝你这个人均三百
1: 五六十岁。
0: Happy birthday！ 好好好，嘿嘿嘿，
1: 我的祝你这个人均三百五六十岁。金雄大哥有哪帅帅的呢？
0: 你有看过啊？
1: 有啊，我顶个有甲买干贝酱，我送去太平洋一样。
0: 真的哦，
1: 对啊，
0: 你有看过？
1: 帅帅的，哎呀，
0: 帅帅的，
1: 人人真亲切，足好诶，
0: 帅帅的。
1: 那像安尼吼，我来讲爸爸妈妈心情开朗的话哦，每天都会很心情都会很好。
0: 对，更笑还笑眯眯安尼。
1: 是
0: 安尼嘛？无烦无恼安尼。
1: 对啊对啊，你看佳慧安尼，恁打工的就会很开心啊，对不对？心情就会很好，因为、啊、人就会健康。
0: 唱歌跟听歌拢是一项中华戏的代志。哦。对我来讲啊，因为我就爱听爱唱安尼。
1: 对对对，啊，唱歌的人都爱。知影听歌的感觉，没啦，佳慧唱歌最好听的啦，佳慧唱歌好听，然后画面够好看，非常的协调，那就是满分。
0: 你要赶紧赶紧圆回来就对了，我已经给你收，我你收回来。
1: 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来呢，爸爸妈妈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节省家庭家家户户必备的，你如果哪是讲不习惯，加大遐大啦，无要紧，咱。用抹做好诶，真正你啊讲，有去对去磕着啦、弄着啦，还是讲钻着啦，不舒服诶所在啊，凊彩抹，凊彩好，乌白抹，乌白好，然后不会油油腻腻哦，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好用啊，一罐互恁体验，啊认真看，认真听，啊我两个算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

卖过即个外的即个药膏，吼，啊，即个大家嘛拢真好咯。但是即个时代咧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吼，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的，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这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这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给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十五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诶酸抽疼诶，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搁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诶，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抽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变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父母伫遐，你。油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呐，会当恁呐，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油布，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布虽然是讲吼，咱诶油布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四分之一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话讲，啊，若换了也袂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一下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即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即个身体当中诶酸痛疼吧。我来讲，阿妈滚筋难，15分钟，肩胛头疼15分钟，啊，手脚未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趾饼高王，哦，疼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趾饼去，十五分。

争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也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边啊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我也不会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我碰风吹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骨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巴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这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什么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乎你有这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这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什么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庭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也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切外线。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即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呢，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带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赶快啦，回去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吼，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这软骨啊，把你修修补补的，把你磨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伊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呐，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赶紧来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滴，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哦，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好，你也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跟葡萄糖胺，给它带入你这个关节里底啊，给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佮无负担。佫清爽，佫袂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袂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咧，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佫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切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佫会当补充葡萄糖胺跟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袂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佫袂过敏，有预防佮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
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会酸痛。

0: 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如果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刷哦，头壳痛头壳痛，边边甲抹抹，蚊虫加上水抹水袂少，水抹水袂少，这呀这个有热天时啊，蚊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那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水抹水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仔日给你开偌济，九啊九头，1500啦哈，今仔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摆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哦，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
2: 你好。
0: 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一组。
0: 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吼。来，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没一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舒活霜啊，咱家家户户拢一定爱有啦，你啊厝内底若无贴布啊，你爱做这個。哦，啊一罐让恁体验，一罐让大家体验，0800009199，绝对袂起疹毛，绝对袂让你舒服的哈，一罐让恁抹，抹有解这个老的，咱的简汤妈妈吗？
5: 简汤哥，
4: 爸爸你好，你好，买一组咱的舒活霜吼，好，无问题，真正抹落去足轻松的，哦，酸痛疼吧，拢会使给你做舒缓，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秀莲姐，
6: 哎，我一组，
4: 来买一组舒活霜吼，一组你也毋捌抹过吼，哦，一组真正抹着足轻松的，袂安尼油油黏黏，足好用的，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惠美姐。
7: 给我一组啊！
4: 你好，买一组舒活霜哈。好，没问题，一罐给你抹哦。若唔捌抹过，一罐给你抹哈。
7: 好。
4: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若唔捌抹过啊，一罐给你试抹，一罐给你抹到完，抹到空，抹到有满意，抹到会欢喜，抹到会笑，才有准算。0800009199，一罐让大家体验。阿君姐啊，你好，我阿庆买一组哈。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每一个人拢一罐给恁抹，一罐让大家体验哈，给恁抹无钱的就对啊。春草姐，
8: 我一组。
4: 哦，阿姐谢谢啊，这几天拢安尼哦，你啊，逐天加油，谢谢啊，你等我一下。
8: 你迄个，
4: 哦，嘿，当时。
8: 同款拜一啦。
4: 哦，安尼做伙收啦哈。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若会使做伙收，你做伙收。真正足好用诶，非常非常好用，会酸啦，会痛啦，会麻啦，真正随抹随有感觉，随抹随轻松。咱英华姐，你好，我听要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诶，迄个沈大哥吗？
9: 对，
4: 沈大哥，你好，我听。
9: 好，下礼。我要100斤。
4: 哦，舒活霜哈。
9: 好，
4: 舒活霜一组啦，100斤这啦哈。
9: 内行的，
4: 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你若讲这酸痛，你若听到100斤的，你来比大拇指啊，你来比大拇指啊，真正100斤的，真正这风行全世界。咱的这个雷文姐啊，
10: 哎，当谢高，
4: 哎，当谢高，拜你哦，你收，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星期二给大家说，咱的新朋友吗？340的新朋友。
11: 你好，我一直说。
4: 哦，你还没买过我们的东西哈。
8: 今天头一次。
4: 好，第一次啊，我给你写主记。嗯，你等我一下嘿。
8: 你是乌娘，真是的。
4: 我拢乌娘的。
8: 哦，我接吧。
4: 你嘛拢
8: 上阮接吧。
4: 安尼吼，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一罐给大家体验啦，爸爸妈妈。外口你也讲要买这酸抽疼吧吼，真正你也讲买。会想想念念的唔通，抹落会起疹毛的唔通，抹落啊无感觉无感无觉，迄嘛唔通。咱这我来讲，咱因为咱内底绝对无这个啥，无这个类固醇消炎的无哦，哦，咱这是无的哦。啊，你啊外口的通常外口啦，通常外面的都含有哦，通常都有。啊，这样这消炎止疼。就是啥？就是类固醇嘛，类固醇才有消炎止疼哦。啊，无这样，我来讲，咱这啊，外口一般你抹嘞起疹子哦，起水泡哦，有诶反应呐，较大的起水泡哦，皮肤若较薄诶啊，皮若较薄诶啊，抹嘞起水泡哦，哦啊这啊，我来讲刷来过啥？有诶较严重诶，真正中毒。啊，咱这啊，我来讲，咱这边远红外线粉，咱诶这个够啥？玻尿酸哦，葡萄糖胺。天然的草本精油，咱的这个苏活霜伫咱业界内底啊，真正是第一名。你若讲要打的，阮的贴布嘛足好用诶，阮的贴布嘛足好用。啊，有诶做工课啊，比较真正迄流汗是用滴的迄啊，用打的就比较打较袂掉，吼、哦，较袂无适合。啊，咱这啊，你若讲吼做工课啦，吼、哦，甚至啊蠓虫。常常拢会活的，你抹这就对啊，抹这就对啊，一罐互恁抹，哦，渗透紧啊，渗透紧，舒缓呐、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呐，内底有一条筋，个薰衣草哦，啊个玫瑰、尤加利、薄荷精油哦，这拢会舒缓的哈、哦。啊，佮啥，佮要佮甲你修复，内底个葡萄糖胺，佮咱的那玻尿酸，无一间药厂愿意放遮尼上本的物件。无啦，无可能啦！你三罐卖你990元，搁给你淋遐，唔可能拢员工拢免迄落吗？对不？来，这啊，这990元，阮头家足少，较少这990块的物件，这真正纯服务性质。你敢那运费、敢那代收的遐，就收偌济呀？吼，爸爸妈妈，肩胛头会酸会痛的，咱的肩颈部啦、吼背部啦，这拢会使抹哦。你的腰部啦，腰脊骨啦，吼，啊是那列轴啦，吼，啊是列关节啦，列股膝部啦，通通可以擦，啊，抹落吼，吸收紧，吸收快，啊，然后你慢慢就会很，欸，就会舒服，马上会知，因为咱台湾人很多都是有那关节疼痛的问题啦。哦，70%以上，人唔是只酸落遐疼啦，啊，就今仔日人小可运动一下啦，还是讲即个今仔日做家事啦，擦下玻璃啦，撸下涂骹啦，创下洗下便所啊啥，哎呦，要是我过工时安尼，啊，只酸遐疼，即个孙娘，这个东西就派上用场，甲恁保证好用诶，用了恁也感觉讲有价值、有价的，你先甲留来三罐啦，三罐收着三罐，一罐你甲用完用完空，感觉对你身体有帮助，你才甲留。啊，无恁拢免烦恼，你们都不用担心哦。来，三位姐，来要一桌哈，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等我一下，时间到怎啦？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阿金的刷卡23379。
1: 哇，这首真好听哦，洛言，洛言，李玉君，李玉君的洛言，来乌日乌日，林玉杰，林玉杰，来，这样每这首来上好台。

小丹姐，小丹姐，金熊九九，金熊九九，立方姐，立方姐，易云，玉轩，玉轩姐，乔友杰，金梅姐，轩兰姐，林玉杰，林玉杰，我快的猎花香。

0: 我这就在唱国语歌吼。金梅姐，金梅姐，哇！文娟姐，文娟姐，钟哥，丽芳姐，丽云姐，乔佑杰，让我看恁爱的破声
1: 哦。哎呀，厉害啦！高雄的富足妈妈，你的晚霞来咯。我第一次唱哦，第一次唱哦，请多多包涵哦哈。富足妈妈，来哟，破个声吹一个哟。第一次唱哦，哈基梅德，请多多包涵。富足妈妈看到你的破声咯。心里是先有相思，留下了晚霞哽咽里，晚风轻轻。

胡子妈妈，快点点爬山喽，开心开心！哎呀，金梅姐、月云姐、小阿姨、子良大哥、德修小弟、玉珍姐、金雀姐、丽芳姐，七七八的新朋友。

0: 我们永远生在图画里，让天边晚霞更艳丽。谢谢大家。哎呀，第一次唱，感谢大家捧场。来，再一首《心肝乱糟糟》。
1: 黄义林，黄义林，《心肝乱糟糟》。
0: 阿娘喂，哇，这首歌我好怀念哦。
1: 土城，土城，
2: 发成大哥，发成大哥在哪里？哇，你卡电话我看一下哦，又看到山顶。

0: 绕框的世慧姐哦，世慧姐，昌泉大哥，金梅姐，秀智姐，明镜大哥，明镜大哥。
1: 来，帅这首咱足久无看到的林阿区 Angel 姐安琪姐，足久无看到你的破声啦！林阿区安琪姐来，阿庆来演唱这首《暖歌》，献给我们所有好朋友。

秀芝姐，秀芝姐，啊，奶奶县长大哥，奶奶坤辉同学，金梅姐，一斌爸爸，小熊维尼，德修小弟，平富大哥，平富大哥，志光妈妈，雪琼，雪琼姐，安啾阿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
1: 感恩，
0: 谢谢。来，我们来拉姐嘞，
1: 拉姐，
0: 别拉姐西啊，别拉姐西啊。爸爸妈妈，明仔星期六，明天星期六，我的手机啊拢未关，赶快等下那拨电话先哦，因为我今仔等下时间也无够。拨电话先，爱记哩，阮三个手机啊拢未关，随时拢随 call 随 call 随到哈，随 call 随接哈，还是讲你呐无阮的 line。可以卡电话来公司说、啊、我要叫嘉惠卡电话我、啊、他就给你卡
1: 对、
0: 哦、叫玉仙卡电话、啊、他就给你卡叫阿卿卡电话、啊、我就给你卡、哦、等下电话都可以多多的利用、哦、好的一顺年三二一
1: 停
0: 零
1: 停
0: 哎，张太太
1: 应该是张太太。
0: 41730，张太太。
1: 哇！
0: 亮将啦！来了，张太太，班杰。
1: 41730，好，张太太，对。
0: 哎，亮将了，电话要卡卡。
1: 但我有看到线顶呢。
0: 哦，真的哈、哦。练看有电歌无啦？哎呀，这真久无练着电歌啊呢！嘿，来了，
1: 好棒哦，欢喜欢喜！
0: 哎呀，

0: 你好，
1: 哟，见证了，
0: 回娘家，哦，
2: 赞赞赞，给我倒个快点，
1: 哎呦，阿姐，嘿，给补我包。哦哦，赞赞赞赞赞，
0: 是哦，
1: 哦，谢谢
0: 你啊，哦，
1: 赞赞赞，嘿，赞赞，头一届哦，哈，
0: 头一
1: 届，
0: 有啦，我有给你买啊，我有给你买些什么啊，
1: 恭喜啊，恭喜哦，未使讲，未使讲哈，好，谢谢啊，好，拜拜，
0: 好好好，
2: 拜拜，
1: 真啊。这哪有洗到就很欢喜啊！有洗到，有抽到就很欢喜啊！
2: 我心嘛最厉害啊！我一定发到记忆讲有达到我，你摇嘞摇得像，没有就是那个名字啊，我得知有伫刷顶，无伫刷顶。
1: 哦，真的哦。嗯，
2: 啊是走去，啊是家里无来，家里无来。哎
1: 呀，好，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来来，录这把为大家服务喽。玉县的手机09827497830982749783多挂多利用啊，加个 line 拍个照，给他拍照拍起来。
2: 啊，是直接输入电话号码嘛，是拢会当加啦，
1: 通通可以。
2: 好
1: 啊，多多利用啦哈，感恩赛加减支持啦哈，来下面一位，
2: 下一位好，就是我佳慧，佳慧
1: 来，
2: 来0958
1: 四。五五
2: 二二八
1: 空九五八
2: 四五五
1: 二二八，哎啊，迄个赶快电话拢个再加来，好，搜寻拢找，
2: 搜寻哈，好，你要加入好友再搜寻电话号码搜寻，好，直接输入这个，然后 enter 来的，哎，
1: 啊，是这个 QR code 个扫，
2: 啊，是要扫 QR code 拢会扫啊，
1: 哈，可以哈，好，下面一位，
2: 下一位，
1: 来阿 Ken 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哎，神太注意了。
2: 今天是不要那，阿兰。
1: 控 Q 3600哦，谢谢大家两个钟头陪伴，记得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2: 马来胡林
1: 放
2: 轻松。
1: 拜拜。

0: 友的音苗。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啊，哎呦，你看来电都没钱，你看没？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拍一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4: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4: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直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出自李敏良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的歌里底哦，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呢，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用变好呢，吼，到。
6: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麦行情无？
6: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来到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思念到何时》。来，由咱同款住伫鹿港的雅珍姐吼，原唱住鹿港嘛吼，原主唱是迄个陈水伊加谢怡君。翁阿伯吼，来邀请咱鹿港雅珍姐，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月云妈妈、血糖妈妈、血锦妈妈、锦信妈妈，谢谢金雄大哥、传音姐、银柱大哥、美玉姐、钟老师、玉慧姐、

谢玉华妈妈爱璇，谢谢小巨雷大哥秀美妈妈，秀美妈妈今天有你的歌哦，后面有你的歌。谢谢罗莎妈妈、文聪爸爸、素田妈妈、罗莎妈妈、金玉，好、哦，谢谢。

谢美惠姐、玉惠姐、雅欣妈妈，谢谢碧慧妈妈、静江姐、德修小弟、坤宁哥、草莉大哥，谢谢哦，感谢。郑辉哥弟妈妈、亲爱妈妈，来刷来第一首歌曲，中和罗萨妈妈给你安排星期五晚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我刚想唱，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然后我就不会了。我原主唱妈妈听过呢，很嗨很嗨。来，说来是咱南港的康盛爸爸所点播《夜雨》，夜雨心仪第一次献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

0: 我
1: 金曲在今宵。
0: 大家好，我是恁新官新仪。
1: 大家好，我是恁宝贝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救命！来，我最近发现一件最好耍的代志哦，就是呀、啊、吼，我感觉人啊，人就是，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我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咱头歌词心里。
1: 年纪增长，
0: 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有一挂代志好像就是越来越会讲反话。
1: 反话是，
0: 咱头只只歌词是咪唱着我你说什么我都不要，有没有？哦，安静点，不要不要、
1: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的、啊就是、要吗？反话是要。
0: 有，
1: 所以女生说我不要我不要，
0: 不
1: 就是要
0: 那个不。不是只限定在那一件事情、啊、我是讲，例如讲啊吼，应该是爱讲嘴讲出来的话，甲心内真正想的代志，
1: 其实一定赶快嘞，
0: 对，
1: 口是心非，
0: 对，口是心非，你真，
1: 口是心非哦，
0: 其实上明显
1: 嘞，依照今麦社会是确实是口是心非，
0: 真的啊，很多，好不好？
1: 确实
0: 啊，其实上明显的是啥？你知道？上明显的是伫食物件面顶。
1: 面顶哦，这应该是大家的通病吧？
0: 对啊，
1: 好像每个人都会讲啊，你要吃啥？
0: 哦，青菜。
1: 青菜呢？青菜啦，你
0: 我不要。你例如我不要，
1: 我不要。
0: 我跟你讲，上讨厌我不要这件代志
1: 啊。我最讨厌。
0: 啊，然后叫等下再滴，
1: 再来跟人分一嘴，啊，那一嘴就大嘴的。
0: 嘿，你
1: 看我。啊，无就是讲，我不要，
0: 你知道？
1: 不要嘛吼，我嘛不要，卖出去好，卖出去好，卖出去吃白，就卖吃嘛吼。
0: 卖出去吃物件嘿。
1: 哎、欸，啊你，你拢袂枵？你拢袂，会个甲你回伊讲，啊你敢袂枵？
0: 你敢真正袂枵？
1: 我袂啊，啊我枵呢。嘿，有诶，拢我就真正吼，哎，塞落。
0: 就是
1: 会枵就会枵啊，袂枵就
0: 袂枵嘛。对啊，所以上面诶，咱讲就是食物件，明明的，有可能吼，我甲你讲，有可能是安那，你敢知？就是明明食饱，啊，毋过，例如咱出去外口食，啊，然后你明明食饱，但是你看到别人诶桌顶有出现一项你最想要吃的物件，你目睭
1: 就出现最想要吃的物件。
0: 嘿，出现
1: 啊，你吃饱？
0: 嘿，你已经吃饱。
1: 啊，敢吃会落？
0: 啊，但是你就是
1: 嘴塞。
0: 对，嘴足塞啊！啊，但是你搁爱搁加，因为你已经吃饱嘛，你就要装作好像不感兴趣这样子。可是你的眼神已经给你出卖啊，就是你最想要吃的，你知道？你干那，你的眼神就把那个菜味拢素掉去啊，然后最后。唔知啥物时阵的时吼，你都有可能叫一半同款的来，还是外带。
1: 哦，
0: 我会呢，我会呢。
1: 好像
0: 我会，
1: 我也好像会这样过了，
0: 我会
1: 也有这样过了。
0: 就是
1: 明仔已经食足济啊，已经食足饱。
0: 尤其是啥你敢知？尤其是你那是去食buffet的餐厅的时阵。
1: buffet 哦，
0: 嗯，
1: 啊，不过食袂落啊呢，食袂落，你搁看迄个，你会想要食吗？
0: A
1: 啊，
0: 甜点的 A 啊。
1: 哦，甜点，因为甜点跟正主食佮无啥共的味哦。甜点确实会使
0: 无共款的味
1: 哦。男甲
0: 牛共款有高的味。
1: 四个牛是四个味啦，高的味是安怎啦？四个味啦，九个味就恐怖的咧。
0: 无歹势是猫有高的味，高条命。
1: 高条命啊！啊，牛有四个味啦。啊，但是吼，说真的，好像。讲真的啦，你若食咸的，食到足甜的，甜的有法度吞落。
0: 哎呀，
1: 那奇怪吼！
0: 哎，但是我跟你讲，胃有另外一个空间，
1: 有
0: 另外一个小房间，人
1: 永远是甜点的味。
0: 对啊，对啊。那你讲啊？
1: 啊，你嘞？你是讲干那甜点吗？
0: 甜点、冰淇淋。
1: 啊，那个应该是可以的。
0: 我应该是按你讲啊，你其实你物件食饱，但是你只要你吃迄个物件，跟它的胃。那个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1: 甜的变咸的，
0: 嘿，对对对，你就
1: 酸的变辣的，
0: 是
1: 都可以接受，
0: 哎呀，
1: 跨那个酸甜苦辣，
0: 对，你的我
1: 都够四个味啊，
0: 真的，
1: 可能有四个酸甜苦辣，
0: 哎，真的呢，
1: 啊咸的别讲啊，因为那一人有食咸嘛，
0: 有啊，
1: 所以你来后回你看卖啊，甜的食完去食酸的，过去食苦的，过去食咸的，
0: 边个食了再个食烧的。你就去老塞，
1: 规个拢改掉老掉了。
0: 哎，你再搁食一路，
1: 好像可以哦。哦，安尼，
0: 太高贵，
1: 餐厅应该就
0: 你了解。两米多啊，两米多啊。啊，来啦，啊，搁有啥？搁有啥物？买物件嘛，同款
1: 啦。买啥？
0: 你就是看到一个物件，你第一个反应可能会想讲，
1: 介绍啊。 先看介绍。
0: 无，你先看到迄个物件吼，
1: 介意啊？
0: 你就讲，哎、欸，免啦，我可能无需要。
1: 干袂安尼？
0: 其实我买了很多智商税的东西回家呢。你刚才什么？就是智商税
1: 就是。
0: 你当下看到这，
1: 就顶个你有讲过啊？一个杯啊，迄内底有迄搅拌器的
0: 啊。啊，没啊，还有讲还足好用的，好无？
1: 嘿啦，啊，有的人感觉讲啊，迄就是智商税咩？因为有的人讲啊，你就摕滴来。拉拉的就好，那个爱买主动的。
0: 那我们内底迄个石头，伊家己电动啊，饲落迄个石头，家己会洗，我也免洗伊基地啊。
1: 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唔免去开迄个钱啊，啊，白买一个杯啊，啊，干那用一个滴咧拉就免钱，免开钱。
0: 我跟你讲，我即马就是咧讲一个马克杯吼，啊，伊内底有放一粒迄磁铁，磁铁放伫上底部，吼，啊，伊电动的，你甲滴落，啊，你不管你是泡什么。
1: 混的物件
0: ，你甲放落啊水，无你水啊先放，然后这个放粉，啊然后电动啊起落的，伊家己拉搅。
1: 搅拌杯。
0: 嘿，搅拌杯足好用的，我甲你讲，你吼，你唔免用切过布来卤，你敢知？你淋完对无？你淋完，然后你水龙头拍开，啊水佫佮流出来，电动佫起落，拉，你水倒掉啊，就佮会使放起啊。真的啊，唔免用切过布卤。
1: 那可。
0: 真的足清气的。袂，因为你用烧水啊。
1: 哦，用
0: 烧水，嘿，你就免搁免卤。啊，当然你也做爱做爱做爱做爱做爱清洁的，你得搁去卤。哦，我还好哦，因为拢我家己。
1: 你无爱清洁就对啊，你跟你讲的啊。
0: 无，迄拢我家己在里面啊。啊，我用完我是放在迄种杀菌的迄种杀菌的。有杀菌灯的迄种
1: 嘿啊，烘碗机，
0: 嘿，对，嘿啊，
1: 安尼就烘就好啊，
0: 嘿啊，那要紧，啊，我拢泡啊，袂油油的物件，哦，嘿啊，嘿也袂油油啊，
1: 好啦，
0: 人嘿不是智商税，开甲做价值
1: 好啦，有价值拢不是智商税，
0: 嘿啊，智商税就是买起来，买回来你根本就用一盖就随歹去，也是根本就重看不重用的物件，
1: 或是根本为就是一时冲动买，
0: 嘿，对，
1: 啊，买了才啊。好像不适合。
0: 对，对我来讲，迄运动的迄种是全部拢是智商税，迄种买回来拢放伫房间咧披衫，拢是智商税。
1: 智商税对。
0: 吼，想买物件哦，咱第一反应就是想讲啊，免啦，我可能无需要。啊，不过如果边啊，伊的边啊，伊那个加一个就讲今日限定特价。今日降价500哦，例如1990，伊今日就是只限今日降价500，你得看到迄个牌啊，你得甲杀起来啊，嘿，对，因为迄块牌啊，对，得一块牌啊，
1: 先砍掉再讲嘛，
0: 对啊，系啊，
1: 买落就是赚500，
0: 所以就变作讲我原本是我无需要嘛，变作讲先五包，安尼好像可以哦，这个可以啊，我妹子的。
1: 往往就是智商税就这样产生
0: 了。智商税的安尼，啊，等下除掉再发现讲，哎，你除了已经三届，白白拢收起来，因为暂时用不了，收起来。收起来你嘛袂记你有买啊？
1: 哎，对。啊，佮看到较俗，佮较买。
0: 哎，佮买，啊，就拢同款的，对啊，吼，啊，所以。尤其是年纪愈来愈大了吼，啊，佫有一个最趣味的现象就是啥？就是讲，足侪代志哦，明明拢足想要爱，是足想要爱的哦。头拄只是你感觉你无想要爱，啊，即摆是讲有足侪代志明明你足想要爱，但是你偏偏歹势讲，不好意思讲，

0: 例如啦吼，人送你物件，啊，你嘴会讲。哦，免啦免啦，嘿呀，你莫啊客气啦哦，人来就好啊，客气。按过人啊，真正甲，好好好啦，安尼无早早好啊，我早转去啦吼。
1: 啊，你既然拢买啊，哦，无紧啦，无紧啦，谢谢啦，谢谢啦。
0: 所以你就是人来真正甲客气，甲物件客走，你心内可能会马上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失落啦。啊，你人就来啊，你可不可以客走之类，类似这样子啦。唔是，不是不要，是。你拍谁？
1: 拍谁？真正
0: 不好意思要，这老师的灾啊，老师得让你该讲这样呢，想那会不好意思要啊，对不？
1: 老师
0: 不灾，
1: 老师那还灾
0: 啊？老师不灾啊？
1: 老师我心鬼
0: 啊！老师啊，
1: 老师讲我来者不拒啊，都
0: 来者不拒
1: 哈，弄好啊。那有咧想要爱讲唔敢讲，对不？
0: 老师你讲安尼你听无
1: ？OK， 哎，听无啦。
0: 往下，谢谢。已经这样过去，所以哦，这种代志在长辈身上比较容易看到啦，就是比较常见啦。因为囡仔问你讲，阿妈还是讲爸，啊，你有需要买什么物件无？你第一句永远拢是讲，阿免啦，拢有够啦，嘿，厝拢有啦，我什么拢无欠啦，对不？有影无？恁家己讲，是不是？恁家己讲有无？
1: 其实拢唔甘吼，囡仔开钱，
0: 拢唔甘。
1: 不是不要哦，其实他是需要，但是他也觉得说没关系啦。啊，我嘛安尼过嘛，我若无买嘛是安尼过啊。
0: 对啊。
1: 我那就爱搁开钱买，吼，对不？
0: 啊，但是你安尼讲，人囡仔有的真的就是啊，想讲哎，安尼你真正无欠，嘿啊，伊可能嘛是想讲啊，我可能有收费好爸爸妈妈，啊，恁可能家己就拢会去买。啊，你真正安尼讲，结果过人你就看到讲。哎、欸，人厝边嘛，人厝边因的囝儿是说有买一个啥物给伊呢？然后当初你就搁感觉讲，其实这物件好像真的还蛮好用的，我足想要爱的。啊，不过这个时阵你就搁拍摄叫你好
1: 些，
0: 嘿，对，叫囡仔买。所以我感觉讲吼，有一寡吼，你嘴内底讲不用，其实不是真的不用。你是无想要麻烦你的囝儿是谁嘛？有当时啊，有一寡讲啊，无要紧啦，没关系啦，嘛不是真的没关系，只是咱习惯把家己的需要放伫后边，爸爸妈妈，对不？尤其是妈妈啊，这妈妈这上明显，是安怎讲？厝内若有好食，第一想到就是囡仔，对，然后买物件先想到的就是厝内人，有当时啊好康的嘛是拢先留给别人，轮到家己的时候，就是常常顾讲啊，我不用了。
1: 鱼头鱼尾。
0: 哎呀，到底是想要还是需要啦？哎呀，
1: 需要比较重要了。
0: 需要比较重要。
1: 啊、想要其实可以不要了。
0: 其实咱我较早伫节目中捌分享过，因为咱会逛社群软体嘛，例如什么奇什么拍卖啦，什么叉叉虾啦，是淘什么啦。我是不是把想要买的物件放在购物车？对，你就把放在购物车。
1: 过一站嘛？
0: 过一礼拜啊。你若一礼拜，你真正会有想到的时候，你再去你甲看，你再去甲接单。啊，若拢无想到，像我这就是坑落，就是拢无去想到。
1: 可能要到父亲节才有。
0: 我真正拢未去想到。啊，我拢甲迄卖家问问题，问的，我拢搁去你看的时候是三个月前回复。人是讲，你哪会讲问问题，问的拢无去你讲。
1: 嘿啊，无讲接单呢，啊你算 OK 哦。
0: 不是接单，我是讲问问题，我问人家问题，请问人家问题，我无下单。
1: 结果拢无买。
0: 因为我通常会去你看，我拢是当下还蛮急着要的东西。
1: 啊，那无买。
0: 啊，所以就是会变作讲，我讲问讲，有现货无？还是讲你有方便到位会当自取无？我家己提。啊，伊若基本上若是当天拢无甲我回的话，我就是
1: 迄天去
0: 你，不是不理他，我就会很少上去，我当天上去。我一下子下来之后，他都没有回，我就隔天我也会忘记，我就不上去了。所以就是三个月后，我这个看到安尼，你知道？对啦，所以这就是我会去限制自己，我会限制我家己讲，当下想要爱的物件，我可能会先等咧购物车。
1: 对。
0: 嘿，啊，你啊一礼拜后，搁有想到，真正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买，再去买。
1: 嘿。啊，不然冲动型
0: 冲，嘿，冲动型。
1: 买买买，讲。
0: 我看电视购物台买的。做冲动，
1: 拢啊，卖看啊，
0: 所以我都唔敢看。

0: 哎、欸，我较早嘛
1: 用。我真正拢唔敢看。
0: 我迄种诶社群啊，社群无，迄毋是拢有诶团妈嘛吼。
1: 嘿。
0: 啊，拢有足侪迄种诶物件，够侪啦吼。嗯。啊，较早我一阵啊吼，足
1: 笑，拢逐工拢咧看嘿。
0: 足笑 shopping， 一直咧买物件就对啊。啊，后来我感觉卖看吼，手较袂真。啊，不拢会一件就出去了。
1: 哎呀、啊，对啊。
0: 一件就出去啊，开钱嘛就紧诶，一件啊花钱。一件花钱，
1: 所以我拢足惊，我拢唔敢看诶，卖海产、
2: 卖牛肉，
1: 类似这种诶，嘿，我着买甲平时拢平袂落。
0: 你也收下嘛？
1: 我真正，
0: 你就是吃货。
1: 我就是吃货啊！
0: 真正正港的吃
1: 货。我看到吃，我就是一直买啊，然后真的买到吼，我跟你讲，嘿，大家莫想我。
0: 你去做一个嘿啦，
1: 真的，
0: 嘿，走路式的无，冷冻口嘿啊。
1: 我跟你讲，阮以前做海产的时候，阮家顶冻土几届，你敢知？六尺有两卡，五尺一卡，四尺的一卡，三尺半一卡，全部拢是全冷冻的，拢冰甲甜甜。啊，当然，阮以前是做生意啦，阮以前是做生意，然后可能其中一半以上拢是我家己要吃。
0: 我感觉你应该是要去迄种诶冷冻迄种诶货运，去遐做
1: 做行过、喔。
0: 啊，甲头家讲，我薪水唔免坐，啊，你一个冻库啊，我来管理，结果拢家己囥家己诶，
1: 囥家己食物件吼，物件拢囥较贵。
0: 无你安尼冰箱要开偌济钱，你敢知？
1: 迄电钱足伤
0: 诶。对啊，
1: 迄电钱足伤诶。
0: 所以我甲你想好啊。会使去迄种诶货运迄冷冻呀，
1: 做些仓储。我后摆无头路先，我再来做迄、
0: 来做仓储。你来讲，我钱免坐啦。
1: 做起。
0: 啊，你一个冻库我，我内底会使去遐佚佗安
1: 尼。啊，你内底会拢我诶，随在我食。
0: 我来处理。
1: 哦，随在我食，安尼袂歹啦吼。安尼讲啊费车去，所以你物件莫买伤济啦。有当时吼，真正变较过期呢，
0: 过个更期限啊。
1: 变较过期，家己更唔敢食咧。我甲你讲，所以啊吼。会使，咱会使学着讲，卖啥物代志拢讲免，
0: 吼
1: 啊！但是你想要食，你就是买一寡来食，嘿、嗯嗯。啊，想要出去行行，你就出去行行。啊，想要见一个老朋友，你就打电话给伊，甲伊约。啊，你想要给囡仔回来厝食饭，你嘛免等阮细个底下讲啊。啊，你若无用，你就卖回来。你明明就足希望伊回来，大家拢嘛足希望诶，敢无影？
0: 对啊。
1: 啊，你嘛唔免，当然你伊真正足无用的，伊家己嘛会甲你讲啊，对不？真正足无用，阿妈，我真正即阵啊较无用。
0: 嘿，
1: 啊，你若真正真的很想他，你想要跟他吃顿饭，你就
0: 甲电话甲
1: 讲哦，系啊，即礼拜刚要回来啊，
0: 系啊，吼，
1: 啊啊，过个中秋啊，有要回来烘肉无啥，就是甲伊讲啊。因为你甲伊讲免吼，囡仔就是会当真啦，伊就想讲安。啊，爸爸妈妈也无讲，也无讲足想我的啊，对无？就比如我吼，无用就莫回来，哎呀，无啦，无用就免回来啦，不是莫回来啦吼。你叫是家己在体谅伊，但是，
0: 莫回来，莫回来。
1: 嘿呀，妈妈根本就无想我，你看，伊也无讲要叫我回来啊，你知道？哎呦，这小孩子。所以有条线吼，人甲人之间唔是无爱。是太过客气啊！我们台湾人吼，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像国外啊呢，就是 I love you 啊，吼，
0: 大胆的
1: 哈 ，Daddy Mommy I love you 啊，吼，大刚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是抱抱亲亲啊，嘿呀，哎，真的，人家我刚刚国外呢，
0: 就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你也会说出来。
1: 对哦，对哦，
0: 每个
1: 你底下咧安尼，你知道？
0: 民间一些咧，哎呀，经袂爽啊，还是讲咧生气啊，咧艰苦啊，吼，
1: 拢
0: 叫安尼，切切啊。
1: 安尼对，
0: 无啦无代志，安尼心里在哭，
1: 心里在
0: 啊 OS，
1: 嘿啊对啊，所以吼，咱嘛是希望讲别人会当捌咱的心，啊，不过偏偏你家己讲出来话，你莫让别人要袂到，你不要口是心非，就是咱头讲的安尼，明明你得爱伊转来，你搁底下讲你无用，你得免转来，安尼讲在。
0: 要
1: 袂到，
0: 你家己嘛就痛苦。
1: 不是人不是你巴肚内底的面汤。
0: 啊，对方那无了解我的心。
1: 对啊，
0: 你也无讲出来，伊也唔知啊。啊，不是你巴肚内
1: 拜拜我的心，嘴讲凊彩啦，啊，但是你心内其实有答案嘛。啊，嘴拢讲啊，拢会使啦，你食啥拢会使啦。你嘛是有答案嘛？
0: 伊已经有答案啦。
1: 你食啥？牛肉面啊？
0: 哎呐，
1: 牛肉面伤油啊。
0: 哎呐，哎呐。
1: 食炒饭，嗯，我炒饭怎则食呢？
0: 对啊，
1: 足啰嗦。
0: 啊，其实就是要去

0: 吃牛，哎呀，去吃有的无的。
1: 我跟你讲，你若想要知影讲对方也会，伊想要吃啥，你即马家己问，你家己问讲啊，你想要吃啥？啊，伊若跟你应讲，拢会使啦，吼、哦，你就会使家，你就会使家讲，啊无，
0: 这不是定格、哦，啊无安那啦，啊无安那啦，安那，
1: 啊无，
0: 啊我唔知啊，
1: 你唔知哦。你不知道、喔
0: 啊？我唔知
1: 道。你阿弟有冇问过你女朋友这句话不？
0: 会啊，会问啊。
1: 嘿，阿姨。
0: 啊，通常我是嘛无，我嘛无，我嘛唔知道要食啥。啊，讲到这個，我吼，我迄拢是阮女朋友来问我的。嘿。我较少咧敢问。嘿。因为伊拢会主动讲伊要食啥、嗯。啊，我是较无意见，我是对食较无意见吼。啊，有阵会甲我问讲，哎、欸、呀，是要食迄，像你讲的滚炒饭，买来烧油。啊是你，啊是你吃诶、那個，啊那是铁板烧，啊不会啦，迄种诶，那无吃，啊无啊喏，就我的意见就会出来，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法，但是我是针对伊甲我讲诶，我是感觉讲，我无啥爱吃迄种诶，我嘛不爱吃这种。
1: 哦，所以你反而是女生的角色呢，哈，你比较偏向女生的角色。
0: 也不是说女生的角色，但是我就是有选择障碍嘛，我就不知道要吃什么啊。啊，你若讲叫我食啥，我拢会使啦。其实是会使，但是你若问我的时候，我会讲，买咧，我嘛不爱食虾好啊。
1: 你嘛不爱
0: 食。啊，我嘛不爱食虾。
1: 你提供意见，女朋友提供意见，和你拢不爱，你拢会反。
0: 我会家讲，我感觉迄无食，迄烧油啊吧，迄热量烧悬啊吧，不爱啦。我会打枪他，然后他就会放弃。啊，你要食什么？唔知啊。
1: 啊，那就是由你开口就好了啦，对，由你开口就好了啦，
0: 对
1: 啊，哦啊，然后但是我感觉讲哦，有当时啊，有一挂代志，其实是会当偷偷改变的啦，卖好别人拢一直摇一直摇，啊嘛卖好别人讲吼，让别人去猜我们自己，你应该讲多谢就讲多谢，啊想要爱你就讲想要爱，啊想一个人你就改讲改讲你想，
0: 我想你。
1: 哎呀、啊，需要帮忙的时候也是要
0: 我帮你，
1: 要开口，要开口，嘿，也不要
0: 需要帮忙，
1: 卖感觉讲你开口就是咧讲麻烦呐、啊，哎、哦、呀、啊，因为咱家己少年的时候就是感觉讲什么代志咱家己来就好啊，啊，不过你咱年岁啊愈来愈有些事情真的还是需要人家来帮助你呀、
0: 啊啊，
1: 你嘛是爱讲啦，哎呀、啊，爱讲啦，吼、啊，就是。卖欠别个心肝来就对啊，吼、哦，安尼了解无？
0: 痛苦欠起来，
1: 等。对，不要口是心非，吼、哦，好，安尼，以上分享到这，安尼进行咱今日单元咯。
0: 默契大考验啊！今日默契大考验要来考验
1: 什么？
0: 鸟类
1: ，bird，
0: 鸟类哦
1: ，bird，
0: 鸟啊、哦，哦，有很多
1: 跟鸟有关的、哦，
0: 有一种，哎，对，鸟啊。鸟类，鳥
1: 只要跟
0: 禽鸟、
1: 跟鸟啊有关系，拢会使。
0: 鸟禽类，
1: 来电话会使卡起来啊！
0: 来吧，
1: 控诉2338，
0: 控三控三，来啊，赶紧来摇一下哈！
1: 有八只鸟，互你摇，
0: 答对就可以来点歌。
1: 八只鸟，
0: 八只鸟，
1: 加油啊！
0: 哦呀，八只鸟出彩。哦，哇、哦，迄位所在鸟啊，哪济啊？哦。
1: 哦，我即马看到，
0: 哎呦，嘿，就是安尼。
1: 我即马看到其中一个上差，八号，我感觉八号较差。
0: 哦，你我两阵你是咧讲，我是咧讲啥咧？就八号哦。
1: 我感觉八号较差。哦。需要社交，来哦，来，
0: 春菊姐，
1: 你好。
0: 你好。
2: 我讲鸟嘛哈，
0: 对，鸟类。
2: 鹦鹉，
0: 鹦鹉有没有？
1: 没有，
0: 有，
1: 就是我说的比较吵的。
0: 鹦鹉有
2: 比较吵啊，
0: 对啊，
1: 对啊，
2: 不会啊，它很可爱啊，
1: 它会一直讲话啊，会一直讲，
2: 对啊，
1: 一直跟你讲啊。
2: 有，是一公一母的，很好玩。
1: 你有养过呀？
2: 我先生捡一只公的，然后我再去买一只母的。
0: 哎呦，
2: 看他们两个好可爱哦，
1: 真的哦。啊，现在还在吗？鹦鹉还在吗？
2: 他们只是喜欢，不想照顾我，就送给会照顾的人。
1: 哦，了解了解 ，OK，
2: 對對對，好，不动物很
0: 对啊，真的，
1: 谢谢。来，春菊姐，点歌。
2: 哦，由你们安排就好。
1: 好的，没问题。OK， 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1: 来哟，来，咱的方哇方兰姐连累啊，这个卡哈，来，咱的秀珠妈妈。
0: 秀珠妈妈。
1: 八哥
3: 有没有？
0: 啊？
1: 什么？
3: 八哥。
1: 八哥有没有？不，八哥没有哈，妈妈你搁想一个哦哈。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咱的方仙姐。
0: 方仙姐。
4: 嘉玲。
1: 嘉玲是什么哈？
4: 就是黑色，然后嘴巴尖尖的那一种的。
0: 没有没有。
1: 他有台国语吗？
4: 那个不会讲哎、欸。
1: 嘎铃是什么鸟？
0: 在。
1: 没有嘎铃，你再想一下哈，你再想一下哈。呵，拜拜。
0: 呵，拜拜。
1: 嘎铃是什么？我不知道嘎铃国语是什么。
4: 喂，
1: 张老师你好。
0: 张老师，
4: 你记得吧？
0: 你好。
4: 嘎铃就是八哥啦，我拢有记啦。
0: 哦，八哥哦。
4: 哎，有人讲嘎铃，啊，有人讲八哥。
1: 哦，八哥嘛是讲话迄种的
4: 嘿。叫八哥。
0: 哎，讲话。
1: 哦，好好。
4: 八哥第一拢讲嘎铃。
1: 哦哦，呵。
0: 啊，张老师，
1: 张老师你有啥？
4: 我饲五六只鸟安尼，
1: 哦，真的哦，
0: 你经一只，
4: 我要猜九冠鸟好不好？
0: 九冠鸟有没有？
1: 没有九冠鸟哦，哈，
0: 没有。
1: 再猜，等一下再打哈，拜拜，
0: 拜拜。
1: 来，那灯翔大哥，
0: 灯翔大哥，
5: 画眉，
0: 画眉鸟有没有
1: ？No， 没有哈，再猜一下哈，拜拜。金江姐你好，
0: 金江姐。
1: 鸽子有没有？有嘞，来哦，静江姐，请点歌。
0: 来，
6: 红球红好了，
0: 红球红，
1: 红球红吗？那礼拜天可以吗？还是要礼拜一。
6: 啊、如果安排礼拜五，
0: 礼拜五哦，那就下礼拜五哦。
1: 下礼拜五，好 ，OK，
0: 好，
1: 好，礼拜五 ，OK， 谢谢你， okay, 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咱的方兰姐，
0: 方兰姐
1: 哦，够贵啊，提电话金卡起来。
7: 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你好。
7: 麻雀，
1: 麻雀有没有？耶、yeah, ，来，方兰姐，请点歌。
0: 来。
1: 方兰姐，请点歌。
7: 好，那个我爱过，
1: 我爱鬼，好，礼拜天好吗？礼拜天，
7: 对，就是前半段帮我唱。
1: 好 ，OK， 好，没问题，谢
0: 谢
1: 你，拜拜，拜拜，来，咱的丽花妈妈，
8: 白鹭鸶啦，
1: 白鹭鸶
0: 有没有？
1: 有，没有白鹭鸶，没有，申俊大哥，好，你这个卡嘿，拜
0: 拜。
1: 来，咱的英娇妈妈。
0: 英娇妈妈，
9: 哎呀，白文。
0: 白美哦。
9: 不，白文。
0: 白文哦，白文哦。
1: 白文
0: 有没有？
1: 无白文哦。
0: 没有白文。
1: 谢谢妈妈，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咱吼，看比较常。
0: 常见的啦，
1: 这常见的嘿。
0: 天鹅。妈妈，天鹅。
1: 妈妈。
0: 天鹅。
1: 天鹅不是，天鹅跟鸟禽类。
0: 鸟禽类，
10: 鸟禽
1: 鸟，老鹰，老鹰，老鹰有，老鹰有没有？哦，有，妈妈，来
0: 点歌，
1: 请点歌。
10: 梦寐以求，
0: 梦寐以求，梦寐以求，
1: 梦寐以求，爱鹅哦哈。妈妈这鹅好再跟你讲嘿，
10: 我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哎，
1: 迟来的爱，
0: 安尼你拜哦。
10: 好
1: 好, 好，谢谢妈妈，拜拜，
10: 好，谢谢，
1: 拜拜。来，咱的龙龙哥哎，
0: 龙龙哥，
11: 哟，哎，你好，我要用猜斑鸠，
0: 斑鸠有没有？没
1: 有哈，他再猜
0: 谢谢
1: 再猜，来，今麦这拢未吃哦哈，这鸟都未吃，都不能吃哦，
0: 不能吃
1: 哎、欸，来，咱的
0: 昆凌哥，
1: 昆凌弟弟，
12: 哎，是你姐的吧？
1: 你好，请说。
12: 猫头鹰有吗？
1: 猫头鹰有没有？耶、yeah, ，来弟弟，请点歌。来。
12: 而且那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可以吗？
1: 三天三夜，哦，三更半夜。哎，好，我
12: 会唱，
1: 我只会这一句。我学一下啦，给我时间啦，应该很快啦，很快啦。
12: 是 还是要换手吗？
1: 没关系啦，三天三夜给我学啦，给我几两天的
0: 学一下，
1: 学一下哈。OK， 好，拜拜。
12: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来，那雅欣妈妈，
0: 雅欣妈妈
1: ，Hello， 妈妈，来，
5: 我又跟我爱
1: 好，你又
0: 来。
5: 燕子有无？
1: 燕子有没有？有啦，妈妈，你好漂亮，你好棒哦！哈，来，妈妈来点歌来。
0: 来。
1: 啊。
0: 是。
1: 哈哈哈哈哈！妈妈，紧来来，卖拍摄来点歌。
5: 好啦，搀扶啦。
1: 搀扶好，搀扶礼拜天。
0: 搀扶。搀扶。我有搀扶嘞。
1: 搀扶。
0: 我什么那蟾蜍
1: 纠结？哦，妈妈，礼拜天哦，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来，咱的云清姐。
0: 云清姐，
13: 你好。
1: 你好。
13: 白头翁。
0: 白头翁刚刚有讲过了。
13: 哦，那就绿袖眼。
0: 绿袖眼。
1: 哇，好特别哦。
0: 有没有？
1: 来，没有哈，来再猜猜，
0: 嘿，
1: 再猜猜哈，来提示一下哈。欸、有一只是只有在海边才会出现，啊，一只是
0: 树上，
1: 树上它跟树息息相关三个字的，三个字的。好，来，
0: 很简单哦，好来。
1: 哎呦，这现在
0: 圣经大哥
1: 好像就是，
0: 哎，什么？
13: 海鸥，
1: 海鸥有没有？耶、yeah, ，来，请点歌。
0: 答对了。
13: 我点那个，张秀清的歌，
0: 什么歌？
13: 那个七斤大。
0: 哦哦哦，合唱
1: 歌曲，合唱的，合唱的。
13: 对对对。
1: 好，礼拜天哈，礼拜天。
13: 好，先办好。
1: 好 ，OK， 好好。
13: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来哦，等一下，咱的林子妈妈，林子妈妈搁卡起来，今日搁这搁一题，又有又有又有，来，云青妈妈。
13: 是，我又来了。
1: 好，
13: 那个白鹭鸶。
1: 白鹭鸶刚刚有讲过了，没有？
13: 哦，没有啊。
0: 现在跟木，
1: 跟木头有关系哦。
0: 有关系的。
13: 哦哦哦，啄木鸟。
1: 啄木鸟有没有？耶，来的，云青妈妈来，请点歌。
13: 哦，给你们自拍好了。
1: 好，自拍 ，OK， 没问题哦。
0: 谢谢。
1: 好，安内所来安排一首歌曲喽，哈，来。
0: 来。中华美球妈妈颁金的颁奖，板桥来金妈妈，简称颁金妈妈哈，好来啊，一嘴干一杯。

来一嘴干一杯。圆圆姐、学姐妈妈、宝钗妈妈、玉慧姐、淑乳妈妈、明媛大哥、玉慧姐，好，谢谢康盛爸爸、传玲姐、通灵哥、春菊姐、宝宝宝妈、文祥大哥、慧珍姐，他们想罗莎妈妈、文聪爸爸、雅欣妈妈、方兰姐、永恩哥，好，谢谢英华姐。

0: 谢谢秀琴妈妈、慧纯妈妈、岳云姐、岳云妈妈、袁荣大哥，谢谢佳敏妈妈，谢谢李同学、传宁姐、尹坤宁哥、苏伦妈妈、素端妈妈、文忠爸爸、永恩哥、碧玉妈妈、陈景妈妈，谢谢宝赞妈妈，谢谢哦孙菊姐、文富爸爸。
1: 苦苦的思念，夜夜在徘徊。

0: 谢言姿大哥，谢谢丽娟姐、仙堂大哥，谢谢秀琴妈妈，谢谢慧春妈妈、林子妈妈、永恩哥、金雄大哥、苏如妈妈、黎珊珊好朋友，谢谢永恩哥，谢谢罗萨妈妈、林渊大哥、坤林哥，谢谢哦，素端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不念到拍谢哦，谢谢哦。
1: 谢谢。
2: 桃子姐，咱头讲到，你想要知影讲，伊想要去食啥物，你会使安怎甲问？你敢知？
3: 知。
2: 你会使甲问讲，你约看嘛？咱等下想要去食啥？互伊去约。
3: 哦，哎个，想要去迄个牛排馆。
2: 伊会讲出来、哦。
3: 对啦，就是你讲的对。
2: 对。
3: 那你也知呀？
2: 嘿，伊会讲出来，他讲说他猜的第一个应该就是他想要去的。你若唔知讲你的女朋友还是男朋友想要食啥，然后你就会使甲讲，哦，你约看嘛，咱等下要去食啥。哦，嘿，对。
3: 哎，这讲我有听过，
2: 对，
3: 我听过，
2: 真的，
3: 但是我忘记了。
2: 很准，很准。然后我头就是想想想袂起。
3: 我是讲，安尼也讲个一半。
2: 那定格。哦，谢谢大家啦
3: 哈，
2: 啊，过来要分享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哈，好吃的哦，好吃的，会使。先拿注文啊，因为嘛无一定有现货哦吼，过来中秋要到啊，再来就是中秋了，非常诶抢手的东西哈，很好吃，
3: 会
2: 使先穿几组啊，冰箱先拿冰啊吼，来啊，过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吼，人生若彩色的，你得爱先把你这个所在顾好，
3: 吼，
2: 对，啊，嘛把这个所在顾好，你若是讲比较长的熬夜，其实看咱这栋的爸爸妈妈拢算熬夜，
3: 拢算熬夜。熬夜归熬夜，但是身体
2: 你就是爱顾，
3: 可以顾好的。
2: 嘿，可以顾好，可以顾好。对，啊是讲有今日是说，定无啥精神的呀，啊面色暗淡的呀，这拢需要补充
3: 吼。
2: 来看嘉莹安那讲哦吼。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肌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6: 嘿，香香姐，
7: 我要跟你说，这高肌精哦，
6: 对，
7: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6: 是，
7: 啊，吃了无老啊，
6: 安尼哦，
7: 啊，今嘛佫吃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6: 哦，人因为刮气有少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7: 我足奇怪的，
6: 嘿。
7: 安尼你
6: 拢
7: 食，伊唔好别食啦。安
6: 尼吼，好，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8: 阿姨你好，
9: 大组的一组，
8: 大组的一组吼。
9: 对对对，
8: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9: 看得很清楚，
8: 是吼，
9: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8: 是吼，
9: 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0: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啊，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做方便。

0: 然你出门嘛，让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袂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粒眼底阁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拢袂好。看我伫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枸杞精，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粒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六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高的人，顶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雷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枸杞精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目睭生涩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六下班目睭嘛袂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光的话。关键话了，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膏药话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话啊，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二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刚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刚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咧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花翻黄的、目睭翻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 肝无好诶，吼、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吼、哦，你像这种诶，眉大眉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以这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功能，把伊个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个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吃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吃。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1200，三盒一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算你3000多，安尼只要存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搁两盒给你，好不好？搁两盒给你，吼，你炸5盒顿的，5盒给你开3000，安尼就食开落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盒要给你试食，送你的，这盒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5盒，我加1盒给你，总共炸6盒倒转去，6盒优待偌济？ 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要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1: 大人，我买宽度小组，啊，袂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有温暖买大组还是小组？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讲，食枸杞精顾目睭，但是啥来选阮这组大力枸杞精？伊内底有采用啥物先进的配方，我等下甲恁介绍哈。来，咱的丽顺姐，你好，我是欣怡。你好。3000的枸杞精一组啦哈。好，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电话卖挂哈。因为阮采用先进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伊完整保留在咱这个枸杞内底活性的成分哦吼，和每一滴，你即马即包开了，内底每一滴精华，拢会使让身体快速来吸收，而且阮阁有搭配黄金配方，有哪些黄金配方呢？来，咱的美玲姐你好，我是欣怡。
4: 四组呀。
3: 好，四组枸杞精哈。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美玲姐啊哈。伊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这是上基本的哦吼，来，咱的春兰姐你好，我是欣怡。
4: 我想要买枸杞精哈。
3: 好，啊，你要大组、小组？
4: 大组的后个月来先。
3: 好，无问题哦吼，你稍等下，你甲德宝讲一下，电话卖挂哈，谢谢你，谢谢。来，咱的杨大哥吗？杨大哥你好，我是欣怡。
5: 我要大组的。
3: 大组枸杞精哈，好，无问题，甲你保留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哈，谢谢你。我内底有啥物？内底有叶黄素，这是眼睛吼、哦、视网膜不可或缺营养吼，会当帮你挡住所有有害的强光，啊，搁会使减缓咱的组织退化啊吼。然后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的玉米黄素，伊就是甲叶黄素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伊就是那袂输一副隐形眼镜安尼，互你挂起哩，那隐形的滤镜啊，互你看物件时会搁较清晰、搁较透彻。啊，搁有花青素，伊这嘛是不折不扣的强效的抗氧化剂哦，吼。伊就是伫医学机制上，花青素会当帮助讲咱的视网膜伫上面的视脂质再生，吼。这是咱看到光线，分辨伊的颜色的关键，这个视脂质就是咱看到光线啊，分辨它哦，这个是什么颜色，这个是什么颜色，就是这个视脂质在做怪的吼，伊就是咧伊控制的哦，也当维持讲咱的眼部微血管的弹性啊，够循环，和血液啊，血液带着氧气啊，滋养咱的眼球细胞，和咱的目睭愈来愈金毛吼。来，咱的少安大哥吗？你好，
5: 好，
3: 嘿，少安大哥。要枸杞精，好，大组的，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大哥，谢谢你啊，哈，来，咱的玉芝姐，你好，
6: 哦，大组，
3: 要爱一组大组的枸杞精啦，哈，好，玉芝妈妈，你稍等下哦，感谢你的支持，哈，谢谢你啊，哈，然后内底够有啥物呢？够多糖体，这个多糖体也当冲啥？多糖体就是讲吼，有强大抗发炎的调节作用。也当有效，吼、哦、控制咱目睭内底所有的发炎的反应，吼、哦、改善讲你的红啊，目睭红啊，吼，还是讲会痒啊，会酸涩啊，吼、哦，也当调节讲咱的免疫反应， 啊，有效抑制咱眼部的发炎的现象哦吼。这对于讲你常常你目睭林、白林遐拢有红血丝的啦吼吼，也是讲眼压较悬的人，特别是就感觉做酸涩啊，目睭就爱一直爱伫遐眯、伫遐眯、伫遐眯安尼。迄种的体质来讲，这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多糖体也当跟咱的牛磺酸协作，吼合作，促进咱的泪水分泌。吼，有的人会有大眼睛啊，大眼睛就是你拢长期不会分泌泪水。啊，你得爱个滴迄人工泪液，伊这就是会当多糖体的血，当个牛磺酸合作，爱得促进迄个泪水分泌，吼，伫物理层面保护咱的眼角膜，啊，佮有咱的结膜，吼，预防干涉打湿引起的迄个大眼睛哦，吼，内底佮有加上讲咱的甜菜碱，也当帮助个抗氧化。即伫一般的咱一般所有顾目睭的产品内底，较少有即个甜菜碱即个物件吼。但是对长辈时代来讲，其实即个甜菜碱是足重要、足重要，也当讲吼协助咱细胞内底渗透压的调节，也当抵抗氧化压力，防止讲咱肝部的组织啊吼，伤过提早退化就对啊啦，也抑制哦吼啊伫内在内底调理咱的肝气。好，相对会使调理咱的肝气。足侪使用者其实，爸爸妈妈用了，伊拢有甲阮反馈讲吼，伊感觉肝气有较足啊，安那讲肝气较足啊，伊感觉规个人精神拢较好，啊，气色嘛较好啊，吼，连头毛拢开始会变乌吼，啊，佫较有光泽。内底佫有添加啥物？牛磺酸，牛磺酸这是保护眼角膜的关键嘛，吼，咱头讲到，伊就是分泌咱泪水，吼，咱泪水分泌。吼，防止干涉啊，分泌稳定安尼哦吼，然后让咱的目睭会有湿润感。吼，当然唔是讲你流目屎啦，但是就是袂安尼打打湿湿就对啊啦。吼，所以内底有足侪专业成分，伊伫分配上啊，伊的比例拢是掠甲做好做好的哦。所以这就是啥啦讲，我们推荐咱这个大力枸杞精就是安尼，而且伊一包枸杞精一包二十克。二十克，伊是采用60克的枸杞蕊萃取的哦，吼，蕊萃取的哦。枸杞其实上重要就是咱迄咱头有讲到，迄个嘉莹有讲到讲，籽其实是上重要。即甲葡萄同款，其实葡萄籽嘛是足重要的，那个营养元素其实拢伫个籽内底，所以阮这是拢连籽蕊萃取的哦，吼，所以一滴精华都不会浪费掉。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无把握到，线卡。新怡甲德宝继续为大家服务，0800 0000 9

0: 谢
1: 谢。
2: 曹立大哥，哎呦，
3: 曹立大哥呢？曹立大哥，今天你坐沙发哦，哈、哦，来哟、哦，
2: 来，卡就算喽，卡位
3: 喽。定位控制2338。
2: 0303。
3: 哎呦，今天人怎么这么少？
2: 是。
3: 还有很多、嗯、很多足侪位的哦，位跨跨哦，大家来找位坐哦。
2: 对啊。进来哦。
3: 来哟、哦。
2: 四五。
3: 你等一下哦，
2: 你等一下。四三二二二二一一一，
3: 但是无起来机会较大啦。
2: OK，
3: 来，
2: 练落。
3: 无，唔是你 OK， 你等一下。
2: 来转下去哦。
3: 老师刚放落嘴，放嘴，
2: 来来，
3: 放嘴，放放。
2: 仰仰
3: 侧，仰仰侧，仰仰侧。
2: OK。今天不知道要抽什么
3: 给大家，不知道什么，等歌停，他大力一枪停，那句停，他都不如我所意呢哈。
2: 中歌吗？
3: 哎、欸，老师是中吗？老师好像是中间，
2: 中间嘛。
3: 再转一次来，大力嘞，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先叫我啦。
3: 好，三二。一停，数码妈妈吗？
2: 哦，怎么又再转一次？
3: 再转一次，给嘞，来
2: 来，数码妈妈，
3: 数码妈妈，你已经在看，我知你上你上你上棒啊！你
2: 进来哦，
3: 数码妈妈，你中奖啊！
2: 你算哦，进来。
3: 新年新年的数码妈妈，你中奖啊！
2: 有啦，
3: 停啊！妈妈起来，妈妈起来。
2: 哇、哦，没有单子。
3: 数码妈妈哎，来哦，洗胖胖两罐哦。
2: 我无单。
3: 哦，妈妈洗胖胖
2: 哎。沐浴乳两罐哦。
3: 洗胖胖，好、哦、啊，客服等你靠厉害。
2: 好，谢谢你哦哈。
3: 啊、哦，妈妈谢谢你，拜拜，拜拜。好，感谢啊，太好了。我们这个月有两个人上线了。
2: 哎呦，
3: 30天有两个人上线。
2: 真的呢，
3: 有够喊的，真正的啦，安尼啦，你甲看卖
2: 啊。
3: 哦，所以爸爸妈妈，恁拢爱坚持个。你看，即马11:17，阮已经拜托头家讲，甲这个原本11:55抽奖以来，甲11:10几
2: 啊。这是恁的福利。
3: 迄是恁的福利，我是专工要甲恁吓啊，
2: 互恁无他提呢。
3: 惊啊，惊讲伤晚，恁大家困掉的，我唔才提早，所以。你们一定要撑到上盖无，撑到11:20嘛，对不？吼、
2: 哦，
3: 啊，够乖吼，好 ，OK， 好，等下你讲
2: 点，
3: 二三首歌曲来，
2: 来帮个宝钗妈妈修修干。
3: 来，咱太平的金雄大哥，今日你生日哦，来安排这首小酒探
2: 宝。你爱饮小酒呀？
3: 无，伊不应该不爱饮小酒。嗯，
2: 香香有啦。
3: 香香有哦。
2: 我唔知，胖细胖胖啊。
3: 好
2: 香香，大家都爱洗胖胖
3: 哦。
2: 来，托下来，星云姐来，金色情来洗行。
3: 来，三首歌曲，拍破听歌。
4: 来，小酒干。哎、欸，嗯，哦，不是这啦吼，哎，乐队老师唔对吼，好来。嘿嘿。就是这小酒干，做伙打波啊，天内打波啊，04233803030304233803。好，谢谢大家。

谢谢慧珠妈妈、罗萨妈妈、秀凤妈妈、颜志大哥、丽娟姐、丽华姐，谢谢那那七七八好朋友传音姐、金雄大哥、春菊姐、玉明大哥大嫂、碧玉妈妈、七七八好朋友，谢谢罗萨妈妈、小丽大哥。

0: 谢金雄大哥、敏慧姐，谢谢大家。
1: 来哟，就咱呢，金雄大哥 ，Happy Birthday！ 啊哈，嘿嘿嘿，不是要唱这条，要唱小酒天波。生日快乐，小酒天波。小酒天波。哪是这蛋糕，奶冰店奶拢无水果。啊，加钱！我要加钱，我要有水果。

小玉、小佑、乔欣、继修、大哥、大姐、星云姐、春菊姐、秀琴姐、淑露姐、洪川秀琴姐、康盛爸爸、传明姐、小丽大哥、罗尚妈妈、颜志宝。

0: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大家。
1: 来，金世情来世行，合唱歌曲，咱托声幸运节，跟咱的爸爸妈妈做来欣赏哦。

春菊节，宝爸宝妈贵亲节，春菊节，谢谢富足妈妈，谢谢长林姐、颜志大哥、罗善妈妈、宝仔妈妈，谢谢玉云妈妈、基隆大哥、金雄。

桂清姐、金雄大哥、苏鲁姐、小丽大哥、秀凤姐、罗莎妈妈、碧慧妈妈、圆圆姐、红双爱秀琴姐、星云姐、基隆大哥、郑妈妈、康盛爸爸、颜之爸爸、丽娟妈妈。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收到，谢谢。
1: 哎，谢谢。
2: 谢谢啊，来，今天看一下台湾天气咯。

0: 手牵手，心斗阵，把握好时机，亲像飞龙飞上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
0: 台湾的天气咯，
1: 带领大家来佚佗吼，看到咱这只飞龙在天，咱就知咱来到云林县的岛南。
0: 哦，到底岛南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又或是讲有啥物好食的物件？
1: 对着咱的脚步 ，Let's go。
2: 无唔对，咱今日来到云林县的岛南，岛南古名叫做塔里木，是来自平埔族罗雅族的族语，意思是一片苍茫的草原。这个岛南车站设立伫咧明治36年，后来二次大战尾期改建作用砖啊所起的火车站，嘛是日据时代日本人离开台湾进前改建最后的一座火车站。到了2020年，因为都市规划增加了第三代跨站式的站房，希望一旦提升东西两边的发展以及坐车的便利性。早期岛南车站是由台湾铁路和藤乡的铁路共同使用的车站，真侪货物甲着旅客拢是透过五分车先到岛南站，再经过纵贯线送去全省各地。听讲迄个时阵，岛南车站是台铁唯一一座运行24小时的车站呢。安尼就知影讲这个车站到底是有偌无用咯。除了车站改建，还有两边，予人登记作云林县历史建筑的铁路仓库群，将已经真久不利用的仓库改作文创甲亲子娱乐的空间，重新活化了这个历史的建筑。其中塔里木文化园区现嘛是一个丰富儿童教育的基地，内面介绍真济云林的环境保育甲风土民情，嘛透过互动游戏，和小朋友一边佚佗一边吸收的知识。另外还有绘本馆、漫画馆、电影馆、艺术展览等等的亲子空间，拢会定期举办亲子活动甲电影的放送哦。这座塔里木文化园区提供大家一个优质的艺文环境，嘛真适合带小朋友来这行行的哦。嘿，巴肚是不是开心的哀哀叫咧？免急，那讲到好料的，岛南才有一间当地美食界扛把子东阿米哥，咱赶紧请这个小宝来甲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宝。今天来咱吃这间已经有80年历史的人气美食，首先是因的茭白米糕，这个米粒吼个个饱满又 Q 弹，口感十分的扎实。顶面呢有肠啊，够猪肉、黑米吼，都伫咧炊的过程当中，将食材的风味都融入了米粒当中。这次咖喱真正是香味四溢，真好吃哦。再来是伊的排骨酥汤，汤头真正有够赞的呢。排骨酥吼入口即化，配着米糕做伙点，真正是一桌完美的套餐。如果你若无想要啉排骨酥汤，我嘛真推荐一碗鱼丸汤。恁看卖这个鱼丸也太 Q 弹了吧，吃起来 QQ 脆脆的口感，真正是吼忍袂掉，一嘴搁接一嘴呢。头家啊，我搁要一碗。
2: 哇，真正是已经传了30年80年的老店。听讲头家上介早是一支笨担，挂着两卡架子啊，沿路咧叫卖，后来才开始摆档。这的每一嘴拢充满着朴实佮道地的幸福，互你伫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感受着这座小镇上界真实的人情味哦。说来去，传去一个真水的所在，这栋建筑起伫咧昭和5年，是以前云林县上界大，而且保留上完整的警察办公厅。后来民国98年，被人指定为县定的古迹， 今嘛变作一间非常有日式风格的餐厅哦。除了食饭的所在，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所在，叫做时光拘留所。这是当初修复建筑的时阵，发现过去1950迄个年代的拘留所遗迹，所以特别将这块区域保留下来，规划以警察为主题的展览，向大家介绍过去警察的装备和历史故事。这间餐厅真正让人真舒适，得到3-2个好朋友坐这饮一下下午茶，开讲一下，到着庭院内底享受着日式宁静的氛围，啊，搁会当看展览，真正非常的赞，真推荐大家来这过一个非常休闲的下午。好啦，啊，这届岛南的文化魅力之旅，暂时就到这画下句点。后一集，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来，先来安排歌曲吼。水上的惠春妈妈，北投的秀梅妈妈，今生为你我愿意。来听歌喽。谢谢宝山妈妈、孙菊姐，谢谢曹丽大哥，感谢宝爸宝妈，谢谢传音姐、金雄大哥、凤美妈妈、苏如妈妈，谢谢康盛爸爸，谢谢哦，幼妹妈妈、郑妈妈，谢谢秀凤妈妈、明渊大哥、碧玉妈妈，谢谢文艺大哥。

谢慧纯妈妈、妹妹姐，谢谢秀琴妈妈，谢谢苏如妈妈、传玲姐、春菊姐，谢谢素端妈妈、碧玉妈妈，谢谢哦。罗萨妈妈、素满妈妈、吴一清。

谢爱璇、素端妈妈、曹丽大哥、春菊姐、罗莎妈妈、月云妈妈，谢谢月娇妈妈、梅梅姐，好，谢谢哦。凤美妈妈、丽娜姐、素满妈妈，好，谢谢罗莎妈妈。

0: 谢大家。
1: 来一首来介绍这首月月光灯塔，来邀请咱屏东的楚文杰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月娇妈妈、文艺大哥、文富爸爸、郑妈妈、淑如姐、周雅凤梅姐、秀凤姐、春菊姐、宝爸宝妈。

0: 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来，音控的文聪爸爸，中和的明星大哥，冬恋日本歌曲。谢谢七七八好朋友，谢谢明月大哥、罗萨妈妈、宝钗妈妈、金雄大哥、康盛大哥，好，谢谢兰尼苏妈妈、幼妹妈妈、罗萨妈妈、惠祖妈妈、梅玉妈妈，谢谢琼丽姐、传宁姐、秀凤妈妈、宝爸宝妈、曹丽大哥，谢谢哦。

谢慧厨妈妈、卢萨妈妈、文忠爸爸、秀凤妈妈，谢谢美玉妈妈、梅梅姐，谢谢七七八好朋友、二九一好朋友。

0: 谢大家。
1: 来，最后一首歌曲要来游台湾咯。来，也请咱台中兄弟姐黄大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甲心意来游台湾来哟、哦。来，今天拜五吼，明仔载拜六，拜六要消息呀，消息。

同。你是谁？那是台北人。你是谁？那个婚姻人。你是谁？伊是彰化人。啊，你是谁？在下古早人。食饭配卤蛋是宜兰人。招标招标，那是金门人。啊，你咧恁台是阮澎湖人。讲话无啥双，是鹿港人。平原大哥，

鸡，刀鸡鸭，大鸭面，鹅鸭面，上炒面水，鱼饼糕，好咖喱，麻油鸡是高炸面，黄汤鸡，小番麦，咸酥鸡，南瓜茶，猪血粿，小日头，头后尾一行，红烧毛，白菜肉，小日头，甲伊妈咯，鹅鸭在点面做，面粉水，甲刀鸡，大鸭翅，天气有够好，有食有耐，算来好，咱庙口四界拢是宝，有宝比更好佚佗，人。

0: 人生已登出。
1: 谢谢。
0: 哎，来，老师你堂哦，现在部分到这加速应该无啦吼。
1: 无吧，元素的话就紧的啊。
0: 来啦，
1: 德宝电话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德宝电话啊。那明仔是休困日吼，那有需要的赶快吼，明仔有足济吼，这个工商的时间，啊有需要看到的，有需要啊，拢会甲阮吼落过吼哈。来，新的电话。
0: 企业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希望爸爸妈妈无时无刻都会当想着我们啊，吼，赶快到支持加油一下，谢谢大家，好，我们礼拜天空中再见，拜拜。

0: 老公，厨房的水道头刚才在漏水呢，你要修理一下
1: 吗？不晓啦，我不做水电的啊。你
0: 啊，老公老公，厨房的门刚才也关不起来呢。
1: 不晓啦，我不懂风师傅啊。
0: 啊，老公老公，咱房间的那电视我遥控拢是无，你要去看卖一下无啦？
1: 袂晓啦，我毋是做电器师傅啊，你是哦哦哦，师傅，
0: 哎，哎、哦，阿哥，
1: 今日休困伫厝，过得好无？
0: 袂歹啊，今仔隔壁阿仔来咱厝里，甲咱物件拢修理好安尼。
1: 哎呦，阿仔遐敖哦，哦，啊，敢有甲你收钱？
0: 无啦，伊都叫我做一个蛋糕给伊吃，啊，若无，就陪伊困中昼，甲感谢伊啊。
1: 安尼哦，啊，你尾仔做啥物蛋糕给伊吃？
0: 嗯，那我若不是蛋糕师傅啊，我要来做蛋糕啦。
1: 啊好啊，这个死阿仔啊，你袂甲你拼啊！

0: 陈立廷跟洪德赞出去红棒杀，反正拢是好朋友的阴谋。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哎呦，你看来电都不钱，你看麦。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2: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抬着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2: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2: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我说周伟忠等我。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出自李敏娘开钱的习惯。
4: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的歌里底吼，摕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5: 1万2万哦，这贵，我应该唔免遐济吧？迄个便宜哦。
4: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有。
5: 无爱来编车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4: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麦行情无？
5: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鲜报啊！
0: 一定爱看哦！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

0: 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小曼姐，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 的，
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疼，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 安尼吼，
3: 食四组去啊呢，
1: 啊，
3: 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 有斑，
3: 哎，无去。
1: 手会斑的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就我讲，哎，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4: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1: 安尼啊。
4: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4: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都拢袂啊，
1: 安尼吼，
4: 都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2: 这慢慢会发，
1: 慢慢也会发。
2: 哎，我慢慢唔免乌眉。
5: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5: 拢袂疼，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对
1: 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只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袂
2: 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吼，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呢，介绍伊食一条，真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川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敢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位指甲会闭住无吼，当家迄种诶吼，食咱的吼指甲又未闭，头毛阁未烂，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 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加泥瓜，即马关节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呐，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外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胶胶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五十岁时甲即摆比起，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丽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5盒4000， 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五阿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阿三千就闹亏啊！买五阿送五阿，一摆炸十阿都等于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阿炸都等于三千多，一阿互你食无钱的哈，开旺一阿互你试食。吃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吃，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吃，睇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的，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赢来，我大哥，加赢蛋白哦。
6: 啊，我要接刷卡。
1: 好，来接刷卡，70刷甲接一来，70刷来，你海丽姐。
2: 哦欸、我跟你讲吼，这一组给我
1: 三千，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7: 你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8: 哎。
1: 买几啊？买一组吼。
8: 主子要改啊。
1: 好，要改主子，我跟你讲哈。宇翔你好。
9: 哎、
1: 欸。嘿，嘉莹来。
8: 啊？
1: 买一组吼。
8: 欸、
1: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10: 哎、欸，你好，
1: 一组，
10: 买物件，
1: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10: 好，
1: 胶原蛋白啊，
10: 胶
1: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8: 嘉莹，
1: 嘿，
8: 先
1: 一组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1: 嘿、欸，买一组吼。
11: 胶原蛋白
1: 一组 ，OK， 来6个预算，甲下一个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11: 买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8: 喂，
1: 一组吼，
8: 那有听
1: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8: 有，
1: 哎，买一组吼，好，来5线紧接一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1: 哎，
1: 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个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2: 喂，
1: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2: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2: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3: 哎，一组
1: 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啊，你好，
14: 哎，你好，
1: 一组吼，
14: 哎，
1: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5: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6: 哎，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6: 喂，买一组，
1: 好一组哈。
16: 喂，
1: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7: 哎，
1: 买一组哈。
17: 买一组。
1: 好，来6个2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哈，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个2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8: 喂，你
1: 加油！哎，要一组吼，
18: 我一组。
1: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18: 嗯，你好。
1: 要一组吼，
18: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6个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9: 你好。
1: 哎，要一组吼。
19: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嘛，13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顶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0: 哎，万一组大组
1: 的。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摆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摆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变好哦。
21: 好。
1: 阿摆唔好找我摕13号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21: 谢谢苏
1: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3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22: 嗯。
1: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3: 哎，
1: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4: 哎，
1: 买一组胶原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300包。
2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 最多两条就好哈。
9: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7: 哎，我要做大做。
1: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7: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我再计算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7: 嘉莹。
1: 嘿。
17: 先
1: 去做大招，哦，大招来，大招五十九线，我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1: 喂，
1: 哎、欸，要一招吼，
21: 少年代表一
1: 招 ，OK， 来来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招吼，
21: 要一
1: 招，来一招来，搁会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招吼，宝钗啊，
22: 喂，
1: 一招吼，
22: 那你听
1: 无？有啦，你等我者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22: 有，
1: 哎、欸，要一招吼，好来过来，五线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来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3: 喂，
1: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23: 喂，
1: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23: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小李大哥，
24: 哎，一组，
1: 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我下者来，数字来，你好，
23: 哎，你好，
1: 一组吼。来来，我三帅，搁是做来出门，你要出门。
25: 来几组？
1: 来邓华姐，我四帅，来你要做陈磊，你要陈磊。
23: 买我买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个下姐来秋萍啊，你好。
23: 喂，买几组？
1: 好几组哈。
23: 喂，
1: 买几组？几号？三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3: 哎。
1: 买几组？
23: 我买几组？
1: 好来来，一帅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帅，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25: 喂，你加油
1: 个。哎，要一组吼。
25: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帅，来手来，来甲接者，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23: 哎，你好。
1: 要一组吼。
23: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帅，来四帅，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6: 你好。
1: 哎，要一组。
2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烟啊，你要收烟。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7: 万一组大组
1: 的，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8: 谢谢苏
1: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3: 哎，
1: 来
23: 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帅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电话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3: 哎，
1: 来一组，叫你蛋白吼。
23: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9: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9: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哦哦哦哦，大哥，大哥，
1: 啊，你去玩了，
0: 贺大哥，贺大哥，
2: 贺大哥，哎，
3: 来嘞，这一句没有讲不能做节目啊，
0: 来，
3: 预备，欢迎徐华再唱一百年。
0: 神魔术
3: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特别。今天的开场就是很奇怪，为什么大家戴墨镜啊？然后唱的歌好像有比较特别的
0: 意思。对，我跟你讲，我们大家，我们主持人戴墨镜都觉得很帅，像文琪今天这样，就整个就是很气质的黑寡妇。
3: 你比较像大哥的遗孀。
2: 遗孀，遗孀是谁？
3: 遗孀，
0: 遗孀，遗孀就是。
3: 你听不懂。
2: 我听不懂。
3: 你听不懂，遗孀，遗孀是大哥 carry 啊。
0: 对，阿春太太。
3: 打去阿婶的时候，阿太太，太太爹啊，家属打理。认真一点啊，因为今天真的很特别，因为一开场哦，我们那个这嘉玲跟玉宪啊，他们唱了两首歌啊，都是那个苏打绿的歌。
0: 对，
3: 苏打绿的歌无名嘛。
0: 对，苏打绿，
4: 我好想你，
3: 我好想你。
0: 那个苏打绿，知道我知道。哎，
3: 啊，不要这样，他有几首歌你啊？
2: 阿诺尼，
0: 今天有人要来听我们的那个，
2: 今天有啊，我知道今天有五郎塞哎，
3: 没有五郎被他樱桃咯，
2: 哦，五郎樱桃，
3: 五郎被他樱桃咯，哎，怕过我可能就被波涛了啊，啊，不吉利啦。
0: 哎，文琪会打，
2: 我跟你讲，
0: 你不是只会打人吗？哎，你会打鼓？
2: 我竟然没有鼓棒哎，我怎么会这样？
3: 好敢

0: 可以。
1: 今天我们就是啊，节目就是在拍卖这一组股，好不好？哎、欸，没有。你都来八千起跳，但八千要给偌济？八千，八千给偌济？
2: 八千。哎、
0: 欸，你冒别怕别哦。听说这个股的主人大有来头哦。
3: 人家现在那个节目都是冠名赞助了，
1: 对
3: 了，那我们就是也有冠名赞助哦。
1: 大
0: 对，
1: 这个冠名赞助这一组股是不是？
3: 对对对，大力电视台赞助的、
1: 哦、这一组股不简单了、啊，特别要强调一下。刚刚讲到乐团嘛，对不对？苏打绿，
0: 对，
1: 你唱的 China Blue、
0: 欸。哎，我唱的歌这个乐团也是很经典的。
1: 可是你们那个是两个人的。
0: 哎、欸，可是他们可是很经典的，他们永远都在忠孝东路九走九店。
3: 你也有啊，我跟你讲，你也有。你有一个乐团、
1: 啊，我那个
3: 如果是你他们两个人，你也有啊，你是流浪告胆剧那个、啊
0: 欸，你蛮是啦，你
1: 阿伯，哦、
0: 你是阿伯乐团，
1: 我是叫阿能好不好？
3: 叫阿能，
1: 叫阿能好不好？
3: 那茄子蛋呐、啊，
1: 叫阿能，拜托，今麦登请了，登掉了，重点在这里，今天的大来宾哈、哦，等一下我们要介绍要出来。那今天这个介绍，
0: 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乐团实在是我们何德何能啊，
1: 对，真的，
3: 真的，
1: 要看他们
0: 表演，可以请到他们来，
1: 哦、真的
3: 不容易啊。
1: 要看你的表演，也不简单。但是我今天要邀请来出场，用一个较特别的方式。哦，再靠近一点哦。哎，跟我一起哦。
3: 好，
1: 我喊一二三哦，预备，一起跳哦。一二三，跳！欢迎董事长乐团，
4: 众星好台湾，哟呼！

0: 带完，
1: 太帅了，
2: 好帅，好帅哦！
3: 欸、主持人，大家好，
0: 好，哎，
1: 这怎么那么眼熟？
0: 欸啊、你们是导播吗？
3: 对，因为我们乐团也需要我，所以两边跑。哦、那
0: 好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董事长乐团的吉他手，
3: 大家好，
0: 白导，耶、
1: yeah, ，好帅！
0: 接下来我右手边这一位啊，这是我们董事长乐团的主唱，
3: 吉
0: 我们的吉董，
3: 谢谢，
2: 好，哇，好帅哦，
0: 真是。欸、你
2: 可都在走卡步，
4: 哇，
2: 很帅耶！
4: 听音乐都会起动啊！
0: 你是真正捌参加过电头吗？
4: 有去学过啦，我拢学过，
0: 拢学
4: 吼。对啊，做什么像什么嘛。
0: 我会卡步大，而且吼，你写的歌就有意义嘞，重型好台湾嘛。
4: 对，因为我那条应该再要再唱一百年啊、
0: 哦，对，
4: 不条这条歌应该再流行一百年。
0: 唔啦唔啦唔啦，那重型太行路天也绝对唔啦一百年。哎呀，这阿多喊你啥名？阿多，
4: 罗兰呐，
5: 我小生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身。啊，
0: 原来迄段是你念的啦。
2: 林清华先生，
0: 迄段是伊念的吗？
4: 靠背是伊念的。哦，
0: 我听到关，听到关。
5: 本人。啊嘞，
0: 迄边弹吉他做人导呢。
6: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小豪。哇，
1: 我是讲乱弹阿翔嘛来啊。
4: 乱弹阿豪。
0: 哎，你刚刚看到底的其他时间都醒了呢。
2: 喂，说他的秀发。
1: 没有，只是我。做好记的，现在只改因你来。
0: 啊，等下，等下，过几日还没介绍啊？
1: 你。够吗？够吗？
0: 别过几日。
1: 对对对对，那鼓手。
4: 鼓手金刚。啊，
1: 金刚。
0: 哦，你够怕了，有够赞的。将军，我台湾头前那个鼓啊，那鼓点一个级别啊，规个那个庙会气氛就拢
1: 出来。对啊，我当作已经嘛。
0: 一般的爵士鼓会把那个庙会气氛拍出来是不会简单的。
1: 真的很厉害。
0: 足强的，有够强的。
2: 真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董事长乐团来到我们的贵节目？
0: 就等下公开那个，就这。首先我们要讲的白导，
4: 对，
0: 因为白导啊，自从啊来大力电视台帮忙我们啊，这个调整我们整个导播的体系啊，还有包括敬畏的调整，对我们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2: 是，
0: 然后呢啊，这一次啊，我们董事长乐团在台中，不是台中，好像台北也有哈，
4: 对，
0: 办了在那个是要办那个演唱会，
4: 我们四月二号的台中，把第一场献给台中，
0: 对，
4: 四月九号才回到台北，
0: 对，在就在台中的 Legacy， 所以我今麦只只先就跟你讲，爱去看，吼，你现场去看，气氛真正，
1: 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
4: 四月四尾礼盒
0: 拜我，
4: 星期五，你现在只该看两团，两个台湾两个经典乐团，各位的好兄弟四分位，哦，
0: 连四分位也来哦，啊，你 Michael Jackson 该来。Michael Jordan 再来，
1: 你也是，你可以办啊，你也在播啊。
0: 咱来个捧场嘛。
1: 对啊，
0: 但他们讲，吉董是你内底上好唱的吗？
5: 无一天来同，
4: 嘛无啦，嘛无一天啦。
0: 天来上好是多少后面的，咱介绍着。
4: 万一歌好，大部分拢我写，我写就去写就去唱吼，上贴切啦。对，我唔免阁教一届。
0: 你的写的歌实在是太好听了，你啊一条歌都袂见笑，写啊偌袂见笑，你敢知？
1: 真的哦。
0: 太伊袂见笑。
1: 你爱唱诶？
0: 诶，爱唱我爱唱啊。
4: 其实我是写那个。
0: 白董的故事嘛，
4: 白董的故事
0: 对啦，我看出来，完全完全看出来。啊，啊，还有一首就是《新南情》好收啊，这台湾听嘛足红诶，啊，很多观众会很喜欢。因为音乐不一样，《南情》好收到《南情》好收，哎，这《新南情》好收，伊甲做成诶摇滚风诶吼，
4: 对，一个 slow rock 诶感觉，
0: 对啊，迄种感觉诶做出来，人家听诶气氛就无同，上重要是口碑啦，啊，接着还刚刚好，哇，
4: 那个口碑男主角对，
0: 太厉太强诶，啊，你诶清华相应诶。
4: 哇！一般
0: 啦，
5: 我为着拍迄个 MV， 我去电棒烫。
1: 啊，然后到今麦拢爱袂提，你看，今麦今麦更是
2: 更老的。
0: 哎，那是真法，
5: 真的啊！哎
2: 呦 ，Rock 就是真法，
1: 真的哎。
2: 对，
0: 我刚刚在出画室的时候，我叫他们帮我弄成 Rock， 那个你讲雄心崩了，安尼俩。
1: 雄心崩。
0: 雄心 Rock 物件拢搬出来，你看手爱挂手环。对吧？哦，啊，这衫爱，这手爱比起来，
1: 是阿该豹纹的，
0: 爱替人爱挂的，对吧？靴子爱穿的，
4: 我穿怎么穿？
5: 我觉得你穿这样很像一位巨星啊。我们认识的一位前辈叫贺一航，
0: 太恐怖了，贺一航啊！不过真的，还真的有人说我像啊，真的，因为脸大大的嘛。哦，来贺大哥嘛，哎，当新衣嘛，现在的 hockey 啊，对不对？
5: 贺大哥，
0: 哎呀，你要看一，
5: 光辉吧，就一照
0: 照看偌济人怀念伊的。
1: 哎，只是我好奇，我们的小来宾，哎，跟我们董事长熟不熟？哦，
4: 小来宾，
1: 对啊，小来宾，对。
0: 你
1: 有应该有听过我们董事长乐
7: 团？有没有？我想讲一下，就是那个男子汉乐团阿钱写过来的朋友
4: 哦，带来
7: 的，嘿嘿嘿，对啊，所以
5: 他讲的男子汉乐团也是我们制作的啦。哦，
4: 哇，也是高雅团呐。
1: 那我们在那里嘉玲，
0: 嘉玲，你知道乐、啊、这个乐团吗？
8: 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好意思。
0: 他是马来西亚
4: 人，马来西亚
1: 人，马来西亚人啊。
4: OK，
8: 我想要问他们一个问题，
4: 可以？
8: 是为什么 rocker 一定是就是唱摇滚一定要戴墨镜？
4: 戴墨镜了、
2: 哦，我知道，我可以解释给你们听。嗯，但有时候他们要顾虑乐器啊很多，然后有时候歌词还是难免会有点忘记，那样就不会知道他在偷看歌。
4: 应该你这样的讲，你基本上戴墨镜是因为 rocker 其实不太化妆哦，他如果上电视会不好看。
1: 谁说的？你都有在做脸的，怎么会不化妆呢？
0: 哎、欸，不过林清华，现在做引导呢。你看也这样很有型呢。
1: 有，刚刚那个书画师就跟他讲说，哎、欸，要不要画一下？不用，我这样就很帅了。
0: 他真的帅耶，真的、啊。
5: 就是我们戴墨镜就是要遮掉一点我们帅气的脸庞、啊，不要锋芒太露、
0: 太过了，太过了。哎，
2: 不要变到。
0: 我叫我露啊，毛个斩了呀哈。那你光有几懂的才华啊，真的是，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些音乐人真的是很不容易。他们可以把他在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的事情啊，把它变成歌曲啊，把它变成一种很不但是有趣，而且还是音乐的那种艺术的天分呢、啊，真的是非常高。
4: 其创作就是阮的生活，跟阮的生活，甲自己的生活，甲团员的生活，下一挂来对。
0: 啊，够就是吼，有一摆吼，阮公司的一个歌手子君呐、啊，
5: 啊，子君，
0: 子君有一摆跟因去欧洲巡回，
4: 啊、对哦，
0: 去十几天，哎、嗯、呀、啊，哎、你是要创啊？你是啊，去啊边？
1: 无啦，因为咱的鼓手老师都没有讲到话，那、欸啊、我先跟他聊一下。哦
0: 哦哦，我这是
2: 他去加感一下。
0: 但是无叫小姐，你不该话过呢。
1: 那我呢，不是小姐，我是在做为民服务。
0: 为民服务。
1: 咱的鼓手老师那么讲点话。
0: 哎，好讲点来，什么名啊？金刚。
9: 大家好，我叫金刚。
0: 金刚哈，金刚真的、
9: 啊、那个我曾经也是外籍生，我是韩国华侨。哦，
1: 什么？
0: 难怪长得有点像那个姜育恒。
2: 假的，真的假的？你不要调戏，
4: 欸、真的啦。
1: 不是的我真的、啊，他真的是欧巴吗？因为我的眼睛真的蛮黑的。欸、
0: 你安尼就做行业的啊？
1: 哪哪？
0: 人文庆来讲古讲啊久啊，你也捌挖过人是无？
1: 无，还有一边啊，一边挡一个玻璃。
0: 你也当吹，你也当该出轨嘛，对不对？咱本钱来啊久啊，你敢捌对有老主管抬骨过，对不对？
1: 不要这样，人家韩国欧巴，哦、对不对？
0: 可以啊，
2: 很厉害。
0: 来台湾多久了？
9: 40年了。
0: 40年了、哦，然后小时候就来了，就对了。
9: 对，11岁。
0: 其实我跟吉董大概我们年纪应该同一个世代的，
4: 应该差不多，
0: 50几年次的吧？
4: 对哦，
0: 对吧？哈、嗯，
2: 看不出来。
4: 对，我们都
0: 我是5年6班。
2: 不是你看得出来，
4: 我是5年9班呢、啊。
0: 你5年9班哦，
4: 我那5年9班，
0: 我比我矮呀。啊。白导也是啊、
4: 哦，高中同学啊，
0: 哦，真的、哦，
4: 对啊，哇，
0: 哎哎哎呀，哎，你今晚是在拍戏那里？
2: 白导，
0: 哎，你那里啊？你
2: 白
0: 导，
2: 他
0: 跟
2: 我
4: 一个老板，
2: 为什么聊起来了？
3: 对啊，我想说他难得来台湾，介绍几个地方带他出去玩啊。
0: 哇，原来伊拢伫边啊跳这款的啊，对吧？
5: 有啦，恁子君都要讲有高温去欧洲十几天，
0: 对啊，哎呀，
5: 伊嘛加速息啦，
0: 安尼，
5: 哎，我嘛是甲照顾在就速息，
0: 轮流甲照顾，
5: 轮流甲照顾，
0: 安尼伊该上欢喜。
1: 好了，这次我跟你讲，这次因为人比较多，
0: 对，
1: 但下一个单元哦热闹了。
0: 好啊，不然这样好吧？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1: 是
0: 4月2号在台中 Legacy 啊，
4: 4月9号在台北。
0: 也是台北的那个戏哈，那个戏是表演场所。你看，那妈妈对，我等一下的观众朋友会对这个场所较不了解，伊是伫个安和路遐，伫安和路台中安和路遐。
4: 无你买赛去后 ，FB 搞阮起一个站，就会看到阮的资讯。
0: 哦，对，
4: 好不好？
2: 对。
0: 董事长乐团，其实我感觉吼，咱的观众朋友，歌声看阿济啊，歌听阿济啊。你若讲这世人唔爱去入去甲这个表演厅。看乐团
2: 现场
0: 的表演一摆，你也感觉遗憾。真正用音乐来跟社会做交流，
4: 对，真正现场弹真的，然后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0: 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共同来参与，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2: 哇哦！啊，就是那首歌。
1: 哇，这个阵仗真的实在太大了。
2: 对，第一次可以这边5个打

0: 打三个
1: 、
2: 啊，其实打一个而已啊。
0: 打你，
2: 他们
3: 不要这样讲，一个半好不好？一个半啊，
4: 哎、欸，所以完全没有把我当一回事。
2: 这少年给他歌听无解者，伊较听嘛消防旗，
3: 无好无，
2: 给他歌来听也无消防旗，伊就倒啊。
3: 我给我听董事长，
5: 我都要听歌
2: 啊。你有听董事长的？
5: 有，我五个拍你一个嘛，拍袂过。
2: 对啊，客气嘛，客气。
0: 那我跟你讲。

0: 题，听音乐。哎、欸，我们那个白董，哦，不是，现在今天是白董，
1: 对，哎、欸，吉他手，
0: 对你应该知道游戏怎么玩吧？在上面看那么久了，
1: 就是因为游戏好玩，我才哎呦。
2: 帮大家帮我们争取，
1: 没有，我才带我们团过来上这个节目，
3: 因为我知道奖金很高嘛，10,000块美金嘛，
0: 啊，美金哦、啊，
2: 你说对了，就这一集改、
4: okay ，
2: 就只有这一集有，
4: 那个，
2: 对对对，这个是老板，
4: 张文琪扣张文琪的通告费哈、
2: 啊，哦，那还不够哦，
4: 不够没关系，慢慢扣，
0: 好吧、啊，第一题呢，我们就先顺答题，
4: 好，
0: 你听到什么音乐落去，你想到你感觉伊就是倒一条歌，就紧甲歌名写，
2: 写、
0: 欸、歌名，
2: 对，哦，
0: 写歌名。
4: 清华，你在写情书吗？
2: 啥都你开始写，哦，
3: 纪委离合
4: Legacy 演唱会董事长乐团加四分位乐团。
0: 哎、欸，我很少看到男生的字这么漂亮、
2: 啊，真的，而且他旁边还画一个
0: 好
2: Q 版的，哎、喔，白董好可爱哦、喔啊，
4: 好有天分哦、喔，
2: 真的。
4: 他除了会弹贝斯以外，原来他还会这个。
1: 我们有好几张的专辑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2: 真的假的？
4: 真的。
2: 太专业了，你们的团真的是
1: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预算啊。
0: 那也要多才多艺啊，刚好他又会画，
4: 不简单，真的。
2: 好，这一团才子啊，好不好？
0: 太厉害了，
2: 我们来先出第一题啦，来第一题，
0: 请出题。
2: 好，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写写什么歌？什么歌？进来，进来，来哦，倒数五。四、三，
3: 我先确定了。
2: 二，
0: 但是这边的一，荣哥这一队要加油，
2: 请翻牌，来帮我们翻出牌子了。来来来，
0: 是什么歌呢？哦，心所爱，
2: 哦，心所爱的人是荣哥的，
0: 然后董事长这边，
2: 一个小姑娘。
0: 那个哎，其实刚刚歌只有唱三个字，哎，因为一啊就要知道了，
2: 真的。
0: 所以答案是。
2: 恭喜答对了！
0: 一
2: 类小哥，你
3: 想请问一下，我到 Big D
2: 文夏老师，
3: 文夏老师啊，文夏老师，我乃麦子耶。

0: 我先
1: 好的，这一首歌是1960年文夏老师翻唱日本歌曲《
0: 民国四十九年》哈、嗯
2: 嗯。对啊、哦，很棒哦，这个是好的开始。对对对，我希望你们给他剃光头。
3: 我们是比赛型的。
2: 对啊，嗯、比赛型选手。
3: 对，
2: 好，来，我们来出第二题了。第二题，请出题。
1: 啊，就这样啊，
2: 就这样子，
1: 就这么短。
2: 来哦，来哦，赶快，有没有答案？赶有答案，先写。
1: 天哪，
2: 没办法，大家都没有答案。再听五秒，再听五秒，来，
1: 再听一次好不好？
2: 来，音乐，五、四、三、二、一，来，给答案。
0: 应该是他们的歌啊。
2: 来，
0: 这首应该是你们自己的歌哦。
4: 不是，不是，不是，
3: 不会那么。哎，
2: 不要讲出来！
3: 我不能讲，
2: 不能讲，不能讲。
3: 应该是
1: 还没有翻牌，
3: 应该是。
1: 哎，怎么办？遇线。
0: 对啊，这首。
2: 对啊，
1: 好像也
0: 写不出来，写不出来。
2: 来，给我们答案。翻牌，翻牌。一首摇浪。
3: 摇滚
0: 啊，摇浪。
3: 四分位的歌啊，我们猜了。啊，
2: 一首摇滚上月球，是不是？来，龙哥。
3: 得到金马奖的一首歌曲。
1: 不知道。
2: 来，不对。两个都答错，再一次，
1: 再听一次，
2: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4: 放弃，
1: 再听一次，
2: 直接唱歌了，播到有歌词，好不好？
1: 有哦，
2: 好哦，哦，赶快写，赶快写，有答案的，跟火有关，嗯，来哦，三、二、一，请翻牌，等。
0: 岛屿
2: 光天光啊，你是岛屿天光，
4: 我们答对了。
2: 没有没有没有，人家也是写岛屿天光，对，好不好？好啦，恭喜答对。这题真的比较难一点，唱一下，唱一下。

0: 这首歌还蛮红的，
1: 真的
2: 红，嗯。
1: 啊，可是被董事长乐团唱起来，另外一种味道。
0: 对，
1: 他们就是又更成熟了。
0: 叫他们不要再唱这些。
1: 没有，另外一种味道，我就觉得没有，整个活络起来。哦，
0: 不会啦，
1: 好不好？
0: 人家没有气唱得很好了。
3: 好，来，
1: 目前2-1了，好不好？来，第三题，请出题。非常耳熟，而且这个人跟我有关系哦，跟我有关系，而且很大的关系哦。
3: 音乐也很摇滚啊，
1: 来哦，
3: 好，差不多了，
1: 停，来，5、4、3、2、1，请翻牌，来翻牌。
3: 好，
1: 好大你就来。
3: 好，
1: 爱情最红胎。
2: 嗯，哎，
1: 你这么厉害，你的爱情会做风胎？
0: 这题是嘉玲猜的。
3: 嘉玲知道的吗？
1: 嘉玲知道的。
4: 错了。
1: 什么？
4: 我好像错了。
1: 因为吗？
4: 我会哼它的旋律。
1: 所以答案是什么？你觉得？
0: 就这个啦，你觉得什么都没有用，只有这个而已啦。
2: 对，
0: 就这个，只有这个而已。
1: 只有这个是不是？
3: 好，
1: 好了，恭喜我们荣哥答对了。

0: 啊，郭婷婷的歌，
1: 哎，他是
0: 尹思杰来，
1: 我师姐，我师姐，
2: 感觉起来唱《后大第六来》也可以，
3: 可以，对，
0: 有点像哦，
3: 这个节奏，
1: 对啊，好啦，目前2-2了，平手哦，
3: 对哦，
0: 真的。有这一题有嘉玲还算是蛮厉害的，
1: 对啊
3: 对啊，
1: 嘉玲是啊，
3: 对了，
1: 来到第四题，请出题。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很经典。5 4 3 2 1 0，
3: 董事长，给董事长。
1: 哎呦，可以了，
3: 董事长，
1: 哎呦，董事长，董事长，来，请翻牌，我给你们很多时间了。失恋降降什么？
3: 失恋阵线联盟
1: 啊，你们的嘞？无情忘情生霸五，
3: 哎，答对了吗？
1: 恭喜答对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是我提醒了你们，对不对？
3: 是不是？
1: 哎呦。

0: 很经典的，
1: 对呀、啊。
0: 好，这首歌是1993年曹姆演唱的歌曲。
1: 好了，红队3分，白队2分，
2: 再来，
1: 来再来，第五题，请出题。好简单，这个钢琴一下，基本上应该都知道，好不好？我看董事长目前还没有动静哦。快唱到歌了，这个很经典。白导要醒了，
3: 这首太抒情了，我们
2: OK
3: 没有办法。
2: 来
1: 来，
4: 因为是你爱着你，
2: 可以
1: 不要停，不要停，
2: 到底可以翻了吗？
1: 不要停，不要停，继续听，
0: 那我们听到答案为止。
2: 到底可以翻了没有啦？
1: 我跟你讲，这个人跟你们一样出场的时候都来默契。
5: 我跟你讲，答案心来无疆。
2: 主持人，
1: 我跟你们讲，这个人出场的时候跟你们都会带默契。
3: 没关系，我们知道了，没关系。
2: 主持人，我已经写好很久了，
3: 我们知道，
1: 真的
3: 是阿麦威而已。
1: 是哦。好好停，好吧，那我们知道请翻牌了。好，我尽力了。
3: 输念会惊，
1: 是输念会惊，是输念太惊。
2: 输念会惊啊，
1: 会惊
2: 小查某。
1: 好啦好啦，恭喜答对啦。好啦，唱一下就是输念会惊。
3: 龙哥还是厉害。

0: 好，
1: 好了，目前3-3了，
2: 心服口服了。
1: 对啊，心服口服，不会，你们有我。
0: 好，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那来
0: 下来是这个董事长的好朋友，好，注意听啊，
1: 有放水了哈。来第六题，请出题。
3: 来搞起来给起，
1: 哎呦，
2: 这个歌应该是龙哥那个年代的，我们可能
1: 比较不知道，
2: 对
1: 不对？来哦，
0: 龙哥一直活在那个唱盘的那个。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请翻牌，翻牌吧。后街人生，
0: 无聊的人生，
1: 无聊的人生，
4: 应该都错。
1: 你说对了，恭喜，答错。来，我们来唱一下吧。
3: 阮就来提出勇气，才会活落去。
4: 啊，是没有把握啦，我是没有把握，但是我听起来应该是好给领星，
2: 厉害厉害，
1: 好给领星，
0: 但是你放弃了嘛？
4: 没关系啊，
1: 对啊，
2: 还是要公平啊，我们还有机会啊，我们还有
4: 来者是客，
0: 给他们给还是要给分数，
1: 给你啦，给你啦，
4: 谢谢谢谢，
0: 好歹他也是总经理啊，
1: 哦对，很难哦，
2: 有点难，
1: 有没有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不会了，
1: 哦那就好，要开心一点，哎卡球哎卡球，
0: 又来，我要露12颗牙齿，
1: 来第7题，请出题。

0: 好难，来来哦，三二一，请翻牌，翻牌。
1: 哎呦，北更少。哎，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有创意。
0: 对，因为荣哥在讲他自己，来，
1: 没有，他在骂对方。
0: 哦，骂对方。来，请翻牌，什么？
2: 尬掐，
0: 尬掐。
3: 最近应该也不是，
0: 都对，都答错。来，
1: 我们再听一点点，好不好？
0: 好，
1: 再听一点点，认真哦。
0: 让你们听到，让你们听到唱出来的时候，好不好？
1: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五月天的，他们知道，
1: 他们知道。
0: 对啊，好，
1: 收
0: ，OK 了吧？啊，应该有了吧？
1: 有没有？
0: 应该有了，
1: 没有了，
0: 有了吧？
1: 我可以讲几个字吗？
0: 啊，几个字？
1: 七个字？
4: 三个字？五？
5: 七个字哦。
1: 七
6: 对啊，总共十八个字，
1: 总共十八个字，
0: 来，
1: 这样的夜，
0: 请翻牌，记名尬唇膏，叫我第一名啊！真的是五月天的嗨歌啦，恭喜董事长得分啦！
1: 叫我第一名，尬唇膏。
2: 哎呀，真的不会唱，我跟五月天还真不熟。
0: 是
2: 是，
1: 天团
0: 啊，这是天团啊，
2: 来，
1: 哇，你们现在
6: 四比四哦，
2: 哎，平手，
0: 四比四，
2: 不用写了吧哈，
0: 不用写了，
1: 现在不用写了，把你们板
0: 收起来，
1: 放下来。
0: 哎，其实蛮刺激的哎，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单元，而且竟然是
2: 哎，现在要不要开盘？最后结果是白队赢还是红队？要不要开盘？
0: 没有啦，不要这样子啦。
1: 下注，
0: 我跟你讲啦，我们就这样开啦。如果他们赢，你包二十张，因为现在平手嘛，就等于说互掉嘛，都重新计算，你包二十张，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去看。
2: 有可以啦，那个没什么问题。
4: 那如果龙哥赢的话，就包十张就好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哦，就是如果我赢啦，我赢就十张了哈。你们赢的话，我就包二十张票。

0: OK。
1: 对呀、啊，
2: 那
1: 龙哥就大气。
3: 但是听说一张要6万呢、欸，
2: 那就扣制作人的钱了、啊。那扣制作人的钱。
0: 所以今晚是最后几题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们还有两个单元，
3: 还有还有、嗯，请那个董事长们呢拿起你们的小板板，对不对？哦、好，那、啊、等一下我们听到歌呢，你知道什么歌就立刻举起来，欸、好不好？好，注意听哦。
1: 好，第一题，请出题。
2: 哎、欸，队长，举手，
0: 好吧，下一关。
3: 激动，
0: 三 D 醉拳，
1: 三 D 醉拳，恭喜答对，
3: 放水题。

0: 好听哦！
1: 放水放这么明显，
0: 放水，真的，这是2008年的作品。
2: 对对对，
3: 好，厉害哦，好听。好，接下来呢？
1: 等一下，有没有我的歌？
0: 里面
3: 有你知道的歌。
4: 后来我请导播把它拉掉了。
1: 完了，后面。来，咱今天要
4: 黑点，
0: 黑点，
1: 这个公司要黑点。
0: 家拢开黑风在。
1: 对啊，来，
3: 好，来第二题，请出题。
0: 龙哥你
3: 来来来，几栋来。
2: 我就刻意想，那又刮出了女人的梦嘛，都女人梦好啊。
3: 恭喜，答错了。来，荣哥有没有答案？
1: 没有啊，要再听再举一次啊。
3: 啊，你没有答案，来啊。我头有关过几
0: 个。哦，好听。
3: 好，没有。
2: 谁比较快？
3: 哪边？
1: 对。
3: 他们快一点。
0: 几栋吗？
3: 几栋？
0: 几栋比较快吗？
2: 这刚才我朋友写的，刚才是叫甘露还是？
1: 甘露
2: 陀螺
1: 是大的还是小的？如果是小的，用台语念一次我听看。
2: 甘露
1: 小的，
4: 小的。
2: 我叫你骗去，甘露啦，
3: 有
2: 陀螺，
3: 太厉害了！来，恭喜答对了，就是甘露啦。
1: 陀螺，
3: 来唱一下。

0: 应该是陈子鸿老师制作的歌曲，啊、
1: 是、
2: 哦、子鸿老师，嘿，
3: 没错，哇，目前红队六分哦，
4: 对，
3: 白队四分哦，
1: 其实刚刚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
3: 嘉玲
1: 是知道的，
2: 对、啊、
1: 对, 对，但是举快一点，
3: 举慢一点，
1: 反应太慢了，
3: 对，是，好，来第三题，请出题。你醒了啊！乱弹乱弹，阿豪，你醒了。
5: 张国喜的，
1: 张国喜，
5: 哆啦古，
1: 哆啦古，
3: 阿哥，哆啦古什么？
5: 你的电话，
3: 是
1: 你的电话，
3: 是你的电话还是我的电话？
5: 你的电话，
3: 是你的电话，你要跟我要电话，还是我要给你电话？
5: 都可以。
3: 好厉害，你的电话，恭喜答对了。

0: 蓝心湄。
1: 对，
2: 哎，跟头拉库的好厉害哦！来，我们红队已经七分了，
1: 七分了，白队四分。
2: 好，我们
3: 加油。
2: 好，第四题，请出题。

0: 是
1: say
0: say you say me
2: say you together。
1: 这一首歌是一个翻唱的歌曲，
2: 对
0: 对啊，听起来是。
1: 我们的金刚哥有答案。
3: 我忘了是谁唱的，但是我知道歌名。
0: 哦，
1: 就是叫歌名啊。
0: 好意气，好意气，政治化是吗？
1: 哦，就是好意气啦。
4: 正确，正确，
1: 正确答案。
0: 政治化唱的，
1: 就是好意气。
0: Let it be。披头士的歌曲
5: Let it be, oh let it be， 要我你的安怎可以去。
1: 哇，目前我们的红队已经八分了，白队四分。好的，
4: 应该是要花二十张票了。
1: 你真的很懂，
2: 很有机会了，
1: 真的。
0: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突然换歌，换比较摇滚的歌曲。
2: 没有没有
4: 没有，
6: 是员工很想去看演唱会。
1: 对啊，
4: 制作单位的心机我都懂，我知道。
1: 是啊，好了，第五题，请出题。
7: 凌晨时钟打领带，我家己都学比赛。
4: 谁会啊？
1: 怎么跟好笑的歌？
0: 这个是那个一个很知名的制作人阿迪亚的歌曲《我不读册》，对不对？哦，我不读册。
1: 恭喜答对了。

0: 九比四了、
1: 欸。后面真的是靠实力的哦。
2: 今天这个题库不，这最主要是题库啦，那题库都走比较摇滚。
0: 对，因为今天本来乐团它是走比较摇滚的一些题材。
2: 接受接受。
0: 对啊，就像你今天也是很努力的打扮。Rock，
3: 但
0: 有点不一样，
1: 所以 Rock 是不用靠外表打扮的，
0: 是一种精神嘛，
1: 对，心里都有散发出来。
2: 接受接受。
0: 是。
3: 长哥，他快走心了，他的语气不太对。
2: 不会不会，我已经盘算好了。
0: 好，没关系，我们现在换另外的
3: 单元。
0: 单元，
3: 好，
0: 玩别的。
3: 好，我们的第三单元是我们的接唱题啦。
2: 一题
3: 接唱，
2: 一题两分嘛，对不对？
0: 没有了。哎，
3: 如果你答对的话，好不好？我再来看一下。
2: 没有，我剩下三题啊。哦，我现在落后五分嘛，对不对？一题两分，我三题都赢的话，我就逆转了。哎呦，
3: 哦，可以哦。
1: 用凹的对吧？
0: 给你一题六分。
1: 凹不鬼变四十张呢。
3: 好，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怎么玩哈。
0: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下歌就会开始唱。
3: 对，
0: 但是什么时候停就要讲答案了。嗯，所以还是要。举牌，举你们的那个小板板。
1: 谁先唱都可以。
3: 都可以，没有问题。举的人，举的人就要唱啊，不能讨论。好 ，OK。
0: 大概这会唱啊，等下一刮停的时阵就会变成空白嘛。嗯，啊，一样唱的，赶快举牌。
3: 好，
0: 接唱哦，哈，
3: 接唱哦。
0: 来，我们第一题，
3: 请出题。这首是《爱的初体验》。哦。

0: 算了。
1: 什么？哎、欸欸，不能乱举。哎、
0: 欸，这里有，这里有、欸，哎，啊，这里有举、欸，哎。哦哦，这边这边，
2: 来来遇见。
3: 想要买酒来浇忧愁，等等等等等，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0: 想要买酒来浇忧愁，浇忧愁，却懒懒的。
3: 却懒懒，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0: 哦，却懒懒不想出去走。
1: 恭喜答对！
0: 哇，小朋友厉害哈！
1: 好厉害啊！
0: 哎，真的六分了。
1: 逆对啊，目前逆转。
4: 奥鬼，奥鬼，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这题剩奥鬼，但是后面我还是会放水的，放心。
1: 放水，
0: 就算我会，我也会猜错。
2: 不要放水好不好？拜托你认真一点，阿贝。
0: 来，
1: 好，来我们的第二题，请出题。哇！哦，这首歌是《雨夜花》哦，
2: 乌雅辉哦，嗯，
0: 这有四段歌词哎，这有戏耍瓜是。

0: 哦，哦来了，哎，什么荣哥？就是荣哥。
1: 谁人看过软弱心性？谁人看过软弱心性？
0: 啊，你再讲一次，
2: 真的？
1: 我猜的啦。
0: 哎、欸，只剩十张了啦，你看怎么办呐、啊？
1: 瞎人看过软弱心性，
0: 瞎人看过
1: 软弱心性。
0: 我跟你讲，你对一半，你对一半。
1: 没人看过。
0: 再让你想一次，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来，荣哥再拼一下，你对一半哦。但是我不跟你说是前面还是后面，你自己去拼。三、二、一。
1: 无人看过软弱心性，
0: 无人看过硬背的掉，恭喜答错。来，华丽娜，你可以出来。
3: 无人看过应该是第一段，并无看过，
2: 并无
3: 看过软弱心性。
0: 哎呦，
1: 你讲恭喜，并无，
3: 并无啦，
0: 并无看
1: 过，好像不对，
0: 好像不对，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对的，恭喜董事长。
4: 水体不是也是六分吗？
1: 对，六分的。六分对啊，
0: 我跟你们讲、
1: 啊，他们已经十五分的啦，他们已经十五分，攸关票数，所以只加一分。
3: 等下我们最后一题四分就好了啊，
0: 对，四分是
1: 不是。最后一题就
0: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题了，
1: 最后一题决胜是
2: 最后一题，
1: 因为制作人哈、他给我机会，
0: 对、
1: 那所以呢，我就再加嘛，再加五张。这一题如果你们赢，我就再加五张，二十五张，好不好？
4: 是啊，
1: 我如果赢十五张，你们赢就二十五张，好不好？
2: 哎呦，这投给大家喝了，
3: 能不能换一题？
4: 那这个好省，
1: 不，这题我哎，这条歌我完全没唱起来。
2: 会吗？这一题不是
0: 预先的样啊？
2: 这一首歌不是大家都会唱的吗？
4: 爱看完
3: 啊，对啊，
4: 看完才会知。
2: 真的假的？好，来第三题哦，被动，苏慧伦的歌曲。
1: 所以你们会唱吗？
3: 会唱，可是不知道歌词。

0: 个字啊，软脚了，软脚了。
1: 啊，真的可以？哎、欸欸，这边有，这边有，
0: 再一次吗？
1: 这边有举手。
0: 好，好，各位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两边都有举手，那我给你们时间写，因为有19个字，好不好？预备，十秒，
1: 十秒写19个字，你以为
0: 很慢？我数很慢。你看我现在讲，我都还没有数，你看你们都在写了，
1: 他们已经在写了，
0: 好不好？来，荣哥，请翻牌。来，
1: 是我让我的心
0: 失去自由，
1: 却在也
2: 没有勇气放纵。
0: 然后你的是什么？
1: 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我觉得
3: 这一趴不是唱过了吗？
1: 我觉得清华是对的，
4: 好像唱过了。
0: 可是清华这一段
1: 好像唱过了
0: 哦。OK， 正确解答就是荣哥答对了。而且没有一个不是错的，
1: 哇，
0: 太厉害了！
1: 厉害，
0: 来唱。

0: 这样子好了，
1: 我们
0: 今天大发，你就因为小来宾来参加节目，让他们有奖金，25张票照买，好不好？哇，
2: 皆大欢喜啊！
3: 谢谢总经理，
0: 没有这么好的演唱会。值得去看，我当天如果没有行程，我也一定会去看。
4: 对，真的，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下，那一天有空，几月几号？
0: 4月2号
1: 。
4: 有空。
1: 台中 Legacy
0: 4月9号在
5: 台北 Legacy，
4: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啦！
3: 好的，谢谢我们的董事长，也谢谢我们的总经理啦。
4: 好，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一个单元。
0: 欢迎收看，
2: 再唱一段掌中戏。
0: 今天来不然看戏的人，基本上吼，那意大利电视台的受众吼，我咧他起来讲，这人可能真侪人拢叫不出伊的名，但是爱听摇滚乐人，这人会使讲是摇滚界的天王巨星。
5: 无啦，莫咧讲啦，伊其实因为我定定伫台湾，甲世界各地去参加一挂音乐季，对，我是当属电乐团的主唱。吉董，吉董，
4: 吉董，欢迎
0: 董事长乐团的吉董
4: 啊！
0: 但是我按呢讲，可能观众朋友反正恁都有印象啊，因为因这是算摇滚乐团。
4: 对，
0: 咱这个节目哈，会邀请到各种不同啊这个来宾啊，这各种不同面向的来宾。
4: 对，
0: 像这次我们邀请到乐团来哈，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创举，也是希望带给观众有一种不同的多元的感受。但是吉董刚刚跟我讲一件事情哈，啊，爱坐咧唱啊。我袂听咯，
5: 我激动的变阿杰啦，
3: 跟我一样哎，对啊，坐着都没办法唱歌。
5: 因为我们摇滚一般都边弹吉他边那个，所以都是站着啊。我今天尝试这些唱法嘛，
0: 试试看了哈。但是我先把吉董介绍这个单元，这个单元就再上一段掌中戏。吉董的年纪可能拄啊伫个咱台湾播的戏，拄啊开始慢慢啊在转型的时阵。
5: 我拢在看，
0: 我拢在看哈。但恁尾啊看的这播的戏都有当较金光戏，
5: 对，较改良过，
0: 改良过。
5: 黄俊雄的时代啊，
0: 黄俊雄时代佫换包到黄文德哦，到因后生迄辈吼，因去做第一播的戏的改良。
5: 传统的播的戏，我买去看，像我前几年佫办迄落陈希芳老师写过一首歌，叫。掌中世界
0: 哦，你激动这些人，伊是一个真浪漫的人。嗯，我所谓浪漫就讲，
3: 真男人吗？
0: 一看到什么代志，好有迄个感觉，伊就会甲写入去伊的歌内底。
5: 是啊，对啊，
0: 甲伊的生，甲咱的生活，哦，拢会真接近。
5: 对，
0: 而且伊的用词了，对啦吼，真白话，伊袂去。灯完世界，伊就想要安那讲，伊就安那讲。
5: 加军的个性较同款，
0: 较同款，
3: 较直接嘛。
0: 尤其是伊的团员，你来看，迄个团员感觉起来，伊的个性拢敢足乐天的安尼啦。
5: 有拢二三十年啊，
0: 对吧？很乐观呐，然后看待事情很乐观，然后他们做的音乐就是也很正向、很快乐。嗯啊，尤其是有的歌哦，改个曲啦，比方有一首歌就袂见笑。
5: 哦，对对，
0: 一般人都点，
3: 你袂见笑，
5: 有的是
0: 见笑，
5: 就是。第是下一个朋友去做兵，啊，拜托我甲照顾，过来过去，煞过甲冰城顶去。
0: 这款算正常的啦。啊，今仔日吼，咱的这个戏啊，啊，这大声干咩呀？啊，咱这故事的主角叫季斌啊，啊，伊伫咧这个小食店咧做工课，爱你腰塞啦，偷食人客出的物件，
3: 啊，来
0: 引发到这一连串的故事。第一首歌曲。咱来好，咱来这个吉董来安排一首董事长乐团的歌，叫《
2: 阿娘喂》，
0: 听讲卖哦。

0: 啊，枵死我！哇，一身骨头侪，啊点嘞，佫食袂完，啊佫剩遮济。
1: 哦，又佫偷食，我抓到啊哦！你今仔日就做到这，像你的这种员工，我不再了请。
0: 啊，土鸡，你听我解释，啊，我是真正真了水，
1: 枵，我嘛真枵，唔免啰嗦，物件款款的，紧走。

0: 三，切到最，嘿哟、哦，恁头家袂伤寒哟，啊，这本来就是要倒喷的，啊，你食一个是又搁安怎？啊，就安尼甲你洗头咯，啊，志斌啊，你这个箭头的，啊，这口气你吞会落？啊，辉哥，算了啦，迄空气搁吹到有啊，迄袂用得啦。啊！你这种烂个性啦，唔改吼，去到倒位啊，都互人欺负。啊不，我可以使安怎？我甲你讲啦，无公平的代志吼，就是要据理力争。安尼啦，过几几工啊吼，有一个劳工抗议游行，我都要来参加，你跟我做伙来。哈？啊，真正要去哦、喔？行啦，行啦，安就对啊啦。
1: 哎呦！算其实吼、哦，趁食人足济、但是都像拄只这個故事吼、哦，伊讲人客食不完的物件，爱拄啊巴肚枵，啊捡捡来食，啊头家甲洗头咯。我是感觉这有待商榷啦吼。会记得伫个差不多民国七十九年的时阵啦，哦，迄个时阵就拄啊1990年，
2: 对，
1: 迄个时阵的股票上万点，
2: 台湾基金卡巴，
1: 哎，台湾基金卡巴就伫迄个时代，哦，迄个时阵会使讲有个人。哦，比方以前个秀场啊，做秀的吼、哦，做一栋就听讲买一间厝啊。
2: 对啊，那种我

0: 用布袋去捧钱，
1: 对啊，拢用布袋，他才钓钓大家乐，拢爱用布袋去堆钱。
0: 对，
1: 以前迄阵佫有诶，佫无一千块诶时阵哦，拢是拢百票诶时阵，迄个佫恐怖，迄家第一钱哦，也毋过，就是因为迄个年代钱好赚，颠倒啊，嘛衍生过足侪代志出来，所以说起啊，因拄好讲要抗议，我来甲大家分享这首歌。这首歌是沈文成大哥吼，伫个迄个时阵，发自内心看到台湾整个社会的状态，所以发自内心写了一首歌，叫做《一九九空
0: 台湾人》，
1: 来欣赏看麦。
2: 志斌啊，啊头前就是抗议的场，啊你传落来未？几句？啊，感情就要白做、客做？是啊，客人这是基本配备呢，安尼算少。啊，迄、那个带头的吼、哦，搁爱搁举一支大声公仔要喊嘞，啊，甚至有当时啊，搁爱摕海报，迄较忝。好啦好啦，迄几个头前敢若要开始啊，啊好，行行行。

0: 会惊。
1: 这边啊，安怎？这几天你感觉安怎？原来有这多人过到这辛苦，啊，真希望政府会使听到咱的心声。啊，你敢知影？啊，等下吼，搁有几场啊，咱过来哈。好，行。
0: 趁食人买物件是爱讲价，啊，一箍两箍嘛得，啊，甲人冤家。看人在开酒，你会开百花，啊，一万两万摕起，啊，打小姐，唔免冤切，啊，唔免冤切，人伊较贤趁钱，啊，你是算

0: 门小心，不要踩到枪。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
1: 嘿，阿伯，快士兵啊！

0: 是走一堆，啊，搁几啊场爱去的呢？嘿，嗯，啊，擦擦伊啊，哎，嘿，人咧叫啊，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哦，
0: 奇怪，啊，拄则都有听到一个查某在叫我，叫我对这边来，啊，奈无怪人，嗯。
2: 我果然无看唔到，人烟条啊，这大轻，体格好，声音阁好听，但是唔知唱歌好唔好听。
0: 唱歌我真好听，我只是欠栽培尔，唔是我唱给你听。
2: 好了，我唔是唱片公司的星探。
0: 无你是？
2: 我是谁无重要，我问你。你是哪边来参加游行？
0: 我阮朋友叫我来的。啊，伊讲人民要做自己的头家，
2: 伊叫你来，你就来。
0: 是啊。
2: 唉，敢来讲讲啊，对人后壁行的人是成不了大事，倒不如对着我，互这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也可以使互家己赚着钱，何乐而不为呢？
0: 啊，唔过，你还袂够讲你什么人呢？
2: 来，你就知咯，行啦。
0: 哦，好啦，我来啊啦。
3: 我算真随便的哦，这查甫人哦，这边啊，人叫去抗议
4: 了，可能是人无什么方向啊。
1: 对，无什么方向。
3: 起码足侪人是啊，这社会内底足侪人压向对白。嗯。哦，啊，人风向安那讲，啊，就对安那去，无家己的自主的想法。嗯。哦，这个对整个社会来讲，这。不是好事啊！你像我拄仔唱一条歌内底，迄些所写的这内容，其实这是迄种反讽，
4: 对
3: 啊。啊，你拄仔唱嘛，其实同款，所以阿廖伟嘛是讲，有作者创作人吼，他们面对到这个社会的现况的时候，会忧心，
4: 对啊，
3: 下一代怎么办？
4: 无力感啊，所以你才用你的歌词给写出来，
3: 对吧？嗯。所以吼，这蛮难得当听到这款歌了吼，一九九空台湾人，但是希望讲吼，咱所有好朋友啊，大家你爱有一个主见。哦，你家心内不管你伫咧政治的这个部分，你的色彩是伫咧偏多一边，你爱家己有主见，咱应该支持对的代志。
4: 对哦，
3: 唔是讲啊，对啥物人讲的对，行啥物人都对，不是这样子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他一定要必须要为众人的福利而谋福祉嘛。啊，那开始讲有人来伫内底中饱私囊啦，或者有人伫内底兵千万，迄种啊，咱就爱甲唾弃，不管你是啥物色彩。浓妆赶快所以千万不能只是跟着感觉走。哎，你要唱这首歌，
1: 哎呦，好会接哦！
5: 说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3: 是哈，
5: 忠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比较重
3: 要。来听听苏敏为我们带来这首《跟着感觉走》。
2: 红姐，咱真久无安尼坐咧开讲咯。是啊，自从我甲你捧红了后。就真久无安尼享受两个人的时光咯。
0: 哈哈，十年咯，多谢你十年前的眼光，把我带入你的店，把我短短伫一个月内成为你店内首屈一指的红牌啊！
2: 这是你的条件好，脑筋变巧得紧，我只是顺手塞一个尔。你看，你敢若靠你这支嘴，都有偌济查某人心甘情愿。捧着钱来找你啊！
0: 因哦，因是我生命中的贵客，而你，才是我心目中。

0: 所以才开这间乌龙店，提供这个社会需要的力量，也就是红女人呐、
1: 啊。啊，当年我对一名无人洗头路的服务生，到今嘛会使过着吃香喝辣的生活，拢是红姐的再造之恩呐。
0: 讲起来，爱感谢带你去参加游行的迄个朋友，才会当让我在人群当中看到你啊。
1: 悔过吗？我也真久无看到伊咯，唔知伊过了怎样？听讲伊还搁咧参加游行呢，空气敢那变成是伊的口风咯，安尼落去真正袂使啊！要若无我来去找伊来你家做行开好无？
0: 当然，你当作我家是咧开慈善事业哟，是拢无得敬的心，连做妈妈都枵咯。你今仔日袂使接人去。爱陪恁做咩去食饭？
1: 啊，是是是，
0: 惊来去。
2: 哇！
3: 啊，怎么变这样？
4: 跟着感觉走啊！
5: 对啊，不是，因为他那伊嘛有老婆娶了，按卡啊，四界对啊，空气啊，像迄查某拄啊在开，可能是开牛郎店啊，啥物啦？哈、啊，
4: 对，
3: 都好拄啊，好有一个套路安尼。
5: 拄啊，住伫个济南路啊。
4: 本来变料变成迄、那个。店里的安排啊，对啊，
5: 在陪了，你看伊西海干那头无，
4: 对啊，
5: 摇头啦，
4: 都要说明讲那变于天，于大哥，
5: 阿辉哥，
3: 哎呦，
6: 空余十多年啊啦，生活嘛不较好过，啊，咱小老百姓的苦吼，啊是要叫谁来替阮解决？定定吼有一顿无两顿啦，啊，毋着好加在，好加在政府有这条失业补助，啊，我当领这个过日。啊，拄着啊吼，才来去做一下小工啊，加减忙多啦。啊，若无唔知要安怎啊？我看吼，还是下台好啊啦。
5: 下台，下台。
3: 哎、欸，其实伊讲诶吼，刚刚社会现象其实是很贴近的。
5: 有
3: 当下我们可能对生活上、对这个政府、对国家可能有一些抱不平的地方，但是。你嘛是爱顾家己的巴肚，
4: 对啊。
5: 其实我伫回想迄个年代哦、喔，种较早台北叫卡，毋是拢会叫工课无吼？
3: 对对对。
5: 转工啊，伊无固定啊，去爱互单人叫安排工课。
3: 嗯。
5: 你至少还佫有迄个心想要做工课。
3: 嗯嗯。
5: 哦，无定着你做了袂歹，啊，人感觉着哎，甲你提拔一个，叫起来做工头哦、喔嗯。啊，以前的时代是安尼吼，是惊无工课好做。
3: 对。
5: 哦、喔，佫会当加班，佫会死的做伊就对了。但起码不赶快呢，起码劳基法能保障劳工、
3: 嗯。没有，而且
5: 我们要做什么跳？
3: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移工，
5: 嗯、啊，
3: 所以你本土的工人，你主要不是淘汰，你知道
5: 吗？你起码去所谓工地看，这凹铁机啊，这钉棒木的，这打砖啊夹的，拢是外劳。
4: 我其实环境嘛无啥讲，起码少年囡仔伊拢大学生嘛，
5: 啊、
4: 你叫去做工，伊苦袂落来。
3: 对啊，对啊，但是还是行行出状元啊，不一定说的、就是。嗯哎，一定拢读册，
5: 对
3: 啊，还是要有一技。

0: 技之长啦，
1: 对，
0: 一技之长比较重要，
2: 万家财不如一技在身啦。
0: 是啊，其实你较早在组团之前，捌做过别行无？
1: 我拢去打工咧，啊，我团员拢去做正常的工课，啊，因钱拢少啊，我伫厝里写歌。
0: 因拢钱拢会借你啊？
1: 对啊，认真写歌。
2: 所以马上安排，拢趁钱的啊！我看，今天中华戏哦，子董来跟咱的这个再唱一段掌中戏啊，跟咱陪咱做去看这段戏，有希望用这段戏吼鼓励大家。你袂当干要去抗议，你都爱家己有认真去做，哦，你有去努力，
0: 你嘛爱有正当的行业，吼，啊，在伸张正义是可以的。
2: 所以人讲啊。一支草有一点路嘛，对不对哈？啊，那一堆草你都找无路嘛哈，所以要记得爱认真拍拼，才有可能有好前途哈。也希望咱的这个节目啊，观众朋友大家介意。阿妈感谢咱董事长乐团的指导，
1: 谢谢
2: 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再唱100年》。

0: 您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王刚篇。而到湖北省东部的王刚市，脚步作为次年一年的慢下了。当年苏东坡在王族以苍穹翠竹间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插笔赋，看到今年跨越千年的笔刻，你会发现真正的佛塔不是讲无独到一间，是从一间中汹涌如一份前锋起来的从容。顺着长江往南，沿着行业以身历史镇的故乡启春，空气中淡淡的艺术香，是亚的土地送本世给你最温暖的礼物。提亚米你会感悟到最好的良药不只是本错，还有这份对神明的细心呵护到顺应自然的智慧。王刚买王维熙的发言批，亚米一曲天仙批，唱出人骨带地杯，我骨老有钱。启春的本错用神，王刚的诗意用心，还有王维熙最真实的神法下载。王刚作为安阳一处有温暖的山，温暖但穷不张扬。
1: 浩瀚星河，总有一些坐标注定被文明镌刻在这里。五千载医药薪火，五百年本草求真，神农氏尝百草，其华夏医道，李时珍穷物理，立东方纲目，一席布衣，丈量万里河山，以逆流而上的孤勇，修正千年谬误，以悬壶济世的人心，筑起杏林丰碑。古代百科全书的巨著，不仅是中医药的基因图谱，更是叩击现代医学瓶颈的智慧秘药。当古老药典在实验室解码成分子方程式，当 ISO 标准烙上储药印记，湖北正以硬核科技重译《本草纲目》，中医药与生物科技、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湖北正将千年药典编译为数字时代的健康代码，以科学共识架起文明互鉴桥梁。荆楚大地，华中药库，古方本草孕育自然神奇。作为十大储药之首的奇艾，正托起千亿产业集群。注册商标7000多件，涉艾企业4000多家。8.3万艾灸师持证出海。

0: 整合平台资源，推动平台智能管理，形成零废弃高质量产业链条，实现全流程标准化溯源系统。湖北道地药材种植规模超500万亩，中药材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业让古籍药方新生，科技正重构产业逻辑。从田间到临床，从生产到研发，聚焦全产业链发力，加强各环节互联互通。在这里，千年药香化作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动能，药食同源，医养结合，正从概念走向产业。从长江之滨的爱田到星辰大海的探索，湖北以一株艾草的千亿旅程，诠释着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逻辑。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共生共荣，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交相辉映。如果说《本草纲目》是中医药的源代码，那么湖北正以中医药加的跨界方程式、政策赋能、科技突围、市场开拓的三重奏再次交响，制定发布我国艾草行业首个标准体系，聚力打造全国艾行业第一品牌，以科技创新激活千年瑰宝，以链式思维重构产业生态，以生态高颜值换取发展高质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楚注脚。当艾草晨露映照创新晨光，当医药据点面通丝绸之路，湖北正以国家试验区建设为抓手，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目标，让东方本草智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处方。本草铸魂，守正创新，健康湖北，聚力而行。
1: 药圣李时珍故里，一座建县超过2200年的古老县城。蕲春建县始于汉高祖6年，前201年，后来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曾更名为蕲阳、蕲昌、蕲州。据晋代刘伯庄地名记记载，蕲春以水微多蕲菜而得名，蕲菜指水芹，既是一道生长于春天的美味野菜，也是一味清热解毒的药材。蕲春北倚巍巍大别山，南临滚滚长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药材生长。蕲春路人皆懂医，植草皆为药。明朝中期，蕲春成为全国著名的中草药集散地，其药材吞吐量为江淮之冠，浓郁的中医药文化孕育出一位千古药圣。1518年，明武宗正德13年，李时珍出生于蕲春一个医学世家。由于学医艰苦，父亲希望李时珍走科举之路，但李时珍自幼热爱医学，为此写下明志诗，求父亲成全自己悬壶济世的决心。
2: 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复泉而志，至死不怕难。
1: 33岁时，李时珍即以医名远扬，被武昌的楚王聘请为私人医生，后经楚王引荐进入太医院工作，但任职1年后，李时珍便辞职返乡。原来在多年行医实践中，李时珍发现前人药书中存在很多错漏，便立志潜心著述《本草纲目》。他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采集了许多珍贵的药物标本，耗时27年，终成19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蕲春也是明朝京王府所在地，大文豪吴承恩在此创作了《西游记》。京王朱瞻纲是明仁宗朱高炽第6子，迁往蕲州后，历代京王在此网罗天下骚客， 何炅吟诗作赋，也是千灯照碧云，游子笙歌彻晓文。1568年，吴承恩来到齐州金王府担任教师，当差之余，他经常出入金王府的家庙昭化寺，收集各种神仙鬼怪符道故事，这些成为《西游记》的灵感来源。金王府附近的西来古寺供奉着一只神猴，据传是孙悟空的原型。昭化寺的创始僧人叫悟空，孙悟空即僧悟空。书中的许多地名在齐春都有迹可循。齐春还是中国爱都，齐艾被称作艾草之王。《本草纲目》称，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州者为盛，艾灸疗法被李时珍盛赞。品尝奇才吧，在药香悠远的山水之间寻访药圣李时珍的足迹。

当湖北的首缕晨光从这里出岫，沿着北纬30度的脉络，浸染楚鄂风华。这里便是黄梅，枕山依水，城野相望的婉转与柔情，孕育了这片鄂东粮仓的广袤身姿。世人常叹，人间有多少种深情，黄梅就唱尽了多少种浪漫。山岚浩渺，戏里情长，万古同流，把黄梅氤氲成灵韵非凡的人间角色。

这里一去二三里，寸寸都有戏。凭词花腔，秀舞翩跹，唱尽历史琼音，无边风月。东山境地，古道千年，回荡晨钟暮鼓，让岐黄禅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传颂天下。文以载道，乐舞精神，突载忠贤济世，耕读传家，吴楚激荡，禅农并举的独特内蕴，造就了黄梅前世尘烟的星河灿烂，也让崇文重教之风从此世代相传。黄梅因此有了灵性与诗意。北山南野，泗水湖影，星罗棋布，勾勒出黄梅的骨架脉络，也赋予了黄梅北方山奇与江南水媚兼而得之的山水风情。林海苍茫，烟波浩渺，深入其中，你不自觉地便会放下那些所谓紧要的事，用最舒适的姿态与时间相处。初春，静候晋梅二度，蔷薇初绽，赏疏影斜横，嗅暗香浮动。盛夏，奴步远山青黛，望雾锁峰头，那

卷云舒。秋日，露天席地，把酒当歌，拂千顷稻浪，不请自来。摇曳星空，入冬可隐藏雷池，听松观鸟，消融都市红尘，亦可问美东山，点灯阑珊，行吟大唐梦华。山与水的天作之合，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在黄梅即刻化为一腔柔情，浸润出一曲叹味，来了正好。

采菱作酒，捣鱼为面，元宵入茶，垂肉为餐，抵挡着三山两水五分田的鱼米之乡里四季三餐智慧，正清和雅，碧玉留香，飘渺着岐黄禅宗豁达处世的顿悟。鲜活龙虾，绘制蓝莓，扎根着人间烟火对故土的朴素眷念。这些风味才下舌尖，又上心间的榴莲间，交织成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黄梅乡愁。

黄梅女子500年代代相传，用一针一线舒展出一生的贤良勤勉，以一张一弛勾勒出美好生活的经纬与风雨。这里的人们用挑花着色生活，挑就一幅幅无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用巧手编织梦想，用琴谱改变人生，让黄梅出秀女人人皆挑花的美名焕发出新的时代芳华。时间从来不语，旅人向心而归。只有这样的黄梅，才能让你追随本心，与山光潭影一起律动。只有这样的黄梅，才能唤醒静心知性的气度，让你饱满对生活的无限向往。也只有这样的黄梅，才能寻到内心的呐喊，让你在新旧的自我空间里从容穿行。诗与远方并不遥远，天地俯仰间，人世烟火里，黄梅就是心安归处。细雨山水间，原来是黄梅。凌润黄梅，期待与您邂逅。

千里大别山，把百里雄奇险秀留给了罗田。峡谷险峻，绝壁高耸，

0: 空气，山水如墨，唤起内心的童真。河滩上芭比布和鱼儿窃窃私语，田野里撒个欢儿，与古树相拥眼欢。岁月不负期许，勤耕雨读，谜语山歌，耕的是甜，也是由热斗的失望，读的是书，更是有声音的岁月。朱砂开智，修身齐家，举案齐美，琴瑟和鸣。倾听我舔东腔酿造的京剧甘醇，触摸三圣故里窑藏的人文密码，在一百亿眼中尝尽千古奇事，在一颦一笑里演绎悲欢离合。人间烟火味，城南野未央。那些平日被忽视的味道与故事，在口舌间搅得风生水起，却又在心头百转千回。小城的温暖融化在一口吊锅里，让人久久回味。时光越千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任由你。烟火深处，老屋容得下清贫与富足。岁月温柔，小城弥漫着热情与奔放。传统与时尚，五韵与新风，在这里交响。罗田的美同样也没有，出走很久，回到这里才发现生活的真意。这里的故事一直在继续，这里是我的故乡罗田。
1: 你知道被全中国称之为最聪明的小县城在哪里吗？它就是中国爱都湖北蕲春。在这个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小县城里，竟然走出了4000多名教授，它也被称为教授名县。这里有31个教授村，每个村至少有10位以上的教授级人物。在蕲州东长街，100余户人口啊，竟然走出了158名教授和博士，人们称之它为博士街。明朝时期的进士举人就达到了461位，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就有500多人。这里是李时珍的家乡，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啊，在这里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四大名著的《西游记》。我们蕲春人非常重视教育，最担心的就是家里连个大学生都没有。蕲春一中在我们全县的教育可谓是名列前茅，被湖北省称之为重点中学。蕲春一中在教育领域里可谓是名列前茅，被评为湖北省示范中学。您要不要带你的孩子来我们的蕲春，感受一下这里的灵气呢？
2: 有没有人？有没有接班人？
3: 没有。
2: 现在没人，
3: 好难修了呢，因为修了2年。
4: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5: 如果我是陶渊明，那我结庐在人境时，一定会选这里当目的地。无论是深秋时的世外桃源，还是初夏的万亩海上花，都值得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
4: 不同于赤东湖的三镇接壤，赤西湖由管窑镇一镇独揽，且不说岛上的景点青龙嘴、抱鸡窝，就凭那一句“天青色等烟雨”，爱它就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环绕赤西湖畔的管家窑， 李佳肴、卢佳肴及蓝图鸡等，统称

0: 管窑。600余年的手工制陶历史，让它有窑州之称。鼎盛时期，上万名窑工采土制陶。
1: 想学这门的这个陶文化的这个技术，可以到管窑镇，到我们的世外桃源来找我们的何老师。何老师，来看看镜头，看镜头。何老师还是很想收一个弟子，收一个愿意呢花个3到5年时间把这门技术学会来传承这门呢陶文化的弟子。好，等着你来。
0: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千年龙窑，窑火最盛的李家窑呀，因当年神仙李老君的故事而得名，也因这座千年龙窑而盛名。可在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年代，仍有制陶艺人这份坚定的传承和匠心。
1: 您看这位窑匠啊，在这里呢工作了60年，一辈子的光阴就在这个古窑的这个院子里度过。我想这份坚定的传承和匠心，唯有这古窑内的几棵古木可以见证，唯有千年古窑旁的三人合抱才能抱得住的960岁高龄的重阳木可以见证。
0: 当素胚速成，当陶器风干，最后的仪式是唱着火之歌，在这千年龙窑涅槃重生。追溯一件件陶瓷，它们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人类啊曾用陶瓷交流世界，如今它再次从海上回到地面，继续交流诉说着小镇发展中的故事。
2: 哦，他现在是一个很著名的雕塑家，
1: 雕塑家，中国的，
2: 对，
1: 哦，就是他，
2: 以刘三姐的扮演者黄晚秋。老艺术家，
1: 就是黄石的一群美丽的朋友们。那么在这里呢，也借这条视频，欢迎呢全国的朋友们呢都来我们的蕲春，我的家乡管窑镇，来这里打卡，
0: 助力管窑镇乡村振兴。
3: 家乡的这座小镇让人安心，当窗外湖水静流，而我静静的等待一只素胚。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个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够有嘞，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扳哦。
3: 扳，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扳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肉白啦，啊哥吼，诶皮吼，都胖胖起来。
3: 安尼
5: 哦。嘿。
3: 本来毛落毛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3: 毛落对。
5: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個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6: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发。
6: 哎，我爸爸没有美。
7: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
3: 嘿嘿，
7: 伊跌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3: 嘿嘿，
7: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7: 拢未听，
3: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7: 嘿嘿嘿，
3: 对吼。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3: 拢未疼，对不对？
6: 唔系啊，买大组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6: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6: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6: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得到，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6: 有会憋花，想要憋花出来安尼。
3: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6: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
8: 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多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你做好食。有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还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遐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遐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6年啊，他门增加， 阮这食头毛甲指甲都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有指甲诶鼻如吼，当家迄种诶哦，食咱诶哦，指甲又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条纹，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三零八诶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嘛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嘛就硬起，因六十岁即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诶，迄脆皮嘛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后，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再吃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磨累，膨起来甲磨累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磨累就腰椎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磨累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指甲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 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八百，啊，一盒八百，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9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三千块。等你接的，来你好，我加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9: 哦！啊，我要接刷卡。
8: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10: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给我三千。
8: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11: 你买一撮。
8: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10: 哎。
8: 买几啊？买一撮吼。
10: 主持要改
8: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12: 哎、
8: 欸，嘉莹来，
12: 啊，
8: 买一组、喔，
12: 哎、
8: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12: 哎、
8: 欸，
12: 你好，
8: 一组、喔，
12: 买
8: 物
12: 件，
8: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13: 好，
8: 胶原蛋白啊、喔，
13: 胶原蛋白，
8: 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总会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12: 嘉
8: 莹，
12: 嘿，
8: 你是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阿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4: 喂，
8: 嘿，买一组吼，
14: 胶原蛋白一组
8: ，OK， 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14: 买一
8: 组，来一组来，搁阿夏姐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5: 喂，
8: 一组吼，
15: 那有听
8: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5: 有，
8: 哎、欸，要一组吼、喔，好来过来，我刷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喔，
16: 哎，
8: 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17: 哎，
8: 一组吼、喔，
17: 没有，
8: 好来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7: 喂，
8: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喔，
17: 喂，
8: 哎，等我一下，等得较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17: 喂，
8: 要一组吼、喔，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18: 哎，对。
8: 一组吼。
18: 哎，
8: 来来53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19: 来一组。
8: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8: 买我要买两。
8: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8: 喂，买一组。
8: 好，一组吼。
18: 喂，
8: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0: 哎，
8: 买一组吼，
20: 我
8: 来62线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小姐来，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21: 喂，你加油，
8: 哎，买一组吼，
21: 我一组，
8: 好来57线来抽人，来甲小姐抽人，来收金啊，收金啊，
21: 哎，你要，
8: 买一组吼，
21: 一组，
8: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四线。

0: 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 你好。
0: 嘿，要一种。
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你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恁变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13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2: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嗯。诶，要叫人单排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3: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3: 哎，
0: 别一组，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个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3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无？本来就是10盒3000，食有效你才阁继续食哈。来，小管，你个小管，来叫人蛋白吼。来，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5: 哎，我要一组大组。
0: 好，等我姐来，甲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4: 哎，我要爱叫人蛋白。
0: 好，等我姐啊，我小姐甲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者。蛋白啊。蛋白。
5: 嘿。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号的，13盒食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离婚啊。
4: 嘉
0: 莹，
4: 嘿，
0: 先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我来下一个来，你又来，嘉莹，你又，万能大哥。
6: 喂。
0: 嘿，要一组吼。
6: 校园代表
0: 一组。OK， 来，62线，甲下一个来，你又，我嘉莹，你又要一组吼。
6: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又宝钗，你又一组吼。好。宝钗啊。
7: 喂。
0: 一组吼。
7: 那你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袂了。
7: 有，
0: 哎，要一组吼，我来过啦，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信仰啊，一组吼，
8: 哎，
0: 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7: 没有，
0: 来，等我一下啦，八算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哎，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9: 喂，
0: 哎，等我一下，等下好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10: 喂，
0: 要一组吼，
10: 好，
0: 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盒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
11: 哎，
0: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13: 没，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14: 喂，
0: 一组。好，一组哈。
14: 喂，你好。
0: 一组哈。
14: 几
0: 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要一组，
14: 要一组，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15: 喂，
0: 你
15: 加油，
0: 哎，要一组，
15: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秋兰，来，甲接者，秋兰，来，秀晶啊，
16: 嗯，你好，
0: 要一组，
16: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盒哈，13盒。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你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盒嘛。我先甲恁变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盒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欢迎啊，你好。
2: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8: 嗯。
0: 嘿，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7: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哎，买一组这样蛋白哈、哦。哦，蛋黄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那个沙林包。
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蛋黄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

阿段阿嬷、亲贵大哥大嫂、陈锦妈妈、昆山大哥大嫂、美桃妈妈、宝钗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瑞斌大哥、新春大哥大嫂。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啊，又过来到这每日吼，你我相逢的时阵呐，啊，下晡时段时间一到嘞，一定要准时拍开电视。
1: 哦，
0: 无论是摊多多在林森多下课，国小啊多下，有诶多下课无偌久嘛。好啊，有诶啊，再转来了吼，
1: 哎、欸，真正心好食、欸。
0: 对，就这些妈妈吼，我坦白讲啊。很辛苦的啊，咱这过这口罩这家伙啊，吼，真的有你们真的是太好了。
1: 这是真的呢。
0: 带回来，有时啊，无到半点钟，无到一点钟啊，马上又搁爱补习班啦。
1: 系啊，真的。
0: 即卖囡仔吼，补习吼，补三科迄算足少的啊，足正常的。
1: 我妈妈就是定咧讲啊，伊讲。恁细汉时阵，我唔知安怎甲恁带大汉的。
0: 哎，有影诶。
1: 伊讲爱煮，中昼爱煮，下晡爱煮，啊，每恁三个下课时间
0: 阁无同。拢无同款。
1: 嘿，啊，暗时啊，上爱补习，上爱补习，啊，等下阁爱收桌顶啥物，就是。
0: 迄偌歹记，你敢知影？伊
1: 讲真正当作伫厝就用的嘛，就无用。
0: 就无用。
1: 规工拢无用。
0: 卖看迄家庭主妇啊，逐工啊踮厝，敢若咧无代志做，迄是偌济代志爱做呢，衫也爱洗啦。哦啊，涂骹爱拖啊，爱扫啊，爱流啊。
1: 尤其是阮哥甲阿公阿妈带做，
0: 啊，搁爱顾时大，哦，啊时大只，有时啊甲囡仔只，搁无相像，
1: 是相像啊。
0: 哦，相像哈。
1: 只是讲因两个。
0: 恁细汉的时阵绝对无相像。
1: 只是讲因两个较歹饲，我是人煮啥就食啥。
0: 哎，好家在有你。
1: 啊，因两个是，这嘛唔食，这嘛唔食，搁爱去买吧，啊，搁惊因卖大，因为拢就。
0: 散啦、
1: 啊，就散诶、
0: 欸。因为有这这，当然咧，弟弟当然嘛散。
1: 我迄真正，因两个真正是比较小资一点啊。阿妈都拢惊伊卖多
0: 啊。对啊，
1: 对啊。
0: 啊，所以像这种吼下晡时啊啦，吼、这种下午时候吼，有时得早起买一个肠仔饼啊。哦。好，以前我细汉，我上界怀念吼，就伫阮咧高山，吼安尼九如路口，
1: 对。
0: 哦，一大咧卖迄种吼肠仔饼。哦，啊，肠仔饼之外嘞，迄个足古早味的古早味啊。
1: 迄种用那个不是卷的那种吧？
0: 诶、欸，唔是卷的，
1: 就是炸弹。
0: 规片的，哦，规片的。哦，啊，规片落煎吼，啊来嘞，卡一粒蛋落去，伊迄种用油鼎，以前吼、哦、传统的这个啊肠仔饼吼，拢用油鼎咧煎啦。
1: 对。
0: 迄块饼也用煎特别好嘞。卡一粒卵，嘛直接卡伫咧油鼎内面哦。
1: 对
0: 啊。啊，卡里小伊用迄蒸匙吼，小拉者，啊，佮一步上界重要诶，高站塔就来啊。高站塔就佮放伫咧卵顶管，啊，迄块饼佮牵起哩，啊，自然伊会合起来嘛。
1: 嘿。
0: 啊，好，我正讲个，规个拢暖。
1: 我明仔载才买阮迄间互你，就伫阮家
0: 后边。我好，安尼我的任务结束啊。
1: 伊较早，
0: 我伫咧讲单只姑娘。
1: 不是，因为这我嘛就有印象，因为我们那个东区那边应该大概拢在。
0: 导播老师说他明天没上班，你可以后天再买嘛。
1: 后天再买，哎，可以。然后
0: 后天也没上，你干脆就不要来了。
1: 我讲。哎就是那个应该大概大当区的拢在，伊原本是一个餐车
0: 啊，餐车哈，
1: 餐车啊，拢伫迄高国中外面，
0: 对，
1: 啊，就一对夫妻啊，一个阿伯甲阿妈咧卖安尼。
0: 你讲卖啥？
1: 卖葱油饼，
0: 还是葱油饼？
1: 伊就是塞一台发财啊车，啊，即马发财啊车已经卖足侪年，即马伫家己的一间公诶透天诶楼骹卖，逐工咧排队。
0: 哦，每天都排队。
1: 我记得我有买来互你食过
0: 啊。哦，袂记啊，袂记啊。
1: 我其实你拢袂记。
0: 我忘记了，嘿，忘记了。迄久无食吼，袂记啊，袂记。久久爱怀念一下啊。
1: 哎，真正足好食。
0: 真的要怀念一下。嗯。阮兜一间是吼，除了肠仔饼之外，隔壁阁一间吼传统的凉水店。
1: 哦。
0: 咧卖啥？卖豆花。好啊，以前迄豆花摊吼，足传统诶。以前迄规桌白底啊。啊，你要安怎熬豆花？白底啊，迄汤哦，拖开。哦，拖开内面一汤一汤。啊，一汤一汤。哦，一两汤大豆花。啊，过来咧，边啊着一挂绿豆。哦，即个花豆。哦，花豆着恁迄大豆嘛。哦，花豆。一直吞落是对啊，唔对
1: 咧。
0: 以前吼、哦，上传统的阁无，阮以前咧食，敢那阁无啥珍珠，无啥粉圆
1: 真的哦，
0: 拢土豆，
1: 哦，
0: 土豆、红豆、绿豆、薏仁呐，
1: 哦，
0: 哇，迄偌好食啊！上重要，最后迄个糖，
1: 这两行配做伙真正。
0: 下晡就处理起来了嘛。
1: 暗时啊，就红梅啊，饭拢食袂落。
0: 饭拢食袂落，
1: 今天食啥？哦，
0: 啊，有诶妈妈是较好，吼，像这下晡时来走去，吼，有诶买披萨。对吧？有一些也会买个买一袋啊，
1: 有
0: 买个有吗？买个那个披萨来吃啊。
1: 欸、我也记得我细汉时嘛是拢下课拢妈妈拢会传点心。
0: 因为未枵着啦，我坦白讲，咱这代人哦算足幸福的，嗯，自细汉到大汉，唔知影啥物合作吼，真正枵着。
1: 真的，而且我有一个最有印象的，我妈小时候我觉得很用心的，一竟然去做关东煮给阮食呢。就像迄啥物那个 seven 这样子哦，一个用规签
0: 的，家己签嘛，签规矩安尼哦，啊来煮哦，
1: 来煮啊，我们家己算安尼。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啊，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做？
0: 你嘛咧许愿的对啊哈。啊，这谈到讲了这个披萨哦，其实是足侪人哦，自细汉的一个记忆加印象啦。
1: 对。
0: 啊，伊只要有一寡较大活动，以前细汉拢足期待吼，学校啥物。什么同乐会？
1: 哎，啊，不是运动会啊！
0: 运动会、同乐会，啊，不是家长会。嘿，哇，拢会有后边拢摆些披萨。哎，哦，披萨在咱台湾一直以来拢是，虽然这是为国外引进入来，但是嘛，变作咱吼台湾人啊饮食的习惯的其中一个。
1: 方便，啊，搁本地病嘛。
0: 好，本地病。但是咧，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吼，嘛，多好跟这个披萨有关系啊。咱其实一直以来有一间这个必胜客嘛，你知影这个必胜客嘛，这美国公司，哦，或者披萨哈，啊，英文或者披萨哈，啊，一个红色的看板嘛，哦，红色的看板。但是吼，商团呐，嘛不是商团，这已经算熟悉啦。其实这间总公司吼，伊唔是干呐，这个必胜客，哦，这个品牌尔，伊的旗下有好多的品牌。但是咧，这几年来，因为受到咱这个饮食的文化的改变，吼、哦，的习惯，伊慢慢啊，伫咧披萨这一块营收吼、哦，一直降低咧。
1: 为什么？
0: 一直降低咧，等一下，等慢慢啊，甲恁来做一个分享。哦，啊，要讲到这个必胜客，因为人人拢有食过嘛，
1: 啊、
0: 哦，啊，听一下伊的这个故事啊，吼、哦。伊最近是要以这个美金嘛、啊，27亿。荷兰台票差不多853亿外的这个台票卖给后一组的这个头家，哦，卖给后一组的这个头家，哦，继续去落去经营安尼啊。哦啊，其实这个必胜客吼，伊的发迹、伊发展，是伫咧差不多1958年，迄当时美国真流行一项物件吼，人人拢咧做面包。但是这个民梦是好的、那个叫做美国梦。
1: 对，
0: 那时候1958年人人都有一个美国梦，因为美国迄阵当啊工业也好啦，啊各方面也好，拢当地发展，当地发展，食的啊发展嘛真好，啊工业发展嘛真好，
1: 哦
0: 啊，各行拢好的时阵吼、美国人拢保持着一个美国梦，希望吼、美国会当会愈来愈好。就亲像川普最近
1: 在话，
0: 嘿，让美国啊，那个是第一次的伟大哦。1958年，迄当时咧，就是一对兄弟哦，亲生那一对那个哦，也算孪生兄弟啊。一对兄弟伫咧1958年这年咧，甲因妈妈借钱，借美金600块，今年啊，借美金600块。
1: 创业
0: 哦，创立了现在的这个必胜客哦，创立了这个必胜客啊，一开始咧，伊想讲阿要伫对开，啊，毋是像今有啥物餐车有啥吼，因去租一间迄细间的，就是迄种假厝啊，好假厝啊，啊古厝啊安尼，好啊开始营业，开始卖披萨。啊，迄年咧，因两个兄弟啊就想讲哦，我阿要做生意吼，啊敢卖扛棒，哎呀。
1: 当然啦，
0: 生意一定要有看房才会当
1: 公告嘛，
0: 会当公告嘛。但是迄当时咧，看房的字有限制，伊的字数有限制。
1: 哦，真的哦。
0: 家家就八字，家家就是八字，就是正正多好即卖即个吼披萨盒。 哈、哦，披萨哈，头前的这个披萨大概啥意思嘛？
1: 高丽。
0: 后边迄三字 H U T 哈、哦、H U T 这个 hut 的意思啥？细菌厝啊，嗯，好、哦，就是这个细菌厝，所以迄阵的号名最简单嘞。卖披萨的细菌厝啊，哦，披萨哈就伫咧1958年吼，好、哦、啊，开始卖，好、哦、啊，愈做愈大哦，哎，越做越大哦，因为迄当时麦当劳吼嘛才拄啊开始、嗯，啊，肯德基嘛拄啊开始，甲即个吼，即个素食产业即个龙头吼、哦，做伙起步，嗯，哇、哦啊，所以一直到即个差不多1971年啊，吼、哦、嘛经过10-20年的时间。浙江吼，伫咧美国吼，发展伊，它算连锁的嘛，连锁吼、哦，三卡波、两卡波吼，每一个县市、每一区都有一间、嗯，每一个庄头都一间，哇、哦，迄阵生意做甲真正，做甲变贵啊，啊，做甲变贵。但是后来咧，另外一间品牌啊，哦，逆势崛起啊，哦，一旦讲异军突起，
1: 是咱知影迄间，
0: 嘛是咱知影。或者达美乐，
1: 5252嘛，
0: 好5252，1980年啊，好，你看经过安尼几年啊，20年后啊，达美乐出来啊，而且伊迄当时一出来咧，伊画着一个口号，恁足侪人可能嘛会

0: 记的，就是吼，三十分钟送到厝。三十分钟送到家。嗯。哦，迄当时这个必胜客的市占率基本上会当讲是100%嘛。
1: 对啊。
0: 但是后来这个达美乐出来了吼，开始慢慢的瓜分。嗯。慢慢的瓜分。
1: 对啊。
0: 哦，瓜分掉他很多的这个啊人客群。
1: 对啊。
0: 哦，包括这个营收。
1: 对
0: 啊。哦啊，但是嘛还可以啊，迄做出来物件嘛是还阁真好食嘛。
1: 对啊。
0: 哦，口味济。嗯。哦，还阁有凉的哦，薯条哦，什么通好食。嗯。这是。一点哈啊，后来两间就安尼吼平起平坐，
1: 对、
0: 啊，两边都互相吼，像你今日家你买景啊，吼啊，过来景堂去景嘛，啊，一路到这个二零年啊，又个哦四十年后啊，
1: 二零二零，
0: 四十年后啊，1980到2020嘛，啊、哦，40年后了哈、
1: 嗯，
0: 真正后来和这个物件拍牌，咱的这个吼那边熊猫啊。Uber Eat 啦，啊、，Uber Eat 这款的物件吼，变作伤过方便你啊，好、嗯，三十分钟已经算慢啦。
1: 对啊，
0: 你即摆做者物，那唔免排队，迄三十分钟算爱等真久啊嘛。
1: 嗯，
0: 对啊，后来慢慢的就这样营收吼，因为经营没有这么灵活啦。
1: 哦，所以即摆就是换头
0: 家啊。嘿，换头家啊。
1: 就是因为安尼是。
0: 嗯，哦、一段这个。真趣味的故事，你看人600块嘛，有法度创业，创、一个世界吼，全世界拢有的哦，吼、一个这个国际品牌。
1: 但是我感觉可能拄到迄个时机吧，
0: 嗯，
1: 迄个所在大概爱食披萨嘛，就是美国人嘛，
0: 素食文化。
1: 对啊，啊，个就是讲，迄当阵无这种物件、啊，没有这种店呐、啊，
0: 拄
1: 好打到迄个时机，
0: 站在风口吼。猪也会飞啊，
1: 嗯，
0: 哦，猪也会飞啊。当然，人这是啊，家己的兄弟的打拼，
1: 哦啊，
0: 创着这个披萨的王国啊，
1: 哦，
0: 创立了这个披萨的王国。
1: 嗯，
0: 哎呀、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很厉害。我们那是讲真正像必胜客嘛，
0: 嗯，
1: 只要是阿公生日，无得阿妈生日，无父亲节、母亲节、一定拢是披萨配蛋糕啊，
0: 配蛋糕，
1: 一定拢是安尼，
0: 星柱嘛。
1: 就是配就是这样基本配
0: 啊，而且重点是哪，你有时包汤、包面、包饭、包啥，好个碗底。
1: 啊，佮有人拜拜嘛用这個。
0: 我阮兜以前是呢，
1: 阮兜是无可能。
0: 啊，就披萨来，拍开就拜啊。
1: 我是
0: 拍开就拜。
1: 我小时候很希望看人拢拜肯德基几趟，
0: 几趟
1: 的吼。啊，无就是拜披萨那几片。阿嬤說你祖先不愛吃，
0: 你也知道祖先不愛吃，多想要，
1: 所以
0: 那是你都不愛拜，多想要吃的，好不好？
1: 我說我有一天我如果變祖先，我想要吃這
0: 個，對啊，以後你就要交代，所以我說，要交代，這坦白說是這樣啊，要自己的，記得自己的時段，要吃什麼？
1: 我都想說那其实拢当年拢食同款，拢食什么鸡巴、猪巴、什么猪脚，伊嘛食了会生吧。
0: 我坦白讲吼，那是因为拜方便无，迄物件块咁好食。
1: 啊，即摆妈妈嘛是叫阿妈的传统，伊讲啊阿妈都安尼拜，啊都
0: 叫阿妈
1: 安尼拜。
0: 一个古惯例啦，吼，照这个惯例来去行吼，袂唔得呢。有啥换新换新啦，公妈才会兴嘛。
1: 啊，迄嘛是咱要食。
0: 對對
1: 對，最后也是我们在吃啊，
0: 公妈家也真正人换新换新，公妈家也兴啊。
1: 对啊，
0: 哎呀，换有些姑姑啊吼，换一个。
1: 对嘛。
0: 哎呀，
1: 换一下。
0: 给偌
1: 比较好吃，
0: 厝的给偌兴旺的。以后你交代，你这个。
1: 有啦，应该拢知啦，系啦。
0: 知影吼。
1: 系啊，到迄时阵拢已经无人咧煮遐个物件。
0: 对啊。
1: 迄个时代可能嘛无咧摆啊。
0: 对啊，你若，迄个应该伊拢家咧传汤啊饼，应该拢传一寡四修啊吼。吼，我听阮阿祖以前就爱拢爱食迄四修啊，吼，然后饭拢唔食吼，你唔通煮一卡白饭坑的哦，阿祖会生气哦吼，一个拢无爱食饭。好啦，好，谢谢大家哈，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啦，鱼池带爸爸带妈妈要听王昭君。
0: 西港的木香妈妈点播的，卡想也是你一人。
1: 好，新庄的秀美妈妈要听，又是细雨。

韩笑妈妈、阿崔妈妈、美惠妈妈、素清妈妈、世哲大哥、秋兰阿姨、婉玲姐、青维大哥大嫂、淑丽妈妈、生龙大哥、天才大哥、国生大哥，谢谢。秀玉妈妈、丽琴妈妈、丹琪姐、荣武大哥、吉清大哥、常达哥、

谢柔娟妈妈、秀月妈妈、美惠妈妈、彩玉妈妈、哲明大哥、凤美妈妈、丽玲妈妈、韩笑妈妈、素玉妈妈、荣灿大哥、梅子妈妈、金雄爸爸、祥玉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啊，现在看，敢那无啥精神呢？咱上课呢，现在。
1: 老师。我感觉我读了你这册，
0: 嘛不一定会赚。你有读作者吗？
1: 有啊，嘛不一定会赚作者钱啊。你看，迄文学家拢赚无什么钱啊。
0: 读册当然是让我你有机会翻身啊，但是哦，主要目的。咱袂当借咱读的学问来敛财，你知不知？
1: 老师，其实我只好欣赏迄种的，感迄金汤匙要出现
0: 啦。那不是欣赏，你是欣赏。
1: 欣赏啦，啥物拢免烦恼，家清闲，完全拢有做好个啦。
0: 你是新娘的吗？
2: 系啊。
0: 啊，你也走来阮家。
2: 老师，你会记我？
0: 会啦。啊，你记得啦。
2: 讲到因迄、
0: 迄口罩，
2: 迄口罩的人啊啦。
1: 那你？
2: 讲到因，我去啊啦。
1: 安怎啦？
0: 啥啦？
2: 你敢知？我迄个大官甲大家啦，有够当算的啦。吼，要求我啦，讲会使寒天才会使洗烧水啦。然后我洗水是英雄村的水呢。
1: 哎呦，够恶心哦！哎，恁家不是好惹人吗？哪会安尼啦？
0: 伊是无介意就是无。
2: 我嘛是安尼想啊，因为伊一定是嫌我羞愧。羞愧水啊啦！
0: 你家讲解嘛挡袂掉吼。
2: 我会歹势啊。
1: 我感觉讲你一定误会了什么吧？应该不会是这个原
2: 因。没有误会啊！你有看到我这只手内底有笔包？
0: 你还是笔包啊？
2: 这内底有其中一个，就是有灯的。
1: 宝宝小姐，你刚才在想这一个？
2: 我想这
0: 个。有灯，安尼有灯啦。
2: 明仔载我要把这笔放伫桌顶，然后伊若点着，这就是吼，都被对伊的惩罚啦。
1: 哦，人家咧讲的啊，最多苦人心啦。啊，你若安尼无注意，万注意，等于就死免啦。
2: 安尼我就会使顺理成章继承因家的财产啦。
0: 金氏媳妇呢？哦，你在白家恁大家官府啊沟通参详，你安尼尔虞我诈，安尼敢是办法？
2: 无，我这是用电的，不是用诈。
1: 老师，你解释一下，我听无。
0: 宝宝哈。来，今仔甲你教这四字吼，
2: 是，
0: 就是你即摆甲你的大家官，恁的婆家吼，恁即摆目前相处的状况，叫做尔虞我诈。尔虞我诈就是形容讲，人甲人之间啊互相猜疑，啊，拢用一寡欺骗啊，这个玩弄的手段哦，这是来自这个《左传》哦，《左传》这本册宣公十五年内底一个故事内底记载，春秋的时阵啊，楚庄王。率领大军攻打宋国，包围着宋国的这个叫都城哦。双方面安尼坚持几啊个月，楚国一定嘛无法度攻下着宋国。宋国内底粮食啊，嘛渐渐是围较久吼，围久了用要无够。这时阵，佫听讲楚国啊，要伫咧宋国内底长期屯兵啦，就开始会惊吓啦。所以吼，这时阵宋国啊，就派着伊的大夫华元，华元就威胁楚军讲，我宋国即摆已经开始吼。拢开始吃别人的囡仔呢，我内底茶嘛无啊，拢摕死人骨头来烧呢，所以阮吼甘愿战死，嘛唔愿接受恁啊的威胁啦，阮无可能会投降就对啊，所以恁来当退兵30里，那呢，阿拜阮宋国，会对恁楚国，那恁有啥物需要，阮就尽量听。宋国，我好啊好，我解释，我退兵30里，啊讲好啊。你这个化缘呐，你在做人质，人质人电话下好啊。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所以讲你免个怀疑我，我嘛袂去甲你骗。所以小红明呐，哎呀呐，要以诚信相待。所以你宝宝
2: 是，
0: 你甲恁婆家爱诚信相待，啊那无你代志会愈误愈大条，啊两败俱伤。
1: 对啦，我感觉讲，因安尼就是要省电，搁省水，爱护大地球，绿化地球。
0: 阿忠，我去问你一下，
2: 是
0: 恁阿仔敢有白心？
2: 我迄天我用过了啊，真正无白心呐，
0: 足废
2: 土的。但是这个家大家官问题足多啊。
0: 但是你也看哦，你都阿仔都用过啊，对吧？阿仔用过，阿即马佫甲恁大家官佫舞袂好势。阿仔兼是中午嘛歹做人，那真正舞甲恁大家官来掠光，你也去用吼出去的时阵，你的名声就废啊嘛。
2: 对吼，我只是一个小女子嘛。如果我若放强放杀，我以后是要来做啦，感谢咱得到老师的开导啦吼。啊无，这笔就送给你啊啦，我先来去找阮的阿仔啊，甲阮的大官大家安排好啦，吼。谢谢老师。
1: 老师，你不是做好教的，做好写的，你肯定嘛？ 嘿，笔拢互你。
0: 歹势，阮读册人拢用毛笔，有电的笔哦，你留去偷偷用。你这款会欠电啦，你也知吼。你老师一半摆电脑金金，你就知影讲恁老师偌好教学哈。来来，提用。
1: 哎、欸，那等下安尼。哎呦，

0: 谢谢清水大哥、玉兰妈妈、正南大哥、吉青大哥、丽娟妈妈、玉林妈妈、树珠妈妈、金雄爸爸、康盛大哥、黄妈妈。
1: 无聊的春风。

乔佑大哥、秀英妈妈、文采大哥、宝玉大哥大嫂、德南大哥、美凤、凤美妈妈，谢谢哦。魏美妈妈、金智妈妈、墨子大哥、秀英妈妈、雪球妈妈、哲明大哥、碧丽妈妈、罗娟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来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爱听什么歌，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啊！谢谢大家啊！哈，来，首先这位咱的摊主的香烈大哥，
1: 香烈大哥，
0: 哎，香烈大哥呀、啊，哎，哎，你好，来点歌来。
2: 小雨绵绵，
1: 小雨绵绵，
0: 小雨绵绵啊！你倒位听到的？
2: 在恁拜六的迄啰片头，
0: 红白交流站啊！哈、
2: 哦，
0: 好，谢谢香烈大哥啊！
2: 好，
0: 感谢你，
1: 啊、哦，
0: 感谢，感谢你替咱，啊，替咱来拍歌，哈、哦，感谢，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金宝妈妈。金宝妈妈，
1: 金宝，
3: 金宝爸爸，
1: 爸爸，
0: 哦，金宝爸爸，
3: 哎，
0: 哦，金宝爸爸你好，
3: 哎，你别人家的结尾的，
0: 什么？
3: 讲你别人家的结尾的，
0: 哦，是哦，那个叫爸爸嘛 ，OK 啊，
3: 哎，
0: 哦，你叫什么？
3: 杨沙吉人，
0: 杨沙吉人，好，好，你拜三去你听，
3: 哦
0: 哦哦，感恩啊，谢谢谢谢哈。金宝爸爸，好，罗娟妈妈，
4: 喂，
0: 哎、欸，你好，
4: 哎、欸，我要点烟花的，
1: 烟花读一下，
4: 嘿嘿，对，
0: 好，
1: 先来听看，
0: 谢谢你啊，
4: 刚学唱，
1: 哎、欸，哦，
0: 那有卡啦，后礼拜三会唱，
4: 哦，好，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咱这拢固定的哈，谢谢哈，拢未走陷阱哈，除非无卡啦哈，来，过来就是金环妈妈。
5: 哎、欸，对对对，
0: 哎、欸欸，
5: 我要听那个，哎、欸，我怎么啊？天后驾到！
1: 哦，天后驾到
0: 啊！
5: 哎、欸，
0: 啊，咱天后，哎，天后驾到哈、啊！什么人诶？
1: 灵山啊！
0: 哦，灵山的啊！嗯、欸，好，你摆出你听啊！
5: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
5: 谢谢。
0: 我记说把西瓜当成辣妹驾到，哎，秀清姐乖。来，大爷丽丽姐。
6: 嗨，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要听潇洒走一回，谢谢。
1: 潇洒走一回，
0: 下个礼拜三哦。
6: 好的，谢谢你。
0: 感谢你，谢谢。
6: 谢谢，拜拜。
0: 谢谢。来，水南的佩蓉妈妈。
7: 你好。
0: 你好。
1: 哎，妈妈你好。
7: 我去点一条故乡的歌，好吧？
0: 好。后礼拜三就你听好了。
7: 谢谢，
0: 谢谢啊，感恩哦，
7: 拜拜，
0: 哦，谢谢哈，咱家也甲恁谢谢哈，你提供啊，遮好的歌，遮好听的歌曲哦，和咱来唱给恁听哈。哎 ，K O 的锦雀妈妈，
1: 锦雀妈妈，
8: 我锦雀爸爸啦，
0: 哦，锦雀爸爸哈，
8: 哎啦，
0: 哎，你好，
8: 哎，
0: 你的本名锦雀爸爸吗？
8: 小刚到底来位的小刚，
0: 哎，对对对，
8: 对哦，
0: 锦雀是你的名，是你某的名。
8: 锦雀是阮某的名啦，
0: 哦，啊，所以是大哥人哦，
8: 哎、
0: 欸、啦，哦，你好，你好，
8: 哦，来，啊，我点条歌要迄配你唱
0: 啦，
8: 嗯，哦，啊，爱的苦酒，
1: 爱的苦酒，哦、好，
0: 好，礼、欸、拜三哈、
8: 啊，哦，礼拜拜三啊，两点到四点的啦吼，
0: 四点到六点啦，你安尼讲我会伤心呢，哎呀、
8: 啊，哦，
0: 哎呀、啊，
1: 都，
0: 哦，
8: 都。拜三就对了、
0: 欸、拜三的这个时间段哈、
8: 啊、好
0: 哎、欸、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哦、感谢一旦打盘口还是更加好了哈好谢谢大家来
9: 再来一首歌谣进来爸爸唱妈妈点播的歌听酒鬼情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搁再来继续是咱家人郭和大哥收听本，必须。讲一句歹势，讲话无算话。在这个轮回，真心存社会。

0: 哎，谢谢，还不错。
1: 再来，再来一首，到老师祖妈妈点播的歌曲，讲什么？

哎，谢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大家你妈妈所点播《心心相连》。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都有您的陪伴。林林姐、艳红爸爸妈妈、琼云妈妈，谢谢。国福大哥。

淑珍妈妈、美惠妈妈、魏美妈妈、守春节、碧霜妈妈、雪晴妈妈、素娥妈妈、金枝妈妈、柔莹姐，谢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小曼姐，
3: 我嘛正好要
2: 甲你报
3: 的，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老火，揢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4: 食四组去啊
2: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4: 哎，会无去，
2: 手会斑会无去
4: 吼。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哪会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的，
2: 食好食
5: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肤吼，佫胖胖起来。
2: 安尼
5: 哦。
2: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2: 哦哦。
5: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摸落对。
5: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3: 所以爸爸会发，
2: 爸爸也会发。
3: 哎，我爸爸唔免我买。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博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6: 拢袂疼，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80岁左右，
6: 嘿嘿嘿，
2: 对吼。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老鸡才好食吼。
6: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袂疼，对不对？袂
3: 啊，买大组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3: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3: 好，食了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今麦拢袂乌啊吼。
3: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2: 哦，这皮都皮靠着，就乌青迄种啊，对不对？
3: 有诶，白花，想要白花出来安
2: 尼。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3: 嘿，
2: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当然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有果冻安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爱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李香姐啦吼。我的吴李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6年啊，他门指甲 阮这食头毛甲指甲都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鼻如王吼，当家迄种的哦，食咱的哦，指甲都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的，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后，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吃物件，即马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吃咱嘛吃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来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尼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指甲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利塔，德国的格利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利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 三万毫克，你定个外口市面上，你哪人咧买规罐的粉的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三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咧包括咱咧。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阿那边，咱一阿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五盒再倒转去，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闹亏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倒转去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还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拜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加盈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啊、
7: 哦！我要接刷卡。
2: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8: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哦，哎、欸，你一撮给我三千。
2: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8: 你买一撮。
2: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9: 哎。
2: 买几啊？买一撮吼、
9: 哦。主持要改
2: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8: 哎、
2: 欸，嘉盈来，
9: 啊，
2: 买一组、喔，
9: 哎，
2: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9: 哎，你好，
2: 一组、喔，
8: 买物件，
2: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10: 喂，
2: 嘉盈。

0: 嘉莹，
1: 哎，
0: 先去
1: 大左，哦，大左来，大左，五十九线，我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1: 哎，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
1: 一组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2: 要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0: 喂，
1: 一组吼，
0: 那你看我，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眉你好。
0: 有，
1: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3: 哎，
1: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0: 好，
1: 来等我一下，来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4: 喂，
1: 哎、欸，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4: 喂，
1: 哎、欸，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4: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5: 哎，你好。
1: 一组
5: 哦。哎，
1: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6: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7: 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萍啊，你好。
8: 喂，
1: 一组。好，一组哦。
8: 喂，
1: 一组哦。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8: 哎，
1: 要一组哦，要
8: 一组。
1: 来来来，哪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二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9: 喂，你加油。
1: 哎，要一组哦。
9: 我一组。
1: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者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9: 哎，你好。
1: 要一组哦。
9: 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0: 你好，
1: 哎，要一组哦。
10: 我正刚有叫，还未上呢。
1: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来收，收香啊，你来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1: 万一组大组
1: 诶。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公公，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2: 谢谢苏
1: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嗯。哎，要胶原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3: 哎，
1: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
13: 一组。
1: 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波。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4: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阁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5: 哎，我要吃大餐。
1: 好，等我姐来，甲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4: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1: 好，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12: 胶原蛋白。
1: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仔定岗主文足会好诶，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0: 嘉莹。
1: 嘿。
0: 先
1: 去做大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搁来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 喂。
1: 嘿，要一组吼。
2: 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2: 要
1: 一组。来一组来，搁来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宝钗啊。
0: 喂。
1: 一组吼。
14: 那你看我。
1: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甲接下啦，四线甲紧甲接来，举眉你好。
13: 有，
1: 哎，要一组吼，好来，我算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3: 哎，
1: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个人，再个丁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
8: 没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4: 喂，
1: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4: 喂，
1: 哎，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4: 喂，
1: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5: 哎，你好。
1: 一组
5: 哦。哎，
1: 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6: 来一组。
1: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7: 我要买两。
1: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3: 喂，一组。
1: 好，一组哈。

0: 喂，你好。
1: 你好。
2: 三
1: 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啊燕皇。燕皇。
0: 对。
1: 你几钟？后
0: 边几
1: 钟？来来，哪一耍？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几钟？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耍，甲下一下，你要来抽，来你要。
3: 喂，你
1: 家用的？哎，要
3: 一组？我
1: 一组。好，来57线来收，来，甲接一收，来收轻啊，收轻啊。
3: 哎，你
1: 好。要一组？
3: 一
1: 组。好，等我一下，来64线，64线，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阿蔡啊，你好。
4: 你好。
1: 哎，要一组？
4: 我正
1: 刚
4: 有叫啊，未送啦。
1: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哈，13，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欢迎主大主
1: 诶。好，大主的。大诶诶，三爷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嘛。我先甲因拼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13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6: 谢谢苏
1: 姐。欢迎啊，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嗯。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0: 哎，要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来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0: 哎，
1: 要一组，这样蛋白哈。
0: 一
1: 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0: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1: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0: 啊，有大组的吗？
1: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3盒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哦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红馆的约会。节目一开始，大家带第一首的歌曲是咱棒球碧云姐哈，郭碧云，碧云姐啊，碧云姐这两天有回来外地啊，又搁回去台北啊，吼，回去棒球啊。这首歌是旧的啊，哈，旧的较袂加卡啦。

万里陈大哥 NA 贼杨董，风云大哥熟如墨纸大哥大嫂。

0: 谢谢啊，感谢咱好朋友准时甲咱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哈。讲到这个旧的哈，咱这厝内底一定拢加减有啦哈。啊，即卖的人吼啊，这个因为鞋啊即卖较普遍化，较早鞋啊无遐简单嘞。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可能加一双鞋，一双，比方一双布鞋，一双皮鞋，一双拖鞋，差不多是安尼啦。
1: 哦，
0: 一般人啦，咱讲一般人，都闹。以前做囡仔时，有一双布鞋。较早阮读册时阵吼，国民大学时，迄时阵足流行一个白珠。迄时阵台湾拄啊开始做鞋啊，差不多五十几年前。
1: 深深有。
0: 中国强。
1: 中国强，中国强。
0: 中国强。
1: 中国强。
0: 真的啦，无你去查看麦，迄个白珠是中国强。迄阵拢啊无啥物 Nike 啦、艾迪达，啥物拢无啦。
1: 中国强是皮鞋还是球鞋？
0: 布鞋。
1: 哦，
0: 中国强。中国强爱布的，迄是足久足久的代志啊呢。
1: 现在应该无啊啦吼。
0: 以前有，较早有做中国强，啊，以前有迄个帆布鞋啊，哎，较早还蛮红的，就是迄种。
1: 哎，今麦还阁有呢
0: 吼。有啊，今麦还阁有啊，哎，较早有做。
1: 台湾。
0: 但是台湾品牌，你看伊名做中国强，不过正港台湾品牌，伊唔是台，伊唔是中国的哦。
1: 哦，全程台湾在地制作呢。
0: 无唔对，迄时阵哦，使讲是这个。那只要那是有迄个做卖运卖布鞋所在啦，较早也无啥物运动鞋啦，较早嘛无遐塑胶的技术嘛无遐济，以前拢蓬布鞋啊，啊下底有一个塑胶底安尼吼，迄就算真。

0: 特殊的鞋啊。
1: 我有穿过迄个白色的小皮鞋啦，白色的。啊，顶管有一个啾啾，
0: 哦，迄个有啊，
1: 类似的，类似的。
0: 查囡仔嘛有配的啦，查甫嘛有配。
1: 皮鞋。
0: 啊，我读到国中的时阵开始吼，迄时阵就读册啊穿配的嘛，所以阵国中生吼，拢一定爱有一人爱有一双配的。
1: 黑色的。
0: 黑色的配的。
1: 对，读册拢穿黑色
0: 的。啊，佫爱七配的咧，较早以前配啊七金金啊，嗯，迄个鞋仔头哦吼，爱用迄个鞋仔油，今摆恁家敢要鞋油？恁家敢有鞋油？要鞋油我七配。较早阮咧做囡仔少年的时阵，七配偌，伊配金吼，七下看会加看一下。哦，所以迄配拢起个，拢起一个桌布，处理个大腿顶悬，啊，伫遐推个。
1: 唔是安尼哦，唔是。
0: 哦，唔是，用迄个做，用迄个棉啊吼，用迄个棉啊，温淡薄仔水。
1: 棉布。
0: 温淡，唔是棉啊，棉布是迄个咱
1: 咧。真正棉啊哦。
0: 棉啊。
1: 我功夫够安尼咧。
0: 较早以前咱咧酒精咧注射迄个棉啊。
1: 哦。
0: 一包棉啊，足大包个啊，安尼你啊一撕啊起来。我讲这若听有就听有啦，你若听有吼，养一个养一个，我看恁几个听。
1: 较早你往那安尼咧擦皮鞋。
0: 你较早捌试过皮鞋吼，捌买过一包棉啊，做大包迄种个，啊你也是梳起来吼，啊温淡薄仔水安尼，啊
1: 来落。无用油呐。
0: 啊皮鞋油啊，咱一人一罐鞋油，鞋油买皮鞋店拢有咧卖鞋油嘛，啊七。
1: 哇，好济啦。
0: 啊七完，哦，真让我试过。我试过。
1: 哎，小娟娟你也试过呐？
0: 足济的，这查某嘛。
1: 查某嘛试吗？
0: 哎，七皮鞋吼，啊七。较早以前的人，较早配有一种行业，叫做擦鞋桶啊。哦，你看车头，以前我去台中车头嘛，有几个搭咧擦皮鞋。这真正啦，你莫讲这，可能凡是大家拢已经未记哩这个故事啊吼。较早咧擦皮鞋，足济啦，
1: 我讲，
0: 从80%拢捌听过啦，80%，尤其是查甫就对啦吼。就准讲你读册的时阵无擦着皮，你做兵嘛都要擦皮。
1: 那我那用棉花，
0: 同款，做兵的时阵配鞋，佫擦了佫功夫，配鞋擦到金金，若要放假的时阵哦，穿迄个军便服出去，啊，再擦配鞋，啊，唔是佮擦配鞋呢，还佫配
1: 大，擦到亮晶晶，
0: 配大有一个铜扣啊，
1: 对，
0: 用铜做的，迄个唔是用鞋油擦的哦，迄用铜油。
1: 哦，这么讲究。
0: 用铜油擦干哦，擦干你。迄个都日头照着会反光安尼啦，
1: 反光射出去。
0: 听我做镜照啊，听我做镜照。哦，所以以前吼，讲到这个较早这古早的故事，唔知是我讲我渐渐在老啊吼，感觉想到以前的代志吼，感觉足怀念。啊，较早那读册吼，以前配嘛有分啦，分咧就做较好个、较歹。啊，你若留啊较好个迄种配吼，有一种配做阿库拉。啊，看来就是正皮，正皮下咧下底拢皮，下底皮真厚，一牛皮真厚吼，啊，迄皮你若打着迄个沙吼，会特别旧。
1: 安尼哦，酸，
0: 迄是内底搁藏一个哦，做酸皮，内底下底吼搁藏一块皮落去吼，啊，迄皮穿久了吼，伊也是甲咱的下做脚吼接触时吼，会出声嘛，酸吼，这叫做阿库拉的皮。阿库拉的皮吼，迄种正港的吼就好皮。哦、你看像伊正平个什么鞋底，
1: 鞋
0: 底拢磨个，啊鞋底拢磨啊，磨行，若穿较久的时阵，鞋底磨破，破空嘞。鞋底若破空了吼，啊就去了修理皮的吼，去甲粘一块，迄就做塑胶皮。啊粘迄个塑胶皮了就无法拍啦。一开始真拍是拍伫吼，迄鞋皮、牛皮打着涂刷，迄个甲涂刷烧硬迄个声。啪！啊，你若下底，若塑胶底就无声。
1: 我唔惊，惊你唔知怎嘿，我这下底嘛拢正皮咧，啪！
0: 下底啪！
1: 两个呢？
0: 下背跌，内底酸。啊！下底啪叫，
1: 下底酸酸叫。
0: 上下底迄个啪叫，内底迄个酸酸叫。
1: 哦，迄当时我那里现场，我拢吵，够吵的，你创啥大？惊到变啊咧！
0: 迄旋就是啊，迄啊过来佫较慢，迄旋爱佫搭配嘛。以前恁较早哦，你阿姨恁较早少年时阵嘛，迄个喇叭裤哦，迄查甫嘛穿喇叭裤啊，哦，查甫穿喇叭裤是顶管只下，到这个膝盖下骹怎喇叭去安尼无吼？迄查囡仔嘛较流行，查甫嘛有啦，查甫啊穿迄紧身的迄种猫王迄种衬衫有啊吼，哇，
1: 猫王，你也做大片，
0: 你也做大片吼。啊，穿个衬衫，啊，穿阿库拉的皮，安尼吼，啊，就跳迄个踢踏舞啊，哦，迄个拍到要靠背，哦，啊，尾啊就改，尾啊，啊，迄个做喇叭裤就较无流行啊，喇叭裤较无流行了，就变做改做啥，改空巴拉裤，
1: 空巴拉口是滴滴浪，
0: 空巴拉口哇滴浪浪哇，咱像即摆宽裤安尼啦，即摆咪做流行宽裤的，哎，这种时代的流行咯，一代的流行，哦，啊，所以咱你讲到这旧鞋穿哦，想到较早以前遐旧鞋吼，唔知大家还记你都是双鞋啊，互你的人生当中印象上深的无？有的人人生第一摆穿到皮鞋啊，
1: 我是较无印象啦，因为我们爸爸哦，虽然。阮家散食嘛，但是阮爸爸会强烈要求，因为迄个时阵弟弟妹妹拢差我足侪岁嘛，所以迄个时阵，若我一个过来时阵，伊会强烈要求，就是不管如何，你一定要穿上鞋子。他会说，不穿鞋子的是野小孩，你一定要穿上。所以伊会甲你要求安尼，所以我就无特别印象，因为我一直拢穿鞋啊。啊，即马唔敢脱只脚，惊脱脚呢。
0: 阮这年纪，咱六十岁左右，这年纪的人哦，应该是拢有鞋好穿啊啦。哦，应该，佫较早以前嘛，应该有。
1: 有鞋啊，你佫唔穿，你就是像。
0: 其实鞋唔是即摆才有，鞋古早就有啊。只是讲古早鞋吼，古早鞋可能拢是用布落填的啦吼，啊可能反正伊的鞋底可能是用迄个叫做草书啊落去编的啦。
1: 伊嘛是从你落较厚的迄落板啊，用啊，迄翁若要出外去无，啊伊某就半暝了。
0: 拢用布贴啊，用布贴啊，布。
1: 作业绣了一双这个鞋，欸、你要带着。
0: 绣花鞋。
1: 这一双鞋，啊，拢要搁加个兔子咧。
0: 我是无啥，我是对这因，咱唔是古早人，咱唔知影讲伊个布内底包啥物，凡是包草啊吼，甲钱要甜甜啊了，啊包起来了吼，啊，让伊有一个厚度嘛，有一个厚度啊，无你布直接磨涂跤一定个。啊，以前个人就是穿这款布鞋啊，啊无有的是直接用草来编的，叫草鞋啊。
1: 老师，你找一下以前的古早鞋底是什么？
0: 啊，无有啊！你像咱咧拍《如此如梦》的时候，咱不是有迄、那个？
1: 整个高中
0: 诶。哦，迄是草鞋嘛？
1: 这是草鞋，有一种一定款是布诶，啊，伊下面是一个平板。
0: 平板那个底，唔知啥物底，咱
1: 对，就是咧是啥物？
0: 哦，应该是我布落去包。
1: 可能布啦，啊，可能。
0: 用关鞋那种
1: 诶啦。卡较侪层诶。
0: 啊，有配，应该嘛有配鞋啦。应该嘛有配，因以前古早你像蒙古北平那边的人，因咧牛羊真侪嘛，因咧较早
1: 就拢。对啊，那边啦，啊你若讲较中原这边的，可能都无啦，还是爱那边的，因为看当地出啥嘛，哦，啊就地利用。
0: 以前的话吼，古早迄个时阵呢，人咧做官，比如穿个官官那种靴子那种的吼，那就马靴。伊个鞋底应该，我咧腰应该是有啊有
1: 皮挂物件。你箱就是安尼。
0: 迄箱是塑胶啊，咱即摆有即个。
1: 哦，伊鞋底塑胶。
0: 较早无塑胶，就
1: 还像这样。这鞋底是啥？
0: 伊可能应该感觉应该是布皮草啊安尼啦。啊，你想讲正钢草鞋，哦，像以前，用棉布啥物，主要是用棉布嘛吼，用棉布落去做。啊，佮有羊毛，上面皮毛迄种个呀。
1: 你可能用棉布给压平，压到有一个厚度，足济，起个有一个厚度
0: 啊。嘛是有可能啊，但是你毛可能是动物的皮毛啊，伊穿咧较烧嘛。嗯。穿咧烧，你若像我伫个即个做东北啦，是蒙古迄边呀，迄寒天寒到零下几啊十度对无吼？大部分拢皮革啦，
1: 哦、
0: 皮革。
1: 断的哦。
0: 啊，嘛有用茶，嘛有做茶几啊。
1: 茶，这都真正。
0: 有啦，茶几较早日本都拢穿茶几啊。
1: 哦，唔是，我当作是迄种迄落靴子下面。
0: 较早以前，夹迄种好无？较早以前，菜市啊，都无啊，行来时候夹，我迄啥物人来啊？都。
1: 夹。
0: 来啊！以前这是夹。
1: 夹。
0: 夹茶几啦吼，茶几。台湾人讲木夹，
1: 木夹，
0: 阿妈有讲叉夹，
1: 哦，啊这，所以音听个打个打。
0: 鞋啊，种类足济啊，来一直到差不多五十年前开始，迄阵中国强开始伫台湾啊大量流行了，较早以前人讲迄种鞋叫做叉仔鞋，哦，以前了聊天顶咧穿迄种鞋无，
1: 无声，
0: 布啦布无声，布啊布布啊布。
1: 因为经过迄个皮鞋，迄个要是酸是酸是酸是酸，啊，迄个无声，干那擦啦，
0: 完全无动静。聊天顶在穿的就擦啦，啊，但是这个鞋啊吼，为咱台湾创造了足大这个外汇。哦，
1: 对，台湾人足侪去外国去。
0: 台中彰化这边只吼鞋啊工厂就对啦吼，鞋啊在头家啊，好像有
1: 搞。外国的呢？
0: 你起码看得到，因为我实在做是做鞋啊头家吼。遐做鞋啊，头家吼，大家拢新家拢几啊十个、几百个，足济啦，拢有够好起来。因咧做鞋啊，无介好赚嘞，一双鞋啊，拢差不多赚，比如讲赚2块的美金啦。 两块美金啊，六十几块。但是问题是，伊一摆做拢做。
1: 对啊，
0: 一百万箱
1: 出够有无？一下手就偌济啊？
0: 对啊。
1: 也不可能给你做一箱。
0: 你看以前咱台湾上届长长车的时候，咱伫大陆设工厂做椰仔厂，台湾椰仔厂往搬过大陆去啦。全世界椰仔差不多两箱就一箱台湾人做。搁一个我实在一个朋友，伊在做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卡球椰仔。
1: 哦，
0: 那卡球的椰仔吼，有70%的椰仔拢会做的。
1: 安尼哦，
0: 你讲知影，敢做椰仔赚，哎，上市公司啊。
1: 安尼哦，
0: 来做椰仔吼，伊个足球鞋哦，你像这边世界杯48队内底有20几队拢穿伊的椰仔。
1: 安尼哦 ，C 罗有穿伊的无？
0: 有足济啦，反正，但是伊因为吼，伊是椰仔，伊唔是用。伊唔是讲直接对迄个足球员呐，
1: 伊是迄个代工，
0: 伊直接对艾迪达，还是对 Nike， 来对啥物啊？伊
1: 就是伊代工厂，
0: 哎，代工厂，代工厂哦，啊，所以迄台湾的这个鞋业吼，会使讲是最足伟大的行业啦吼，安尼这个全台湾上大应该就保险嘛，保险上大，啊，过来其他个足济啦吼，啊，佮有这个二线、三线的吼，啊，自强 KY 的，自强这些啊，自强 KY 的做足球鞋啊，啊，自强的也做足球鞋，哎，足球代全世界全球最大的足球代工厂，哦，啊，当然宝城嘛是这个鞋业做大，啊，那种上市公司啊，哈，但是如果唱这条歌吼，一想到这个 AI 的故事吼，我感觉这卖人是安尼较富裕啊啦，吼，较良心吼，像我了啦，像我的话，因为我 AI 做这个，我 AI 我那我比牙工较济。牙工可能
1: 我是牙工俩，伊比牙工较济。
0: 我比牙工较济，我有哪一摆出国拢在买五六箱回来啊。
1: 啊，唔知啥较穿，拢是一两箱咧，啊唔知买啊济也不
0: 错。你最近爱穿这箱，一直穿。
1: 一直穿。
0: 穿到伊叫完，会感觉不用穿，咱即摆穿白布鞋啊，是咪感觉精神啊、水水啊好看对无？而且穿黑的了就不爱穿
1: 啊。细啊，上细我拢上细，一箱五百。
0: 现在倒较贵。
1: 一箱五百，
0: 无啦，无遐贵啦，
1: 你洗洗无？
0: 两百几块尔，上侪两百几块尔啦，无遐贵啦。哎呦，你这好嘢，拢洗遐贵。一箱有诶百，有他妈两百几
1: 块。安
0: 尼哦，你看你啊，你也看品牌，看品牌。
1: 有可能。
0: 啊，你一箱才买五百，来上洗五百，你就是空诶。
1: 他有可能买五百个啊哩。
0: 啊，以前是安尼，以前较早做囡仔时，洗鞋啊是咱诶日常诶生活呢。
1: 对啦，你。
0: 提一种脏褥啊，有无吼？
1: 脏褥，
0: 哇，光褥褥。
1: 拜六礼拜休困，你就是爱洗。
0: 啊，鞋啊，鞋啊，洗洗啊，就倒擦有无？啊，互伊滴水吼，有无？这拢是较早生活。
1: 较早生那边。
0: 我看我这部啥会慢慢啊，
1: 干。互你怀念过去。
0: 哎呀，就
1: 都。你袂记哩？记一个，你记救转来。
0: 做回怀念啦，其实我有我嘛无啥记，还是拄好讲着，因为记忆是这样哦。记忆这个物件是安，你有讲出来了，你会把迄个记忆吼，会加到等于迄个年代，加到等于年代，你就去想到迄个年代，啊，你在创啥物，哦，啊，你是穿啥物鞋啊，啊，你穿斯里巴，你的斯里巴是啥物，哦，其实蓝白拖伊是种较后壁，以前嘛无啥物特别的讲蓝白拖吼，较早有迄种。
1: 以前蓝白拖就是塑胶简单
0: 安尼，拄啊开始台湾，
1: 好大家方便一个，敢那一次性的安
0: 尼。台湾有塑胶泡棉，这个时代开始的时候，
1: 结果有人穿去拍电影有哦，你啊哇，
0: 哇怎啊穿起来哇？
1: 结果台湾蓝白拖，
0: 家抓上惊了蓝白拖，
1: 怕拖鞋，
0: 乌龟怕铁锤，然后蟑螂怕拖鞋，
1: 啪，
0: 哦，这拢是一个顺口溜了哈。好了，啊，这鞋啊的代志先到这，过一个段落了哈，来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0: 有贼呀、啊、傻狗，你咋不叫啊？
1: 半夜三更不睡觉叫啥叫，再叫明天就把你宰了。
2: 你以为半夜翻墙进来的都是贼吗？你这头蠢驴。

0: 傻狗，叫什么叫？
1: 那是主人，你叫什么叫？蠢驴，你懂个屁！我明天又能吃大餐了。
2: 爸，

0: 这狗大半夜叫什么叫？
1: 可能是门外有人路过，好不容易提前回来一次，赶紧睡吧。
2: 也同意。
3: 上回你没叫，这回为啥叫得这么凶？
4: 你就慢慢学吧。
2: 又有道场
5: 了。阿莲，时间真正高啊，等下敲干吼啊。好的，
2: 唔通让伊人回来，你紧走，紧嘞，紧嘞。
5: 客兄来，袂使叫啊，因为这个查甫主人无伫啊。
2: 对，你当作拢是贼佬，迄是情人。
5: 啊对吧？那查连讲老一讲贼佬去拄到客兄就知啊，你惊我惊。
2: 你也来哦。
5: 你捌听过一个故事吗？
2: 安怎
5: 呢？贼佬拄到客兄。
2: 无。
5: 贼佬先入来，啊拄有人回来，贼佬走去覕起来，覕个衫橱内底。啊，结果尾啊，客兄是客兄来嘛？啊，客兄来都平平平平嘛。啊，结果银行回来嘛？啊，银行怎我改？哎，不，银保怎改？因客兄送去沙土内底无？啊，两个在遐笑。哎，查拉拄到客兄，你惊我也惊，看谁较惊吼？好来。
6: 江湖一点关，
2: 讲破有价值。
6: 欢迎收看，
2: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6: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来探讨一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的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样缺氧？
7: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哈，你若是小可运动些哈，就感觉讲哦，足喘。哈，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6: 哈，是哈，哈是。
7: 啊，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6: 哦，这种危险的。
7: 哎，这危险吗？真正哦，这种危险没有？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吼，迄个心肌梗塞。
6: 对啊。啊，
7: 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落手脚吼，
6: 脚手拢澹澹啊，吼，
2: 疲累，
7: 常常拢感觉拢足容易
6: 足疲劳，吼，
7: 困几波下袂当回
6: 有，哦，对啦，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
7: 对，嗯，吼，啊，过啊吼，就是迄落吼会晕啦，吼，啊，跟咱司机无啦，你看吼，这一块嘛是两款，啊，指甲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啊是讲
6: 无会血吼，
7: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概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6: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做百病归毒素啦，吼，万病归血路啦。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
2: 对，
6: 哦，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甲锁起来，血送未到，但这个就歹啊。
8: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6: 哇，怎么检测？
8: 拳头握紧，
6: 拳头握紧。
8: 嘿，阿莲娃子的，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拍开哦，
6: 哈，
8: 五秒哦，
6: 哈，五秒，
8: 哎，
6: 一，即摆来放吗？
8: 二三，
2: 我咱水
6: 红，有红灯啊，
8: 你渐渐红对吧？
6: 对，渐渐红。
8: 啊，咱是
6: 水红，安尼哦，
8: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6: 哦，
2: 就是红鞋，
8: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6: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跟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8: 科学来讲呢，气就是氧气。
6: 哦，
8: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6: 哦，因为咱毋捌啦。
8: 对，这是西藏哦，吼，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6: 啊，没有。
8: 嘿，
6: 海拔5000。
8: 啊，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一支。
2: 对。
6: 杀虫剂。
8: 不是，
2: 氧气啦。
8: 氧气。
6: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莫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8: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伊是藏伫石壁内底，石啊旁内底。
6: 是啊。
8: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
6: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8: 使用它的根 金，伊都是七到八年才能采收一次，
6: 是，
8: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

0: 应高山空气稀薄，
1: 都安尼来控地啉，
0: 对对对，煮地啉。所以你若去西藏吼，你若去做因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2: 对，伊该比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
0: 天。对对对对，
2: 你讲无法度人工再种，
0: 无法度，你这
1: 样，
0: 你酒标你摆慢都干嘛就困难呐？哦，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2: 哦，好，阿姨的回
0: 对回乱，对的，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哈。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哦，足疲劳诶，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无都怕，啊，伊就受波受波波，吼，啊，就要安怎，伊就受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耳烧，目睭红，啊，个焦躁不安，
1: 上火了。
0: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洪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啊，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2: 哦，仙刺草，对对对。
1: 仙刺草，农夫伊当作是新鲜
2: 啦。嘿。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0: 哦，种名还够熟。
2: 但是这些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代是真啊假。
1: 但
2: 是买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你才发现
1: 对不？研究它的成分。
2: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到底有什么功效？
0: 一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哦，
2: 啊，这就是退退啦。
0: 对对对，你哪会感觉酸痛？那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啊，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会。洪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2: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来听持久这种疑问了，对吗？
0: 对，所以
1: 他到时做这
2: 条，
1: 这
2: 双
1: 布
2: 提做啊，要
1: 泡澡
2: 啊。今天啊，给大家啊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东西有深入的了解，哦，好，您阿伯在选择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啊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0: 谢谢，
2: 啊，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立德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现在听歌好啊！来，新竹的严基兄吼，世间一日真爱一年吼。台南市中西区的许淑婷啊，因家要听这个叫做《飘浪的行船人》来。
3: 飘浪对。

0: 树荫节。
1: 这首歌是陈英杰的歌，
0: 但是现在好无身体，
1: 听讲拢唔知人，有人去甲看吼，啊看了。

0: 好，再来听这条，这条歌，都算痴情大西港的原曲哦。但是哦，伊旋律的走法拢无啥共，我拢倒无啥会起来。
1: 这前奏嘛无共啊。
0: 无共，但是迄、那个。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你是咧钓狗呀？
1: 哎，老师，你看哦，我虽然是九头身，因为我身骨短嘛，你话我安尼嘛，出来拢卡对不？
0: 咩啊？看海应该是三头身嘛，你那头只占三分之一啦咧。
1: 无啦，九头身啦，因为身骨哇安尼，遮身骨安拢卡。你看我安尼，看起来都像霸气的，但是不过啊，老师，我虽然看起来有像霸气哦，不过嘛是真正感觉，如果那真正会当是霸气，唔知要偌好咧。
0: 你安尼无代无志要变霸气，你来一百四十八就好啊。
1: 无啦，老师，你最近有看无？人迄网络讲为着要长高啊，啊讲什么把家己的迄个骨头啊固定了后，啊搁接一块起来，啊本来霸啦，才个变霸气呢。
0: 咱前卖讲有可能，还无可能，因为刚听起来就感觉足疼哦。因为吼，就准吼有机会变管，但是迄后遗症啊，阿伯可能肌肉萎缩啦、感染啦、骨髓发炎啦、最后截肢啊。本来你也想，你起码百五，你也为着要变百七，到尾肌条一层都剩一百那边咯。
1: 哦，老师，你按你讲，真足恐怖，买好啦，买好啦，哦。是像哪里妖怪哦？
2: 哎呦，嘛卡水声哎！
1: 安怎啦？安怎？
2: 那是魔法。少女呢？平静呢？
1: 平静。哦，你真这样？
0: 你是哪里不舒服嘛？你耳朵是天生的吗？还是肿起来啊？啊，还会掉下来呢？捡起来好不好？
2: 我为着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晶晶。先要比赛，我走去隔壁医美诊所询问丁玲儿啦。那医生吼，佮我讲吼，买一耳送一耳。哦。结果迄针吼，一拍落，伤刺激啊！啊，我耳孔变到这么大啦。
1: 是，伊就是迄个啦，就怕上瘾啦。开钱佮找听，你看即摆监管歪啦，应该爱去看迄个。该叫精神的
2: 哦，精神到呢，我今麦听个足清楚的呢。
0: 你看细声拢

0: 有听下
1: 咧？诶，不是过说，
0: 但是我讲，诶，你有这停经哦？
1: 系啊，啊，即要变神经啦。
0: 停经其实你不适合你，你这看也够有咧。停经应该较适合你。
1: 你该叫神经啊？
0: 一作假就停经。
1: 来，
0: 你先坐，你先坐。停经你弄巧成拙啊！你爱本地安尼好好水水，爱家家用，甲一只那搞咧安尼吼。你先坐咧吼，听老师甲你上课吼。
1: 好。
0: 你耳仔变啊大了。听力有变得足敏锐，足敏锐吼。
1: 对对对。
0: 人咧讲你拍会用听的吼。
1: 哦哦。
0: 你是啊，我算厉害了哈。弄巧成拙啊，这字面上的意思拢看有啦啊。就是啊，这本地想要吼，可以会让更加完美，啊，结果那变作闹鬼哈。
1: 嗯。
0: 这里五灯会员，咱中国佛教禅宗的一本史书当中，我记载一篇。马祖啊，马祖这是一个人啦吼，唔是咱即摆讲的马祖吼，甲这个庞居士的对话啊，这庞居士去甲马祖请教，不昧本来人，请示高于人。我意思讲，我已经明心见性，请师傅啊，你来甲我印证，表示讲家己已经领悟了佛性。
1: 嗯，
0: 马祖嘛，无直接甲回应。
1: 嗯，
0: 他阿咧咧，目睭看涂骹。
1: 嗯。
0: 表示啊，表示无肯定，
1: 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的意思。
0: 不对，啊，庞居士讲哦，一等没闲情，为师谈得妙。哦，这种无生无念的无上境界，可能跟马祖的师父你有法度通达。这是马祖头也起来看，
1: 嗯，
0: 动作哈，该回答。
1: 嗯，
0: 意思讲你安尼讲是无唔对，恁爸真正真老，安好，对不对？以像这样累赘之词啊，好像在拍马屁，就是庞居士在拍那个马祖的马屁
1: 啊。
0: 后来庞居士体会到意思之后，就跟朋友讲讲，我本来是要甲师父啊请教一挂混乱，结果师父啊印证认可了，想不到一句无应该讲的这个都假话的对，然后假话卖讲了，假话叫做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弄巧成拙哦。所以停经。我即马讲这个故事来讲来听，你本地都有一个真水的面貌，你的耳仔本来真水，你莫听外国讲有人做什么精灵儿啦，你就要去啊医美，要去做什么精灵儿？
2: 啊，即马我要安怎？我明仔载要比赛呢，
0: 啊，
2: 我即马去，啊，佫有机会得名无啊？
0: 嗯，不可能。
2: 啊，无七姑娘，
1: 啊，
2: 无你替我去啊？你看你这个比例。
0: 也无可能。
1: 我看阿先170对不？因为九头身嘛。我卡足长啊，先裤足短。
2: 啊老师啊，老师啊，
1: 你老师，老师的是安尼啦。我明明一百外三拢一定硬要跟我讲80，真正是哼。
0: 好啊，这一九头身的麦克讲，来听歌来，心跳吧。阿莲的李英成，李太太。对咱们郭采华，买不着。哎呀，这轮陪赵青莲要听较唱啊，是你一人。最那黄佩蓉要听《更多的未来》。来，心头吧。

来，时间无够哈，要买早七条了。水南黄佩蓉，佩蓉要听更多的歌。啊，等下点歌的时间会较少，所以吼，咱要点什么歌吼，先想好。欢迎后礼拜要听啥哈？等下较踊跃的哈。

阿舅啊阿舅，江玉婷小姐哈，江玉婷拍啊，哎呦，我树林的秀儿姐啦，秀儿姐偌古锥的，翠儿塞雷苏琼 ，OK， 何总大哥。

0: 好，来哦，来哦，看哦，你摆看我卡机卡，我要点歌
1: 吼，来。
0: 2333-7959，2333-0303。看爱听什么种歌，恁家己恁家己去做选择啦，因为我嘛唔知恁来听啥，所以吼，恁来点上准吼。来，这里有这阮任务的素娥姐。
1: 素娥姐。
0: 苏娥姐，
2: 还点歌啊？
0: 没点。
2: 点充满不了解。
1: 哦，充满不了解。
0: 你这是完全点着小七的心声呢。
2: 有
0: 啥物？
2: 日语的哦。
0: 会日语啊？哦，要讲日语的了，我要求下咧，好不？好了，这条小七都会晓哈。好 ，OK。
1: 把
0: 你答应啊，你就定去做春梦咧。来，新竹郭海丽，你好。
3: 嘉玲，
0: 你好，海丽姐，
3: 你们好，
0: 好，你好，你好，海丽。
3: 嘉玲，你唱一条调调的人，啊，足久无听你唱的嘞。
0: 不过听呢，
3: 哎呀，
0: 不过听我有唱啊。
3: 好，
0: 调调的人
3: 哈。
0: OK， 好，后礼拜来听啊。
3: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本来这里我带你

0: 平衡的这个阿宽。
1: 秀宽姐。
0: 阿宽姐啊，你好。
2: 嘿，阿阳跟小齐你好。
0: 好，宽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那个朱砂痣。
0: 什么？
2: 朱砂痣。
0: 朱砂痣啊，干哪？哎、欸，这像唱的啊？
2: 你干哪袂输那迄个谢依君哦？
0: 谢依君哦，朱砂痣哦。
2: 对对
0: 哦，朱砂痣啦吼，
3: 哦，对
0: 对对，痣吼 ，OK， 好嘞，摆哈，好嘞，摆来唱哈，好，再见哈，再见，再见，来，哦，这南港来，旗开得胜，得胜大哥，你好，
1: 得胜大哥好，
4: 时来运转，
0: 时来运转是啥个卦？
4: 啊，那个柯什么俊男了？
1: 哦，柯俊杰，
0: 哇，柯俊杰，时来运转哦，时来运转哦。
4: 好、
0: 啊、，OK， 好，再给你摆哈，好，时来运转来，还有这个过来的时候是，周淑珍，周淑珍对你啊哈，
1: 而且
0: 台南市的北区的周淑珍，
5: 加油，
0: 你好，你好，你好，淑珍，
1: 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
5: 我今天有听你唱一条烟花，
0: 对不对？对对吧，对的。
5: 烟花，
0: 烟花
1: 哦，烟花，我叫做烟花。
0: 花开是，什么？痴意情是胭脂花开是芳水，无名是冷冷烟花的日子，迄条哦。
5: 你笑烟
0: 咯。哦，烟花好，我再甲你唱哈，哈、哦。好，再见啊，嘿，好，拜拜拜。啊，过来刷起是高月娥，月娥来，我五万你哦。
1: 月娥好。
0: 啊，月娥你哦哈。啊。我你要听什么歌？
6: 咱的迄个啊，咱是妈祖，咱是妈祖的囡仔。
0: 哦，妈祖的囡仔啦，迄个做迄个目睭无看到迄个唱的嘛吼。
6: 什么旗？咱是汤啊，汤有迄林林山唱的。
0: 哦，林山唱哦，咱是妈祖的囡仔，这条歌敢那未出来哦。
6: 我无啦。
0: 啊，这条伤心呢啊，可能原这卡拉 OK 也无咧。啊，不过有另外一条歌做妈啊合唱的，这条还未出来，这条还未出来。哎，换一条好不好？啊，无你换一条林山的，还有做粉红超跑好不好？
6: 啊，粉红超跑
0: 啊！哦，粉红超跑好不好？哦 ，OK， 后日白给你唱啊！哦，哎，有的歌上新音，拄来上节目尔，还转去，有当时啊，拢卡拉 OK 还袂做好咧哈。来，这个台中太平姐你好，太平的秀兰姐你好。
1: 秀兰，
7: 嘿，你好。
0: 你好，秀兰姐你好。
7: 嘿，
0: 你要听什么歌？
7: 我要讲家用点的迄一面，敢有？
0: 有咧，有咧，一条都怪歌哩，你要听一条？
7: 哦，
0: 好啊，你要听一条，我甲你安排，后日拜年甲你唱哈，
7: 哦。嘿，阿奶，我靠，
0: 奶。我即摆在我，即摆我咧甲你讲咧，即摆家用在甲你讲，甲一手挥挥手哈。
7: 嘿，
0: 我讲
1: 有。
7: 阿姨，你讲你上节目的啊，叫白冰冰姐哦，我嘛甲你看。
0: 哦，你有我看哦，冰冰秀
7: 哦，
0: 没办没办，谢谢啦。
7: 好棒棒哦，加加油你哦，你做了足好。
0: 哦，感谢你无去啊哈，啊继续赶紧。
7: 你做的你真正做了足省心的。
0: 啊，谢谢，啊，就尽力啦，尽力哈。感恩啦，
1: 再见哦，
7: 好，
0: 哇，这是带你帮聊，啊，虽然拢收完了没？先景大哥。
1: 先景大哥。
0: 收完了呢。哇！看你感觉你选啊种袂少哦。
1: 网聊是不是爱文？
0: 你可能种只五加有吼。
7: 无啦，加白。
1: 啊，加白
0: 。加白哦。
7: 无啦。
0: 加白一年，加白一年当收起来，可能我想我食千万
7: 啦。
0: 无啊少哦。好啦，无要甲你招啦，要玩乐啦，要听啥物歌？哎，
7: 听迄啰礼拜天的晚曲，礼拜日的晚曲。
0: 哇！礼拜日的晚曲，这偌久的歌呢？
1: 这
0: 算讲冇
1: 听过。
0: 礼拜日的晚足，礼拜日的远足啦，这算老歌啦。好加在小旗有够啦，无这歌无人
1: 我。我连听也无听过，你
0: 再见啦。
1: 我别用过来，你。
0: 哎，这啥物？
1: 我已经爱学一条，你学啦。
0: 来哦，西屯的来，你要在底下，你要底下。
1: 竹霞。
0: 哎。啊，你是竹霞，是啥物人？
1: 闽南。
8: 我尹先生。
0: 先生你好啊。
8: 哎。
0: 先生啊，你姓啥？
8: 我姓。
0: 哦，黄大哥，你啊，你要听啥物歌？
8: 哦，我听。哦。古今秘密，
0: 哦，古今秘密，好，好，好 ，OK，
8: 啊，
0: 啊，后礼拜来请，哎，对，
1: 后礼拜一喽，
0: 好，谢谢啊，再见，好来，最后一个，咱的这个九如的美珠啊，要点歌来，
1: 美珠，
9: 哎，
0: 九如的，这个陈美珠小姐，
9: 哎，你好，我
0: 要
9: 点那个痛苦如人心，
0: 啊，你痛苦如人心嘛，
9: 嘿，
0: 哦，痛苦如人心哦，啊，这条都痛苦的呢，这条我咧唱哦，拢爱五空点做一空安尼哦。 足可怜的，我做走人足。
9: 啊，他
0: 顾家给你接无？哎，八十几个你等的，我接到你就无简单啦。
1: 就我一人咧，养拢无接到
0: 的。哎，有啊，搁你养咧，啊，搁你养，已经拢点过来，啊，搁你养。
9: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后日白再唱啊。哦，啊，你听完你莫足痛苦的哦。哦。再见啦。
1: 再见哦。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0: 咧，
12: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0: 安尼
13: 吼，食4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0: 安那好，
1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0: 斑，
13: 哎，无去，
0: 手会斑的无去吼。
13: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就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0: 加食好食
14: 啊。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0: 安尼
14: 哦。嘿。
0: 本来毛就毛胖起来。
1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0: 哦哦哦。
1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0: 毛就对。
14: 哎嘛，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0: 安尼吼，
1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5: 这慢慢会发，
16: 慢慢也会发。
15: 哎，我慢慢没完没。
17: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伊跋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0: 拢袂疼。
17: 拢未听，
0: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17: 嘿嘿嘿，八十，
0: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7: 诶，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0: 拢未疼，对不对？
15: 唔系啊，要大做呀。
0: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5: 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15: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0: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15: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0: 哦，这皮都皮靠着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15: 有会跌花，想要跌花出来安尼。
0: 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15: 嘿，
0: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都当然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当然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销售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都当然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 这应该是我们李湘姐啦，我们有李湘姐吃，因为他拿三年了，这吃八年了，静脉曲张都好呀，都没扑卡筋，还穿短裤出门，还够吃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那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了，头毛指甲，我们这吃头毛跟指甲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拉得很烦的，还有指甲的鼻子，当家的那种，吃我们的指甲都没鼻，头毛还没辣，皮肤还水，还没咬粉。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带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个。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粉哦，摇粉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就开始生胶粉了，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在，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我五十岁时，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伊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真哩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指甲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 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里底有3000毫克，只要里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太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8: 哦，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19: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哎、欸，
19: 这一组给我
0: 三千，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19: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20: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20: 主持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19: 哎、
0: 欸，嘉莹来，
20: 啊，
0: 买一组、哦，
20: 哎、
0: 欸，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0: 哎、欸，你好，
0: 一组、哦，
20: 买
0: 物
20: 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21: 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21: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20: 嘉莹，
0: 嘿。
20: 先
0: 去找大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22: 喂，
0: 哎、欸，买一组哦，
22: 胶原蛋白
0: 组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组哦，
22: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哦，好，宝钗啊，
23: 喂，
0: 一组哦，
23: 那
0: 你
23: 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64线搁接下啦，64线搁紧甲接来，举麦你好，
23: 有，
0: 哎、欸，买一组哦，
23: 嘿，
0: 我来65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哦，
24: 哎，
0: 来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你好，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
25: 哎，
0: 一组、哦，
25: 你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6: 喂，
0: 嘿，我加你好，要一组、哦，
26: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九线你好来，正义大哥，
26: 喂，
0: 要一组、哦，
26: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27: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一个来，苏金来你好，
28: 哎，你好，
0: 一组、哦。
28: 哎、
0: 欸，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2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30: 来，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30: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30: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凰，你好，燕凰。燕凰，
31: 哎，
0: 买一组哦，
31: 买一组。
0: 哦，来来，61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秋兰，你好。
32: 喂，你加油
0: 啊！哎，买一组哦，
32: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秋兰，来，甲下一下，秋兰，来，秀晶啊，秀晶啊。
33: 嗯，你好。
0: 买一组哦，
33: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来，6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 你好，
0: 哎，要一组，
2: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正刚是几组？
0: 好，来，赶快，拢13号，来，你要收样啊，你要收样啊。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大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恁拼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4: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5: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你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5: 哎，
0: 要一组，叫蛋白啊。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哦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3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吃蛋白吼。来，给我再计算，52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啊，小姐，
6: 我要做大做。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6: 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蛋白啊。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6: 嘉莹，
0: 嘿，先去做大组，哦，大组来，59线，搁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嘿，要一组吼，
7: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62线，搁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7: 要
0: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姊妹你好。
8: 有。
0: 哎，要一组吼。
8: 对。
0: 我来过啦，我线紧接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7: 哎。
0: 来啦，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哎。一组吼。
8: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1: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21: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21: 喂，
0: 要一组吼？
2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23: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24: 哎，你好，
0: 一组吼？
24: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25: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磊，你要陈磊？
24: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27: 喂，你
0: 好，一组哈。
27: 喂，你好。
0: 几号？
27: 三
0: 月初几？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7: 对。
0: 你好，一组。
27: 好，
0: 来62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人，你好。
29: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
29: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下一下，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29: 嗯，你好。
0: 要一组？
2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1: 你好。
0: 嘿，要一组？
3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3: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大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栋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恁拼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4: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21: 嗯。
0: 嘿，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4: 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4: 哎，
0: 要一组，叫蛋白啊。
2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8。
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 最多两条就好哈。
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啊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好，这是咱带你西港的黄雅玲店哈，酒醉的蝴蝶。继续咱的超准张嘉玲店的这首《爱的意外是你》哈。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修行的张祝英，祝英的，祝英的，祝英的。
3: 祖先有智慧，
4: 愈讲愈趣味。
3: 我是陈妹，苏静、老乔拢是我。
4: 我是小乔，就是小乔。
2: 哦，就敲几样就好了哈。来，扣起来。
4: 请问你是？
5: 我是桃园的阿桃。
3: 哦，请问阿桃姐，你要问什么的？
5: 一时风，一时吼，就是迄个一时失志的一时。风就是迄个龙卷风，有无？龙卷风的风啦、
3: 啊。哦，好好，老师。
2: 好，情变卦，亲像一阵的龙卷风，来的时阵一片白茫茫。
3: 哎，老师，你是白内障还是去钓到青光眼？
2: 我有老花眼，啊，你有欢喜无？
3: 哦，
2: 好，这个吼、哦，一时风，这个字就是一两三四。就是白话音，啊，若文音就是一定要成功啦吼，一旦安怎吼，迄种迄就是啊一啦吼，啊加念白话音一时，这个风啊，风就是风吹风，吼、哦，诶、欸，风吹风吹，风中食是过迄个风，啊是讲吼风台，好来一时风，俗语甲刷落去，
4: 好一时风塞一时准，
3: 哦。一时歌用一时云，
4: 老师
2: 好来，一时风塞一时船，一时歌

0: 用一支云，后来这个赛啊，啊，就是赛车、赛牛车、赛马车的赛，吼、哦，啊，那是文音驾驶，吼、哦，驾驶，吼、哦，啊，一支，吼、哦，一支船，啊，一支竿，用一支云，这个用就是使用的意思，吼、哦，用什么物件的意思，啊，个云，吼、哦，云量，啊，毛念做银量，那是腔口无同。意思拢同款，因为咱这船甲云要斗句，所以咱念云用一支云。后来一支风驶一支船，一支竿用一支云，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木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1: 微西啊，
2: 顺利。
3: 哦，来，嘉顺你拄仔来啊。嗯。嘉顺，你一个月汽车销售量业绩无理想哦。
2: 哎呦，经理最近经济真正足歹的啦。
3: 啊，恁敢不是一个王董诶？
2: 嗯。
3: 我看伊对你印象真好啊，你有甲介绍一台进口车，我看伊都足介意诶，安怎啊？结果咧？
2: 结果，伊都一直考虑啊。
3: 我著甲你讲哦，对付这种哦，低个诶头家，你都要用你诶美人计，叫伊买单，知无？
2: 我知啊，我嘛有去公司。要找伊啉咖啡，嗯，才发现因某是管财务的呢，而且对我有敌意呢。
3: 安尼，
2: 嗯，
3: 啊，你敢不知因某爱啥物？
2: 因某敢若足介意去踅街做 SPA。
3: 我爱教，
2: 嗯，
3: 你若有闲哦，就头家娘哦，去踅街啊，做一下 SPA， 再多一个做一下彩绘指甲，有一下关系，知无？
2: 嗯，啊，不过你之前不是讲叫我对因头家使出我的？美人计吗？
3: 古早人咧讲，一时风采一时醉，
2: 嗯，
3: 一时光用一时云，你捌听过吗？
2: 哦，好啊好啊，这是你讲的哦。那安尼，我甲头家娘去踅街做 SPA， 我拢要开发票打桶边，请公费。
3: 好，无问题。阿哥为你的业绩奖金扣掉。
2: 哈？哪样呢？
0: 好，俗语讲哦，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是人不转呢，就归去来转，归去来转，安尼听有无？
1: 嗯，见风转舵，灵机应变。
0: 诶，
4: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穷则变，变则通，唔能死脑筋吼。啊，这个阿桃同学哈，请问吼。这个桃园吼，甲这个桃园三结义是不是有关系哈？
5: 完全无关系哦，这是当时吼，这个所在有种真侪桃啊，啊真侪桃啊园，乾隆皇帝就甲伊称之为桃啊园。
0: 啊，那你讲连江吼，我再烧烧来去桃园挽桃啊啦，
5: 好好好。好啊好啊，欢迎。
0: 好，谢谢哈，谢谢谢谢哈。
4: 老师，阿哥吼，今麦甲他存飞机场。拢没有桃啊，桃啊园啊哦，
0: 啊无迄个桃，迄桃啊园，咱来再去生鲜超市买啊，拜托个。
4: 生鲜超市在讲买桃啊？
0: 啊，唔免买，伊拢甲你装箱好啊，咱买个送礼就好吼。做生意有地位，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

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不甘你哭》。德南，到底直男直男？苗栗德南，德南是苗栗哦。郭采华小姐哈。

好，继续最后咱这首歌吼，这条歌都忝啊，我这三点啊，何必的詹风鸣，哦，这条唱完了，放在上后边可能较无要紧，放在头前挡袂牢。好，詹风鸣，詹，还有这林妈妈是林太太。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叔好料理。
1: 我是小琪，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大家好，小刚好，大家好。
1: 今天咱们要煮这个
0: 要煎鸡排，
1: 大鸡翅。哎，这是鸡翅的鸡腿，
0: 鸡腿
1: 哦，鸡腿傻傻分不清哦。嗯，好。
0: 今天什么料理呢？
3: 我们今天做牛奥良烤腿排。
0: 牛奥良哦，
1: 这个好好吃啊！牛奥良烤鸡翅很有名的菜哎。
0: 对
1: 呀，
3: 那说到这个牛奥良啊，嗯嗯，就最著名的就是它这个香料，
1: 香料，
3: 它这个风味酱。
0: 行，
3: 那我们今天教大家怎么做出这个牛奥良风味的酱。
0: 好的，嘿嘿，今天带来的料理是牛奥良炭烤腿排，所需的食材有去骨鸡腿、蒜头、洋葱，还有迷迭香。所需的调味料有番茄酱、红椒粉、辣椒粉、洋葱粉、糖、白酒，还有油。
3: 它的酱料比较复杂一点点，会用到这个番茄酱、
1: 番茄酱、
3: 糖、
1: 糖，
3: 然后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蒜头、洋葱、洋葱粉，然后红椒粉跟辣椒粉。我们先来调这个酱。
1: 好的。
3: 这道菜很简单，
1: 甜椒粉，
3: 对，红椒粉、甜椒粉，重点就是红椒粉跟我们的辣椒粉要一比一，
1: 一比一，来嘞。
3: 然后这个番茄酱大概50克左右，
0: 50公克哦，
3: 大概。然后
1: 这个
3: 洋葱粉，
1: 洋葱粉
3: 就是甜椒粉的2倍，4克，
0: 两倍重哦。
3: 然后刚刚我们的糖，番茄酱，给我们糖放一点点就好，少许去调个味，
0: 因为番茄酱也甜啊嘛。哎，
3: 对对对，
0: 一点嘛，
1: 糖是少的好啊。对，
3: 油，大概1汤匙。
0: 茶匙，
3: 白酒也大概1汤匙，
0: 白酒，
3: 酱料的部分
0: 完成了。
3: 对，这个鸡腿的部分啊，尽量选用肉鸡哦，不要选土鸡，因为土鸡是

0: 煮汤，那肉鸡的部分比较软嫩。嗯，这边我们一样加一点点的白酒，然后跟我们的洋葱还有蒜头，嗯，进来按摩。
1: 哦，各按摩。
0: 让它都上来之后啊，我们的料理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来，我拿一个架高的东西。
1: 架高的东西，蒸架嘛，这厝内底大家人拢有啦。
0: 对对对，然后鸡腿就直接放上来。
2: Hey, 所以这个酱还没有要抹上去哦，
0: 还没有，我们等它让它烤，边烤边抹。
2: 哎呦，这一看我好多滴水啦，谁水的？
0: 好，来，然后开大火，
1: 火甲吹落去。
2: 安尼要偌久哈？
0: 好，我们来来回回擦酱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先擦第一遍的酱，把它稍微抹均匀，第一次不用太厚，薄薄的就好了，就让它烤。
1: 烫起来，
0: 对，那我们就15分钟后再回来了。
2: 好了，
1: 15分钟后回来，准准的
0: 香气。
2: 我给你一块过，
0: 来，
1: 好香
0: 啊！我们来开箱了，
2: 来了，
1: 香，哇，好漂亮，哇，
2: 你看色啦，漂亮。
1: 这老师子杰老师总共是刷做几摆
0: 哦，对，那
1: 就是要来来回回，
0: 可以看到哪边还没有
2: 上色啦，
0: 补一下。那最后一个啊，因为烤完会比较干，所以我们再让它有点湿度。嗯哼哼，上盘啦。
2: 啊，已经好了吗？
0: 对，
2: 这道料理这样就好了呢。
0: 你可以拿一个叉子，看它最厚的地方啊，大概是腿骨的部分。嗯，对吧？可以穿透。嗯，很轻松的穿透，那就是熟了。那我们用这样焖的方式啊。嗯
2: 哼，啊就好了呢。
0: 对。
1: 哎小。哎呀。
2: 好。哇，你看那肉质啊，用肉鸡的好处就是非常的软嫩。哦耶！哦
0: 耶！转一下，那我们的牛奥良烤腿排就完成了。
1: 成功！
2: 赞哦！

0: 开心的时候，我爱吃有骨的，所以我吃这个软软啊，这个、欸、嗯，香喷喷，好香哦。哦，哦耶，哦，好吃。对，这个肉虽然多好，嗯，这种鸡肉起来袂烂嘞，烂嘞嘞。肉是够小，有弹性，但又不会太柴太干。
1: 哦，就袂安尼讲软软，有够 Q 的。
0: 哦，好个。
1: 尤其是外口这个 sauce 非常的入味。哦耶，哎，我都很厉害。哎，
0: 嗯，哦，这个真的好吃。嗯。好吃好吃
2: 好吃，
0: 这条立个的
2: 牛奥良烤腿排，
0: 排一下，
1: 非常的好吃吼。那是有介意这道料理的爸爸妈妈吼，咱家下面哦，拢有咱的网址，会当去咱的 FB 顶头吼，来看咱的制作影片哦。
0: 是的，真的很推荐哦。解暑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
1: 拜。拜拜。
3: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盘》。
0: 哎啊，这场的龙样就不简单了，
2: 精彩精彩，
0: 因为来一个大人物了
3: 啊，对。
0: 以我这十几年来对伊的了解哦，会使讲是非常的钦佩。伫伊伫我的心目中，就那像一尊神咁款。尊也袂做，尊也袂做神啦。
2: 尊
3: 敬啊，
0: 尊
3: 敬，
0: 尊
3: 敬，尊。
0: 你边仔在看你？哦，
3: 亲啊！
4: 你只要把酒得甲你看一看。
0: 在当中，我甲已经当神咧拜，是心内甲当神咧拜啊，因为伊的。伊的努力，伊的奋斗，啊，伊的这個经过的过程啊，啊，对家己充满信心，然后继续努力拍拼，创造更加大一个社会价值。
3: 哇，今天你就第一次咧，
0: 这条路虽然就准备要做铜像，
3: 铜像，这么快吗？我们的精神指标。
0: 对，因为你要先把它留下，要它最好的状态嘛，然后我们就请那个。做铜像的师傅就开始着手，预计三十年会完成啊。那先做嘛，先做开垦啊，
3: 对吧？好，好像也可以。啊，你讲伊敢会欢喜哈？
0: 会啦，拜了，咱人的成就爱往肯定啊。
3: OK 吗？
0: 对吧？那他的成就绝对值得一尊铜像。
3: 对，
0: 我讲到这，可能大家拢知影是啥物人啊了哈。啊，但是要介绍之前，赶快来按照惯例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的何英老师，啊，这老师都跟伊合作足久啊，
2: 没错，
0: 嘛拢一定啊，这个对伊非常的熟悉哈。像当年吼，迄当时可能也无这个称呼啦吼，迄当时我记是应该是我头一个哦。哦，十几年前我甲伊做一滴卖球帽阿旋哦，啊，因为伊阵发行一条歌吼，非常清嘛，啊，然后唱出了很多那种。亲子之间的温暖，亲子之间的感情，
2: 对，
0: 说话的时候，哎，这个人要怎么介绍他？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来把他取名叫做亲情歌王。哦，所以他唱的歌那时候那一阵子所唱的歌都跟亲情有相关，他蛮东沙里沙里的，
3: 而且都很扣人心弦，
0: 比较心头巴啦，啊，这里有这几粒瓜啦，吼，色干蜜啦，吼，这叫沙里沙里，会使讲迄阵，打动很多人的心，
2: 没错。
0: 哎，不是干那俩嘞，伊还佫有法度照那杯，你看嘛。哇哦，因为西代正价嘛。